0: 不错不错。
1: 嗯，戴的时候的话，你对于这个什么的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个效果呢也比较好。
0: 你还有高血压、心脏病？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年纪已经是84了，是吧？
0: 嗯。
1: 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的话呢，原来没有过，但是最近的话呢，这两年检查的话呢，
0: 嗯。
1: 如果坚持吃这个就是磷脂激素胶囊呢，
0: 嗯，
1: 这个血压呢就一直稳固在这个就是80/120，是不是啊？
0: 哦，一直在80/120，现在。
1: 是的，是的。如果单单说是吃呢，一直吃一直不进行这个血压的话，就上升到什么时候呢？
0: 嗯，
1: 就是上升到160，高就到160。
0: 哦，
1: 啊，这个磷脂激素胶囊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的话呢，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
1: 连续查了好多次数的话，你都是在这个80/120这个中间。
0: 好，现在血压80/120，这个一个是血压比较正常，第二个你发现了，它这个氟磷脂激素胶囊啊，这个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
1: 是的，是的，现在比较稳定的。
0: 你现在这个血压正常呢？你这个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睡眠的情况好啊，一般最低的可以睡成一个5-6个小时吧。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对于84岁的老人呢，这个是正常的睡眠时间。
1: 相当正常啊，想睡的时候就睡着了，是不是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咱们这个磷脂呀，它是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里也是比较好的，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我对这个磷脂这个药啊是相当佩服他的。
0: 对对对，
1: 我问题都解决了。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门药口这个邓大春呢。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唐海民呢。
0: 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1: 133-6611。
0: 好，就这么说，你也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就和我们天门药口的唐爹爹，唐爹爹啊，今年是84岁了，服用磷脂益寿胶囊，一个神经衰弱啊，现在解决的比较好。晚上睡眠可以睡5-6个小时，另外现在血压呀也平稳了，80/120，磷脂益寿胶囊效果好啊，爹爹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对，选择一个好产品，咱们坚持服用，不仅健康，更要延年益寿。磷脂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啊，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说这个磷脂益寿胶囊啊，吃了2个疗程，吃了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120/130正常。
0: 嗯。
3: 血糖的是160/5.8，浓点。
0: 哦，5.8/6点，这个血糖是非常好啊。
3: 对对对。
0: 你这个高血压呢，80，低压，高压呢120/130，这也是黄金的一个血压值，知道吧？
3: 对对对，陈主任非常辛苦啊！我每天在听你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看你非常辛苦啊。
0: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氟磷脂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服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
3: 啊，对。
0: 不错不错，你以前是高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3: 以前是180，低压100，高压是180。
0: 哎呦，你那血压太高了，弄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都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3: 对，我都听到那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就40/40箱管好。我每次一个星期量一次，一个星期量一次都正常。
0: 好好好，这个血压正常，这就比较好。这个我们选择磷脂益寿胶囊啊，这个是对方了。那个现在血压都比较好，你以前那个血糖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弟弟？
3: 现在血糖一般的是4点多，也最近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5点多。
0: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也是8点多，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就高了，餐前的。如果说现在服上磷脂益寿胶囊呢，来双向的调节血糖，血糖5.8/6点，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血糖值，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63。
0: 你去了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
3: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0: 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睡能7个小时，一般睡7个小时以上。
0: 好好好，
3: 以前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0: 原来只睡2个小时、3个小时。
3: 对对对。
0: 2个3个小时那个睡眠时间肯定短了，知道吧？

0: 现在睡7个小时以上，这个就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中祥湖区的，我介绍我们邻居也在买，在中祥买。
0: 哦，你也是个热心人，介绍邻居也在扶正林子一收家囊。
1: 对对对对，
0: 行行行，你贵姓呢？
1: 我姓蔡，蔡正矿。
0: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那辛苦了，蔡郑主任呢？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咱交流。我是江夏局的，我是江夏局志望军。
0: 哦，你
3: 大头的都是网住网头。
0: 嗯，
3: 我前面前呐，
0: 嗯，
3: 有70年，30多年前年，我80岁了吧？
0: 哦，你已经80岁了，老人家。
3: 哎，前几年呐，一个是脸种不好啊，种可不好，种就往眼睛种不好，然后呢，就到了我城头啊，然后我前列腺增生插管子，现在插管子。
0: 哦，前列腺增生都要插管子排尿了。
3: 哎，
0: 嗯，
3: 还有一个呢，我是中了风的。
0: 哦，
3: 在去年和那里中风。
0: 哦，还中过风了。
3: 老很重了，重的嘛的就一个又歪，一个又歪。
0: 哎呦，
3: 我的胯也行不那么行，
0: 走路都困难。
3: 我不爱骑，我走蛮多弯路啊，我走不起弯路的。
0: 嗯，
3: 我你啊，虽然上万块钱油，我自己也想过。
0: 哦，就是说你买了很多产品呐、上当受骗了，你是不是？
3: 对。
0: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了。
3: 对对对，要听说的话的，头不是办正事的，是不是啊？
0: 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电话呀，是咱们武汉的电话，另外咱们湖北省有几十个销售网点呢、都在销售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吗？一个是大家买的放心，第二个安心，药物啊货真价实，知道吗？
3: 对，就听了你们那个广播啊，那个讲述过了啊，我听了呀，咱们那好的，给我去买一下，也有效果，也一个失恋，网上全部失恋有问题了，你看这样，那个酒啊，那个风的酒啊，往了风的酒啊，滚到老总群里，那个酒啊，好些了。
0: 哦，原来那个
3: 这老的要不脱，不跟那个酒啊，穿啥子啊？你讲讲那歪，我一手一脚，上去了，就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前面人，我那里就到了我的公交站台，到时在厕所里，我没有厕所，我厕所搞地，我是整个吊边去跟前，我在跟前我到二层头，这个米，万一我18点要昨天的，我他妈30点，
0: 那根本都没法睡觉啊，上10次，
3: 那是我的，顶多我的2-3点，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2-3次，
3: 2-3次，人家那个油啊，真好。我感谢你家阿陈老师，
0: 客气了哈，你的感谢我收到了，老人家，你是一体多病，一个是中风了，另外呢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3: 对。
0: 你这个中风啊，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吗？
3: 高血压，我高血压高的180、160、150，就是高血压。
0: 哦。
3: 我那高血压，你要说行不行啊？要一百五，就稳定了。低压是80几，70几。
0: 哦，好，爹爹，我知道了。现在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也平稳了，是不是？
3: 对。
0: 你这个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强些，那比方强些。我不说假话的。
0: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大概有多久啊？
3: 有2个疗程。我感谢你家阿陈老师。
0: 客气了哈。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我电话号码是109。八楼。1067-7649。
0: 好，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刘光勇，我80岁呀，我是丹道府老板，姓赵的，我是丹道人。
0: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3: 我空巢人。
0: 好，咱们空巢老人呢、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3: 空巢老人把皮了，你不知道我们是反击。
0: 好，
3: 托你要福啊。
0: 好。
3: 同志们，托你要福啊，我们。
0: 好，老人家，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啊，我们都开心啊。
3: 要为了你操幸福啊，
0: 好，老专家，
3: 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这位江夏脂肪80岁的刘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80的120左右。爹爹因为高血压中过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还不长，刚2个疗程，见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咱们坚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4: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5: 我不忙了，我也退休了。
4: 退休了，
5: 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玩。
4: 您贵姓啊？
5: 我姓王，王振山。
4: 多大年纪啊？
5: 77了。原来我有肺气肿。
4: 肺气肿啊。
5: 肠胃也不好。我一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都感觉这个代谢上。
4: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5: 初期都困难。哎，呼吸、初期反正是不好代谢。
4: 哦，
5: 吃个啥肚子都跟那胀呀。不过最后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4: 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5: 肺气肿。原来我也抽烟的。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想抽几，一抽不带劲。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我抽烟都没啥感觉了。
4: 哦，现在抽烟都可以是吧？
5: 抽烟都可以了。
4: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5: 夜尿多吗？
4: 夜尿多啊。
5: 夜尿多。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4: 原来是几回啊？
5: 原来5-6回。
4: 5-6回。
5: 5-6回。现在一夜一回。
4: 睡眠怎么样啊？
5: 哎呀，不提睡眠，也好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4: 啊，好的很是吧？
5: 原来我搁这楼上睡不着，赶紧又搁弄化验片，又买这个安眠片
4: 啊。
5: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都睡了，原来11点我睡着还睡不着，床头搁放个收音机听
4: 啊。
5: 现在一夜最少睡6-7个钟头。9点钟可以睡着哈，一夜起来聊以后还能睡点钟。这个睡可是现在我真得到实惠了
4: 啊。
5: 都是这几种病，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带劲。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4: 对。
5: 我没问话，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啊，
5: 最后一吃好了我再多买是吧。现在我带着实惠了嘛。我才敢多买的。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我4个孩都现在说叫我都坚持吃。外面也只是叫我买嘛。
4: 几
5: 次叫我吃。不叫断了。只要对你有好处嘛。
4: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
4: 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呢。
5: 是河南，58年来的呀。
4: 58年
5: 到这里来的，都搁这安家了吗？现在移民来的吗？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4: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5: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4: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5: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4: 跟着父亲过来的。
5: 我来才10多岁，14-15岁。
4: 您的这个口音呢，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5: 有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点河南口音。
4: 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
5: 是的。那个农场的嘛，就这么。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4: 有退休工资吧？
5: 有2-3千。
4: 2-3千块钱。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我的电话是135。9744。952。
4: 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5: 谢谢。
2: 好，陈主任，听到这位77岁的王爹爹啊，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0: 对，一个是特别耿直，第二个老人家说法很有劲儿。
2: 对。
0: 精神状态比较好。
2: 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对。 他主要啊是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
0: 哎，老人家呢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能感受到，他说现在呀、啊、人有劲儿，有力气，哎，那个肺气肿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对，抽烟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现在就是肺部的功能呢、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0: 还有啊，老人家呀、啊，他说以前验尿5-6次，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0: 现在一个晚上只起来一次小便。
2: 是的，
0: 以前睡眠也不好啊，你啊。
2: 是的，
0: 现在呀、啊。一个晚上睡6-7个小时，他说到了9点钟啊，人都想睡觉，瞌睡来了。
2: 是的，是的。
0: 老人家还有肠胃不太好，现在呢，他说啊，我感觉了肚子不胀了，人呢、啊、很舒服。
2: 是的，
0: 能感受到啊，现在老人家身体好啊，每天生活呀、啊、很有乐趣，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潜江中口农场的王振山爹爹。
2: 是的，王爹爹正确的选择呀、啊，让自己获得了健康。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人家们出现了一体多病，像这位王振山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6: 我听你声音就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老朋友了是吧？
6: 你老听听那个收音机讲，我准时去听收音机。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听我的广播。
6: 那我就病多了，我病例还有眼底充血，那个眼睛啊，下面的那个通红通红的。
0: 哦，眼睛充血是不是啊？
6: 哎，糖尿病引起的。
0: 那一定要注意啊，搞不好都要失明的呀。
6: 我知道，看人是双人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哦，一个人看的是两个人，然后视力还是模糊的。
6: 哎，视力模糊了，
0: 那就是说你糖尿病的眼病已经出现了。
6: 哎，对对对对，还有高血压。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6: 低压已经量过了，172，低的是95。
0: 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啊，你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最容易一个是心脏出现问题，心梗冠心病。另外一个容易出现脑梗、哎、有的是脑溢血，知道吧？
6: 我知道，我的胸闷的，胸还闷着的
0: 啊。
6: 我要是不及时吃这个药的话，我的眼睛就会就完了。我听收音机听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开始买药。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讲课不是一天两年的，起码都10多年了。
0: 对，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呀、啊、10几年了呀。
6: 哦，我知道，这样10几年了。我就
0: 如果说灵芝益寿胶囊没有效果，估计早都消失了，早就不在了，是不是？
6: 那就天天讲课讲这一年，明天就找人都找不到。
0: 哎，对对对，很多产品呢、啊、有的半年，有的1-2个月都看不到人了，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10几年，另外在全省有几十个药店都在销售，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对，
0: 咱们那个02783743636，10几年如一日，每天都跟大家服务，是不是？
6: 那是啊，这个号码我记得清楚，这一报我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哪些方面都有好转呢？
6: 现在我这个血压已经降到了，今天早上量过了，是118。70，心跳是72。
0: 哦，那个就是正常的了。
6: 哎，对对对对，我的血糖没有量，现在我人知道我有劲儿了。
0: 哦，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6: 哎，以前原来都是坐着不想动。
0: 哦，你看你看，第一个呢，血压118，高压这个是正常的，非常好啊。
6: 对对对对。
0: 另外呢，这个低压呢70，这个也是黄金的血压，知道吧？
6: 哎，对对对对。
0: 心率72，这个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6: 对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6: 哎，知道。
0: 现在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6: 人有劲儿啊，像说话精神都不同啊，以前都不想说话，再想睡觉。
0: 哦，现在这个说话也有劲儿，精神状态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对，我还有个便秘，反正是7-8天一次，有时候4-5天一次、
0: 哎，
6: 现在是1天一次。
0: 哦，那不错不错，一天一次，这个都是正常的了。
6: 是的，
0: 他这个排便了，每天都要排，他排便呢、哎、就是排身体的毒素，知道吧？
6: 是的，
0: 你不能正常的排便，你这个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吗？
6: 哦，
0: 你这个脏腑功能都出现问题，知道吧？
6: 啊，软的呀，我不想吃饭。
0: 那是的，你7-8天一次排便，你这个怎么也吃不进呢？是不是？
6: 是的。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来润肠通便，哎，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排泄功能，咱这个排便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6: 是的。
0: 你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眼病情况怎么样？
6: 视力情况好了，在看人清楚的。
0: 哦，现在视力清晰了，看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是变成两个人了。
6: 没有两个人，现在没有两个人，晚上两个人又是看着三个人。
0: 哎呦，你看你看，你那估计就是眼底啊，防斑曲线问题，看东西啊，有的是变形，有的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知道吧？

0: 知道，就是在吃以前吃了别的药，把这个太误诊了，都误诊了。
1: 哦，那你还是服林子益寿胶囊比较及时。你要服的其他的产品，就像你说的误诊了，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那搞不好有的是眼底视网膜出血都失明了的，知道吗？
0: 是的。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太满意了，
1: 太满意了。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0: 我59岁了。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孝兰村杨林镇，就是个黄陂一水之隔吧。
1: 哦，杨店镇是吧？
0: 杨林镇，我是563湾的。
1: 你们孝感是杨店镇很多林子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0: 我知道，我听收音机听过了。我们轴站有一个，还有丰山有一个，一个叫陈孝民的。
1: 对对对，用户太多了，知道吧？
0: 还有下边一个，下边叫王钱。
1: 对对对对对，你贵姓呢？
0: 我姓吴，叫吴春华。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吴老师？
0: 13863969921。
1: 好，服了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啊，谢谢谢谢啊。
1: 好，就这么说啊。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孝感杨店镇的吴师傅啊，今年只有59岁，但是也是一身的慢性病。那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现在呀，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高压的118，低压的70。另外，便秘呀，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呀，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吴师傅！林之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之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好天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6: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6: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7: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8: 大家好，我是林月。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4: 首战就夺冠，武汉大学团队问鼎机器人世界杯。
8: 江汉大学把爆破做成微创手术。
4: 衣服也能变成充电宝，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获得关键突破。
8: 听众朋友，进入七月以来，极端天气频频来袭。就在10多天前，湖北黄冈鄂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目前，当地灾后清理与修复工作正有条不紊进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4: 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极端天气未来还会不会更多呢？龙卷风、台风这样的极端天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普通人又应该如何积极预防自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共同探秘极端天气背后的科学知识，解锁科技的守护密码。
8: 每周末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大家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4: 精选科技头条，
6: 分享创新动态，
7: 动力新热点。
4: 科技前沿，点亮未来，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我们呢首先来说一场特别的足球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大力神杯归属未定，但是呢另外一场全球顶级的机器人世界杯冠军呢已经落户湖北了。
8: 没错，咱们说的就是2026年 Rob Cup 机器人世界杯，刚刚呢在韩国仁川收官，这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机器人赛事，吸引了45个国家和地区的364支队伍参赛，而首次出征的武汉大学智能机器人团队一举拿下了双足人形机器人足球小型组世界冠军。
4: 那详细的战况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0: 双足机器人足球赛是 RoboCup 竞赛里竞争最激烈、关注度最高的核心赛项。机器人全程全自主运行，无人工遥控，高度考验 AI 感知、智能决策、运动控制等前沿技术。本次决赛，武大团队迎战传统强队德国汉堡大学队，以6-3力克劲敌，拿下冠军。
9: 武汉大学智能机器人团队成员刘耕佑
10: 更改了我们在球门球的防守策略，三个机器人都聚集在我方球门的射门的角度，一射门就直接会反弹到自己家球门。
9: 武汉大学智能机器人团队成员吕怡兰
11: 针对于不同的代码框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优化，修改出来它一个合适的值。
0: 武大智能机器人团队2018年成立，依托校级科创平台发展壮大，从最初七人小队发展为每年百余人参与的跨学科科创社团，团队构建课赛创育人体系，多名队员依托赛事成果获批 AI 机器人相关专利。
9: 武汉大学智能机器人团队总教练胡明宇
12: 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这个培训体系，希望能够把影响力做出来，做校赛、联赛，甚至建立机器人足球的俱乐部。
0: 此次夺冠背后，国产机器人平台提供了关键支撑。本届 RoboCup 国产平台包揽双足人形所有组别金牌，美德强队均依托中国平台登上领奖台。
8: 这里呢有个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哈，国外的强队用的是咱们中国造的机器人平台，换句话说，我们不光是自己拿冠军，还成了对手的装备库。
4: 这个转变可真的不小啊。
8: 是，
4: 那过去呢我们是买设备参赛的跟随者，如今呢变成了装备提供者，这个角色互换本身就说明了产业地位的质变。
8: 没错，这场足球赛呢，比的远不只是足球，它本质上是对具身智能最严苛的物理考试。场上没有理想的仿真参数，没有标准答案，机器人必须自主看见滚动的足球，读懂队友的跑位，而且呢还要在高速奔跑当中承受碰撞、跌倒甚至干扰。真正被检验的是机器人在各种真实环境里的综合生存能力。
4: 机器人从球场上所学会的这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本事啊，恰恰就是他未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的技术基石。为了做到这一点呢，国内企业在算法上坚持全站自研，让机器人从被动执行指令升级为主动理解场景。核心部件上呢，过去被卡脖子的控制器、伺服驱动还有感知系统正在一项项的被突破。应用场景上，我国丰富的工业产线和海量的操作数据又为每一次迭代提供了真实的训练场。
8: 是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这种积累。2026年第一季度，我国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覆盖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工信部预计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从绿茵场上踢球的铁脚板到车间里拧螺丝的好搭档，中国机器人正在从赛事热点一步步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日常。这机器人呢不光能够在球场上踢球，如今呢还能够识别人类的表情和情绪了。不过说到这儿，林月，你平时采访当中跟机器人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它虽然能够接话能够对答呀，但是感觉就少了点情感上的共鸣。
8: 确实是这样哈，他们说话呢没有起伏，表情呢几乎是没有的，更别说觉察到你开不开心、在不在意了。
4: 不过呢，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最近推出了一款人形机器人仿生头，正在改变这种现象。这款仿生头呢，不仅能够做出丰富的表情，还能够读懂人的情绪，让对话呀变得更有温度。那具体到底怎么实现的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8: 这款人形机器人仿生头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的最新成果，从脖子到头部拥有29个自由度，覆盖眼球、眉眼、口鼻、下颌、颈部等全面部结构，与人交流时可以做出大笑、惊恐等不同表情。由于机械关节与仿生皮肤的柔韧性之间存在天然矛盾，要实现这种控制并不容易。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敏：
13: 表面啊，它是一个硅胶质的仿生的这个皮肤，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的材质。传统的运控方式会拉扯坏皮肤，不能保证这个运动的协调性。我们用一些结构上的创新，有神曲的，还有一种连杆的传动形式。设计皮肤建模的时候，把控每个部位的

0: 厚度以数据驱动啊，作为一种解决方式，
1: 解决了表情问题，还有来自大脑的挑战。如何让它真正理解人、回应人？华科大团队为仿生头安装上电子皮肤、震动、红外等多类传感器，并搭建自主数据采集体系，持续记录人类对话时的语言、表情、手势，用不断积累的数据训练机器人交互大模型。目前仿生头已经能识别人类的六种基本情绪并做出回应。为了更加拟人化，团队还着力实现眼神、口型、表情与语言语义高度同步。
2: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祥瑞：
3: 人的口型呢，其实是对应的不同的发音的因素，常用的可能有15种，我们现在能够覆盖到80%。我们希望机器人能够和人实现比较亲切自然的交互。
1: 据团队介绍，这款仿生头可调节尺寸和自由度来适配全品类人形机器人硬件，目前重点面向教育、医疗两大民生场景进行数据沉淀。
4: 能够识别表情、读懂情绪，机器人和人的交互方式呢，确实是越来越自然了。
5: 没错，还不止于此呢。湖北华威科生产的电子皮肤，单只手上密布了超过1000个感应点，最轻呢能够感知1克的力量，徒手捏豆腐啊也能够做到不破不散。格兰若与华科大联合研发的嗅觉系统，能够精准分辨水、白醋、柠檬水这3种外观几乎是一样的液体。还有抗干扰听觉模块，让机器人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也能够听声辨位。
4: 哎，那机器人有了这么多本事，到底能够派上什么样的用场呢？
5: 那是各个场景都能够用得到啊。在教育场景里呢，仿生头已经在积累数据了。未来的机器人老师啊，可以盯着学生的表情来调整讲课的节奏。哎，比方说你一皱眉头，哎，他就知道你没有听懂，马上就换一个讲法了。还有医疗领域。带电子皮肤的机械臂做手术的时候啊，力度控制的会更精细，也减少了误伤。而居家环境中能够闻气味的机器人，可以24小时监测燃气泄漏或者是甲醛是否超标，比传统的报警器啊能够更早的察觉异常。
4: 嗯，像触觉、嗅觉、听觉，再加上会表达的脸，机器人的感知能力呢，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
5: 没错，而这些技术呢，正是湖北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的注脚。目前呢，湖北已经有超过90家机器人核心企业，近1000家关联企业，实现了31个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全国86%的自主移动人形机器人市场被湖北占据。从芯片到传感器，从算法到整机，一条覆盖研发、制造、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6: 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长江新动力。
5: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林月。
5: 哎，林月啊，一说到爆破，你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是什么画面呢？
4: 哎，那还用说啊，就是地动山摇，浓烟滚滚啊，跟这个电影里一样震撼了。
5: 对，哎，这个呢，就是爆破给我们的传统印象啊。哎，但是呢，江汉大学有一支科研团队，他们花了18年跟精准较劲儿，要让爆破的每一分力量啊，都能够用在刀刃上，能够炸得准，炸得巧。那这项精细爆破技术呢，刚刚拿下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4: 哎，那这精准的爆破到底能做什么呢？咱们接下来呢，先跟着湖北台记者一同到实验室里去看个究竟。
8: 走进江汉大学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场微型爆破实验正在上演。高速摄像机完整捕捉爆炸瞬间。和以往蛮力爆破不同，这套精细技术的核心思路就是精准划定破碎范围。
9: 江汉大学数字建造与爆破工程学院院长孙金山：
10: 让炸药的爆炸的能量集聚在微小的一些点上，我们研发的定向断裂、低损伤、低扰动的这种控制技术，让我们想要破坏的材料破坏，而想要保护的材料又能够保护。
8: 想要爆破指哪儿打哪儿，力度要恰到好处。团队从源头入手，利用数字化手段分析不同硬度的岩体对爆破能量的响应规律，为每一类岩石量身定制爆破方案。
9: 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刘旭文：
11: 通过髓钻参数的记录分析，对这个岩石的可爆性进行分级，不同密度的炸药
12: 把它装填到不同的区域，达到扎得准、扎得狠和扎得起。
8: 光有药方还不够，还得有趁手的器械。团队历时18年，自主研发出精密可控爆破器材与智能施工装备，核心电子雷管芯片实现自主可控，打破进口依赖，占据全国第一的市场份额。如今，项目成果广泛用于西藏居龙铜矿、白鹤滩水电站、红岩河核电站等600多项国家重大工程，直接创造效益387亿元。
9: 精细爆破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贾永胜：
13: 我们由全国第一家设立的爆破工程学院、爆破研究院——武汉爆破有限公司，真正打通了产学研用全链条，将进一步聚焦深地的、深海的、真空工程中的爆破前沿科学技术问题，助力我国从爆破大国向爆破强国的跨越。
4: 听完我总算是明白了，这不是炸掉，而是雕刻。
5: 嗯，没错。
4: 给每一块岩石呢开专属的药方，用自研的芯片和器材精准发力，好比这个爆破界的微创手术。
5: 哎，这个微创的好处啊，就是术后影响极小。咱们就拿2024年6月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来说吧，那一次呢是要拆除掉83座上跨天桥和门架，那其中呢有5座结构是特别的复杂，得同步爆破。放在以前呢，高速那就肯定得断线好几天，对吧？
4: 嗯，
5: 哎，可是呢，这一次啊，用了精细爆破，当天晚上就恢复了通车，相当于啊是在交通大动脉上啊做了一台微创手术。
4: 嗯，还有武汉的一个老旧化工园区的搬迁改造项目，里面呢有12栋高风险建筑呢要拆除，那周边呢就是居民区，结果爆破的时候呢震动值控制在国家标准的1/3以内。那这么来说吧，爆破点就是在你家的街对面，可是呢你在家里端着水杯，水面连一圈波纹都没有。
5: 哎，从城市更新的无感拆除到深地深海的穿山破岩，这根精细爆破的绣花针呢，绣出的不只是工程的奇迹，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安心。
4: 哎，明畅，把你的这个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吧，我这个手机啊又没电了。哎，你说啊，要是这个手机能够永远有电该多好哈。
5: 手机啊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永远有电啊。哎，但是呢你的衣服啊倒是有希望变成充电宝
4: 哦，
5: 随身轻巧，只要有光就能够供电。
4: 这又是什么魔法呢？
5: 哎，这可不是魔法，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技术，新型钙钛矿电池。它轻薄柔软，可以贴在曲面上，甚至呢可以缝进衣服里边。具体怎么回事啊，咱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4: 新一代太阳能电池迎来关键的突破。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了世界纪录，为进一步提高太阳能电池效率和运行稳定性提供了全新的策略。轻薄柔软，随处可贴，这就是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最大的本事。包括钙钛矿太阳电池、有机太阳电池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啊，就是轻薄柔、高效率和高比功率等优势。那么最新这款电池的黑科技就源于其核心材料硒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且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以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膜等载体上，能够随意的弯折贴合在各类曲面。这就和又厚又硬，只能局限在屋顶光伏电站的传统单晶硅太阳电池完全不同，也就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贴在车窗、卷在背包，甚至啊，未来有望缝进我们的衣服里，做到有光就有电。那么把钙钛矿和有机材料进行叠层结构设计，是这款电池效率登顶的关键。普通的单层太阳能电池就像是一张网眼固定的渔网，总有一部分的光收不进来。钙钛矿有机叠层电池的聪明之处啊，就在于不只是用一张网，而是上下叠2张网，顶层钙钛矿网眼小，专抓高能的蓝紫光，底层有机材料的网眼大，专收低能的红光和红外线，2张网各管各的波段，把太阳光谱从紫到红一网打尽，效率自然就上去了。如今啊，这项硬核技术正在天地进行前沿的实验，加速应用在太空。单节钙钛矿和钙钛矿基叠层电池已经搭载神舟23号飞船入驻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动态服役实验，在真实的太空环境里面验证其可靠性和耐久性，为航天轻量化发电奠定基础。 从空间站的太空验证到地面场景的日常应用，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正在重塑能源形态。它颠覆了传统光伏的应用边界，让每一寸可接触阳光的表面都有望成为发电单元，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4: 听起来确实很美，有光就有电。但是我记得啊，这个钙钛矿电池呢，它有一个老毛病，就是特别不稳定，容易发生卤素相分离。简单说呢，就是寿命短，电量越用越少。
5: 哎，这次突破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中科院团队在电池里边加入了一种叫做 TDB 的添加剂分子，相当于呢是派了一个协调员，不让离子乱跑，从而抑制了卤素相分离。现在连续光照运行一个月，电池呢还能够保持90%以上的初始效率，这个寿命啊是大大延长了。
4: 那性能这么好，价格会不会很贵呢？
5: 目前呢这个电池还在实验室阶段呢，但是呢已经在积极的向产业化靠拢了。成本方面其实呢是很有优势的。钙钛矿本身的材料呢，就比传统的生化加太阳能电池要便宜很多。未来规模化量产之后啊，价格呢会更加亲民。预计不久之后啊，不光是卫星上能用，咱们身边的建筑啊、汽车啊，甚至呢可穿戴设备呢，也都能够用上。到那时呢，只要有光的地方，就可能是一个发电的节点，窗户能发电，咱们的衣服呢也能够充电。
8: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5: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7月12号，武汉光谷商圈迎来职业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新模式。湖北开放职业学院联合银河通用打造的全省首个对外运营高校具身智能智慧零售实训中心正式开业。不同于普通的商店，门店全部设备运维、故障调试还有场景优化工作均由在校学生实操完成。直面客流、设备故障等真实经营难题，学生在校就能够积累企业刚需实战经验。
4: 7月13号，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
5: 近日，苍穹记忆中华世界坛。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开展。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 核心是构建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展览展出了1:1实体机甲和战机模型，设置了多处互动装置，以科幻为载体，普及航空航天知识，引导大众关注我国空天领域发展。
4: 7月10号，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近海生态系统野外受控试验平台正式下水投用。该平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功能体系完备、高度开放共享的近海海上综合受控试验平台，一举补齐了我国近海生态系统原位受控实验的装备短板。
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于周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根系存在避腐性，即能够主动地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这项成果7月10号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
4: 英国自然合作期刊《遗产科学》近日刊登的一项来自我国的研究成果显示，一种新型超疏水透气涂层有助于保护砂岩质文物。这项技术较好解决了砂岩文物表面保护涂层高效防水与透气难以兼顾的问题，还具有绿色无氟的优点，有望在砂岩石窟保护中实现规模化应用。
5: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当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可能与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
4: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7月14号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5: 英国国防部7月11号推出人工智能作战实验室建设计划，依托长期防务合同全面升级陆军训练体系，依靠智能技术重塑演习模式。 以此应对不断演变的现代战场风险。该项目计划投入20亿英镑，约182亿元人民币。
4: 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学家领衔的团队成功绘制出一份全基因组参考图谱，细致描绘了单个基因如何驾驭人类干细胞的功能与身份。这是首张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基因功能的全基因组图谱，有助于科学家为复杂疾病搭建虚拟细胞模型，进而量身定制出治疗方案。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生物技术》杂志。
5: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近段时间台风、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引发社会关注。极端天气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又该如何提高科学认识，做到科学预防？
4: 好，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共同探秘极端天气背后的科学知识，解锁科技的守护密码。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好，报名参赛。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

0: 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儿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预防极端天气，提高科学防范意识。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林月。
0: 哎，林月，一转眼已经7月18号了，
5: 是
0: 这个月过了一半，但是说起天气啊，好多人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呀。
5: 可不是嘛。月初呢，鄂州黄冈那场龙卷风的画面啊，还是历历在目。没想到呢，这10来天全国各地极端天气的消息呢，就一直没断过。有听众呢，在九头鸟 FM 留言给我们说呢，感觉老天爷这个月啊，是有点暴躁啊。
0: 哎，这种感觉还真的不是错觉啊。厄尔尼诺大背景呢已经搭好了，极端天气很可能啊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下一场在哪里的问题。
5: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我们不报旧闻，也不渲染恐慌，我们想借着月初的那场龙卷风这个样本，带大家呢把龙卷风、台风这些极端天气彻底拆开来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来科学应对呢？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从酷暑到暴雨，极端天气频频叩响家门。
5: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1: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4: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极端天气下的科学守护，
1: 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5: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0: 在互联网上，关于此次龙卷风的骇人景象啊，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我国并不是全球龙卷风最为高发的地区，龙卷风在湖北地区啊更是罕见。
5: 确实，尤其是 EF2 级这样的强龙卷风， EF2 级强龙卷风的最大风速呢可以达到每秒49.4到60.4米，那换算一下啊，就是时速呢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足以拔起树木，掀翻屋顶，震碎建筑玻璃。
0: 那么威力这么大的龙卷风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科普小站的解读。
6: 龙卷风是在强烈不稳定天气条件下产生的小范围空气涡旋，中心风力可达每秒100到200米，下部直径一般为几米至数百米，个别可达1公里，它通常维持10几分钟到几小时，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巨大，不仅风速极强，中心气压极低，产生的吸力还能轻易卷翻车辆，被卷起的杂物在高速运动中具有强大穿透力。龙卷风需要极为深厚的积雨云才能孕育，这类云水平尺度可达数十至上百公里，垂直高度超过10公里，当冷暖气团猛烈交锋，积雨云内部会同时出现强烈的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当不同高度、不同风速和风向的气流相互交错碰撞时，就像把一根空气柱放在两手掌心快速搓动，从而产生了水平轴的涡旋，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0: 听完这段解读呢，你会发现呢，龙卷风的诞生呢，其实离不开两样东西：剧烈的温差和旋转的气流。 了解它的原理之后呢，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小

0: 实验，在家里模拟出类似的空气涡旋现象。
1: 哦，这还能做实验啊？
0: 还当然可以啊，你找一块开阔的空地，点上一个小火堆，这呢就模拟了热源，在火堆周围摆上一圈冰块，这就模拟了冷源，再用大电扇呢沿着冰圈的切线方向吹风，这就制造出了旋转的气流，当冷热空气交汇加上气旋的搅动，就能够看到一个小涡旋形成了。
1: 哎，非常有意思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们造出的只是一个小涡旋，但是它背后的物理原理，冷热对峙加上旋转气流和真正的龙卷风是一致的。
0: 嗯，没错
1: 啊。咱们湖北七月的酷暑呢，就像那堆火提供了巨大的热量，而冷空气的旋转的气流又从哪儿来的呢？
0: 哎，这个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天气系统了，台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虽然没有直接登陆湖北啊，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呢，恰好为湖北上空输送了充沛的暖湿气流和强烈的风切变，与本地的高温天气形成了剧烈碰撞，最终触发了鄂州黄冈那场 EF2 级强龙卷风。可以说啊，台风的外围助攻加上本地的高温燃料，共同酿成了那晚的狂风。
1: 而且美沙克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它消散之后，残余云系又与西南季风联手，在广西制造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
0: 说到这儿，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呢，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来听听 B 站科普博主十一科普日记的解读。
2: 当海面温度高于26.5摄氏度时，海水就会大量蒸发，将水汽源源不断地释放到大气中，于是就会形成一个低压涡旋。这就是台风的胚胎，周围的空气会迅速携带更多的水汽流向这个区域，导致更多的热气上升。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会让气旋不断旋转，于是在中心就会产生一个洞，也就是台风眼。随着气流不断进入和旋转不断加强，热带气旋持续吸收海洋上的水汽和热量，中心风力就会不断升高。当最大风力达到12级以上时，就会发展成台风。台风成熟时会有台风眼、眼壁和外围雨带，覆盖范围能达到上千公里，其中台风眼的直径能达到50公里以上。台风眼内风平浪静，但眼壁和外围雨带则是狂风暴雨。台风一旦登陆，就会产生强大的破坏力，但同时也会失去海洋的水汽和能量供应，加上地面摩擦的作用，它的强度会迅速减弱，直至消亡。
1: 海面高温蒸腾出大量水汽，形成低压涡旋，再靠地球自转的偏向力开始旋转。那台风呢，其实啊，就是海洋积蓄能量的释放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沿海地区一到夏季就高度戒备了。
0: 而从体量上来看呢，美沙克啊，在台风家族里啊，只能算是个小个子。登陆时呢，最大风力为10级。巅峰时呢，也仅为强热带风暴级别，云系覆盖范围呢也不大，跟另外一位超强台风8威啊，完全不是在一个量级啊。可就是这个风力不算强的台风，却给我国带来了惊人的降雨量，甚至诱发洪灾。
1: 所以问题就出在它登陆之后。按常规，台风一离开温暖的海面，登上陆地，就等于说是被切断了水汽和能量的来源，加上地面建筑和山地的摩擦，风力呢会快速衰减消散。
0: 哎，是的，但是台风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风力等级不等于降雨强度。美沙克登陆之后呢，风力虽然不算强啊，但是它消散后的残余低压跟西南季风走到了一起，把南海的水汽啊是源源不断的往内陆送。这两股力量一叠加，美沙克在广西境内呢滞留了长达26个小时啊，雨云反复在同一个地区打转，形成了所谓的列车效应，就像一列火车一节节车厢接连的经过同一个站台，雨呢也是一波接一波的下在了同一片区域。
1: 所以说真正致命的不是风，而是雨。
0: 嗯，没错，风力降级不代表灾害降级，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内涝啊，往往比短时狂风更危险。
1: 那么跟美沙克比起来，今年另一个台风8威呢？
0: 那完全不一样啊。8威是今年截至目前的最强台风，那登陆时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已经达到了13级，巅峰时曾经超过了17级，七级风圈半径啊超过了350公里，堪称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它从浙江登陆以后呢，影响波及了10余个省区市。
1: 不过呢，由于预警及时、应对到位，加上8威过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最终它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反而呢是远远小于美沙克。由此可见啊，做好预警和防范比台风

0: 本身的个头更加重要。刚才我们聊到的美沙克和巴威啊，一个弱一个强，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呢却恰恰相反。这刚好呢印证了气象专家的一个判断，在厄尔尼诺的大背景下，台风的路径和表现呢正变得越来越难以用常理预测。其实不只是台风，今年全球极端天气呢都在增多。世界气象组织最新的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到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的状态呢将迅速的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在强厄尔尼诺和全球变暖的共同作用下，极端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
1: 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晶分析呢，今年秋天呢可能会出现史上最强厄尔尼诺。
2: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厄尔尼诺这个词啊，我们是经常听到哈，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1: 简单来说啊，就是赤道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一种气候现象。一般来说，只要3个月滑动平均值升高超过0.5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而2026年的滑动平均值啊，已经是升高超过1.5度，是普通厄尔尼诺事件的3倍。
0: 根据历史规律，这种超强厄尔尼诺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变少，但是强度会增强。这意味着明年，也就是2027年，出现极端洪涝灾害的风险会显著上升。当然了，咱们呢也不必过度的焦虑，只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重视防范，就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孟飞传说，原来龙卷风是这样形成的，我总算是搞明白了。网友骇客帝国说，原来美沙克比巴威还要小啊，结果给我们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网友心路五月说，台风来了，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哎，你看巴威咱们就防住了。
0: 嗯，是的，了解了这个极端天气的背后规律，就是为了提前做好应对准备。2026年夏季，超强的厄尔尼诺已经到来，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学习应急知识，随时做好应急防护。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台风等极端天气，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护。

0: 从酷暑到暴雨，极端天气频频叩响家门。
1: 从卫星到雷达，科技天网默默守望人间。
0: 从预警到响应，科学应对跑在风雨之前。
2: 长江新动力特别节目，极端天气下的科学守护，
0: 了解极端天气，感知科技力量，
1: 解锁防灾新知，守护万家平安。
3: 探索气象奥秘，做好灾害预防。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林月。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极端天气的形成，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说说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到科学防护。
3: 如果啊所在的城市遭遇了台风侵袭，我们该怎么来自救呢？有朋友说，台风天气不是怕风，而是怕室内外的气压差，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给窗户留条缝，让空气流通，保证气压平衡就好了。
1: 还有的朋友说，我要把这个窗户加固起来，在这个玻璃窗上贴上米字胶条进行固定就好了。
3: 那么这两个做法能够起到预防效果吗？接下来我们来听 B 站气象科普博主中气爱怎么说，来给我们讲一讲台风天到底该怎么做。
4: 经常遭遇台风登陆的朋友都知道，台风天最可怕的不是那阵风，而是那一阵风所导致的室内外气压差。有人说，只要给窗户留一条缝，平衡室内外气压差，就能够防止门窗破裂。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大错特错。首先，现代装修规格的门窗并没有那么脆弱。我们观察发现，阵风一般要达到17级以上，才可能出现一整栋居民楼门窗爆掉的情况。过去只在2024年摩羯袭击海口、2016年莫兰蒂袭击厦门时才见到过。其次，台风天只有紧闭所有门窗，堵住所有缝隙，房子才能够成为坚固的整体。如果故意留一道缝隙，那就好比千里大坝挖一个蚁穴，缝隙处就会成为室内外气压差的受力点，薄弱处。原本可以扛17级的窗户，随便一阵12级大风就崩了。退一步说，台风天留一条缝，雨水全进屋了也会非常狼狈。真正需要开窗平衡气压差的只有一个场景，那就是巨大龙卷风袭击。而这情况我国一般人都碰不到，真碰到了人也只能躲到地下坚固掩体，家里开不开窗都没有意义了。至于玻璃有没有必要贴米字胶带，研究所通过风洞实验证实，同样材质尺寸的玻璃贴了胶带之后，抗风压能力反而比没贴胶带更低，最低还会下降 41%。 这是因为玻璃受风凹陷，没贴胶带时形变是丝滑的，贴了胶带反而会限制玻璃的形变，应力变得不均匀，更容易破裂。基于这个原理，像车窗玻璃一样完整贴上防爆膜才是有效的做法。另外，现实中大多数情况是窗框先崩坏而后带崩玻璃，要么就是风中有杂物高速轰击玻璃导致破损。正因为此，最安全的做法是同时换上坚固窗框和强化玻璃。当然，再怎么强化，台风天都得远离门窗，并且躲在被风的房间，注意人身安全。
1: 原来这个米字胶不能贴哈，窗户缝更不能留，把窗户关紧锁好才是正解。
3: 不过呢，需要说明的是啊，刚才这位博主主要针对的是台风场景，但是呢，无论是台风还是龙卷风，核心原则是一样的，远离门窗，躲到坚固的掩体里，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财产损失强行去拉坏掉的门窗。毕竟呢，钱财乃身外之物，保证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好的，说到这里，如果说我们在户外遭遇了暴雨天气，又该怎么应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广东消防专业人士的建议。
5: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0.5米每秒，即可冲倒成人。30厘米水深，多数家用轿车浮力逐渐大于轮胎的抓地力，车辆几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足以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行人无法站立。水位每上升10厘米，车门承受的水压约增加30公斤。当水位漫过车门时，受外部水压作用，车门往往难以推开。此时应用破窗器击碎侧窗逃生，如无破窗器，可拔下头枕，利用金属杆撬动车窗边角将其击碎。车库进水千万不要冒险下去移车，地下车库相对密闭，水灌入速度极快，可能上一分钟才到脚踝，下一分钟就已经漫过腰部了。室内防洪自救知识也要掌握，洪水进入室内应该立刻切断电源，如果时间仓促应该立刻转移到高层避险。假设220伏电压被水浸没10厘米左右，大约达到脚踝处，电压经过水体扩散，致死半径可以高达5米。城市内老中同样要警惕触电风险。

0: 暴雨期间务必远离路灯、广告牌、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这种带电的城市设施普遍电压要超过1000伏。再者就是井盖风险，一旦发现漩涡状积水，大概率就是井盖冲湿，一定要尽量绕行。吸入流速可以达到3米每秒，一旦被吸入，后果可能就没有后果。还有，若是听到远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很可能是上游山洪或泥石流正在接近。从听到声响到灾害抵达，往往只有3到5分钟。此时务必果断向山体两侧高地撤离，切勿沿河谷方向奔跑。
1: 好，听完刚才的录音啊，我们了解到原来15厘米水深呢就足以让人站立不稳，60厘米的水深就能够冲走 SUV。 那看来呢，洪水面前车辆和行人都是不堪一击的。
2: 是的，避险自救的本质啊，就是与时间空间赛跑。天灾无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将生存本能转化为精准行动。
1: 没错，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可以提前帮你抢时间。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强对流预警的第一时间，有一款微信小程序可以及时的来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等40多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
2: 这款小程序呢就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它是接入了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实时的预警数据，利用微信用户的位置定位，可以提供权威、全面、精准的预警信息推送和防灾避险指南。
1: 而且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不只是一个预警推送工具，还构建了防、学、救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它内置了针对每种灾害类型的防灾科普和防范指南，告诉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该怎么做，还提供了一键拨打应急电话等应急工具，紧急情况下可以及时求助。之所以能够做到极端天气的精确预警，是因为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张覆盖陆海空天的立体监测网络，风云气象卫星网。
2: 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有10颗在轨风云气象卫星、842部天气雷达、10万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超级舰队。那全国呢，自动气象站平均间距啊，已经缩小至9.8公里。这意味着呢，在人口稠密区，我们已经能够捕捉到更细微的局地天气变化。
1: 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具备高时空分辨率红外探测能力，能够实现对云团生命全过程的完整追踪，并且呢，通过算力平台使强对流天气可以提前4小时进行预报。当太平洋深处的台风刚刚萌生，我们就能够同步捕捉到它的第一声啼哭。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叶允明对这套算法的解读。
3: 这套技术从数据到模型算法完全是国产自主研发，其中的核心算法经历了3代的更新迭代，特别是第3代的基于深层扩散模型的卫星云图智能外推算法，解决了长序列预测中的对流云特征快速消散的难题，大幅提升了预报精度和有效预报时长。
1: 卫星看得广，但是呢，要捕捉像龙卷风这样的小个头的极端天气，还得靠地面的天气雷达。龙卷风空间尺度小，生命史很短，往往呢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是

0: 国际公认的监测，
1: 有高发区和主要流域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
0: 从太空卫星到地面雷达，这张天网让我们呢能够更早更准的看见极端天气，也让我们能够尽早的做出反应，那老百姓呢可以更好的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网友花飞花说，我原来只关注了硬井盖，告诉孩子们呢雨天看到漩涡啊一定要走开，原来公共用电设施更需要注意啊。哎，网友秦川有梦说，之前武汉预警八位的时候，我还特意给窗户准备了封条，没想到竟然是画蛇添足。网友黑夜一束光说，我已经用上了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了，里边的应急科普知识还真的挺丰富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是的，气候变化呢是时代课题，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应急知识储备，提升防灾避险认知，用科学武装自己就是最好的守护。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月。
1: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网约车开门杀致残，平台是否担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26年7月汽车安全新规对我们都有什么影响？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中国第二大 4S 集团决定自己造车了，胜算有多大？从U9到鹏程 N90， 小米增程 SUV 瞄准了谁？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年来呢，网约车已经成为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它衍生的事故责任归属问题啊，却日益增多。网约车平台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担责，保险公司以改变使用性质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责，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的损害究竟该如何承担呢？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等问题。解释二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通过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那我们就来看相关案例。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醉酒乘客搭乘无证运营的网约车，在车辆等待红灯的时候呢，醉酒乘客贸然开门，车门就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致人伤残。多方过错交织，责任承担引发了争议。法院穿透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合作关系的表象，认定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并对各方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那这样案例的判决也向社会传递了谁经营谁管理。

0: 也谁负责的鲜明导向，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审核义务系诚信经营的法律底线。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2024年9月4日凌晨3时50分，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持续与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3瓶啤酒，并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欲提前下车的要求，但王某未予任何回应。见车辆停下，赵某迷迷糊糊中误以为车辆已到达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右后车门。此刻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正量综合征，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在此次事故中，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因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产生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然而，多个责任主体各执一词。赵某认为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落锁。司机王某则说，我2023年就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注册时平台也没查我的资质。营运三年多了，也没清退我，也就是说，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是网约车无证司机。网约车平台试图以合作关系切断责任链条，我们与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亮出免责条款称，车辆投保时说是家庭自用，现在却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有增加，我们不赔，各方都有不赔、少赔的理由，那么受害人损失究竟该何人承担呢？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各方过错比例，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未予有效回应，因未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未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损害，属于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以上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承担 60%， 王某承担 25%， 刘某自行承担 15%。 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后被用于网约车营运，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通知义务。保险公司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黑加粗提示，投保人亦签字确认，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平台责任，网约车平台虽与司机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但从实际履行看，司机的营运行为高度依赖平台，司机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双方之间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的组织管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本案中，王某自2023年注册至事发，从未取得双证，平台既未要求其补充，也未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赔偿。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 40%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19.82 万元，乘客赵某赔偿 6.4 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 2.6 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 40% 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0: 其实本案核心的争议焦点是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定性，以及平台对司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应该如何承担责任。那本案中平台它的主张是自己与司机之间呢是服务合作协议项下的新型合作关系，平台仅作为信息中介，不应对司机的营运行为承担责任。那经过调查，司机的接单是由平台统一派发的，无法自主选择乘客，平台从每笔订单中收取固定信息费及抽成，直接分享运营收益，平台还通过线上的培训、答题测试等方式对司机的上线运营实施管控。乘客支付的车费虽然实时进入司机账户，但是啊，计价规则、结算流程都是由平台设定的。那么这些种种的关系就表明，司机的营运行为是高度依赖平台的，它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平台实质上组织、管理和控制司机的营运行为，不是简单的合作，所以呢，应该对其组织管理不力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是具有承运人与组织者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进行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应当保证车辆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另一方面呢，平台通过统一的派单、费用的抽成、培训管控等方式，对司机的营运行为实施组织管理和控制，它也是网约车运营的实际组织者。因此平台不能以与司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为由免除自身责任，也不能以技术中立或者信息中介自居而回避它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的管理义务。那其二，平台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的义务是事前主动实质性的审核义务，而非刑事审查或事后追责。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司机王某自己都说了，自2023年注册以来从来没有取得双证，平台既没有要求他补充，也没有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实质上这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不合格驾驶人与车辆进入营运体系。平台违反审核义务的过错是平台组织体自身的独立过错，而非对司机过错的替代或从属。这个过错在内容上与司机的驾驶过错是不同的，司机过错表现的是操作不当，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平台的过错则是表现为事前准入环节的组织管理过失。所以从因果关系角度看，平台审核缺失虽然不是损害的直接物理原因，但是呢，使得这种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却是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商业三者险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改变而免责，使得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显著提升。平台作为专业经营者，应当能够预见到其审核缺失可能导致事故及保险免责，满足可预见性标准，因此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进入到上半时段，我们的爱车有道板块。今年七月份呢，是有一大堆的汽车安全新规落地了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去买新车，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全呢？这些新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帮助大家综合梳理一下。
2: 首先是这个侧面碰撞新规，七月一号实施的啊。这碰撞的测试车呢，从原来的2006年的国标950公斤，升级到了新国标的1400公斤啊，1.4吨，差不多就是台标准 B 级车的这个重量了。而且这个国标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车都要满足这个碰撞测试。那从兜底的角度来看，以后的便宜点的代步车，哎，像是那种方盒子啊，或者我们开玩笑说起来剁椒鱼头啊，也要必须变得更加安全了啊。但如果我们买的是20多万的30来万的车子呢，这个标准其实参考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谁来考都是满分的。因为这个标准放在 CIASI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或者是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侧面碰撞测试来看，难度它其实还是算比较低的。 CIASI 啊2026版测试新规意见稿测试的这个车重是1650千克，车速呢还是60公里每小时的。那新国标的测试车重1400公斤啊，车速50公里每小时，还偏低一点。

那么带入到动能公式，那么一算，这 CIASI 的这个测试动能呢是22.9万焦啊，国标的测试车动能呢只有13.5万焦 ，CIASI 的这个动能多了60%，一半以上啊。那 IHS 呢这个测试标准它更加严格一点，测试车重呢是1900千克啊，车速60公里每小时，这动能有26.5万焦，基本上是国标翻倍的啊。所以说这个标准更大的意义，刚才也是讲了，就是给相对预算比较低、成本比较低的小车代步车一个更加安全的底线，彻底和老头乐划清界限啊。那除了这个侧面碰撞新规同时落地的，还有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规，那主要更新的这三个地方啊，底部撞击、热扩散和快充寿命。你比如说啊，这个底部撞击的测试方法和前面说的侧面碰撞差不多，哎，更多呢是个兜底意义啊。它规定呢是一个3厘米宽的小球，直直的撞到这个电池包上，撞击能量呢只有150焦，然后呢撞3次。没什么概念的朋友啊，差不多就是成年人打一圈的这个力量啊，那说不上有多大的力。所以说这个测试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价钱，你哪怕是1块钱的小电车啊，这电池包都要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至少不能被拳头打穿啊。那 CIASI 呢也有一个电池包当中的轻度托底测试的，强度会比国标测试更加严格一点，但中保研做这个更多是为了测试维修紧急性，说人话呢就是给电车保险定价用。那至于 IHS 呢，人家根本就没有电车专项测试类目啊，遥遥落后了啊，属于不是领先，是遥遥落后了。那第二个规定呢，热扩散，它不是说这个电池你怎么去折腾啊都不会起火，那你放在那边一直烧是吧，啊不会起火不会爆炸，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是吧。那标准的要求呢是电池包的部分电芯热失控之后不会引爆其他的电芯，那从整个电池包角度去看啊，也不能有目测的起火和爆炸，说人话就是你顶多冒烟还行，但是你不能起火和爆炸影响车上人的安全啊，从而倒逼厂家做好电芯的隔热和泄压啊。那第三个规定呢是快充寿命，或者说是多次快充之后电池的安全性啊，这个主要呢保护的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经常要在外面充电的朋友们了，其实是蛮多的啊。那从测试的要求来看，整体变得更加符合日常用车习惯了，快充测试更加的快，放电测试更加的慢了啊。现在这个电池呢动不动 3C 啊 5C 啊还有 6C 的啊，所以这个测试取消了对充电电流的这个限制，在放开了充电速度之后还要求了电池包完成300次快充循环之后，你电芯把它拆出来，正负极相接，也就是短路测试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哎，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了啊。因为健康度低的电池啊，电池的它内阻它是会增大的，短接之后啊，温度升高啊会更加的快，也就更加容易热失控出问题。所以说这就要求了厂家不仅要把电池快充寿命做上去，还要在电芯底层的安全架构上做优化，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

衣，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电话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又一个造车新势力诞生了，没想到吧。7月11号，武汉储能汽车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一辆 ET 工程试验车缓缓下线。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新能源赛道最不缺的就是新品牌，但它背后站着的人呢，值得我们看一眼。

0: 一张台电池。母公司储能新能源的储能电芯出货量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到今年一季度其出货量更是攀升至世界第六。而动力电池这一占整车成本约 43% 的关键部件可以实现自供，在行业利润率只有 3.2% 的今天，这个优势是显著的。第二张牌，渠道。恒信汽车集团目前排名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第二，2025年营业总收入 734.28 亿元，全国超过300家 4S 店，年销超过41万台含二手车。车造出来后，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网络都是现成的，节省了渠道建设成本。即便未来放开渠道引入其他经销商合作，恒信也有一个其他新势力不具备的优势，他太懂经销商了。第三张牌，资质和产能。造车资质极为稀缺的资源，储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先收编威马汽车遗留在湖北黄冈的威马星辉的造车资质。据有关媒体报道，该工厂2020年1月投产，一期规划产能15万辆，配备智能焊接、自动化总装等生产线。目前工厂所有权已归黄冈市政府，债务清晰。一旦接盘，储能汽车将以低于行业的成本直接获得完整的双资质。而且湖北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储能汽车接盘威马闲置工厂，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盘活百亿级闲置资产，双方受益。第四张牌，人才。湖北是全国知名的科校大省，拥有133所高校，其中多所高校专门为汽车产业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据悉，在猎聘等平台，储能汽车开放了557个职位，涵盖智驾、座舱、冲压工程、设计等全链条。第五张牌，资金。储能汽车目前无任何外部股东，没有融资，没有贷款。戴德明魏造车准备了100亿元自有资金。这意味着不用看投资人脸色，不被对赌协议绑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走。这五张牌打出来，可以看出储能汽车想打造一个储能、动力电池加造车加渠道的产业链闭环，有点类似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路线。
1: 有了这些牌面就够了吗？新能源赛道还需要新品牌吗？这是储能汽车面临的最大拷问。我们来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中国市场共有129个纯电动和插电混动汽车品牌同台竞争。那2026年前五个月，国内上市新车544款，平均呢，每天至少三款新车发布。可是市场的盘子就那么大，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约875万辆，同比下滑约20%。新能源渗透率突破63%，但代价是行业利润率啊，从2017年的8%一路跌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3.2%。更残酷的就是集中度这个问题了。26年的1月至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5家企业合计占比高达96.6%。全球咨询机构艾瑞博的判断更直接，中国的市场啊，现在有30家专供新能源车的企业中，预计仅7家能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但奇怪的是，新品牌还在排队往里跳。前段时间的6月份啊，赛斗科技发布 AI 汽车品牌 EVA， 一汽将悦翼升级为独立新能源品牌，上汽通用50与华为打造华境，奇瑞让神行者以新品牌重生。难道是现在不上牌桌就永远没机会了吗？雷军曾经说过啊，汽车是百年赛道，电动汽车才刚刚起步，只要真心想干，任何时候呢都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跳进来容易，怎么活下去才是真正的难题。汽车行业规模效应是非常强的，销量越大，单车成本越低，月销3万啊，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死线。那怎么才能撑起销量？单纯靠低价的路径，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走不通了。李斌的判断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从品牌的混沌期进入品牌的澄清期，产品技术趋于同质化，竞争必然转向体系与品牌。有数据显示，价格和技术对购车决策的净影响分别是3%和20.7%，两者差了近7倍。也就是说，用户是愿意为技术和品牌双重认可来支付溢价的。那储能汽车挤进的是哪条路呢？ 它的首款车型啊，将对标问界 M5， 5米长运动型 SUV， 轴距3米，售价15万至20万元区间，含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计划27年6月量产上市。那这个价格带啊，也是中国。

国市场最卷的区间了。一个从零开始的品牌，没有用户口碑，没有智能驾驶技术的积累，怎么说服消费者掏20万买一辆呢？这是储能汽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4S 集团造车这件事儿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但是自己造车自己卖的这种尝试也释放出了一些行业信号啊。第一，经销商不再甘心只做产业链的末端了，开始往上游走了，从渠道出发向上整合电池和整车，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只是这条路呢，绝大多数人是走不了的。第二，渠道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变现的方式要改变了。对于中小经销商来说，要么找到细分市场啊，做精做深，成为不可替代的区域服务商。第三，分化开始加速，强者向上整合，弱者向下出清。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在一段时间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千呼万唤始出来，小米鹏程终于来了。为什么小米在这台车上启用了全新的产品序列？这么卷的市场还能不能复现当年的苏七时刻？新的产品序列有什么门道？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翻看主流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成绩单啊，没有一件完成了年度目标的50%。新势力们的困局在哪儿？就是各家的用户画像啊，似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每个品牌呢都绕不出自己的那个用户圈层，因此在开拓新用户上都遇到了瓶颈，所以大家都在试着开辟第二战场来寻求增量。如今小米汽车稳定在30,000台左右，个性化年轻市场的体量啊，肯定是支撑不起小米成为全球前5大汽车制造商的目标的。所以规模更大的用户市场以及更有前景的海外市场就是小米汽车的第二战场。苏七和预期是年轻人的大玩具，小米鹏程呢则瞄准的是更大的用户群，不只是奶爸，不只是家庭用户，而是所有不想被身份束缚的更大用户池。办法就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小米怎么玩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介绍。
1: 第一，小米鹏程是把 SUV MPV 化做得最彻底的一台，可旋转的前排座椅、可移动的中央岛台、车顶升顶，这些啊都不是小米首创的，但小米鹏程是把这些功能都搬进了一台 SUV 里，适用的场景更多，适用的用户也更广了。第二，以灵活空间为核心的汽车产品是将来 L3 普及之后的重要方向。将来前排座椅也许都能旋转，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转过来，车内的每张座椅可能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你的不同场景需要随时调整。整个行业都相信中国应该是最早实现 L3 大规模商用化的市场，所以在能力上各家都在储备了。第三，就是可变大空间塑造的向往感更容易带来消费的情绪价值。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多数人对于换车这件事都变得很保守了，自己的车能开就开。现在能撬动市场需求的，除了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之外，可能真的就只有产品的向往感和情绪价值了。而小米鹏程这次在空间上动脑筋，就是要营造让你向往的各种场景。
0: 我们推测小米鹏程切入的主要价格带应该在20到35万的价值区间，这个价格带的 SUV 市场格局如何呢？小米鹏程还需要回答清楚哪些问题？我们继续听到通缉人的分析。
1: 目前国内主销价格在20到30万的新能源 SUV 单月市场容量大概在15到20万台之间，全年呢大约200万台的体量。这个市场容量虽然不小，但是市场的集中度却非常的高，几台月销过万的

0: 产品占据了第一梯队，其余的大部分产品都很难维持5000台的销量。而更要命的一点是，在这个大盘里，增程和纯电 SUV 的比例正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从燃油车第一次转型的新能源用户，初期还有不少里程焦虑，所以呢，以前的增程车基盘稳得可怕。但从2021年增程车起势的那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这期间啊，三电技术内卷，同时增程用户也发现纯电模式体验更好，所以增程车的比例在逐渐降低。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增程的占比已经不足30%。除此以外，这个价位已经有好多台红米车型了，比如乐道 L90 通过租电模式把价格门槛降低到了20万以内，领跑 D19 目前的订单和交付也非常的不错。我们不妨大胆来推测一下小米鹏程将来的定价策略。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定价掀桌子，并且精准踩中了渴望新型生活方式品质的家庭需求。小米的新车极有可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和理想问界平分秋色，月销2万到3万台。中等的情况，产品和价格中规中矩，但凭借雷总无敌的号召力和小米生态强大的用户粘性，新车啊还是稳稳地吃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月销1万左右的水准。而最差的情况是，用户在这类产品的驱动方式上做出了重新的选择，增程产品阵营集体压火，价值沟通上也没能打动起越来越务实的家庭用户，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沦为声量最大但销量有限的话题车型。我们认为啊，作为市场的后来者，加上小米第二工厂的产能释放，小米鹏程是没什么包袱的。为了能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小米极有可能延续掀桌子的产品定价作风。新车从上工信部目录到最终走向上市，这期间啊，依然有些问题是需要小米和潜在用户沟通清楚的。第一，现在买增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目前来看，新车首发大概率只有增程版本。2026年的新车，纯电几乎是 B 选项，增程变成了可选项。理想都要给 L 系列加纯电版了，趋势就摆在这里。那小米鹏程后续会不会有纯电版本？什么时候跟进？纯电版能做出什么样差异化的体验？这件事儿啊，用户很关心，小米要讲明白。第二，如何跟用户沟通价值？现在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在面向更主流的家用市场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核心的科技叙事。问界讲智能驾驶辅助，理想讲人车家和 AI， 蔚来讲品质和科技调性，而小米鹏程讲的是智能灵活大空间。这个词啊，听起来门槛不是很高，如果卖得好，短期内肯定会有很多对手来复制这样一个灵活大空间，就像当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不是理想专属的一样。那小米在此基础上怎么给用户一个只认小米的解法呢？第三，使用灵活大空间的门槛高不高？以前啊，通过空间营造向往感的车，问题往往出在复杂的流程上。很多车的大床模式要拿杂物拆头枕、放倒座椅、再放床垫、再充气等等，属于这种体验了一次就觉得费劲、不想再用的功能。小米鹏程有更多更复杂的场景应用示意图，那切换的过程是否顺利呢？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就是首批用户体验之后，灵活大空间还能持续营造向往感吗？
1: 小米鹏程这台既有纠结又要突破的新车，究竟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只凭工信部的申报图或者一些谍照，我们肯定是无法给它下结论的。但有一件事儿是无比确定的，就是20万到30万的家用 SUV 市场防线早就被各大厂商筑得宛如铁板一块，竞争的激烈氛围已经拉到了极限。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切入，绝对是一场硬仗，哪怕是小米也不例外。但反过来看，这又让我们非常期待小米的入局，究竟能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玩法？会不会让这个紧绷的又有点同质化的市场换个方向？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下量杯和刮刮卡，快

0: 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门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下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如果说您遇到了汽车消费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

0: 那行，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假期，也是排查健康隐患的黄金窗口。感冒就医，意外发现心脏漏洞，反复心悸，原来是心电信号在绕圈。手指淤青，竟是血管畸形在作祟。近日，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儿童介入中心在一周内连续完成3例不同类型的儿童介入手术，3名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并且在7月12号全部出院，不影响秋季的正常上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15岁的小黎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感冒就医，竟意外发现了心脏里藏着漏洞。6月30日，他因呼吸道感染到医院就诊，医生听诊发现其心脏存在杂音。随后的心脏彩超检查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管型，且已出现左心室增大。同济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兼儿童介入中心主任曾和松教授介绍，动脉导管是胎儿时期的生理通道，出生后理应闭合，如果持续开放，主动脉的血会不断偷跑进肺动脉，加重心脏负担。长期的左向右分流已导致小黎左心室扩大，这也是他平日偶发胸痛的根源，若不及时干预，未来可能进展为肺动脉高压甚至心衰。7月9日，儿童介入中心执行主任贺行威副教授、儿童介入中心成员心内科周强副教授带领团队为小黎实施了介入手术。医生在小黎大腿根部开了一个2毫米的米粒小孔，在局麻状态下，经血管将封堵器精准送达病变部位，全程仅耗时1小时。封堵器释放后，心脏杂音消失，小黎于7月12日出院。此类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可实现微创化，几乎无疤痕，术后恢复快，对孩子今后的学习生活完全没有影响。贺行威说，12岁的妍妍被间断心悸困扰了2年，每次突发心跳快、胸闷、头晕，数分钟到10分钟又自行缓解，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均无异常。家长一度以为孩子是学习压力大、焦虑所致，直到在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就诊，进行经食管心脏调搏术主动诱发检查时，才揪出真凶：房室节双径录制阵发性房室节内折返性心动过速。简单说，就是心脏电信号在房室节里绕圈子，导致心跳突然变得特别快。这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很多儿童心律失常是阵发性的，平时心电图抓不到，容易被误诊为心肌炎或心理问题。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儿童心脏病专科副主任医师温宇解释，7月9日，儿童介入中心团队成员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杨在局麻下为妍妍进行术中心脏电生理检查，精准定位后，随后实施经血管心脏3维射频消融术，释放射频电流，消融多余电路，术后反复诱发均未再出现心动过速，消融成功。对于学龄期配合度高的孩子，局麻下3维零射线或低射线消融是优选方案，创伤仅针眼大小，术后恢复快。术后第3天，妍妍康复出院。11岁的丽丽5年前右手食指莫名出现淤青，皮温升高， 渐渐发展到食指、中指肿胀，皮肤颜色发深。通过 CT 血管成像检查发现，丽丽右手食指、中指存在血管畸形、动静脉瘘可能。动静脉畸形是脉管畸形之一，动脉血不经毛细血管缓冲直接冲入静脉，不仅局部会进行性增大、溃烂，还会窃取正常组织血流，严重时可引发心衰。这类手术若开刀，出血极猛且难切干净，介入栓塞是国际公认的一线方案。同济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赵凌云介绍，全麻保障了低龄患儿的绝对制动与安全，而介入微创让患儿避免了大面积切开对骨骼肌肉发育的影响。7月7日，儿童介入中心团队在全麻下为丽丽实施经导管动静脉畸形介入栓塞术，术中在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精准导航下，微导管经股动脉如发丝般穿行，直达畸形血管团供血动脉，注入栓塞材料，阻断异常血流。术后，丽丽右手皮温恢复，皮肤淤青改善，于7月9日出院。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血管细，配合度低，病情变化快，对介入团队要求更高。儿童介入中心为每位患儿量身定制手术方案，年龄小、配合度低的患儿全麻保障安全，学龄期配合度高的患儿进行局麻，减少创伤。从出生仅几天、体重极低的新生儿动脉导管未必封堵，到青少年先天性心血管病治疗，从血管畸形到心律失常，儿童介入中心构建起门诊筛查、精准诊断介入或杂交手术长期随访的完整链条。目前，儿童介入中心已经成功开展了多例儿童各种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手术、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起搏器体内自动除颤器植入术、各类外周动脉介入以及动静脉畸形栓塞等各种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早期筛查、精准诊断、适时干预是孩子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同济医院儿科学系主任刘爱国表示，暑假时间长，孩子休息充分，是开展择期手术的最佳时期。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的心脏健康与血管发育，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孩子以健康的体魄回归校园。
1: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年轻人认为肺部疾病是中老年专属，殊不知肺结节已经悄然盯上了年轻群体。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徐明团队为一名22岁的在校大学生成功实施了金属熨超微创手术，精准切除了高危肺结节，凭借隐蔽美观快速康复的优势，让他免于传统手术的疤痕困扰与术后的痛苦。小琪在武汉读大学4年级，前段时间他出现了咳嗽、胸痛等症状，持续半个月多久的时间，他以为是普通感冒，可在自行服药之后，症状始终未见好转，于是前往医院检查，不料肺部 CT 结果显示，他的右肺上叶有一枚约1.1厘米的肺结节，结合结节的密度、形态以及边缘特征，影像学评估显示恶性风险较高。为了尽早根除病灶，阻断病情的进展，小七和家人慕名来到中南医院胸外科就诊。考虑到他还很年轻，十分在意术后的胸部外观，同时希望不耽误学业，快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徐明结合患者的病灶位置、肺部条件以及个人需求，带领团队反复研讨，制定了个性化的金属熨超微创手术方案，并且完成了全方位的术前准备。徐明介绍到，传统的单孔胸腔镜手术多在侧胸壁开设3厘米左右的切口，不仅术后瘢痕清晰外露，而且会影响到体态美观，术中容易损伤胸壁的肌肉和肋间神经，患者术后的疼痛感剧烈，恢复周期相对更长，对身心和生活影响较大。而这一次采用的金属熨超微创手术是针对年轻患者优化的特色术式，手术仅在乳晕的隐蔽区域开设1.5厘米超微小切口，即可完整地完成病灶的切除、标准淋巴结清扫等全套的核心操作。切口隐蔽性极强，术后愈合几乎无明显。

0: 显的疤痕，完美的兼顾了手术疗效与美观的需求，尤其适合青年的患者。因为该术式创伤极小，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胸壁正常的组织结构，术后疼痛轻，并发症少，恢复速度快。经过充分准备，徐明团队为小琪成功实施了手术，术中出血少，创伤可控，得益于精湛的微创技术与科室快速康复诊疗体系，小琪术后恢复效果十分理想，返回病房当天即可自主下床活动，独立如厕，术后第一天便能够正常行走、进食、肺部通气，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平稳向好。术后仅三天，他的各项的复查指标达标，并于7月16号康复出院。徐明主任特别提醒，如今熬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等因素，让青年的肺结节检出率持续攀升。长期不明原因的咳嗽、胸痛对症治疗无效时，切勿拖延误判，需要及时的通过肺部薄层的 CT 明确诊断，早筛查、早干预是治愈肺部结节的关键。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65岁的黄冈市民李女士突发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一度危及到生命。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邓红平教授团队果断运用国际先进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她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不到半小时便疏通了堵塞血管，重新打通了全身的血液的正常循环。根据了解，这一次手术是湖北省内首次开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此前李女士因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休养，近期其左腿突发肿胀，从脚踝蔓延至大腿根部，出现皮肤紧绷发亮、肤色发青、胀痛沉重等症状。她自行按摩抬高患之后，症状反而持续加重，在当地医院推荐下，家属紧急将其送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就诊。急诊血管超声检查后，李女士被确诊为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据悉，下肢深静脉血栓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是高危致命性血管疾病。此类血栓可引发肢体严重肿胀疼痛，血栓一旦脱落，还极易诱发致死率极高的肺动脉栓塞。李女士属于短期内快速进展的高危血栓病例，病情凶险，急需快速、精准、高效的介入治疗。邓红平教授介绍，针对急性期大范围深静脉血栓，单纯抗凝溶栓药物治疗起效缓慢，无法快速清除血栓。若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期，不仅难以缓解患者症状，还可能引发肢体坏死、肺栓塞和猝死等严重后果。即便患者度过危险期，后期也大概率遗留血栓后综合征，出现下肢反复肿胀、皮肤溃烂、慢性肺动脉高压等后遗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为最大限度规避风险，邓红平教授带领团队紧急评估病情，决定采用国际前沿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患者实施微创介入吸栓手术。据悉，这一系统通过螺旋高速旋转将堵塞血管的血栓打碎，并同步抽吸出体外。相较于传统治疗方式，该手术创伤极小，血栓清除率高，术中出血风险低。在局部麻醉下，邓红平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在患者膝弯处开辟一个仅3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专用吸栓导管精准送达堵塞的髂骨静脉，通过高清影像设备实时引导，医生精准清除血管内全部血栓，全程几乎无出血。仅30分钟，造影显示，患者左下肢堵塞的主干静脉血流已完全恢复通畅。次日，李女士左腿原本的肿胀大幅消退，皮肤色泽、紧绷感明显改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可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平稳下床活动。经过3天规范抗凝治疗与严密康复观察，其双腿周径恢复一致，顺利康复出院。邓红平教授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是临床高发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包含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两大类，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最为常见。该病由血流缓慢、血管壁损伤、血液高凝状态三大因素诱发，全球年发病近1000万例，具有高漏诊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的特点。下肢深静脉血栓典型症状为肢体突发肿胀、疼痛、皮温升高等，血栓脱落。

0: 引发的肺栓塞则会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卡血等症状，重症患者可突发猝死。临床观察发现，肾静脉血栓常发生于长期卧床、久站久坐、手术、创伤术后、高龄、肥胖、妊娠、静脉曲张及恶性肿瘤等患者。此类潜在发病人群日常需坚持适度运动、足量饮水，规避血栓诱发因素。 由于该病初期症状易与肌肉拉伤、肾病水肿混淆，患者极易被忽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大众需提高警惕，精准辨别。邓红平教授提醒：急性股静脉及近心端深静脉血栓救治的核心是快速彻底清除血栓。此次应用的新型机械吸栓技术，突破了传统吸栓手术清除效率低、手术耗时长。 导丝异断裂等短板，同时有效规避了术中血栓脱落、心律血压波动、虹吸包损伤，肾功能受损等手术风险。该技术不仅适用于急性期血栓，对发病超2周的亚急性期血栓同样疗效显著，是目前临床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前沿优选方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深耕各类血管疾病的规范化、精准化、微创化治疗，尤其在极危重症血管病变的微创救治方面经验丰富，多项技术达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学科持续引进并落地国际前沿微创诊疗技术，为广大血管疾病患者健康保驾护航。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
1: 牙疼十几天，以为是天气炎热上火，80岁老人没想到这其实是心脏在报警。近日，老人因为胸痛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澄湖院区就诊，被确诊为是急性心肌梗死。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团队实施了急诊的 PCI， 为他打通了生命通道。80岁的王弟弟家住红山区，半个多月前，他总觉得左边的牙隐隐作痛，但他没太当回事。 以为是武汉夏天炎热上火，或者是牙齿老化，便自行在家观察。一周前，王弟弟在没有明显的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感到胸闷胸痛，而且长时间无法缓解。家人见状，慌忙将他送往附近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澄湖院区急诊科。急诊医生迅速为王弟弟完善了相关检查，急查心电图提示，急性的下臂 ST 段抬高显心肌梗死，膝盖蛋白的指标高达1287，远超正常值。这意味着王弟弟的心脏血管已经严重堵塞，心肌正在大面积的坏死，随时有心跳骤停的生命危险。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急诊科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并请心血管内科专家紧急会诊。 心血管内科杜雄斌副主任医师赶到现场查看病情之后，果断建议行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来明确堵塞的位置，并尽快开通血管。术中造影结果令人揪心，王弟弟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后三叉可见 95% 严重的狭窄，伴有急性的血栓形成。 这是导致这一次急性心梗的罪魁祸首。此外，前降肢近中段及回旋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狭窄病变。杜雄斌主任带领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迅速在病变处精准植入支架，成功撑开了闭塞的血管，血流瞬间恢复通畅。术后，王爹爹的胸痛症状即刻消失，生命体征逐渐平稳，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在随后的病史追溯中，杜雄斌副主任医师敏锐地捕捉到了王爹爹此前长达十几天的牙疼史。他告诉患者及家属，其实那一次的牙痛并非牙齿本身的问题，而是典型的心源性牙痛，是心梗发作前的非典型预警信号。因为支配心脏的神经和支配左侧牙齿下颌部的神经往往来源于同一个神经节。当心肌缺血、缺氧产生疼痛时，大脑有 时会发生误判，将来自心脏的痛觉反射到牙齿或下颌，从而导致误诊或漏诊。杜雄斌强调，心源性牙痛与普通的牙痛有明显的区别，多位于左侧牙床，疼痛的位置往往不固定，通常由活动或运动诱发，休息后可缓解，常常伴有颈部紧缩感、大汗淋漓或向前胸、后背部的放射痛。 而王爹爹之前的症状，正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却被忽视了。专家特别提醒。 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及糖尿病史，以及长期抽烟、肥胖者等。

0: 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平时要注意控制血压、血糖等危险因素，戒烟限酒。如果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不能缓解，要尽快就医。同时还要警惕心梗的非典型症状，当出现牙痛、咽喉痛、腹痛等症状时，也应提高警惕，及早就医，排除心梗的可能，避免耽误治疗而危及到生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如今胆囊结石早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专属疾病，熬夜、不吃早餐、高糖饮食等不良习惯让不少的年轻学生纷纷中招。近日18岁的大学生小梦因为突发剧烈腹痛被查出了胆囊结石，当地医院建议切除胆囊，家属考虑到孩子年纪尚轻，希望尽量保住功能完好的胆囊，随后专程来到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经过系统的评估之后，医院胆石病团队为他实施了单孔加针孔超微创保胆取石手术，成功地取出了结石，并保留了胆囊的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据小梦父母介绍，小梦平时课业忙，经常熬夜，早上赶课或贪睡时常不吃早餐，为了控制体重，正餐有时刻意少吃，平时又经常点外卖，饮食很不规律。更让家人担心的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喝一杯奶茶。一开始，小梦只是偶尔夜间腹痛，他以为是饿了，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并没有当回事儿。直到近日腹痛突然加重，疼得难以忍受，家人才连夜带他到当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小梦患有胆囊结石。得知当地医生建议切除胆囊后，小梦父母一时难以接受。此前，一家人曾关注过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江帆副院长邱石主任的保胆科普，了解到部分胆囊功能良好的结石患者可以在严格评估后进行保胆取石，于是决定带小梦到武汉进一步检查。7月8日，小梦顺利入院。医护团队详细询问其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和腹痛病史，并为他完善专项影像学检查及胆囊功能评估。检查结果显示，小梦胆囊形态规整，没有明显增厚、萎缩，胆囊收缩功能达82%，功能状态良好。胆囊内为一枚约1.5厘米的单发结石，胆管通畅，未见明显炎症表现。综合评估后，医疗团队认为小梦符合微创保胆取石手术指征，为精准取净结石，最大程度保留胆囊生理功能，降低手术创伤。7月9日，胆石病团队为小梦制定了单孔加针孔超微创保胆取石方案，并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团队通过腹部精微小孔建立手术通道，在高清超细胆道镜直视下精准定位结石，并完整取出。随后，医生进一步探查胆囊管、胆总管情况，确认无残余结石、管道狭窄及组织损伤后，进行严密止血和精细缝合，完整保留胆囊正常解剖结构与消化功能。术后约4小时，他便可自主下床活动，正常如厕。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胆囊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近年来，临床中越来越多年轻患者出现胆囊结石问题，不少都与长期不吃早餐、熬夜、饮食不规律、高糖饮品摄入过多等生活习惯有关。江帆介绍，胆囊的主要作用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如果长期不吃早餐，胆汁无法规律排出，容易在胆囊内淤积、浓缩，胆固醇等成分逐渐析出结晶，时间久了就可能形成结石。熬夜、外卖、饮食、高糖奶茶等习惯也会加重肝胆代谢负担，增加患胆囊疾病风险。很多年轻人出现腹痛时，第一反应都是胃疼、吃坏肚子，往往不会想到胆囊。江帆提醒，如果反复出现夜间腹痛、右上腹隐痛、吃油腻食物后腹胀、恶心等症状，不要长期自行判断或靠止痛药硬扛，应及时到专业科室检查。对于年轻胆结石患者，江帆强调，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切除胆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保胆。关键要看胆囊功能、形态、炎症程度、结石数量和位置等情况。如果胆囊功能良好、形态正常、炎症不重，经过严格评估后，可以考虑微创保胆取石。 但如果胆囊已经萎缩、严重炎症、功能丧失或存在其他高风险情况，则应选择更安全合理的治疗方案。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失眠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困扰，夜晚辗转反侧睡不着，白天昏昏沉沉醒不了。然而根据中国失眠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那么长期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长江恒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李青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

0: 武汉大学医学院，2008年赴北京天坛医院卒中单元进修，2013年赴英国雷丁大学攻读认知神经科学并获得硕士学位，2017年赴北京宣武医院睡眠中心进修，参加并主持多项国家级市级科研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擅长睡眠障碍、神经心理、脑血管病、眩晕及头痛的诊断与治疗。
1: 我们都说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很多上班族可能要投入到996的工作当中，睡不着、睡不深或者睡不够的问题啊，也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这个睡眠质量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到底起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2: 是的，睡眠占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我们的睡眠也是有昼夜的节律的，白天我们应该清醒工作学习，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休息，经过一天的劳作和学习之后，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睡眠是一个全身进行休息放松的过程，睡眠的时候对白天的记忆还有一个巩固整合的过程，所以人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跑一段时间必须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再能跑下去，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在睡眠状态下，身体各个脏器才能得到休息，有助于排出我们体内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维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这为人体提供了生理机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睡眠不足呢，会对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身心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神经元细胞的萎缩、记忆力的减退、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风险显著上升。据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睡眠不足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 1.4 倍以上，是一种长期负债下的一种健康的隐患。
1: 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说这个睡不够的问题啊，因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就显示呢，我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是6.75个小时，甚至呢有28%的人啊，夜间的睡眠时间还不到6个小时。那我们该如何来衡量我们到底睡得够不够？那是不是要睡够8个小时才叫做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呢？
2: 这个对睡眠的时长不一定要那么的苛刻啊，每个人对睡眠的市场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比如说7个小时到8个小时就可以满足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生理需要的睡眠时长。但是如果要是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或者要是超过10个小时，那肯定都是不正常的。同时呢，我们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我这7-8个小时是一个连续睡7-8个小时，而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来拼拼凑凑达到这个时长。还有睡眠的时机也是挺关键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好是能晚上10点钟之前睡觉，过早了过晚了都是不科学的。但是呢，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呀，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给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可能晚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也尽量不要晚于12点钟睡觉。
1: 像以前哈，大家这个生活娱乐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大家到了点了，10点钟差不多都睡了。
2: 对。
1: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人要熬夜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刷视频啊等等，可能不经意之间你刷着视频刷着刷着就到了这个晚上12点1点，他长期比如说12点睡，早上8点醒，好像也睡够了7个多小时到8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甚至呢他希望通过白天的补觉来去弥补这样一个精力。那这个做法可不可以说是我们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2: 如果我们晚睡，就是甚至有的人超过了1点钟睡觉，可能我们就会错过我们深睡眠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因为我们的深睡眠往往是在前半夜，也就是在1点到3点之间的。如果晚睡了，可能睡足了同样的时间，也是12点钟睡到8点钟起，也睡足了8个小时，但是我们这个深睡眠错过了， 可能睡眠质量就打折扣了。但是虽然我们白天也去补觉了，也满足了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八个睡眠，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连续的睡眠时长，而且白天的这个睡眠的质量也是也要打折扣的，也比不上晚上的这个睡眠对我们人体修复的作用。
1: 比如说睡醒之后应该感到

0: 什么样的感觉才能代表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是比较高的，而且睡眠时长是够的呢？
1: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觉得那个睡眠是一个修复性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啊和大脑精力和体力都修复好了，然后白天的工作也能和学习都能够应付自如，可以注意力哈、记忆力啊都是完好的，可以去没有情绪的方面的问题，也不会觉得烦躁呀，也觉得不安呐、这些就是一个能通过白天的状态来体现我们晚上睡眠。
0: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睡醒之后既没有感觉睡不够，而是这种起来元气满满，这个充满精神活力的这样一种感觉，可能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和时长是达标的哈。
1: 对对对，是的。
0: 深度睡眠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睡眠好不好可能还不光要看时长，还要得看你这个睡眠深度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深度睡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深度睡眠呢，就是其实我们整个晚上的睡眠它不是全程在深度睡眠里，它就是分为三个阶段，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而且这三个阶段是会有4到6个周期这样子循环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睡眠的质量好坏，肯定是来看我们这个深睡眠的占比够不够。那么深睡眠一般在整个睡眠的时长里面是大概占1/5的5分之1。那么如果时间不够，那可能那个睡眠的质量也会打折扣。
0: 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也被称为这个黄金睡眠期，保持这样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哈。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辗转反侧呀，这个夜不能寐啊，可能因为总是睡不好，反而白天了以后身心俱疲，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那长此以往呢，他就认为自己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失眠啊，到处去寻找这个良方。那我们真正的这种失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睡眠障碍啊，它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1: 失眠主要有4个方面吧，就是首先是入睡困难，就是从你上床到睡着大概要大于30分钟，就是这就提示有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维持困难，就是我一晚上睡眠中要觉醒2次或者2次以上。再就是早醒和睡眠时间的减少，早醒就是比我平常需要我早上起床的时间要早1到2个小时醒来，而且再睡不着了。还有睡眠时长呢，时间的减少，就是我努力睡觉但是我还是只能睡到6个小时以下，那就是睡眠时长的减少。还有一个点就是日间功能的障碍，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充足的睡眠，好高质量的睡眠让我们早上起来元气满满，但是如果要是睡眠不好的话，我们日间的功能就会表现一些障碍。那比如说我会觉得疲劳呀，还觉得情绪低落呀，或者是烦躁不安呢，还有我们的记忆力下降，还有注意力不集中，我工作和学习不能胜任下去，这是日间功能的障碍，这四个方面，这四个维度来体现失眠。
0: 包括可能我们出现这种症状已经是处在一个长期的状态，不是1-2次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对，不是1-2次。比如说一周有个3次，3天或者3天以上，或者连续这种状态3个月以上，那么就可能是有一个慢性失眠的状态了。
0: 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睡眠障碍啊，我们去盲目焦虑啊，包括去采取一些措施啊，那么从临床表现来看呢，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出现障碍呢？
1: 首当其冲的肯定还是精神心理因素，比如说最近的遇到一些社会生活事件，比如说人际关系紧张，工作压力大，或者精神负担比较重，遇到一些大的生活的不测，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还有恐惧啊，一些过度的思虑，导致我们睡觉前的时候大脑不能放松，让我们入睡困难，睡眠不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些生理的因素，就是我们长期不规律的一些作息或者生活节奏的混乱，会干扰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打乱睡眠觉醒的周期。三个方面就是环境因素不佳，比如说噪音呢，光线过强，还有床铺的不舒适，我们床垫过硬呢或者过软呢， 都不利于正常的睡眠，还有我们还有旅行倒时差、居住地的改变，都可能暂时性的失眠。
0: 这就是跟很多人开玩笑说的我睡觉比较认床有关系啊，就是可能我们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能会出现失眠方面的问题。那另外是不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呢？
1: 对对对，是的。那么肯定有一些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比如说焦虑、抑郁啊、精神分裂症啊，这些肯定是会有伴随睡眠的失眠这个症状的。还有躯体的疾病，比如说我关节疼痛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中风了呀、肢体偏瘫呢、还有帕金森的病人翻身困难呢、关节僵硬呢、还有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可能在夜间的时候这些胸闷，然后反酸，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也会存在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一些癌性疼痛啊，都会伴随有失眠的症状。
0: 所以导致这个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改善我们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哈。那对于有些短期失眠，可能我们找到了相关的诱因，去除诱因就可以使得我们部分的患者睡眠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会发现啊，可能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变成了一种慢性的失眠，长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睡眠的这个质量，包括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积极的治疗来进行改善呢？
1: 是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慢性失眠的话，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还是可以进行睡眠卫生的教育，还有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的治疗。睡眠卫生的教育呢，就是怎么样做到我们调整好我们的睡眠觉醒的周期和节律。我们需要做到的哪些呢？比如说睡觉前4到6个小时避免喝咖啡、浓茶，还有抽烟。睡前呢，不要喝酒。每天要规律的体育锻炼，睡前3到4个小时避免剧烈的运动，睡前也不要暴饮暴食，睡前1个小时，避免做易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说要安静舒适，光线和温度都要适宜啊，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固定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只有在这种建立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和基础之上，我们再开展其他的治疗。那么首当其冲的也是我们的非药物治疗。那么非药物治疗呢，里面的金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有几个方面我们来谈一谈啊。首先是睡眠限制，我们要缩短在床的清醒时间，来增加我们入睡的这种驱动力来提高我们的睡眠的效率。就是我们尽量的，如果我们的卧床时间远远的大于我们实际睡眠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减少在床上待的时间了，也不要白天也动不动去小睡，这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还有如果要是想要午睡的话，觉得下午的精力不足，那么的话午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
0: 就睡时间长了可能会影响我们当天晚上的，
1: 对，
0: 不太困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睡眠的驱动力就会在白天消化了嘛，所以我到晚上呢这个驱动力就少了。还有就是刺激控制疗法。什么是控制呢？就是我们有睡意了我们再上床，不要早早的去床上等睡眠。有时候越等你这个时候没有睡意，你到床上一个安静的环境，越等又焦虑，越等等不来，就反而更加焦虑，那个睡眠这个清醒就警觉性就越来越高。还有，如果我们是上床了20分钟了还没有睡着，我们就应该离开卧室，到客厅或者其他的房间去，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一些，比如说看看一些书呀，或者是做做冥想呀，放松训练呐，等到再有睡意的时候再返回卧室。还有呢，不要在床上做跟睡眠无关的活动，比如说吃东西呀，看手机呀，看电视呀，或者是听收音机呀，或者在床上还要思考一些问题啊，白天的事儿，明天的事儿啊，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起床时间，就是我现在不固定卧床时间，我有睡意在上床，但是我起床的时间我还是相对固定的。还有一些放松的，可以 可以也是认知行为方面的啊，就是对于那种不能放松而且有各种躯体不适的失眠的人群的话，可以有三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做腹部的呼吸训练啊，通过比较深而长慢的这种腹部的深呼吸去做到放松。还有我们通过自我的想象回忆自己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或状态来调整身心的松

0: 吃，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意向放松训练，主要的就是来减少我们这种自主的觉醒，还有肌肉和心理的紧张和一些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想法，从而让我们更好的入睡。
1: 那还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的疗法呢？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开展了这些物理的特色的治疗，比如说重复经颅磁刺激，还有经颅的微电流刺激，还有经颅的直流电刺激，还有一些脑电的生物反馈，音乐疗法呀，光照疗法呀，芳香疗法呀，还有运动疗法，这些都是物理的治疗。
1: 那么通过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哈，可以在这个非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纠正啊等等，来更好的帮助我们这个远离失眠的一个困扰哈。但是呢，当很多人的这个失眠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为了好好睡上一觉，或者说为了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人开始寻求这个药物的帮助。而药物治疗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对于我们失眠的干预方式之一，但是很多人特别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服用安眠药它会不会成瘾啊？我们失眠到底该怎么用安眠药是比较安全的呢？
0: 我们知道吃药肯定不是首选，但是我们也不能谈虎色变，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持我们正常睡眠的前提，改善失眠首要是对生活方式及其睡眠习惯进行自我的调节。说经过数周乃至好几个月的坚持仍然不能奏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用药。有的人呢，但是特别就是怕用安眠药，那么我在这里呢科学的普及一下，我们常用的安眠药呢是分为两大类，一是苯二氮卓类和非苯二氮卓类。那么最多见的就是苯二氮卓类的，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什么唑仑呐，什么什么西泮呐，这类的药物呢，主要它发挥的是镇静、催眠、抗焦虑、抗惊厥、肌肉松弛的作用。服用这类药呢，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长期服用呢，对认知有一定的损害，也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和依赖性。那么第二类就是非苯二氮卓的药物，它是以唑比坦、左匹克龙、右左匹克龙还有扎伦普龙为代表的新型非苯二氮卓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相较于苯二氮卓的药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比较快，作用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比较适合于入睡困难，但是呢吃了之后药效也就维持个4到5个小时，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会有吃了药还睡不醒，还有那种宿醉感的感觉。那么是相对来说它的耐受性、依赖性还有戒断性也比较少，治疗失眠呢也相对的安全和有效，是目前治疗失眠的临床首选药物。
1: 只要是我们在这个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我们科学规律的去这个服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苯二氮卓类的这个药物，它有一定能够镇静催眠的这种效果哈。那可能对于我们平常比如说在上班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服用药物也有很多这个注意事项哈。那服用安眠药具体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我们服用安眠药的同时不能再喝酒了啊、也有些人他有些习惯睡觉前他通过喝酒来促眠。那么虽然酒精对中枢的这个神经有抑制的作用，可以让我更快的入睡，但是呢这种抑制作用呢往往就更多的还会反映一些迟钝呐、而且还会频繁的觉醒。虽然我睡得快，但是我在整个睡眠过程中很片段然后第二天可能还会头更加昏沉。那么也因为酒精呢，还会对我们的呼吸循环抑制，导致我们呼吸的变慢、血压的下降，甚至还会出现呼吸停止和休克的严重情况。因为刚才说到的安眠药，它也有激松的作用，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呼吸的血压下降。然后再加上酒精，两者一协同，那么这个严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服用安眠药，6到8个小时之内是不要驾车的，就是说你晚上喝，第二天早上你要规避8个小时以后，你才能驾车或者进行精密的操作和高空的作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非苯二氮卓的那个镇静药，它起效比较快，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早早的去服用它。然后等到我们上床之后觉得睡不着了，我们再服用它，那以免早服用突然一下子猝不及防的

0: 睡眠难息，可能还有人倒在卧室床上以外的地方啊，我们是遇到过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如果他您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特别是有呼吸道的阻塞，还有睡眠呼吸暂停替通气综合征的病人，那我们就不能服用，特别是不能服用苯啊氮卓类的安眠药，它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让我们的肌肉更加松弛，呼吸系的肌肉松弛之后就导致阻塞呀，气道不通畅呀，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缺氧。
1: 很多人认为这个褪黑素相比安眠药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那这个褪黑素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助眠，我们长期去服用这个褪黑素有没有副作用呢？
0: 首先褪黑素呢是我们生理的一个调节睡眠的一个激素，人体是自行分泌的，它的分泌呢跟我们的白天黑夜是受光照的影响是很大的，天黑的时候开始分泌，然后白天的时候它就会减少，那么但是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确实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啊，特别是到了35岁以后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陡坡式的下降啊，所以褪黑素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补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用的比较合适一些，就刚才说到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褪黑素确实分泌少了，我们去进行补充，它生理性的少了我来进行补充，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倒时差的，它确实是受到光照的影响，这种时差的反应，那么特别是向东跨越2到5个时区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褪黑素来减少夜间的警觉性和白天的困倦和疲劳感，这两类人群是比较合适的。
1: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使用这个褪黑素，如果说我们长期的比如说通过补充褪黑素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褪黑素分泌减少呢？
0: 会的会的，就是这种外来的补充肯定会抑制我们正常生理的分泌嘛啊，那所以说对于我们年轻人或者青壮年他没有这种自身的分泌减少的话，我建议是不要服用褪黑素这种方法的，特别是长期服用褪黑素。
1: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枕头舒适度与否怎么样选择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个理想的枕头的高度是我们半边肩膀的一半，就是半边肩膀的一半，意思就是说我们睡这个高度是这么高，而且我们要枕枕头的时候要枕头的边缘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要让颈部也有支撑，甚至有些枕头会是两边高中间低嘛，那么那个低的地方是头枕的地方，那么高的地方正好是我们颈部支撑的地方，头和颈部能够都得到一个支撑和放松，从而放松下来。
1: 对，因为很多人他睡觉可能没有注意的话，就颈部它是悬空的一个状态，不光是对我们颈椎不好，它也会反倒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入睡的一个，包括我们也前面提到的运动啊、饮食啊，以及呢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什么压力的事儿，我们要适当的去排解一下，避免过度的劳累。那么通过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还发现自己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来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了哈。
0: 是的是的，及时的就医。
1: 那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远离失眠的一些相关一些知识，也感谢您，谢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9: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尿频是一种症状，并非疾病，由于多种原因可引起小便次数增多但无疼痛，又称小便频数。男性患者一般跟生殖系统感染、膀胱炎、膀胱结石、尿道炎、尿道结石、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等等有关。女性尿频尿急主要跟膀胱或尿道受刺激，膀胱容量减少，下尿路有梗阻，神经源性膀胱功能失常，神经紧张、焦虑或恐惧等等有关。中医中药治疗尿路感染，可以用消热解毒的板蓝根、地丁、败酱草、车前草等等。此外还应注意加强营养，增强体质，症状明显严重可考虑输液治疗，不吃辛辣刺激的饮食，炒炸的食物都要尽量不吃。如果治疗效果不明显，得做相关的检查，如肾脏超声检查、尿常规等等，根据检查结果制定合理的治疗措施，稳定情绪，注意体温变化。
2: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

0: 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发您的检查报告的时候呢，一定要拍清楚，发完之后您自己看一下，你自己看不看得清楚啊，看不看得清楚，如果不清楚就要重新发，然后呢把自己的问题详细的提出来啊，准确详细的提出来，同时呢要把性别、年龄、症状说清楚。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0: 中的色素降解。如果头发经常遭到日晒，没有防护，颜色可能会变浅，把头发晒白。从物理变化上来说，包括头发的干枯毛躁、颜色减退、光泽和硬度下降、硬度降低和脆性增加等等，都跟紫外线长期暴晒有关。紫外线导致的光化学降解产生活性氧化自由基，对头发角质蛋白有明显的损伤作用，还可能会导致黑素氧化，导致头发褪色。日光照射还会导致头发表面脂质过氧化物生成，损伤发质。对多数人来说，往头发上涂防晒霜不是很现实，所以建议出门尽量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瓠子、丝瓜、西葫芦、葫芦、黄瓜、南瓜、冬瓜、甜瓜等等都属于葫芦科植物。正常的葫芦科植物味道清甜，如果吃到苦的立刻就要吐掉。瓜的味道越苦，胡萝卜素的含量越高，当然除了苦瓜以外啊，其他这些食材食用了之后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头晕、恶心、乏力、低血压、剧烈呕吐、腹部绞痛、腹泻，甚至肝肾功能损伤，危及生命。所以葫芦素越高啊，那您就一定不要食用，它的毒性是越大的。葫芦素极度耐高温，多煮一会儿也不能够去除掉，也不能够吃。吃到苦除了吐，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切记切掉苦的部位继续吃，这也是不行的。无论症状轻重，要立刻就医，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或者是抗生素，不仅无济于事，可能还会造成生命方面的危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交通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眼底方面的问题，稍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后半段向我还有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来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你好，就是我之前呢听过你几次的节目嘛，就是现在有个乙肝的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0: 嗯，
2: 对呢，我这个乙肝呢很多年了，最早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抽血体检出来的，就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都不懂，然后家里的人对这个病也不了解，当时呢就是医生看完就说每年复查一下，我不用吃药，就是刚开始呢还去检查，后面呢想着哎，我这复查都没什么事儿，就没去了。那今年的话，也32岁了，年龄上来了，就考虑要结婚，啊，就结婚以后要孩子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慌，就会不会这个传染或影响家庭的？就是平时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所以现在就是，要不要治疗或者怎么做，不影响这个家庭或生活。
0: 好，大致的问题我听清楚了，就是患这个乙肝的这个病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马上就是涉及到结婚啊、生子啊，包括以后的工作对这个身体的要求大不大。我们从小携带乙肝病毒没有症状不代表它不复制啊，当然呢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可以正常结婚生孩子的，通过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指导，正规的阻断之后，宝宝的感染率是非常小的啊，非常小的，尤其是男同志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是最小的啊，我们不能说几乎为零啊，但是我们只能说非常非常小，主要来自于母亲啊，主要来自于母亲，所以如果是女性患有乙肝，那么就一定要把病毒压好、控制好以后，再准备备孕。再准备要孩子啊，如果是爸爸的话呢，几乎是不影响到宝宝的啊，因为乙肝病毒一般不会通过精子遗传给胎儿，只有母亲携带出现宫内感染啊或者母乳感染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啊。再就是宝宝出生之后正常的打乙肝疫苗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完

0: 完全的处理掉这方面的事情啊，我只能说几乎可以啊，不能说百分之百，我只能说这个运气要是太差了的话，这么低的几率都能感染，那也就没辙了啊。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说百分之百一定不会啊，一定不会，不能这样说啊，只能是大概率，基本上很少啊出现这种事情。那好，那么对于你来讲的话呢，一定要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和复诊。我前段时间已经说过这个事啊，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遇到很多一发现就是肝癌，而且还有肝内转移，那么往往这样的患者都是小三阳的患者啊，因为小三阳的患者呢特别容易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很少跑到医院去定期复查，他觉得医生跟他说过啊，你这个不要紧，你这个只是病毒的携带者是吧，你肝功能很正常，无所谓，不要紧。很多人就这样十年八年不管，结果等到有症状了啊，最近好疲劳啊，啊不想吃油啊，一查结果啊发现了肝癌。所以乙肝携带者小三阳啊，这个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复诊的啊，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
1: 啊，明白了。就是有没有推荐的、嗯、
0: 检查的话可以找一下，检查的话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02783388，
1: 02783398969，也就是02783398969。
0: 对的，就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1: 谢谢
0: 方
1: 老师。
0: 嗯，好的。早上还有个听众朋友也是打电话问到了他的一个乙肝病毒的数量，然后说要不要进哦，这个叫云淡风轻的听众，他说1.69×10^3啊，55岁，这个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是比较低的，这个是安全的范围之内，做到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是说没有事儿，不是说你以后永远不管，说的是定期复查。什么意思呢？就是3个月或者是半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查完了之后再问医生啊，每次查完了之后再问医生啊，就医生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啊，听人家医生的意见就可以了。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三号听众。
2: 方华导医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家里人老是干咳，然后咳时间蛮久，就去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有那个支气管炎，还在肺上发现了一个结节，说是大约有11×5毫米，好像是，然后说是有什么实性结节，就是医院建议给做手术，然后我们还是想着说是先保守治疗，不想做手术，这边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医生？
0: 医生说是良性的吗？
2: 好像说是良性的。
0: 嗯，良性的就可以啊。结合有这个支气管炎平时干咳的这个历史，大概率呢可能是慢性呼吸道的炎症所造成的一个肺部的结节啊，当然呢已经符合手术的指针了啊，符合手术的指针超过1厘米就符合了，但是有的患者呢觉得啊，我就是切了以后它还会不会复发呢，那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个良性的，我有没有必要非要一定去做这个手术呢啊，所以这都是前提。如果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肺结核呀，是吧，没有什么恶变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呢，都不要紧，是吧，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确实可以吃中药，但是因为你这是个实性结节，结节呢分为实性、囊性和混合性啊，那么混合性的它的恶变率比较高，囊性呢就是吃中药是最好容易消除的，而实性呢也可以吃，但是呢没有囊性的这个效果好啊，这个要给您说清楚。如果是良性的，想看中医吃药看看能不能缓解和让它消除，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这是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电话呢、您可以记一下，是177-6408
2: 6408-3379
0: 对，
2: 好，行，好，谢谢。
0: 我们以后，我们以后呢，看到了这个检查的结果，我们要看一下啊，不管这个结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首先要读懂检查报告。你看，刚才我给大家说到了啊，这个尺寸，

0: 超过了一个厘米，其实它是有风险的啊。如果是零点几厘米啊，不是毫米，是零点几厘米，或者是三毫米啊、四毫米啊、五毫米这种比较小的，它的风险系数要低啊。我们说的是风险系数低，没有说一定百分之百没有风险啊，可能0.2、0.1都有可能是一个恶性的结节，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医生临床判断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看 CT 的报告最后的结论啊， CT 的报告如果有的医院它的这个初报告的化验科检验科的医生写得非常清楚，那就蛮好判断，比如有没有毛刺，有没有分叶，肺膜有没有牵拉，血管有没有进入空泡，这些都是恶性的特征。还有就是平时有没有吸烟的历史，有没有肺癌的家族史，有没有常年接触粉尘呢、油烟呢，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好，我们有一位姓李的听众啊，这个也不知道平时听不听节目啊，反正特别是加了微信之后呢，问题特别多的啊，隔三差五就要问问题。他发的这个检查报告呢，说个实话实在是看不清楚啊，只能看到这个上边啊几个大字，荆门的一个什么医院啊，然后底下的诊断显示好像是考虑到肿瘤啊，膀胱里面的肿瘤。如果是膀胱癌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听清，因为他的这个检查报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好，他有一张其实还好啊。还是这个啊，膀胱左后壁障位考虑肿瘤性病变，而且有毛糙。半可以小片状充盈缺损，好，还是可能像膀胱癌。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您的第二张啊，第二张这个检查报告，早上我还没注意啊，你第二张报告拍的是比较清楚的，你这个高度疑似膀胱癌，高度疑似膀胱癌，那么这个要找肿瘤科的医生要检查和治疗，然后给您的建议呢是找介入治疗我们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那么这个专家呢？他是精准治疗的医生啊，他是精准治疗的医生。你这个情况如果是传统治疗的话，如果把膀胱破坏了以后，排尿就成问题了，要么挂尿袋，要么就是经常尿频尿急，啊，就是经常要上厕所。就是你做这个手术，膀胱做手术，如果把膀胱破坏掉了的话，后面很麻烦的。但如果是找我们的介入治疗、精准治疗，他就把药物直接打到这个，通过这个血管打到这个病灶组织，让膀胱癌的这个肿瘤给它坏掉、坏死，是吧？然后把它治好，啊，然后后面再我们用一些别的化疗药物来控制，这个就非常好了啊，就不破坏膀胱的功能，那就非常好了。所以。你到时候跟程永忠主任联系一下啊，程主任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大部分的癌症呢都是由慢性炎症慢慢的变过来的，你比如说胃癌它是由胃炎是吧，肠癌它是由肠炎，那么膀胱癌它可能是由前列腺炎啊、上行感染或者腺性膀胱炎啊，那么这些是吧，包括前列腺增生，小便老是排不干净，然后小便滋生细菌，上行感染，慢慢慢慢的刺激造成的。所以老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是吧，泌尿系统这个问题也是要大家关注的，不要老是不撒尿啊，不撒尿有的时候可能是肾脏出了问题，有可能是膀胱出了问题，所以一定要盯着它啊，一定要检查，一旦是出现了问题，你看这个膀胱癌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就是一直胃胀，就是有好几年了。谢谢。
0: 最好呢那就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就是经常的胃胀或者是排气，有很多听众和患者呢总是不做检查，那不做检查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知道你的具体的病因，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我们爱心团队其实给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大的这个福利，就是无痛胃镜只要170元，无痛肠镜也是170元。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朋友啊，我不说名字啊，不记不得这个有什么患者太多啊，听众太多，他的这个发的一个肠道的检查，那么他这个肠道的检查里面就有一句话，就是患者不配合，肠镜下清晰度不够。什么意思呢？这一看就知道你不配合，那可能就是做的一些传统的检查啊，传统的检查。为什么会做传统的检查呢？这个年代了还在做传统，那就是舍不得钱啊，舍不得钱，是吧？因为这个检查呢，可能有的院1000多，有的院可能2000多，是吧？医保卡里面没多少钱了，那舍不得，干脆就是吧，就做个传统的，传统便宜啊，可能几百块钱啊，和1000多、2000多、几百多，那就忍一忍吧。这个不是你没做过之前你以为你忍得住，实际上这是个忍不住的个事情。不管是无痛肠镜也好，无痛胃镜也好啊，胃镜就是从喉咙管里的插进去，你躺在床上，你人是清醒的，你人是清醒的，你喉咙管那个地方是很敏感的，对不对？你用手抠一下你都会吐，何况插一根管子下去呢啊，不管那个管子有多粗多细，那是很难受的，在肚子里面转悠一下，转一下不行，可能要转2下，转3下，你转一下忍住了，你转2下、3下的时候你就忍不住了，因为那个镜头要在里头看一下的，它不是直上直下就那么简单的，是吧？那就我们看那个杂技表演吞剑，是吧？吞剑一把剑下去，有的人那是假的，那是伸缩剑，是吧？但也有练的是真功夫的啊，但那个他也那也是直上直下呀，那个如果是真功夫，他不能在里头打弯啊，他在里头转呢、啊。那多恶心，多受不了啊，对吧？所以这个传统的胃镜和肠镜，不到万一不要做啊，尽量还是做无痛的啊，做无痛的。如果担心费用的问题啊，担心费用的问题，就找我们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是只有症状啊，不做检查，我们就先做检查。先做检查呢，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约一下啊，就说是我的听众，做一个无痛胃镜才170元啊，这个都是哪里都承认的啊。这个是标准化的设备，那哪里都承认的。你把我们刘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155-272-80363，好吧，155-272-80363啊。光有症状，咱们就先把它检查清楚。你比如说，你恶心啊，不舒服啊，烧啊，是糜烂性胃炎呢，浅表性胃炎呢，还是萎缩性胃炎呢？啊，做一个胃镜，无痛胃镜做了之后就清楚了，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是糜烂啊，我听你这个症状感觉就是要么是糜烂性胃炎啊，要么就是有点非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是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养胃要靠中药，只是吃点西药缓解症状，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明白了没有这位听众？到时候找刘忠看一下啊。好，十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您讲。
2: 帮我导演，谢谢你。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好，您说。
2: 我是一个胆囊炎，就是这一次体检胆囊结石，不是胆囊炎，胆囊结石没有什么感觉，那个报告拿了以后呢，我就问医生，他说不疼你不管他，他又叫我去问中医，中医说也可以打掉，终于可以打掉。我说得多长时间？他说吃药半个月。我也不知道是半个月是一个疗程呢，还是怎么样？我就又回来以后，我又找熟人问了一个中医，问了个中医呢，他也蛮热情，他就帮我呢，就开了一个药，开了一副药呢，他又说。那个医生说能打掉，这个医生呢，他说，不容易打掉，因为我的是1.7，那个石头是1.7×1.0。好，我就问他，他说不很容易打掉，他反正给我开了个药，我也是个熟人嘛，开了药我也就拿了， 他给我开这个单子，我念给您听一下好不好？
0: 您快一点，时间不够了。
2: 啊，好好，百湖百财湖十克。

0: 黄柏15克，金钱草15克，炒鸡内金15克，黄芪15克，山茱萸10克，百芍12克，熟大黄12克，大青叶10克，党参10克，肉葱蓉10克，甜叶菊1克，石芍12克，郁金10克，砒石10克，土茯苓30克，熟地黄20克，甘草片6克，就这。
1: 嗯，好，说完了对吧？
0: 哎，
1: 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您确定刚才说了没有错，是说的胆囊结石吗？
0: 对。
1: 啊，说的是胆囊结石对吧？
0: 对，胆囊结石。
1: 你看了几个中医呢？
0: 我就这问了这两个中医。
1: 你看了两个中医对吧？
0: 嗯。
1: 好，一个中医说可以，一个中医说不可以，对吧？
0: 嗯
1: 嗯，好。
0: 我今年73岁。
1: 好，我知道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胆囊呢，我们的胆总管啊，包括我们的胆囊里面的这个管子呢，是这样，肝内胆总管呢稍微粗一点，啊，稍微粗一点，3到6个毫米。胆囊里面的这个管子呢，胆囊管呢，它2到4个毫米，它比较细一点，所以您这个石头如果是超过了1厘米以上。它是排不出来的，啊，它是排不出来的。当然呢，如果是老年人，老年人他的胆管呢可能会有生理性的松弛，就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这个管子啊，他就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紧那么绷，他可能有点松。松的话呢，我们也说，比如说有一些炎症啊，比如松的话呢，可能也在1厘米左右啊，1厘米左右。但您的石头已经超过了1厘米了，是不是？
2: 嗯。
1: 啊，所以有个医生说能，有个医生说不能，我也不能够取信任何一个医生，我不能取信任何医生。而且呢，就是你现在吃中药，既然已经开了，而且刚才我听到了啊，这个还有补肾的东西，肉苁蓉开这个，他可能也体会到就是您的这个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让他来顶一顶，对吧？所以这个补益再加上一个去石头的这个方子，那你就先试试呗。也许它能够让它小一点，小一点它可能也就出去了，啊，也许小一点它就出去了，滑到胆囊里面了。那么滑到胆囊里面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在身体运动啊、消化吸收啊，它慢慢又小一点，又小一点，它掉出去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是个相当好的运气的状态，啊，所以。相当好的运气的状态，你不能把人家这个运气的这个事情给它完全拔掉吧？你要是不治疗、不吃中药，那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你吃嘛，哪怕是1%的机会，可以试一下啊，因为你现在没有症状啊，你现在没有症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说有几颗石头，
0: 一颗，
1: 又没有症状。哎，其实是不用怎么管，其实不用怎么管它的啊。你先吃吧，吃中药，要是小了就算了，没小也没什么，好不好？嗯，就这个事儿，就一颗石头。
0: 嗯，吃肉葱蓉是它开的石头。
1: 那是个补肾的啊。好，我们就是聊到这里了。嗯，您就吃吧，安心吃吧。管不管其实也不重要，没有症状。
0: 这个、
1: 嗯，还行。好，这里是包括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回答您眼底当中的问题。谢主任你好。
8: 邦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嗯，有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色素性变性啊，包括小孩的弱视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昨天的时候，包括前几天，我已经不断的在分享啊，全国各地我们一直在找这个谢天志主任来治疗眼睛的一个问题的患者。包括前天有一个李先生是甘肃兰州的啊，他年纪比较轻，是三十岁啊，黄斑出血和水肿，而且还有视网膜的色素性变性、视神经萎缩。一个人的眼睛里面有3-4种眼底病，当时他的视力只有0.3，后来可能也是通过这个网络的学习啊、了解啊，咱们就知道了谢主任。因为谢主任现在可以说是个网红医生啊，全国的这个有眼底病的人都是慕名到咱们武汉啊，到咱们湖北来找谢主任来看。他其实是只吃了3个月的中药，就从0.3提高到0.6，是不是说这个一个是治疗要及时，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对于年轻来讲也其实是蛮适合的。
8: 中医治疗眼病不管哪个年龄层次都可以使用，都合适，只是说看了病情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还是轻度、中度、重度，它病情的程度不同，它这个治疗的恢复的进度呢也会有一些差别。最关键什么呢，它这个眼底病的用药必须要个体化，根据患者的病情体质，来个体化一人一方的去配药，这个呢才能够达到有效性的治病，有些他说用了一些就比如说某级胃药，但是刚好合适他的病情体质。

0: 是的。
1: 所以呢，中医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整体治疗，辨证用药，辨证辨病相结合，个体化的配药，这个是原则。
0: 嗯，
1: 所以你一脱离了这个用药原则的话，那些效果呢就会打折扣。
0: 十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是眼睛的问题。
0: 嗯，
2: 我眼睛是黄斑病变，我是2024年就开始发生的。
1: 嗯，那你
2: 发生的时候呢，
1: 嗯，
2: 我就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地方能够诊，我就到别个医院那个诊，进来以后他就说我是黄斑病变，要我动手术，他首先都要我等到动手术，我就没有听他这个意见，我就找到你这个黄谢主任的，你那时候是谢主任，那现在是电信。
0: 嗯，
1: 那时候是黄斑，是黄斑前膜是吧？
2: 黄斑病变。
1: 对，黄斑病变它包括黄斑前膜啊，黄斑，
2: 哎，对对对，它这个膜情况呢，
1: 嗯，
2: 它说那个血呀、啊、泡到了样里，对视力也有影响，看着看着完蛋了，完蛋了，怎么的办法？我就在，我就是怀疑这个办法到医的话呢，我这一听的话呢。我就这是把你这个电话号码我都记下来，把谢主任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接着我就要找到的话呢，找到这个同普医院里去找到。
1: 嗯。
2: 可我的智力检查以后呢，我这个病呢、啊，他那个眼睛下方的和一下子给我增加了0.8的眼睛，也视力，一直到现在，通过你每年半年一次检查，始终都保持这个视力在的。我感谢你啊，谢主任。
1: 哦，这样你治疗之后就恢复稳定，现在这2年没有发展，没有发作。
2: 对。
1: 哦，之前是0.4，现在是恢复到0.8是吧？稳定在0.8。
2: 对，始终现在0.6，那个时候血汪汪的不行啦、
1: 嗯，
2: 就下降了啊。别个医院里要我动手术，我没有去，我这都没有搞我这个。通过这个包括导医讲到你啊，讲到你，我就找到你那里去啊。
0: 嗯，
2: 你得给我的话吃中药啊，吃完中药以后的话，就是自己都会恢复到0.8的眼睛啊，视力啊。
0: 现在这个视力
1: 前年
2: 的话，你这个开始等到这个去年、今年，半年一次检查，始终保持这个视力啊。非常感谢你，
0: 稳住了、啊。
1: 所以呢，中医治疗它是把病因消除以后，它就很稳定。
0: 嗯，
1: 它这个应该是那个黄斑渗出引起的前膜，当时可能人家叫他做手术，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是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它黄斑手术呢它也是一个大手术。
0: 嗯，
1: 所以呢，通常来讲，能够中医治疗把病因消除，不让它发展。这样呢就保住比较好的视力，这样就避免了手术的风险跟麻烦。
0: 嗯，
1: 所以呢中医治疗这个黄斑的渗出啊，黄斑的水肿啊，效果都是很好的。
0: 嗯，
1: 并且消除之后恢复之后都会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个已经是比较稳定的话，还是每年要定期检查一次。
0: 是的，
1: 平时要注意这些诱发因素，比如说生气啊、吵架、啊、这些不良情绪呢，会对这个黄斑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这些长期熬夜啊、劳累啊，对头黄斑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感冒啊、喝酒啊这些诱发因素啊，对它也会造成影响。所以这些诱发因素要避免一下，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稳定。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就聊到这里好吗？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平时听我们节目听的比较多啊、
1: 嗯、
0: 对这个中医啊，对我们的医生有所了解，当然当自己发生了一些疾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先不做手术，先问一问，是吧？先找我们的安心团队专家先看一看，果不其然啊，避免了这个手术造成了一些风险。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啊，有眼底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向我还有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询问。1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喂，
0: 嗯，
3: 喂，方老老师也好。
0: 好，您说。
3: 谢主任好。
1: 那你好。
3: 我是太原的谢主任。
1: 嗯。
3: 我今天打个电话呢，就是感谢。

0: 芳华老师这个好节目，
1: 哎呦，
0: 感谢谢主任。
1: 嗯，
0: 这是我的眼睛是青光眼，
1: 嗯，
0: 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我的同济医院看了几年，他要我开刀，我没有开刀，
1: 嗯，
0: 我不肯开刀。这是后来听了芳华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我芳华老师蛮忙，我没有跟芳华老师打电话，
1: 嗯，
0: 我直接就找到电话，找到医院里看了，这很有几年了。现在呢，我的眼睛呢，这是稳定了。视神经萎缩啊，黄斑变性的都好了。
1: 嗯，
0: 要是青光眼，我这接收，按照那个徐主任的，就是，谢主任的，这是叫我点眼药，
1: 对，
0: 一个时检查一回，我就眼睛不舒服的，我就是半年给检查一回。
1: 嗯，
0: 这是谢主任的这个。也医学真是高明，人的心该也好。我非常感谢就是芳华老师和谢主任，如果不是这个样子，我谢主任的我的眼睛那就失明了。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眼睛我有糖尿病，
1: 哎，
0: 我的病也蛮多。
1: 嗯，
0: 这个那个病就是眼压也蛮高，
1: 青光眼。
0: 当时在，是同济医院里，查了300多个测评的眼药，点几回，又去换又跑人，然后我找到谢主任的，谢主任我这一会开半个月的药。半个月的药回去，半个月的再去，就是通过谢主任的这个治疗的，我这个5、6年啊，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都稳定了。我非常感谢谢主任。我当时蛮怕，我就问谢主任，我谢主任你能不能跟我把眼睛保住啊，我只能自己生活都可以。
1: 对，
0: 可是谢主任说不要紧，你及时来检查。但是呢，因为这眼睛呢非常重要，对人来说，
1: 是，
0: 我就非常重视，我蛮重视，我就怕我的眼睛瞎了。你瞎的话，那个话，你就是脚瘫、手瘫，有个眼睛可以慢劲走哈子了，可以看这世界了。你什么这个眼睛个瞎明白，你在哪里哪个路了，活着不像活着，帮完了
1: 是吧？是的，是的，
0: 我就蛮重视我的这个眼睛，那也跟俺们都增加了一些负担，自己
1: 的
0: 生活也没得质量。
1: 嗯，
0: 所以我的真的反馈这个信息的，我只叫些老人、年纪人眼睛不好的，不要满劲的上当，吃药、贴眼贴，那都不行。你一来一时，就是芳华老师的这个节目真是好。只是对这些广大的人民啊、群众啊、病友啊，都有一些好处、一些方便。
1: 嗯，
0: 我是感谢芳华老师的
1: 服务。好，
0: 谢主任，
1: 谢谢。
0: 谢主任，我就今天还有点事问一下，那天我去人家说我的眼睛都还好，就是没有给我开药，要我接受的还是点这个眼药，这是眼睛还有的干涩。
1: 嗯，
0: 谢主任。还是接受点那几个眼药，那是我在人家那里批还是啊？
2: 继续点啊，继续点。现在你的眼压控制比较稳定的话，继续点这个眼药水就行了。
1: 嗯，
2: 然后有这个，
0: 哎、我
2: 干眼症的话呢，你可以加点一点那个玻璃酸钠，或者平时呢，做眼眶的一些按摩，来促进它这个眼螨腺的分泌功能，它就会有所缓解。啊，只要是最重要剩下的视神经呢、这些的病理改善了，它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你只要控制好眼压、定期复查，记得还是要定期复查。如果它视神经的视神经的颜色啊，或者病理啊有改善或者有变化，那这些的话呢，就要进一步的用药来维护，懂了吧？放心吧，你这个已经稳定下来这几年，这几年呢都还是挺好的。
0: 所以我眼压蛮好，每回骗你都说我眼压蛮好， 好，那我感谢办法老师和协军人啊，
1: 没事没事，
0: 哎哎，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这个、
0: 好好，再。
1: 这也是个不容易的婆婆啊，自救把眼睛救住了，现在蛮多话蛮想跟我们多说两句话，直播时间有限。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18号听众，
3: 你好，包老师。
1: 哎，您说。嗯
3: 嗯，我是哪里？你可能听我声音也听得熟，是吧？听不出来是哪里。我就是那个咽牙损伤，有咽牙老师那个人。
1: 嗯
3: 啊，谢主任有没有影响？
1: 影响非常，这个眼压太高了
3: 啊
1: 嗯，
3: 啊，
2: 眼压多少啊？
1: 一个43，一个63吗？是这么高吗？
3: 现在谢主任再续过一回嘛。
2: 嗯，
3: 现在不知道谢主任还有没有印象？
1: 现在就说眼压是多少？
2: 现在目前呢？
3: 啊、
2: 目前状态怎么样？
3: 现在目前情况，我用武汉话说吧，好吧，我这个目前的情况是哪里？目前情况是在19以内。
1: 19以内，
3: 有眼19以内是从3月14号登进来的，3月11号还是14号啊，是个大概就这个数。后来到另外普瑞克50楼那家，当时那个眼压的给我降下来了，是从西牙是西的办法，用那个眼压降下来。有眼眼压他人们跟我讲了32到30又一个反弹到了49，是吧？谈到50左右吧，是吧？50左右也是有，也跟50左右。他、啊、后来又降，怎么我又开有几手在复，怎么又降下来，降在30左右。而且我只起了10天，到我熟人的朋友那里去找人。
1: 好，你已经说了很多跟我们眼底病无关的事情了。
3: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防水问题，我也曾经问过邦华老师，这个防水你说要冷冻是吧？冷冻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冰水冷，这个冷，你说冻的是防水，它的这个眼底出血是这两个知识点的话，你给我普及一下可不可以？
1: 好，谢主任您说一下吧。
2: 他由于你这个眼底不好出血，出血引起炎症反应，导致了炎症性的一些的防水循环障碍，所以导致眼压高。第二个呢，它在出血病变的话会引起这个新生血管，导致新生血管阻塞性的眼压升高，所以像这种的话只有做手术啊，或者冷冻啊，激光啊，其他的治疗把眼压降下来，把眼球保住，不让它发炎坏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另外一个眼睛降得比较好的话，如果有视力可以进一步治疗，进口保住一定的视力，比如说在控制好眼压的前提下用中医进一步治疗保住一定的视力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双眼的视力目前状态怎么样。
1: 现在视力还是多少？
3: 现在没视力，就有影子至于视力，我看那个视力表我看不到。
2: 失明了这个基本上失明的话，那这个不可逆的，因为青光眼性的视神经萎缩失明基本上是永久性的失明，所以像你这种呢，没有视力的话，那就没有进一步去治疗的意义了。只要是控制好眼压，保住这个眼球就行了。
1: 就是这个。
3: 明白。明白。
1: 好。
3: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邦老师和谢主任，是吧？现在蔡主任去，
1: 没关系。
3: 我普及知识，我不管一个病，还有别的病，也跟我在你们那个平台上也普及到了。
1: 好的。
3: 非常感谢。
1: 好的，没关系。好。
3: 发自内心的。
1: 好的好的，
3: 谢谢谢主任，谢谢邦老师。
1: 不用不用，我们也挺这个遗憾的，就是有些治得太晚了还有一些基础病没有控制好我们这是一个好医生，那全国的网红的老医生，就是我们确实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对吧？有的时候因为缘分，你治疗的及时，咱们就能帮你。要是确实晚了没有视力，我们总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你。

0: 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分不分得清楚？这起码都还有点影子，就还有点视力，啥都分不清楚了。那这个确实就没办法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现在是您的电话，十九号听众。
1: 哎，是我吗？嗯，是您的电话，请讲。
2: 哦，光华大家好，我是在西路哈啊。你好，谢主任。嗯，我就是上次来找来看那个葡萄磨眼的那个叫严刚的。嗯，好，您说。能不影响？说问题，说问题。我就是我这没有点眼药水了，还需不需要点眼药水？我就问他，眼药水需要点的，我开的药在七斤下方过来了，还需要点眼药水？
0: 啊，你现在眼压高不高了？
2: 眼压不高。
1: 眼压不高，现在还有炎症吗？炎症消了没有？还有一点点，就是小痰嘛，都那个红红湿湿的小痰嘛，都，但是还有一点点。哦，
2: 那再点一下呗，再点点点到过把礼拜，让它消完。现在葡萄膜炎的状态，目前葡萄膜炎的状态怎么样？
1: 还可以啊，反正我一下班回来就都还，我还一会儿吃完之后还需要来找他看药的。
2: 哦，那吃完了再过来看一下呗，因为葡萄膜炎的话就中药还是效果还是蛮好的。现在感觉眼睛看东西啊，清晰度啊，各方面好一些没有了？
1: 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嗯，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那说的不能看手机时间不能看长了噻啊。
0: 是，不能看长时间。
1: 我上次忘记跟他讲了的，我还做过我的脾脏结串的，我原因就是肝脏有问题，脾脏结串的。我上次来的时候没跟他讲那个事情，就是讲了我是高血压、糖尿病生病，我肾衰了是的啊。嗯，那个你对我影响吧？这些中药对这些病都没有影响，可以放心。
2: 啊啊啊啊啊！嗯，
1: 我假如说再把你要吃完了再找他，可以我就提前跟你跟他打电话预约不？
0: 是的，提前打电话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到时候就
2: 提前预约呗。嗯。
0: 八二三二二零二八啊，其他听众这个电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没有说哈，先听这主任的预约电话是零二七八二三二二零二八，零二七八二三二二零二八，这个听众呢，他的这个问题您看一下啊，叫知足常乐，他发来一堆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啊，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眼底病哈，就是目前呢患者也没有说你的视力还有多少啊，目前还有什么临床症状，
2: 但是高度近视眼底病变，
0: 高度近视引起来的眼底病，
2: 对，他视网膜广泛性萎缩，
0: 嗯，
2: 啊黄斑变性，这黄斑萎缩，
0: 嗯，
2: 还有这个视神经也有萎缩，所以呢他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的，
0: 嗯，前面咨询可能不是的，嗯，这个包括可能不是，
2: 所以你要具体看他现在的视力还有没有，
0: 哦，
2: 视力有多少，如果有视力
0: 觉得因为你眼睛的情况太恶劣了，太严重了，总还想提高，谁不想提高呢？医生也希望你，是不是啊？但是要尊重科学啊，尊重你现在这个情况，稳住，不继续往下掉，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啊，对于有些患者来讲。但有的患者可能能提高，但是有的呢严重了他就不能提高啊。好，2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久等了。
1: 喂，你好，我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1: 这个眼睛呢是视网膜手术变形。
0: 嗯。
1: 所以说呢，医生说呢，说这个病呢，就说我要治了蛮长时间了，也没得个什么效果。
0: 嗯。
1: 现在我又吃那个蓝莓黄素吃了呢，看那个手还能看到，而且都没得颜色的，看不出是何家伙事。
0: 吃叶黄素，您现在还有视力是多少呢，这位老师傅啊？
1: 没得事的这个呢，就是只能看守，看守的
0: 只能看守。
1: 那为什么呢？

0: 白天的没有嘛事的，他晚上的就看得清楚。
1: 你说白天白天
0: 晚上太阳多的就看了。
1: 您听得懂吗？
0: 这
1: 好，别急。嗯，
2: 他这个叫夜盲症，晚上没有灯光，他是看不清的。
1: 嗯，
2: 但是白天的视力也很低的，他基本上看不到。
1: 嗯，
2: 说明他这个视神经。
1: 好，你听医生讲。
2: 视神经也萎缩了，嗯、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就是由于这个色素变性导致视网膜的血管硬化变细阻塞。出现了缺血性的视神经萎缩，进行性发展，
1: 嗯，
2: 所以它发展到最后就会导致你双眼失明。像你这种你看不见了，没有视力了，那这个就没有治疗意义了，
1: 嗯，
2: 所以也不用去吃药，也不用去治疗了。
1: 对，
2: 嗯，
1: 也是比较晚的，
2: 太晚了。
1: 对，有很多人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是个广播，是靠听不用看的。以前呢，就是很多人也没听广播，现在眼睛不好了，退休了，有时间了才开始听。有的听到的时候呢，有时候问题也耽误了啊，耽误了、
2: 嗯。如果有视力的时候呢，
1: 那个时候来找你，
2: 通过治疗把它病理改善，保住这个白天视力，这种呢就有治疗意义。
1: 是的，嗯，好不好？就跟您聊到这儿啊，这位听众啊，嗯，好，22号听众，您好，请讲，久等了。
3: 嗯，段光老师啊，
1: 嗯，你说，嗯，
3: 我问一下谢老师，我刚才这个前面这个病友，我也是跟他是也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嗯，
3: 也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2: 现在你的视力怎么样？目前的视力怎么样？
3: 目前视力也只能比他这个人看强不强一点。
2: 看到手指吗？能看到手指吗？
3: 手指五个分不清，看得到手指，但是白天黑夜也可以看到，白天那个有光感，晚上呢？那个灯泡，那个灯泡也看得到，灯泡都这样，也只有这个样子。
2: 嗯，在家里能看路吗呢？
3: 什么？
2: 在家里能不能看路？
3: 在家里看路是吧？
2: 哎，对，
1: 地上走的路看得见吗？
3: 啊，地上走的路，如果说是光光的路，这个像水泥路啊，什么东西，那看得到，看得基本上看得到路，路上有画的那个白线呢。那个北邮那个马路上面画的那个白线什么东西还，基本上看得到。
1: 嗯
2: 啊、
1: 嗯，
2: 就是还有一点点视力，只是比较低。
1: 嗯，
2: 所以你有时候你患者他不理解这个眼前指示是什么状态。
1: 嗯，
2: 说能看到路，那就说明还是有一点视力。
1: 对。
2: 那像你这种的话呢，都可以治疗，用中医治疗把它尽可改善好一点，稳定住，不让它再恶化。这样的话你在家里还可以方便一些，自己能够起码在家里能够治理一下，这样的话呢会对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好。
1: 嗯，
2: 所以呢像你这种类型呢就还是有一定的治疗意义。
1: 嗯，谢主任，您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比前面那个听众的情况要好一点。
2: 对，稍微好一点。
1: 你跟他
2: 那个是什么都看不到嘛。
1: 对，你跟他还不一样，
2: 他这个能看到斑马线啊、那些都能看到，那就说明他这个还是有视力。
1: 虽然同样是视神经萎缩呀，或者是色素变性、啊、
2: 同样这个病，他也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嘛。
1: 对，但是你轻一些，他
2: 是
1: 没他那
2: 很多患者呢，对这个病不太理解。
1: 嗯，
2: 其实他去看病说看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是治不了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就叫夜盲症，
1: 嗯，
2: 那个是治不了。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要治疗？主要是治疗这个视神经萎缩跟这个并发性的黄斑变性，把白天的视力保住。也就是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对白天视力是没有影响的，它只是晚上没灯光看不清。它为什么现在白天视力不好？主要是视神经萎缩跟黄斑变性。但是这两个病呢，就是可以通过中医治疗把它改善，这个是可以治的。
1: 嗯、对。
2: 那如果你说治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是治不了的。
1: 嗯，
2: 但是视神经萎缩跟黄斑变性，如果有视力是可以治疗的。
1: 这几个病是会伴发在一起的。
2: 对对对，
1: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2: 嗯，
1: 懂了没有？
2: 就是你有三种眼底病。
1: 你有三个眼底病，其实
2: 它不是一种，明白了吧？它就是说视网膜色素变性，这颗是第一个，就晚上看不清楚。第二个视神经萎缩，那就视野会比较小。第三个这个黄斑变性，就导致你看东西模糊、怕光。
1: 好，老师傅，您就把谢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2322028，02782322028，谢主任能帮到你的，好不好？
3: 好，谢谢。
1: 哎，好的，好的，有时间就过来啊，02782322028，就是咱们刚。

的那个听众就是白天也没有了，是吧？这个就太晚了，治晚了，所以治病要抓紧时间，及时。好，再次的说一下我们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啊，是02782322028。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觉性变性，包括什么前膜呀、小孩的弱视这些问题，都可以拨打02782322028，在节目之外和我们全国著名的这个中医眼底病的专家谢天志主任来交流和咨询。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啊，李主任你好，我是湖北阳县阳平镇盖上盖山。
6: 你是宜昌地区的？
7: 哎，宜昌地区的。
6: 你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7: 我们的老伴儿现在是82，胃出血了，他就是胃溃疡的，这是。
6: 老伴儿胃出血了，这个出血肯定是胃溃疡导致的穿孔出血呀。
7: 哎呦，而刷好多血啊，那大出血。
6: 突然大出血呀，那这个可危及生命啊。
7: 花70万呐、啊。
6: 胃出血花70万。
7: 抢救室的抢救嘛，那医生都说大难不死嘛。
6: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别的是有福的人呐、
7: 啊，哎，那回来了，回来听了你们那个收音机了，才挽救他的身孕，身体才好啊，这才知道。
6: 你是说爹爹已经服用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他是出院了以后听咱们节目开始服用的，当时什么样的状态呀、
7: 啊？都起不得，医生说嘛，就不准他吃，今天喝稀饭，稀饭喝的也不行，反正大便一做带血。
6: 吃不了饭，大便还带血，那在医院花了100万，他出血问题都没有完全控制住啊！这样下去，爹爹会极度贫血的呀。
7: 到时候他都不得吃那种亏。
6: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早点了解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在他胃没有出血之前就用上，伤口愈合了就不会出血。
7: 有2个月了，没在打的，现在直接没在打。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爹爹服用了2个月，现在不出血了。
7: 一天呢，腿都拖不动，该手的都是我们买的大便器摘到摘的。他现在也不要那个大便器管自个摘的，洗的包子，洗一碗面。

0: 次哇，打给谁了呢？
1: 婆婆呀，多过多保业，把姐姐胃口打开了呀，她能多吃饭了，身体的营养就充足了呀，那姐姐康复起来就快了呀。
0: 我感谢李主任呐，感谢你们呐，关键都懂，伙伴们都还正常。
1: 爹爹现在是吃饭也好，也可以正常出去活动了。爹爹吃多谷多宝叶多少箱啊？
0: 吃了20箱啊。
1: 吃了20箱。
0: 哎，
1: 你是爹爹的福星啊，你对爹爹真好。爹爹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他不吃复合寿多谷多宝叶，不恢复细胞功能，那他的病根本就无法康复。
0: 效果非常好。
1: 爹爹出院以后啊，听收音机才了解到咱复合寿多谷多宝叶缘分呐、啊，从爹爹身上可以再次看到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李凡呢，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呀、啊，祝福爹爹你老俩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0: 谢谢。
2: 复合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菇多宝叶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我问你个事啊，我明年才治好了没有啊？
1: 可以啊。
4: 那有货有钱去几多事呢？
1: 复合寿多菇多宝叶呀、啊，1箱是30瓶。如果一天喝1瓶的话，可以喝1个月。另外，根据身体状况的不同，服用量的多少也是有区别的。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4: 什么大毛病啊？我这吃个保健料。
1: 你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吃保健量。那你一天就喝1瓶，爹爹，1箱就可以喝1个月的。
4: 哦，买两大壶。
1: 你意思是买2箱复合寿多菇多宝叶？那你住在哪里呀、啊？
4: 我是新建呐，五轮前小新建城呐，我今年有79了。
1: 爹爹，你到专卖店呢，把产品买完以后，你要拎不动的话，你让工作人员给你送到车上去，按我说的方法吃，你会越养越好。其实，咱在没有大毛病的情况下，用多菇多宝叶来养生，那是预防疾病、抵抗衰老的最好方法。爹爹祝福你啊，健康的长寿，全家幸福，再见。
4: 哦。
2: 复合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菇多宝叶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啊，李凡主任您好，我是那个汉川的小谢，36岁。
1: 你是汉川的小谢？
5: 我非常感谢您服用了您的口服液3个月。
1: 你已经服用我们复合寿多菇多宝叶3个月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5: 就是不想吃饭，胃口不好，大便不成形，四肢无力，头有时有点痛，有点晕。我的病情特别的复杂吧，一年就消瘦了10斤。
1: 不想吃饭，胃口不好，大便不成形，四肢无力，头还疼还晕，一年都瘦了10斤。你吃饭少又吸收不好，营养不够用，你肯定会消瘦啊。你人体细胞缺乏营养，你就没劲儿啊。你不想吃饭又大便不成形，是导致你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那你这情况吃多菇多宝叶那是非常对症的。
5: 在那个协和医院请做了2次院，用了5-6万块钱都没有多大效果。
1: 在医院里确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5: 他说我是那个亚健康，说是一些功能失调吧。
1: 亚健康住什么医院呢？亚健康本身就是无药可治的呀，那你花这5-6万花得太冤枉了。

0: 当时也不知道呀，他以为我掉了牙，是当时那个胃饿得不得了，但是不想进食，大便完全是那个鬼吸的，就是那样。
1: 饿得不得了还不想吃饭，大便还不成形，吸收率又低，完全是消化不良啊。你吃了3个月复合寿多固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0: 现在胃口上了呀，吃饭特别好，跟正常人吃饭是一样的，大便然后成形了，特别好，大便。
1: 吃饭有胃口了，想吃饭了，大便成形了。说明你消化吸收功能恢复了，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你康复的重要基础啊，就像我们盖房子是一样的呀，你只有把根基打好，房子才结实啊。
0: 嗯，每餐都一餐吃一大碗饭了，然后一餐等不到一餐，中午还吃点零食啊什么的。
1: 你看多好啊，在复合寿多固多宝液呀，在吃的过程当中能把咱胃口打开，让咱想吃饭，吃饭香，配上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这样你消化好吸收好了，身体都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感谢您，
1: 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0: 好的好的，
2: 行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浑到魏晋风度。
3: 一书一世界。
2: 在家具制作方面，中国古人当中啊，不仅不乏水平高超的技艺大师，也有着许多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深为佩服的收纳高手。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一件彩绘双层九子七帘，就是制作精美又非常实用的古代梳妆帘。其中的九子呢，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道出了这个梳妆帘的多种功能，还寄托着制作者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那么这个九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其中又寓意着汉代人怎样的美好愿望呢？从这个梳妆帘的制作工艺上，我们还能够领悟到古人哪些不凡的智慧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双层九子七帘，这个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漆帘，这个漆帘有两层，上面一层出土的时候放什么呢？放手套啊，有镜衣，还有絮巾啊，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手绢。下层是什么呢？哎，下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有九个凹槽，配合着九个紫帘，这九个紫帘分别放在九个凹槽里面。九个紫帘里放什么呢？哎，放的可多了，放的胭脂啊，放的这个梳子啊，叫梳篦啊，放的镊子，放的粉粉扑等等啊。我们看这九个紫帘形状不同，大小不一，是根据

园里面放的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梳妆用具啊、化妆品，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妆具。在《后汉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韦方丝为妆具，下士进人”。就是汉灵帝建宁年间啊，京都的这些为官的人啊，都用那种方形的竹匣子来装化妆用具啊，下士就是其他的下属也都跟随这样做。韦方丝本来装的实际上是案卷，但是到了汉灵帝年间啊，案卷不装了，装的是人们的梳妆用具。这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官员的不作为的一种谴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得知啊，在汉代不光女子啊有妆奁、有妆具啊、有七连，男子也有啊。我们知道我们古人男性是留长发的啊，很长时间是束发，所以他也确实需要随身携带一些梳妆梳发的用具。两汉时期的妆奁有什么特点呢？它实际上是在继承了战国和秦代的妆奁基础上有所发展，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变成了多层，甚至变成了多子奁啊，原来是单层，现在是多层，原来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连句，现在在母连里面有多个子连，而且根据所放物品的不同设置成不同的形状，有方有圆有长方，更加实用。这个就是汉代妆奁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汉代出现了多层多子奁呢？因为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热忱，这个是有证据。我们从一些汉墓出土的女俑也可以发现啊，也是涂脂抹粉，也要擦粉擦胭脂。而且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就带回来了西域的一些化妆品，包括梳妆用具，最代表性的就是胭脂。所以汉代人的这个化妆品就激增了，从原来几种变成了十几种啊，甚至几十种。所以原来的单层啊，原来的这种小连盒装不下了，必须得搞一大的啊，多层多子奁。另外，多子奁的出现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的，当时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汉初的时候，常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剧减，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从帝王到老百姓最希望的就是人丁兴旺啊，延续生命。所以在母连里面有多个子连，实际上寄托的是人们这种啊希望子嗣昌盛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且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七连啊，一般都是奇数，数目越多代表使用者的地位越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九子连。从这个双层九子奁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九子奁不仅很实用，里面有母奁，有多个子奁，而且很便于携带。另外，还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九子奁虽小，却体现出汉人的大智慧。汉代有恢宏壮丽的大屏风，也有精巧雅致的小玉瓶。有飞波流转的云气纹路顶香，还有如梦如幻丝丝入扣的小妆奁。这些家具为我们勾勒出汉人啊，不仅有指点江山啊、胸怀天下的气魄，也有超越现世对于极乐世界的无限想象力，更有热爱生活啊、憧憬未来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这就是汉代人，他们是一群啊，既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有丰盈的精神生活的人，啊，这是一群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汉代家具，我们已经讲了四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大家对于汉代家具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汉初啊，为了休养生息，实行黄老之政，到了中。

0: 后期就开始实行儒家独尊。所以汉代的家具总结起来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道家的超越现实思想。从汉代的家具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极乐世界的一个向往。另外第二点就是儒家的伦理孝道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受到儒家的伦理孝道的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的九子廉，就是儒家思想当中多子多福思想的一个体现。
1: 汉代是中国的盛世王朝，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家具。汉代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多事之秋，连年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这一时期的家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是否还会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的墓葬出现呢？我们还会看到哪些令人惊喜的家具文物呢？
0: 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太傅西建要给自己的女儿啊找一位乘龙快婿。他听说啊，王导、王丞相家的子弟个个都很优秀，所以呢，就派自己的一个门生去找王导，说明此意。哎，王导听了之后就同意了，并且邀请这个门生来到自己家的东厢房里，说我们家的这个子弟啊都在这个东厢房呢，包括我的儿子啊、侄子。门生到了东厢房之后，逐个观察，就回来向西建禀报。他对西建说这个王丞相家的子弟啊，真的是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可谓是卧虎藏龙。但是他们一听说我是去招女婿的，所以个个呢马上就变得矜持起来了，有的在那儿吟诗，有的在那儿作画，只有在东床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那儿，叫袒腹而食，就是露着肚子在那儿吃东西呢。西建一听啊，赶紧说，太好了，他就是我要找的这个家婿啊。这人是谁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这就是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是一个很动乱的时期，但是却同时是一个思想上非常解放和自由的时期。新兴的门阀士族们虽然处境极为险恶，但是他们的人格思想观念都极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代表人物都有谁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林之间，喝酒、唱歌，不拘礼法。还有谁啊？陶渊明、顾恺之，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东床快婿的主角王羲之，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大加赞赏。
1: 我们再回头说说东床快婿王羲之躺的这个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床啊，又和汉代的床有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去了解魏晋时期的床榻。
0: 北齐画家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北齐教书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啊，这幅画里面画了三组人物。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大的板榻上面有四个士人，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有的正要离开，有的正在挽留。可以看到表情、服饰啊、神态的细节都描画得非常精微，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榻下的这些侍从、女士的形象也是描画得各具特色。当然了，我们看这幅画重点就要看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板榻，它有个名字叫捆门托泥箱形结构座榻。这个榻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汉代的榻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是它更高了，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变得更大。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榻上坐了有四个人，还放了一些东西啊，大概有笔、砚，甚至还放了投壶啊。我们看到还有空隙，说明这个榻的体量很大。虽然我们说它跟汉代的榻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从汉代的矮形榻发展而来。这种榻在魏晋时期变得非常的流行。那么到了唐代之后，更加受到文人雅士、僧侣们的喜爱。唐代的大案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榻发展而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榻叫箱形结构。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形式之一。追溯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商周时期我们讲过的玉，这个就是箱形结构的鼻祖。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像箱子一样的结构。那么箱形结构就是和我们后代的框架式结构是对立的。魏晋时期的坐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沙发，是一个重要的会客和休闲工具。魏晋时候的人们啊，或者斜倚在上面，或者是倚靠在锦囊，就是锦囊，或者在上面喝茶，或者休闲，或者聊天，或者下棋，或者宴饮，真的是毫不自在。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裴侠，他有一次啊就在将军周馥家做客，这个周馥将军做东就邀请裴侠以及一些同僚啊吃饭，啊这个裴侠呢就坐在榻上和别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就给裴侠敬酒，这个裴侠呀一边下棋一边不断地跟这个司马要酒喝。哎，这个司马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拖拽着从榻上拖到了地上。那裴侠呢也不生气，他慢慢的站起来，又回到了榻上啊，继续下棋，面不改色，极其镇定。和他一起来的太尉王衍在回去的路上就问他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啊？”裴侠说：“我呀，只是让着他罢了，不和他计较罢了。”这就是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风度。在魏晋时期，这种榻上的运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么在魏晋时期的这个榻上，有时候还会安上屏风，文人们就会在屏风上题诗作画。所以魏晋时期的这种板榻可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和隐士们来讲，这个榻是一件必备的家具。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但是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和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么坐榻就成了魏晋文人展示自己的卓绝才情和不俗气质的一个最佳的舞台。这个时候，这个榻就不仅仅是一件家具了，它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内涵。
1: 三国后期，随着中原人口的急剧减少，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之中，生活习惯上的交汇也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家具风格。
0: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周时期安家木的石棺床，也被叫做围屏石榻。这个围屏石榻的尺寸啊，长 2.28 米，宽 1.03 米，高有 1.17 米。它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青石灰石的，啊，是石材的。在榻面上部三面有围屏，在围屏上一共绘制了12幅浅浮雕图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朱红色的条带进行风格。这些画像异域色彩浓重，一派西湖的景象。 我们看一下他都画了些什么啊，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狩猎、宴饮、刨除、五岳等等这样一些景象。他所表现的是粟特人的生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人的交往。粟特人是什么人？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突厥人是什么人？突厥人就是活跃在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从这张图片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画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粟特人是在这个画面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形象。他们多卷发，叫深目，高鼻多髯，胡子很多，穿的衣服是圆领窄袖，比较紧身的这样一种衣服。左面的这些绘制的就是突厥人啊，突厥人首先他是披着长发，穿的是这种翻领紧身长袍。当然我们看这啊，都是属于西域古国的人物，跟中原地区的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粟特人和突厥人啊不同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屏图像，这个围屏图像的中心是夫妻宴饮图，画面非常的充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具有西域特色的围屏画，它画的主要是人物，这个跟中原的啊屏风画经常会画山水呀、画自然界是不同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都是贴金箔坐地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非常的夺目耀眼，非常具有装饰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安家。安家是谁呢？啊，墓道内的这个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叫字大家，姑臧苍松人。姑臧是哪儿啊？姑臧就是今天甘肃凉州的一个古称。苍松是哪儿呢？是离凉州大概向东120里的一个县城。这个安家是在公元579年去世，享年是62岁。他生前是同州萨堡。同州在哪儿？就是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堡是一个什么官职呢？萨堡是当时管理旅居内地的胡商的一个官职。据目前这个所有的材料可知，像安家墓出土的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只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出现，有那么几件，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墓葬当中都没有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像这样一件围屏石榻实际上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我们来看这个围屏石榻，实际上它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三面围屏的木塔。但是大家看这个屏风画上面所描绘的景象，完全是一派西湖的景象，胡人的生活。所以实际上安家和他的家人通过改造中原地区的有屏木榻，表达了他啊想要沟通华夏和波斯两种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北周啊是由鲜卑族创建的政权，是南北朝当中的北朝之一。北朝一共分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公元386年，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之后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啊，我们刚才讲到胡汉融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鲜卑族的汉化或者是胡汉融合在北朝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北魏时期就开始，最大的推动者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积极推动鲜卑族汉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以汉服替代鲜卑的服装，用汉字来替代鲜卑的文字，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族人的通婚，迁都洛阳， 包括还推行

0: 汉人的姓氏，他自己也改姓为元。那么北周的皇帝实际上是继承了北魏的这样的一种思想，非常遵从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积极改革鲜卑族落后的一些习俗。在北周正史《周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周和北齐啊，常年处于征战状态，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势均力敌啊，谁也打不过谁，互有胜负。所以这个时候，北周的统治者宇文邕就想办法，因为当时突厥人很强大，北周啊，就派使者多次去和突厥的首领谈判，想要通婚，他就想利用突厥的势力来战胜北齐。果然经过多次的说和之后，突厥的首领就同意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嫁给宇文邕。所以在天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8年，阿史那氏就抵达了北周的都城长安。宇文邕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亲仪式，就命令于毅来总管这个礼仪制度。于毅是谁呀？于毅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世代为官。虽然他是鲜卑人，但是他非常崇尚汉文化，而且性格谦虚恭敬，精通礼仪制度。所以这个阿史那氏来到都城，带来了一个庞大的送亲队伍。队伍里的突厥人啊，一点儿都不懂得礼法，甚至到什么程度，他们累了之后就直接蹲在地上啊。于毅看这样不行啊，所以就一点一点来教这些突厥人繁复的礼仪，把正式要举行典礼那天的复杂礼仪手把手教给这些突厥人啊。结果在正式典礼那天，所有的突厥人都谨守礼仪，结婚大典办得非常成功。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鲜卑人对于汉人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礼仪制度的一个接受和崇尚。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家实行了土葬，而且还在他的墓葬显要的位置啊放置了这件围屏石榻，这就表达了他对汉文化的一个接受和崇尚。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吗？说个心里话，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我怎么样提升我的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的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叫做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训练吗？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乾坤老师好。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或者说第一时间会想到它是一个心灵鸡汤啊，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接受到别人的恩惠馈赠或者是帮助，那通常呢我们会因此会心存感激，进而去感谢或者报答一下对方。那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呢，向来是非常重视受助者行为规范的，讲究什么知恩图报是吧，有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等等，都是讲报恩的。而在心理学看来呢，其实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心理力量和生理益处，这种积极的情绪

0: 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项涵盖了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它就表明感激这种情绪它是可以被练出来的。而且呢，通过对一万多名参与者开展的对照实验来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它的结果总体会显示感恩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别人的主观幸福感啊。这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确有其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感恩的那些事儿。
1: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测量了六个结果变量，包括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包括中国在内，纳入分析的30多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域，最终还获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关研究2026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为人们理解感激之情和感激训练提供了新的证据。综合各种结果，感恩训练的效果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的地方是最明显的，而在挪威和中国这些地方则微乎其微。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科尔斯介绍，感激训练的效果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感恩并不总是有效的，它的心理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而最新研究采用了多种感激训练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感恩教育，比如列出自己心存感激的事项，通过写感谢信或发感谢消息等方式向感激的人或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或在内心深处对感激之事进行冥想。作为对照的干预方式，一部分参与者不用接受感恩教育，只需随便写下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按照研究设想，如果这样的感激训练有用，那么研究所测量的六个变量中，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指标应该是会提高的，而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等消极指标应该会有所降低，或者至少不会提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因为现代情绪心理学已积累大量证据，证明感恩之心除了具有社会和道德功能之外，还能明显改善人们的心理情绪。例如，有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感激的人，通常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较少。为了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感激训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简单来说，这种干预方式就像测试新药那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把人们随机分配到感激组和对照控制组，进而检验这种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感激训练能否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中一些经典研究的确证实了感激训练的积极效果。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0: 其实说到感恩啊、感激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道德说教啊，鸡汤，或者有点反感啊，觉得是让我们忍着啊，或者是让你知足等等等等这种心态。但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了不了解这所谓的感恩或者感激训练，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
2: 其实有流派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类似的，就是让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啊去列举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感激的这其实是可以让人能够很好去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确实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就让我们状态变得更好啊。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一谈到感恩就有一种压力啊？其实它确实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感恩对那文化背景之下，它确实是一个道德范畴的东西，就是对你有一个道德要求。所以当我们提到感恩的时候，又跟道德有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被强制的感觉，而人天生又是不喜欢被控制，所以当有人教我感恩的时候，激活我的一种内在的逆反心理，就想跟他去对抗。那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呢，其实感恩呢，我们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道德层面，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去从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来看的话，其实感恩本质上它其实就像是一种 交流，一种沟通。比如说我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然后呢我非常正常的去回应他你好，那这样子的话证明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人跟他打招呼他一个都不理，那很显然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在心理健康水平上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感激其实也是一样啊，他只不过呢他可能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种啊，这样简单的一种你好式的交流，而是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他是为我做的一件利他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会自发的产生一个回应啊，所以我们把感激理解为是对于别人做出来一个对我有利他的一个言行的一种方式的一种自动的回应，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社会当中他能够更好的去和外界去互动，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他的幸福感指数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他不去跟人交流，拒绝跟人交流，那么抑郁焦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就会产生。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感激训练它其实也是一种激活我们内在的一种感受力啊，就是我们能够对外界的环境捕捉的更全面啊，对于别人的所做的言行的一些动机啊、情绪啊、状态啦，有了一些充分的认知以后，然后我给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啊，那这种回应它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我们在人和人的互动当中，哎，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然后我自动的去回应它啊。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他人是缺乏这种正确的感知的。比如说明明别人做的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但是可能在我看来我没感受到，或者说我在干别的事情没有关注到他，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和他的一个积极的互动。其实就跟在家里聊天讲话一样，我在看电视，我身边的这个孩子爱人跟我讲话，我可能没理他，其实跟这个感觉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范畴来理解这个感激感恩，我们就不能把它上纲上线啊，就把它上到那个道德层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的人际互动啊。那么当我能够很清晰的理解他人的一些言行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我就会自发的产生这种感受啊，那我就会自发的去用一些感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这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然后状态比较积极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0: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告诉别人啊，对你做了好的事情你就要去感激，而是说它是一种能力，我可以拿出来用的，而且用了这个能力可能会让自己的心理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好。我注意到了这个研究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所谓感激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写感恩日记啊，像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值得我感恩，或者发感谢信啊，还有一种闭眼冥想啊，心里想等等。那结果呢就说这个写下来这个效果是最差的，但发出去对于自己这个心理健康影响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反直觉，就是为什么我的感激得让对方知道啊，这个效果就反馈给我，我是更好的，我在心里默默感激别人，这个难道不算数吗？
2: 好，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话我说出去到底是说给谁的，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有很多时候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就大家会有些顾虑，比如说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该不该说其实说写下来，就是我心里这样想和我说出来，其实它本质上不见得说对方一定能够听到，可能对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想和我去把它表达出来，它其实本质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那就有点像我要去干一个事情，我想去买一个东西和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就是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0: 好，
2: 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我有了感受，当我真的体验到了一种感激之情，并且我能够把它去表达出来让别人感受到，那就证明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感知能力比较强，并且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比较尊重，因为我有这个感受我就自然把它表现出来嘛，就像一个自信的人自信的人他就是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不自信的人呢他就会缩着一点。那么关于感激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情绪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开心了我就会笑出来，但是我这个笑出来我并不是说非要让你听到，而是我自发的就会有这种往外表达的这种状态那么同样感激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 这个话要说到别人听，而是我发出去，我把它展示出来，
0: 哦，
2: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行为本身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非要强，就别人没听到，然后又把别人耳朵揪过来跟他再重复讲一遍，没有必要，而是我发出去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很重要的价值了。
0: 嗯，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哈，最终还是我们研究心理学最终的重点还是要落在自己的感受上，我自己释放出去，我释放出了一种信号，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在想啊，感恩感激这还需要训练啊，这个感觉是好像过得好的人他才会学会去感恩啊，这个或者有一种观念是感恩了才会过得好，就这两种是相对立的一种观念啊。有的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有钱有闲的人，当然他心情挺好啊，他才有心思才有时间去感恩别人呢，啊，去感谢别人。那这种因果关系乾坤老师您是怎么看的？真的是只有过得好的人他才应该学会感恩吗？
2: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部分，是在于我们其实会忽略我们的初始状态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一致的，那一定是我从心理学来讲是我内在先有了，然后我才去在外界去实现它。比如说我相信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能够去通过我的行动来去获得成功。如果我在内心里面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在现实层面去获得成功。所以感恩也是一样，就当我内在里面是有力量的时候，当我内在里面我是愿意去回馈每一个人跟我的积极互动的时候，很显然我在社会当中的这种状态会变得更好。但是呢，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因果倒置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在一个比较好的感恩的环境里面，就大家都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感恩的氛围，整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这个单元小区里面，它会形成这种氛围。那我一开始其实我内在的关于这一部分的感受我是饱满的，就有点像我一出生我是富二代，家里本来就是有这种经济知识，我再去创业再去做更多事情，我就没有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会觉得我更容易去做成。那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那可能我天生我爸爸妈妈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本身家庭就有债务问题，所以我一出生我可能前十年的工作都是在帮家庭还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就会觉得那我怎么感恩得了呢？因为我一出生就是个负债的状态，我怎么去向这个世界感恩呢？我感觉我一出生就是世界在向我索取，我感恩谁呢？我都没有获得，我怎么去感恩呢？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分歧它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确实我们不能用某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他的比如说他的学识啊，他的经济状态啊，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有的人可能真的他天生就是这个物质丰裕的，有的人他出生就是在一个精神很富足的环境里面，有的人出生就是比较贫瘠的，甚至有债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一些过分的要求。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种努力的方式去倡导，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感恩，我不是通过说教和要求的方式去跟他说，而是我自己就在日常和他的互动当中去表达对他的感激，去表达对他的感恩，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习得这一部分，而不是我天天跟他讲你是个白眼狼，吃了家里用了家里，然后不知道为家里做贡献，那这样子的时候反而会使这变成一种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谴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去争论这个，还不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我们不去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先做到去觉察自己那个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并且去大胆的勇敢的表达出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种调整就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0: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起点也确实在不同的高度之上，但是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要用一种充盈的态度和状态去迎接今后的这个生命啊，这确实是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1: 从具体结果看，相比接受对照控制干预的参与者，接受感激训练后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更乐观，也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负面情绪和嫉妒情况也明显降低，但亏欠感则有所上升。比较而言，感激训练最强、最稳定的效果体现在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上。 而对生活满意度等更长期、更复杂的心理状态，则效

0: 果较弱。这说明短短十几分钟的训练任务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生活里的种种艰辛困苦，但把思绪集中在曾令人感激的人或事上，至少可以让人感到片刻的温暖与平和。除此之外，研究在对比不同干预效果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感激训练方式都有相似的效果。整体而言，直接通过写信或短信来向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效果最强，简单列出感激事项效果最弱。这或许是因为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回顾过去令人感激的事件，仅仅调动了某种记忆活动，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感激之情，则使人们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沟通。这不仅要求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体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意义、对施助者的意义，还包括未来双方关系的期许和承诺。因此，这些发现对理解感激训练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义。不过，相比之下，这项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感激训练效果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可以说，感激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文化，具体效果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尼古拉斯·科尔斯博士介绍，这意味着在哪个国家或文化中开展感激训练，甚至比采用哪种训练方式更重要。他坦言，最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确定如何选取采样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能最广泛地涵盖当今的全球文化。为此，研究采取了一种定量化的遴选方式，确保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在多个文化指标上表现出最大的差异性。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最新研究其实探索性地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在那些社会规范更严格、条条框框更多的文化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弱。换言之，某些形式的感激训练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效果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契合当地某种文化和精神，因而在那种文化里让人感到更自然。而在挪威、中国等另一类文化背景中，则显得有些刻意，让人感到尴尬或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要想全面理解感激训练的效果，必须考虑到个体如何在所处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内调整自己的欲求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发现的亏欠感这个反常指标和中国人的特别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1: 我在网上呢，其实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感激或者感恩训练的这个所谓心理学的博主啊，他们介绍啊，有一种呢就叫做感激一切啊，包括感恩挫折、感恩痛苦、感恩贫穷等等等等啊，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啊，强迫自己去感恩一个并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 PUA 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感恩一切呢？强光老师。
2: 那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要真的到感恩这个层面呢，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啊，就是我是要先去体会到我有收获，然后呢，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收获，然后呢，我会向外界去表达一种我对这个收获带来这种收获我所体验到的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我通过感激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接说感激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啊，一种是觉得这个太有价值了，太有必要了，另外一种就觉得这完全就是在 PUA， 完全是在精神操控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觉得感激很重要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前面这个过程，就是他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啊，我已经收获到了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我自发的去回应给他们。那另外一部分，他其实对这一部分是没有觉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前面的天花里面，我们也有讲到，在感恩训练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去列举那些给我带来过一些帮助或者为我做过事情的那些人事物，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我先要对这些东西有充分的收获。那比如说，如果你让我去感激灾难，那如果有的人他是通过灾难， 他有收获。比如说有的人他经历了一场灾难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亲情很重要，
1: 嗯，
2: 哎，他通过这个灾难他有了一些精神上的收获，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去感谢这场灾难，因为这场灾难让我看清楚了亲情对我来说的价值，
1: 嗯，
2: 或者让我看到了这个有些人他是不值得依靠的，就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收获，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感激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验是这场灾难把我所有该有的东西都剥夺走了，然后我没有任何可以提炼出来的收获，你让我去感恩这场灾难，那其实确实就有点莫名其妙，
1: 嗯，
2: 甚至感觉很奇怪啊。所以如果从心理的过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内外一致的一种感激，我们需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感受我们在和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收获，那这个世界到底给了我什么。如果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探索清楚啊，或者说我们是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直接去做感激这个行为，它确实就会像很多网友说的这个有点奇怪啊，有点这个让人感觉无法接受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先来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不是直接奔着那个形式啊，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
1: 就会变得更盲目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让乾坤老师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哈，在接触来访者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让他去做一些这样的感恩训练，然后具体会让他怎么做呢？
2: 那这个呢，其实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人他觉得他跟外界相处是有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压力啊，然后觉得就是很难的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融合啊，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往往就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看到啊，他和这个社会互动过程中他的受益面，然后当受益面这一部分被充分的激活以后，他的那种感激的部分就会被呈现出来啊，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会去让他去有意识的就是训练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当我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害我的时候，或者都是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着去检索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那些给我带来一些温暖美好惊喜啊这样子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场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呈现完以后，我们再来去让他去深深的去感受他内在的一种体验，并且鼓励他去把这种体验反馈出去，这样子的话就会完成一个感激训练的这样一个闭环。所以说呢，其实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强调感激训练啊，因为心理咨询就是一个不断的去顺应我们内心过程，不断的去探索我们内在体验的一个过程。但是之所以把它叫做，就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叫成感激训练呢，是因为它是为了方便传播啊，然后我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或者做成一个产品，好像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对，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心理过程出发，然后去鼓励一个人去跟这个社会更好的互动和交互。
1: 是的，我想包括乾坤老师刚才的介绍以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项研究哈，它其实对我们理解感恩训练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好的所谓感恩训练关键并不在于让人多多的去感恩啊，做感恩的这个事儿啊，做感恩的这个动作，而是应该帮助人看见善意，对不同类型的帮助和无论是人和事儿对我们自己的馈赠做出更好的一个辨别和回应，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半段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感恩他人却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恩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被训练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乾坤老师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被训练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Brain 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给予的越多，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天使说，人这一生观众很多，能遇到贵人确实不易。别人对你好，要懂得滴水之恩，沧海相还；与人为善，心怀感恩，福报不请自来啊。说得很好，斌他说，生活之艰险，歧路不可胜数，重压之下越己不易，感人尤难啊！其实也确实是在刚才我们聊过的话题，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我们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啊。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如何提升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别人的好感呢？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

0: 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月嫂走了之后，感觉婆婆在和我抢孩子，我该怎么办？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1: 本来我是没意识到的，直至昨天我吃完饭要去抱抱小孩，他躲着我不给我，我说了三四句，甚至最后有点生气，说我必须得抱才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婆婆在月嫂六月中旬走后来带娃的这20多天的各种事儿。从一开始的说只带娃，不会帮忙做任何其他的事儿，什么下奶汤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刚出月子也弄不好。母乳稍微减少，他就开始各种阴阳怪气，说我奶少，暗示断母乳。除了特殊情况，谁刚出月子断母乳啊？因为这件事儿，说实话已经于一两周前明确吵过架了，然后后面这件事儿倒说的少了，不敢说了。又开始不让我多接触小孩，并且原来他只白天来，现在夜里也想来，说好几回，幸好拒绝了。每次看见我抱小孩就开始说抱多了长痱子，可我现在想想，他抱的也不少，他让他闺女抱的也不少，他儿子我对象更不用说了，就独独对我的时候，再加个我要跟小孩玩，他就各种支开我，不是让我去做饭，就是一些其他的琐事。毕竟一开始他接手月嫂，就说我只带娃，其他不管，只要他在就不让我跟小孩多接触。我这人也是反应慢，其实这个事儿20多天一直持续，直到昨天他死抱着明确不给我，结合不让母乳的事，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在抢孩子。
0: 这个客观具体的情况我们没办法评判哈，但是从这位妈妈她主观的感受来说，这样就是婆婆不让她接触孩子啊，而是跟自己在抢孩子，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描述当中也没有听到她老公的作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2: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婆媳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难题，对吧？就是婆媳它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是来自于就我们在潜意识当中的一种权力争夺啊，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说呢，这个女人在家里她其实是也有自己的权力争夺的啊，男人是在外面去争夺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宫斗剧是吧，她也是在争权夺利，所以其实在我们潜意识当中都会有一种对权力的渴望啊。那么婆婆和媳妇本质上就是我们不管是争丈夫和儿子还是争这个孙子啊和这个小孩，那其实本质上它其实都是一种权力上，就我在这个家里到底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有这样一种权力的博弈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呢，这位妈妈啊，其实这个刚刚坐月子，可能各方面的身心呢也需要被充分的关爱啊，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婆婆也在剥夺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和压力。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和孩子的关系上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没得选的，是吧？毕竟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他妈妈，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自己，我们要认清，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婆媳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可能之前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个问题是没有凸显出来，或者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没有去充分的去沟通去表达，或者没有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被爆发出来，所以总而言之反正这个家庭关系它总会找到一个契机，它该爆发它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说呢躲也躲不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跟你的丈夫啊，就是跟孩子的爸爸去表达一下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当然你表达感受并不是为了去指责你的婆婆，而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妈妈啊，或者作为一个妻子啊，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啊，你所需要的尊重啊，包括你所需要的这种边界和权利，我觉得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去有一些沟通的。那如果你能够得到来自于丈夫的这种支持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可能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去抢这个孩子、争这个孩子啊，其实最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有一些亏欠，就觉得这个孩子刚出生搞得像传国玉玺一样的，是吧？我们要去争夺他。
0: 对，
2: 其实你最后你也会觉得好像再回过头看，又觉得好像养育没有把他养好，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更大的遗憾 啊，我觉得还是回到你和婆婆的关系当中去处理这个事情，也会更容易。

0: 些，也会更好一些。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婆媳的关系哈，虽然很难去处理，但中间真正最重要那个角色，他现在在你的故事当中是缺席的，所以说让他拉进来，用他的智慧再从中帮你们进行协调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要牵扯到孩子，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说完了婆媳关系下一位朋友他说的是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他说和母亲在旅游期间产生了矛盾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化解呢？具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2: 在我和我妈出发旅游前，她就指责过我高中不好好努力，把问题全怪在别人身上，考完就懒懒散散的，没有斗志，没有梦想。我听完后根据她的要求写了一份未来规划，打算旅游完就开始执行。她看后心情也蛮好的。旅途刚开始那几天，我们俩就已经会有一些小争吵了，大概就是和分工做事有关。他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攻略做不好，找路找不好。其中我有一天犯了错，不小心把衣服落酒店了，然后他又骂了我一通，说对我很失望，觉得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未来也完蛋了。这一路上我很少会直接与他争执，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我更多的是沉默，默认他说的一切就是事实，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成见一旦形成就不会再改变了。然而我们之间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一天他的怒火彻底爆发了，他一一数落我旅途一路上的缺点，大部分是关于我的懒惰不帮忙。我承认他指责我是正确的，我的确有时候只顾着自己开心，没有关注我们行程所需的东西，但是每次他指责玩我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帮他。我觉得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改了，我就是观察力不好，有点懒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改变。因此这一大缺点成了他指责我的重点对象，由此他还延伸到我的未来，他觉得我以这个态度生存，未来就是个废物。他也直言不想供我读大学。当时听完他的这些话，我一直在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说得如此坚决，我觉得我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去睡觉，不一会儿，他进来又骂了我一通。他说我听完这些话，既没有道歉，又没有表态，他觉得我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妈，然后他又说我旅途中都没有给他拍过照片，没有主动帮他。其实听完他的话，一开始我有点厌烦，他总是揪着我的小错误不放，接着长篇大论，但是我内心里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些错误已经刻在我的性格和习惯里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后面我对他的指责有种无力感，的确正如他所言，指责的话讲了一万遍我还是不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微小的改变，可是他看不到很大的改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种无力感就使我以沉默来回应他。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掰了，他不愿意再和我旅游了。作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差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我不善于表达也造成如今现状的原因，可是我完全大脑空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不知道我现在能做什么。真的好累啊，好想放弃啊，为什么和他维持母女关系这么难？
1: 其实这个朋友感知能力还是挺强的哈，但好像就是茶壶里装着饺子啊，感受得到但倒不出来，而且跟大家也说了，他这个有很多地方他知道错了但是改不了，这种无力感让他以沉默来回应妈妈，结果两个人闹掰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看他的内容，应该就是同学应该是高中毕业对吧，
1: 对，
0: 高考完了以后，然后现在可能上大学期间，暑假期间可能希望妈妈能够陪着一起出去玩一下。所以我觉得首先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想出去旅个游散散心，然后跟妈妈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妈妈对于你的考试或者对于你的高中生活学习状态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其实这两个人他是有两种诉求的。然后呢 这两种诉求分别没有被充分的看到，
1: 嗯，
0: 所以呢，就在我们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把这些问题爆发出来，
1: 嗯，
0: 就是我对你有情绪，但是我又没有机会去表达，所以呢，你跟我做了一个饭，然后我就开始去挑你的毛病啊，太多咸了啊，什么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宣泄的表达方式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如果要想真的要去面对这些矛盾，我觉得你得把这个问题区分开来啊，第一个就是。
1: 嗯，
0: 你得跟妈妈去正面的回应妈妈的一个诉求，比如说对于你的学业呀，啊，对于你的考试呀，啊，对于你大学的期待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的，就你得真的需要跟他有一个比较长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是就让妈妈感觉到你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关注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把它跟旅游这样一件事情把它搅和在一起啊，就我好像应付他了之后他就同意跟我出去旅游了，然后我就赶紧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就是妈妈对于可能你的这三年包括他可能也付出了很多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三年的学习状态啊包括接下来大学，
1: 嗯，
0: 我觉得还是需要单独花时间，可能花个几次啊都是有必要的，去跟妈妈多去聊一下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我觉得你得搞清楚你为什么要旅游，然后呢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旅游，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和妈妈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这个你得把它理顺，对吧？如果你不确定你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要和妈妈去旅游，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啊顾此失彼，比如说你如果就是为了放松，那其实你就不需要啊把更多的行程做到让妈妈满意啊，那么你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出去玩是为了放松啊，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心境，对吧？如果你有一种需求是希望跟妈妈联络感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那你就可以去更多的要去听取妈妈的一些意见，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在做计划，
1: 嗯，
0: 是吧？那还有如果说你是希望妈妈来出钱让你出去旅游，你觉得经济上需要得到妈妈支持啊，那我被迫我得带着她，那你还不如你在别的地方啊，去感激她，就用我们前面上半段节目讲的，你去表达感恩也好感激也好啊，然后让她对你的旅游去支持，而不是把她卷进来啊，她会觉得我可能又出了时间又出了力又出了钱，结果你还搞得这么一团糟啊，最后其实大家感觉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并不是说你和妈妈的矛盾有多复杂，而是在于你把很多的事情都搅和在了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就在一件事情上去爆发了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点，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把这些矛盾点都归置一下，就有点像学习一样，就是你不能到最后总复习的时候把书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你得归纳多少个考点是吧，然后哪几个考点是相关的，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应对考试也会更方便一点，而不是你每次从复习都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啊，这样其实会很让人进入到一个混乱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把一些问题分开吧，就是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列出来，然后逐一的去各个击破啊，可能会让你感到轻松一些，
1: 嗯，找到侧重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真正的这个情绪需求没有解决，你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在家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能矛盾都会爆发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从小我就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恐慌，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2: 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进行自我破坏，每当生活里财富、事业这类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本该迎来顺利变好的时候，我的内心不会觉得踏实喜悦，反而涌上一阵恐慌、紧绷的不适感。我并没有刻意主动去搞砸一切，但很奇妙，只要这种不安的情绪出现，原本向好的机会、好事最后都会莫名其妙落空。这种重复发生的模式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之前找到在电视台上班机会，人家让我过来面试，我内在觉得啊，我会在这里上班吗？就这么简单。么，不会是假的吧？就是觉得有些不真实。面试很顺利，不过最后我才知道只是兼职，那时觉得我就知道这种事怎么回，这么轻易属于我，果然是这样。后面去公立学校也是一样的经历，前面告诉我资格审查通过，过几天过来办理入职手续即可，不过当时内在还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莫名又黄了。 当我财富变多时也是一样，不管怎么努力怎么提升自己，每次变好内在那个感受又会出来，然后又回到工资很低的状态。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意识上想变好，潜意识里并不是想这样。我想看看如果生活真的变好了，想看看内在是什么感觉。我想象自己迎来很多好事，比如稳定的事业，不错的工资，有了自己房子。我清楚地感受到我心跳得很快，就是那种比如上学时告诉我们过两天有重大考试时的那种紧张哈。我小时候有被否定打压，我是家里老二，有个姐姐，父亲会动不动就骂我们养女儿没用，还不如养狗，所以我也不喜欢自己女性身份。有几个亲戚也会经常贬低我，因为我特别老实，他们说这种人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可是也没有得到认可，他们反而说一天天只知道学习，说我们性格不好。在学校也有同学经常嘲笑我，我身材矮小，小麦肤色，给我起各种外号。所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我感受到的都是我不够好，哪哪都不够好。我记得上小学时我就很厌恶自己，痛恨自己的存在，觉得既然自己这么糟糕，为什么还要出生？我甚至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小时候我听说父母本来想堕胎的，也去了医院，可是那天人家没有上班，所以就回来了。所以小时候我会觉得，要是那个时候真堕胎了，不把我生下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了。初中时觉得自己连跟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之前找一个咨询师，他说我没有学会自己认可自己，说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认可我的人身上，多看自己优点，建立新的能够滋养自己的关系。我也有去开始学会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可是每当生活变好时，那种紧张还是存在的，不知道自己是配得感很低，是资格感缺失，还是别的原因，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是挺窒息的哈，这个父母对他呢可能打压多过于关爱，让他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身份，觉得自己存在可能就是一个累赘，所以配得感很低啊，导致他，我不知道这是在心理学上呢是不是有一种暗示，就是他一遇到什么好事儿就觉得这不真实，这不属于我，我不配，所以这个事儿本来是好事儿，最后也变成坏事儿了。那他该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呢？钱坤老师。
0: 首先呢，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描述啊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对于自己的状态呢好像也比较了解，而且之前也寻找过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交流过，然后好像对于自己的问题呢有一些方向性的了解，而且好像也做了一些调整，感觉对自己的这种认可度变高了啊，然后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一点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调整自己啊，就是调整自己的配得感，调整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过程，就心理过程它也是遵循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还是可以继续的去重塑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在这些细节上慢慢的去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然后去关注那些这个朋友的一些正向的反馈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前面讲到的这些感激训练呢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能够帮我们去重新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曾经没有看到的那些部分，然后你的这种内在的一种价值感就会呈现出来了。那至于你说到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就是当我的生活事情变得更好就产生一种紧张感，它可能跟我们的人生体验是有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像条件反射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每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结果可能就会经常体验到这种大跳水的感觉就感觉好像有好事发生就必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坏事要突然到来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自我的对话比如说当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你就可以去直面自己的感受那我现在心跳有些加快，我感到有些紧张那我在紧张什么呢？我脑海里面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然后其实多跟自己去做这种对话，而不是赶走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感受它本质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内在有一个需要成长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是说我遇到好事我就要赶走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那就意味着你是在否定自己，你是不接纳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和他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在心理学当中给梦做工作，比如说要。

0: 就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直面它，并且敢跟那个很可怕的形象交流的时候，那个形象就变了，就变得更柔和了，甚至变得很可爱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自己内在进行和解了。所以你躲是躲不掉的，那么这些紧张的感受尝试着去问问自己啊，去探究一下它最后到底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呢？啊，我需要我到底需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调整这样一种心态啊，你多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你会在这一块有些新的发现啊，不要急于的说这个感觉不好，我要把它排斥删除掉，这样反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到自己了解自己潜意识的机会。 其实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克服很多阻力和不适感的。但是相信你可以，直面自己哈，找到最终的方法。也希望乾坤老师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收割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彬星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的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 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 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地理解挫败感， 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在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 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0: 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要通过两起真实的养老诈骗的官司的案例来提醒大家怎么样守好养老钱，来规避一些养老过程当中的骗局和陷阱。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健康相关的知识，比如说呢，有凉席上的螨虫引发的一些皮肤疾病，还有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的隐性中暑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一位老人托亲戚代办社保退休，不料呢是遭遇了骗局，而另外一位老人是倾尽了毕生的积蓄投资养老院，谁知道呢养老院倒闭了，而老人最终是走上绝路。两位老人都是为了将来的养老而掉入了陷阱当中。作为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守住养老钱来防范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案例。
4: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干脆呀把我们的钱退给我们好了。听到这话，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见到民警，老人们呢纷纷指认妇女是个骗子，骗了他们的养老钱。
5: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4: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要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摞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

0: 是国企的出纳，他对黄大爷说：“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0000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等到了退休年龄，黄大爷可以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领取不菲的退休金，保证退休后一年就能回本。”黄大爷顿时心动了，看着资料上啊。 大都盖着红章，不像是假的。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而黄大爷啊，还是个热心肠的。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 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黄大爷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而跟黄大爷同样的情况的，还有当初啊，他给李梅香介绍的一些工友。一天晚上。 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老黄，你给推荐的那个社保退休业务，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超过退休年龄一年了，怎么退休还没有办下来？”黄大爷听后啊，顿时一脸尴尬，觉得呀对不起工友，同时呢，他也越发担心被骗，于是便建议大家呀，明天一起去李梅香家讨说法。 大家是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见到李梅香就质问他们的退休什么时候能办好。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可这话他去年就说过了，老人们呢不再相信，说他是骗子，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
1: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面对民警的追问，李梅香最终交代了实情。这件事还要从3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0: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2个儿子都在读书，花费不小，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 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他急需找到一份新工作。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连3个月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用他的。就在李梅香啊极度失望时，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突然找上他，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男子自称叫马武，是一家国有企业劳工科的科长。 主管员工的退休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呐缴纳30000元，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马武想让李梅香啊帮忙联系有需求的人员，来办理这项业务，并承诺。 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全部由他来处理。另外，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 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百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黄大爷一听，现在交30000元，将来就能领到退休金，高兴的立马跟妻子一起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之后，黄大爷还热心的给李梅香推荐了不少的工友，也办理了该业务。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 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 就这样，不到三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0: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不留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 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天清晨，寒风刺骨，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到底是夫妻情深，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
1: 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0: 据赵勇讲，当时啊，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收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1000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餐费、超市购物费等。最后呢，该公司更是承诺，养老院3年内就可以入住，若是3年内会员没有入住，3年后公司啊可以全额退还现在缴纳的预定金，还会支付不低于银行的利息。现场的老人们呢，大都被说服了，纷纷开始缴纳床位预定金。沈大爷夫妻啊也急忙的要去缴费，赵勇提醒两人回家呀再考虑考虑，可沈大爷却认为机不可失，没有听从赵勇的劝告，当场就拉着妻子一起跟投资养老院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并且每人缴纳了10万元床位预定金，总计2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1: 3年后，养老院1期工程完工，开始有少部分老人入住，但因为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太多， 沈大爷夫妻需要等到二期工程完工后方可入住，而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可让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没等来入住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压垮他们的噩耗。
0: 半年后，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谢鹏被立案侦查。警方调查后得知，这个养老院投资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拿老人新投资养老院项目的钱去建设该项目，并偿还早之前投资养老院的项目中老人的利息。可是该项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撑他的开支，所以当新投资老人招不到的时候，或招的比较少的时候，该项目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进而崩盘。养老院爆雷后，入住的老人们被告知限期内离开，清算资产。沈大爷夫妻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落空。不仅如此，先前呢，他们投资的20万元预定金也不知该向谁讨要。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沈大爷的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到医院 ICU 病房里抢救了。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在一连串的打击和压力下，沈大爷于某天清晨在大桥上脱下衣物，然后跳河轻生了。
1: 公安机关调查后得知，像沈大爷一样被养老院坑骗的老人竟多达7000人，涉案金额超过6亿多元。那么这起牵涉甚广的养老院骗局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这还要从建设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说起。
0: 多年前，谢鹏啊就注意到了养老院商机，为此呢，他租用了郊区的一大片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开工建设。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了募集资金，他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即将上市。为了回馈社会，只要投资公司项目，公司每年会支付高额利息或福利补贴，还对提前预定入住老年公寓的给予折扣优惠。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谢鹏募集到了6亿多的资金。原本谢鹏啊想着老人们会越来越多，只要不断有老人入住，他的养老院就不会崩盘，他的谎言也就不会被拆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养老院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批老人入住仅1年他就入不敷出了，一些在建的项目不得不停工，他最后也因为实在没钱还债，被迫到派出所自首了。随后涉案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被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对于该罪名，谢鹏啊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只是先让老人们交了些预定金，然后用这些钱继续建设养老院，并没打算骗老人们的钱。若是说他的行为违法，也顶多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不成集资诈骗。谢鹏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量刑要轻很多。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一，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是想将募集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根本没想归还，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想使用募集的资金，打算在将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不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 谢鹏的集团公司租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养老公寓开发建设，在未取得

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的经营实力，以每年支付利息、福利补贴及入住老年公寓享受折扣为诱饵，采用交纳养老保证金的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共吸收7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6亿多元。所以谢鹏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法院对谢鹏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提醒当地党委成立追赃挽损工作专班。

请您在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的谨慎去甄别，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便宜而吃了大亏。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的大庆特拿出20000份的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会给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呢仅限1份，号码是400-706-1900 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发雾，看电视看手机都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什么都不方便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因为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对您的这些症状都是管用的。它呢是采用了中医的湿热敷的疗法，能够加快眼贴当中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和渗透，贴完之后眼睛会明显的不一样，特别的水润，特别透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晰。那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呢，眼贴的红包也是抢不停。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说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当中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到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螨虫引起的过敏性皮肤疾病，叫丘疹性荨麻疹。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疾病和咱们日常说的皮炎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骆潇群的分析。
1: 丘疹性荨麻疹呢，其实是个医学上的名称，我们讲的通俗一点也可以叫虫咬皮炎，可能表现成像这个黄豆绿豆大小蚕豆大小的这种红色的这个分团样的疹子，当中可能还有个小水泡。丘疹性荨麻疹它涵盖的这个种类更多一些，而当中的蚊虫叮咬呢是其中的一个小类，那这个是医学上的分类。那另外还有就是主持人您讲到的这个过敏性皮炎，过敏性皮炎它的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它可能包含了我们的特异性皮炎，包括了我们的接触性皮炎等等。那这个呢是有特定的，比如说我们有遗传基因上的一些缺陷啊，我们有先天性的这个屏障的障碍，或者我们接触到环境当中的一些过敏源呢，身体产生的一个高敏反应，它就不是由我们环境当中的这一类的昆虫之类的叮咬产生的啊，所以它是两类不一样的这个皮肤病。当我们普通的这个虫比如叮咬不多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散在的出现一些少量的皮疹，然后局部呢可能就是一些瘙痒的感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啊，或者是一些非洲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宾馆当中，我们可能臭虫啊这一类，就是或者是这个蜱虫一类的叮咬呢，它除了这个痒以外，当我们局部的水肿比较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有疼痛的感觉，比如呼吸道它可能有觉得阻塞的呼吸不畅的感觉，或者是我们甚至有一些胃肠道不适的这种腹泻啊腹痛啊这一类的相对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当然对丘疹性荨麻疹来说，我们通常意义上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这种蚊虫也好螨虫也好，它相对的来说症状比较轻。我们通常讲，当我们把这个被褥也好衣物也好如果洗涤了以后进行高温烘干，55度以上的这个温度10分钟，它基本上能把螨虫就杀灭了。它既去除了螨虫本身，也把螨虫的一些代谢产物也去除了。其次就是除螨仪。那除螨仪呢，当然我们讲它不是把所有的这个活的这个螨虫都能去除掉，它只能相应的来说可能去除了一些皮屑啊，一些部分的螨虫然后一些代谢产物，当然总归比不使用要好。那其次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日晒，那日晒呢我们其实真

0: 比如50度左右，然后又是这个织物内部呢，它能够接触到这样的这个阳光，同时让温度上升，所以这个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比较难做到的。其实在日常当中呢，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竹席。竹纤维呢，从这个密度来说，它是比较高的。它的竹纤维当中中空的结构，不太具备，所以这些螨虫啊，它想寄居在这个竹纤维当中呢，它就没有那么容易。那相反的，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凉席呢，它是草席，它的密度就是相对比较疏松，它当中中空的结构会比较多，所以它就很适合螨虫之类的在里面繁殖。其实，在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外用药或者是口服药。那外用药我比较推荐的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炉甘石洗剂。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的炎症反应比较重，就是我这个虫类叮咬了以后呢，局部的红肿啊这些比较重，那可能我们外用的一些激素的软膏呢，它控制炎症可能会比炉甘石洗剂会更好一些。所以你也可以配备一些弱效的或者中效的这个激素类的软膏，像氢化考蒂松软膏啊，像这个我们的这个艾罗松软膏啊，这一类你在家里也可以局部使用。当然我们的瘙痒症状如果让你晚上没办法入睡，那你也可以吃一些这个口服的抗组胺药，就是我们止痒的一些药物，在家里可以作为一些常备药。当然如果就是虫咬的面积太大，或者出现了一些虫咬以后的不适反应的时候，你觉得没法应对，那还是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这个诊疗。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过敏已经变成常态了，我们说我们大概累积的人群甚至要到40%以上。那未来可能我们国家也好，所有的全世界也好，过敏的人群已经成为最最大的一块疾病人群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有我们遗传的因素，有我们环境的因素啊，也有精神心理的因素。我们真正平时发生的这个过敏性的这种湿疹啊，这个鼻炎哮喘啊，甚至食物过敏啊，我们就要非常详细的分析过敏源啊，规避过敏源，然后呢采取一些在医生指导下非常规范的一个治疗。当然还有我们也要结合我们祖国的中医，我们祖国的中医一直讲这个脾胃系统好的建设是保障我们这个皮毛的健康和我们呼吸道这个鼻部肺部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啊。所以应该我们避免像熬夜啊，过度的食用这种生冷的食物啊，添加剂非常多的食物啊，来建设我们一个好的脾胃系统，同时呢情绪的一个健康，就是我们体身心的健康，对人的这个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它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人在大自然当中接触大自然的能量，其次呢，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向上的、开放的、阳光的心态，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既要识别过敏源、规避过敏源，同时也要从身心两方面来建设好自己。
1: 共同走过四季，
2: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1: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2: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1: 与您相伴，
2: 和您共享，
1: 我们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82岁的张女士最近这一个星期呢是吃不下饭，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她原本以为自己是胃肠道出现了不适，但是呢在去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却说她是隐形中暑引起的肠痉挛。那究竟什么是隐形中暑，又为什么会引起肠痉挛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强的详细解读。
4: 说到这个隐性中暑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中暑，因为中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都了解的比较多一些啊，就是说在周围环境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身体的产热呢超过了散热，会导致体温的异常升高，那么由此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呢可能有头晕啊、乏力啊、发热啊，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高热、昏迷啊，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隐性中暑呢，顾名思义啊，

就是还没有典型的中暑的症状，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如果没有及时的处理的话呢，可能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中暑。主要的危害呢是在于症状比较隐蔽，容易被忽视。需要通过观察比较细微的体征啊，调整这个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行为进行干预。那么中暑的时候呢，由于体温和内环境啊会有一系列的变化。由此呢，可能造成胃肠道缺血或者一些功能的障碍，出现肠道的痉挛。肠痉挛的时候呢，可以出现腹痛、腹泻甚至出现呕吐的症状。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高龄的老人。对于老人来说，因为他的器官的这种调节要比年轻人要差，所以当出现周围环境明显的温度升高的时候，或者自身它的散热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体内的这种内环境的失调。出现相应的中暑的症状的表现。中暑呢，一般来说它导致的只是一个单纯的这种胃肠道的功能障碍。一般来说，虽然有拉肚子呢，或者肚子疼呢，它程度都不会特别的重。但是如果胃肠道被感染的时候，不管是被细菌啊，还是被病毒感染，那这时候呢，病人相应的症状会比较重，腹泻的程度会比较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里急后重啊，就是坐在马桶上起不来啊，大便里面甚至会带血啊、带脓啊等等这些情况。有时候这个。胃肠炎的时候也会出现相应的发烧。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如果是胃肠道感染了，那么做一个大便的化验，就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红细胞、白细胞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在中暑的时候，包括隐性中暑导致的肠道的这种功能障碍，一般在大便的化验里是不会出现明显的异常。如果是隐性中暑导致的这种肠痉挛或出现的胃肠道不适呢，往往在你把这个周围环境的温度降下来。或自身的情况改善以后呢，它都能够迅速的缓解或者减轻。但是如果是胃肠炎、胃肠的感染的时候，可能就需要用到相应的抗生素抗感染的治疗。中暑呢，一般来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程度吧。最轻的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先兆中暑也可以说是隐性中暑吧。就是在周围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口渴呀，或者心慌等等这些症状，这时候呢，体温可能是正常的，或者只有一个轻度的升高。如果这时候及时的转移到温度比较低的阴凉处啊，这个症状是可以自行的缓解的。进一步一个程度呢，我们叫做轻度的中暑那么刚刚提到这些症状呢，可能会相应的加重，可能会伴有一些脸色的潮红啊，出大汗啊，脉搏增快，

0: 啊，这时候体温可能会超过40度，没有出汗，意识状态可能会出现昏迷，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如果出现重度中暑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把病人尽快的送到医院里。那么预防中暑呢，其实我们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叫做避、补、防、查。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出门。白天的时候，大概从10点啊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太阳应该是最毒最热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呢避开这段时间去出门。第二个呢，要补，补什么呢？主要是补充水分。平时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每天喝水的量大概是在1.5升到2升左右，啊，如果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这个补水的量是要适当的增加的。每天的饮水量呢，可以增加到2升到3升。但是呢，也不要单纯的就是补这个白开水啊，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多，不光是丢失的是水分，我们还有电解质，还有盐分。比方在水里放一点点盐，就喝这个淡盐水啊，或者是适当的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都有助于在补充水分的同时补充电解质。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防。所谓的防啊，主要指的是做好防晒。啊，就出门的时候，你可以戴一个帽檐宽一点的帽子。啊，或者穿好防晒服，就避免在太阳底下暴晒的时间过长。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观察自身啊，要注意关注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受啊。出现不适的时候，特别是处于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温的环境里面，要注意调整啊。比方说，我们适当的利用空调，但是空调呢，也不要把温度开得太低。
1: 对
0: 啊，要注意调整，就是空调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般啊相差不要超过5度。啊，再一个，如果一旦觉察到自己有头晕啊、有口渴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让自己去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要尽快的多喝水，啊，多喝电解质饮料，这些都是有助于预防中暑的发生的。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哪儿都没去。
3: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4: 温暖相伴，
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在河南郑州，一位34岁的女子因为长期生闷气、压抑情绪，最终呢是查出患上了冠心病，她的血管已经堵塞了90%。生闷气为什么会堵塞血管？情绪和心血管疾病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双心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刘梅妍，来和我们说一说。
6: 什么才叫生闷气？就是心里很气，但是又不好表达，只好是把这个一切不愉快都藏在心里，这就是生闷气。生闷气实际上它跟身体健康之间哈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郑州的这位女子因为生闷气所导致的血管损伤，在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是他老生闷气的话哈，他整个供应心脏的血管，我们把它叫做冠状动脉，它就会受影响。然后，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脏根据需要，比如说累一点，血管就多扩张一些供应血流。如果是没有那么大的耗氧量，那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的扩张，必要的时候呢还需要加把劲儿收缩一下，把血顶上去。这是冠状动脉常年工作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是老生闷气呢，就会影响整个冠状动脉的舒张和收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引发心肌的动态缺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情绪带来心脏损伤的研究非常多，其中有一篇呢是非常有意思啊，它是说人在愤怒的时候，他对心脏血管损伤带来的影响。那一个人如果他发脾气5分钟，但是他的血管的舒张功能受损，要到40分钟以后才能恢复。短暂的愤怒5分钟，这5分钟你可能发火很不愉快，但是5分钟之后对心脏的持续性损伤还在累积，所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别乱发脾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血管损伤

0: 之后表现在心脏呢？我们临床医生看，它分典型的症状和不典型的症状。典型的症状就是胸疼，最经典的我们讲这个血管受累之后引发的心脏的供血障碍，它会表现为胸骨后压榨性疼痛，向肩背部放射，然后随着活动的增加，这样的疼痛症状会越来越明显，休息之后会逐渐好转。其实这是经典的，因为血管损伤引发的劳力性心绞痛的表现。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认为是不典型的，但是临床上表现也很重要。比如说，有的人就时不时的老觉得胸闷，或者是这个喘不上气儿来。还有些人呢会有后背疼、咽颈部各种难受。在临床上都非常的多见，当然我也见过没有心脏症状，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头晕、恶心，但是查来查去发现原来是心脏上的血管出了毛病，这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所以不要小瞧自己日常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的时候会引发心脏大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情绪上一定是要稳定的，不要动不动就生闷气，特别容易不高兴，或者是不顺心了就发一顿火儿，气得不得了，那这种情绪的不稳定哈，发脾气最容易伤害到自己的心脏，所以心理上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度上的稳定。其实我们抢救病人，发现有一些心梗的病人，他往往是从特别热的这个外部环境当中，进到这个很凉的房间里头，这个温差巨变引发的血管突然收缩，容易导致这个心脏的供血不足，或者是原先这个心脏上的血管它就有不稳定的斑块，它这温差一来之后，它容易出现斑块破裂引发的血栓形成，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夏天吧，大家都不想吃饭，因为你一天到晚热烘烘的，觉得这个食欲很差。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维持自己营养的均衡。我觉得我们通常所说的彩虹桥食品哈，红黄蓝绿青橙紫什么色儿的这个食物哈，你都吃一点儿，形成自个儿的均衡的营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当然，第四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补够水分，很关键。不能等着渴了再喝水，一定是每天哈养成定期喝水的习惯，而且喝水的时候最好是从座位上站起来活动活动，避免说久坐，又不喝水引发的对身体的伤害。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再见。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的眼贴红包来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那这次的补贴的规模也是非常的大，所有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送您周年庆的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那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视力呢是一路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什么都好像是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是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会刺痛难受。往后的日子呢还很长，您可能担心哪天彻底的看不见了，还会连累儿女。那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担心的话，真心的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有感觉，眼睛呢是不黏不流泪了，看什么都会更清亮更舒服。 那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打进好视力的电话，说上一句生日快乐，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会有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送给大家，里面呢包含了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欣赏一部极具现实意义与艺术新意的佳作，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精心创排的黄梅戏《墙头记》。那在正式开讲剧情、聆听唱段之前呢，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戏的主创与主演阵容。这是一台由青春力量担纲、匠心打磨的精品之作。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呢，是一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艺术团队。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墙头记呢，是集结了团内中坚力量与新生代优秀演员，六位核心演员均为80后骨干，更有00后的青年演员倾情加盟，让这部传统题材作品焕发时代光彩。在剧中呢，善良机智的王宁将啊，是由优秀青年演员陈伟奇饰演的。他主攻文武小生，不仅是主演，更是兼任副导演，深度参与剧本打磨、音乐创新等工作。他所塑造的王宁将正直可爱，爱憎分明，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刻薄自私的大乖呢，是由优秀青年演员刘学武饰演的。他呢攻丑行哈，表演功底扎实，此次突破黄梅戏传统行当，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将不孝子的贪婪冷漠刻画得入木三分。刁蛮势力的大乖的妻子啊，是由优秀青年演员汪婷饰演的。他呢是主攻花旦，曾经在《红丝错》《女驸马》等经典剧目当中塑造过灵动的角色，此次啊，颠覆这种原来的演绎的这种形象，他呢颠覆性的演绎了这种恶妇的形象，张力十足，令人印象深刻。正是这样一群功底扎实、勇于突破的青年演员呢，与主创团队携手，将这部经典故事以黄梅戏的形式全新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部别具一格的黄梅戏《墙头记》，我们首先呢，来听上那么一小段吧。

对于戏迷来说呢，墙头记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呢是源自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经典创作，曾经呢被改编为连环画、电影，更有秦腔、山东梆子等多种戏曲版本。而用黄梅戏演绎墙头记啊，这在全国呢尚属首次。故事呢是围绕一位慈父与不孝子展开的。勤劳善良的张木匠啊，早年丧妻，

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大两个儿子，对他们呢是百般溺爱。孩子要吃果子，他便骑上墙去上树摘。儿子想要的东西啊，他总是说就算天上的星星也给摘。可是这份倾尽所有的父爱却养出了两个忘恩负义的逆子。大儿子长大之后做生意发了财，娶了一个刁蛮狠毒的妻子。二儿子是读书人，妻子陪嫁丰厚，家境优渥。等到张木匠年近八旬，年老体衰，丧失了劳动力，两个儿子呢却互相推诿，对于老父亲是不管不顾。兄弟俩约定以半个月为沦陷啊，来轮流赡养老父亲。可是呢，就连月份大小多养一天都要斤斤计较，争执不休。有一次呢，恰逢31天的大月，大儿子刚照顾满15天，就急匆匆地把张木匠送到二儿子家。任凭怎么敲门，这个二媳妇啊就是闭门不开。狠心的大儿子竟然想出缺德的生意，逼着老父亲骑在二儿子家的院墙上，自己扭头就走。年迈的张木匠困在墙头，上不去下不来，又饿又困，疲惫不堪，竟然在墙头昏昏睡过去了。梦中呢，他依稀看见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模样，嘴里喃喃地呼唤着大乖二乖。这个场景呢，真的是令人心酸落泪。危急时刻，张木匠的好友王银匠路过了，将他给救下，并且呢心生一计，要好好惩治这对不孝的兄弟。王银匠假装上门要债，先到大儿子家，故意透露啊，这个张木匠年轻的时候啊，在墙里面暗藏了一大笔银子，留作养老之用。随后呢，又到二儿子家说了这个同样的话。一听到有银子，两个儿子瞬间变了嘴脸，上演了一出争先恐后抢爹的荒诞闹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剧中最催人泪下的这个核心唱段哈，老来难啊，感受一下张木匠晚年的凄凉与心酸。

0: 七吗？
1: 怎么又是米糊儿啊？
0: 不是，不想起呀、啊。
1: 七七七七，大媳妇，麻烦你再帮我惹哈子吧。
0: 莫话，先忍着。好好好好好！哎，小哥了，来来来来来！哎呦，乖啊，我给你起啊！这狗气中，还能给我开门呢！
1: 好贱人啦！我说弟弟呀、啊。你这每天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还在那里叫摩斯声，

哎呦，我这个麻烦爹爷。

0: 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他嫌我们伺候不好。好吧，这个月是小月，今天是29，明天就是凑姨。你当你儿子那里享福去吧。
1: 等等等，回去回去回去。
0: 你这个老东西。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大哥，哼，他岂能与我相比？
1: 哎，提起大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了。
0: 哦，什么事？
1: 你提

0: 屁。哦，那是他岳父来着，拿我们爹做幌子。
1: 啊，原来他是说善不行善呐。
0: 哎，娘子，你好不容易回他老娘家，怎么不多住几天呢？
1: 本想多住几天，可想起家里还有那个老的。
0: 老的？哎，不是还不到日子吗？
1: 莫话，还不到日子啊？你好好算算哦。
0: 昨天29，今天30。你明天回来也不迟嘛。
1: 哎呦，我看你呀，真是读书读糊涂着。这个月是月小，明天不正好是凑一吗？
0: 啊，怎么又是月小，又是月小？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对付他们才行。
0: 对，有理实理，无理实智，智者计也。
2: 这计
1: 谋。哎，我倒有个办法。
0: 哦，娘子有何高见？
1: 关上门。
0: 哦。
1: 独上床。
0: 哎。
1: 任他叫喊，不。想
0: 此乃关门之计。哎呀，娘子真不愧是我张二怪知贤内智也。
1: 还有我的二相公，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0: 对，你为我，
1: 我为你，
0: 我们都是
2: 为自己。

哎呀，听了这一段之后呢，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生气、怒火中烧的感觉呢？是啊，这可是自己的亲爹呀。为了不赡养亲爹呢，两个儿子是相互推诿，所以呢，这个墙头记呀，也是表达了一种社会现象哈。一个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人，指望两个不孝之子养老送终，其悲惨的境遇可想而知。那么这一段这个唱腔呢，也是唱到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这个前半段，质朴沉痛的唱腔道尽了天下老人晚年的无依的苦楚，也唱出了张木匠被亲生儿子抛弃的绝望。可是呢，我们后面要听到的就是靠谎言换来的孝顺，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墙里就没有半分银子。得知真相的这个张木匠呢，心中更是悲凉绝望，没有熬过多久啊，便郁郁而终的。可笑的是，这两个儿子直到父亲去世还惦记着墙里的银子，又争先恐后的操办后事。夫妻四个人呢，一同找到了王银匠，追问藏银之处，随后便动手拆墙挖银子，上演了一出滑稽又讽刺的片段。

0: 不料呢，这个墙塌啊，壁倒，将四个不孝之人压在了墙下，最终呢是恶有恶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台上诙谐幽默的表演引得观众是捧腹发笑，可是想起张木匠一生辛劳，晚年凄凉，让人呢心生难过，满是唏嘘。剧中呢，张木匠困在墙头的那几句血泪唱词啊，更是直击人心。骂大乖太不该，逼我上墙你跑开，墙头是我亲手垒，想不到成了我的望乡台。见过72死样，没见过墙头这一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老来难的后半段，细细的来品味这份深沉和无奈的父亲的感受。
1: 哎呦，爹爹，你走快点行不行？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哥，
2: 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哥，
2: 哎，
3: 大
2: 哥，走上。
3: 大哥，等吃了早饭再走，行不？
2: 不行，吃了早饭不好算账。
3: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老着有没有用？走路都走不动。
2: 二官，开门。开门呢，不在家，
3: 门还没锁。哦，我晓得着。二怪呀，二怪，你这个狗东西。

0: 二官，你全家都死绝了哦！
1: 不要管他，让他骂。有道是一种十年旺，我们走。
0: 好，你还不砍门？好，好，好，好。你不砍门，那我也有法子。爹爹，来，我来背你来。
2: 你背我怎么死是啊？
0: 快点上来，快点，爹爹。走，
2: 大官，
0: 走，
2: 大官，
0: 上去，
2: 大官，你把我弄到墙上，怎么死哦？嘿，
0: 爹爹，你好好的在墙上待着，二官他会来接你的啊。
2: 大官，我要是掉下去，该怎么办啦？爹爹。
3: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向来讲究百善孝为先。那墙头记当中啊，把老爹送上了墙头这个细节呢，既真实又心酸，既荒诞又幽默，精准贴合了两个逆子自私冷漠的性格，也延续了蒲松龄作品一针见血辛辣讽刺的艺术风格。那这部戏的幽默不是表面的滑稽，而是根植于剧情与立意的内在幽默，带着几分黑色讽刺。笑声的背后呢，藏着一位父亲倾尽所有却被无情抛弃的心酸，藏着白发老人无人赡养的无奈，更藏着对于不孝之行的深刻批判。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刚才呢，我们了解了黄梅戏《墙头记》的动人的剧情，也认识了剧中的优秀演员。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揭秘这部戏的创作匠心。那谈及《墙头记》的创排理念啊，这部剧的艺术总监黄梅戏名家程程介绍说呢，黄梅戏的艺术风格是非常清新啊、委婉流畅的。我们移植这出戏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照搬，而是呢根据演员的风格条件、年龄结构，对于剧本进行全面的提升与优化。同时呢，舞美设计秉持黄梅戏清新简洁的特色，搭配这个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意象，在保留传统戏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啊，融入当代的都市审美，让老戏呢更加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部戏呢有思索但不沉重，有讽刺但不压抑。墙头记啊，从弃爹到争爹啊，这个戏剧的反转，大乖二乖两家人是机关算尽，最终一场空的喜剧效果，让观众看得过瘾，回味无穷。轻喜剧呢是这部戏最鲜明的特色，而选择用黄梅戏去演绎，也正是因为这个家长里短、贴近生活的故事，与黄梅戏

0: 清新唯美、质朴生活化的气质啊，是高度契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望墙而叹》啊，这个选段，这是张木匠弥留之际的绝唱。老人呢，气息微弱，望着那堵承载着他心酸与绝望的墙，声声泣血，一阵阴来一阵阳，抬头看见那堵墙，死后不把别人想，难忘好友王隐匠。
1: 爹娘。

0: 蜻蜓，迷蜻蜓，撞地多像哦！
1: 卑鄙无耻，小人之辈，走进去。

0: 哦，得按规矩办。
1: 对，无有规矩不成方圆。
0: 爹，
2: 我们走。
3: 且慢。爹在我这里，我要伺候爹的一辈子。
0: 大哥，你说你能算吗？
3: 我是老大，我说的算。
1: 不能算，
3: 不能算，
1: 不能算，不能算，
3: 你看看能不能算。
1: 卷子都扣，不动手嘛。
3: 那老子动脚。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我给大姑把祭地，不知能成不能成。大姑，大姑在家吗？哟，你们都在呀、啊。
2: 大叔，
1: 老哥哥啊，你看看你这儿女满堂，光把福享，不错，不错哟。
4: 这都是你，
1: 都是你的福气，
2: 对，
5: 你的福气。
4: 姑姑，你可要沉住气，你要是沉不住气，就好比热包子着急可就露馅了，这要是露了馅，狗都不起。
1: 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哎呦，你老是过意不去个母子啥？不就是干我那几个钱吗？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3: 哎，那
6: 我给。
1: 我走了啊。
4: 兄弟呀、啊，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意。
1: 你总是嘀咕个没事啥？有没事话，满当如今也该跟伢子们讲了。走了啊，
4: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0: 大师慢走，大师慢走。
1: 莫拉了。

0: 今天是初一，该到老二家去。
1: 听见没有？爹说到我家去。
0: 对，不遵父命，是为不孝。
1: 爹，我们走。
0: 大官，
2: 嗯，
0: 这杨平袄。
1: 哎呦，爹，你穿着走。
2: 弟弟，这个杨平袄子是专门为你老人家定做的。
1: 妈，哎呦，爹呀！

0: 上羊皮袄，沉甸甸的穿在身上，压死过人的。二相公，
1: 哎，
0: 把你那狐皮袄脱下来给爹爹穿上。
1: 对，阿倩，阿倩，
2: 冻死你这个王八蛋！
1: 爹，这狐皮袄暖不暖和？
2: 暖和，暖和。
1: 这狐皮袄真舒服，穿了好似入了夫。
0: 爹，我们走。

0: 你看，你看，兰儿媳妇那个轻浮的样子。
1: 下个月，下个月看老子的！
2: 除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啊，青春感呢也是黄梅戏《墙头记》最亮眼的标签了。正如我们开篇介绍的，这部戏呢由80后骨干挑大梁，00后新秀齐助力，年轻演员们用朝气与实力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那主演陈伟琴呢在解读角色的时候，他说啊，王银匠是一个善良正直又很可爱的人，爱恨分明，有话直说。作为演员兼副导演呢，他在保留故事核心框架的同时呢，对于这个台词、情节、音乐做了大量现代化的创新。《墙头记》讲的是家长里短，和黄梅戏的气质很贴合。时代变了啊，我们要用更通俗的表达，更贴近当代的呈现方式，把戏演给现代观众看，让大家看得懂，有共鸣。他也坦言说呢，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彰显向善向上的正能量。饰演大乖的刘学武说呢，我扮演的大乖呀，是站在孝字的对立面的人，人性怎么能丑陋到这种地步呢？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从艺多年，他表示啊，这次演出挑战极大，不同于黄梅戏传统才子佳人的戏，改编之后的墙头记呢，为每个角色设计了大量的专属动作，精准细节，像是跨了行当啊，重新学习一样，重新排演了一出全新的戏。饰演大乖的妻子汪婷啊，这位演员他笑着说呢，我饰演的这个角色特别势利哈，估计呢观众看完是要骂我的。在他看来，墙头记最大的特色就是笑与笑啊，一个是开心的笑，一个是笑到的笑，两个字的交织，有搞笑的笑，有笑到的笑，戏如人生，发人深省。而这部戏的最巧妙之处呢，在于结尾的留白，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剧中之时，王银匠面对墙下的不孝儿女，朗声唱道，我管墙上受苦的爹，不救墙下无义男，男不养老，女不贤，留给后人做笑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段墙倒逞孽子。

0: 请。好。
1: 老二杀鸡又炖螃，他不是孝顺为银两。
2: 他若把银子骗了去，我孝顺两年真冤枉。
1: 他夫妻中有潜条计，我来一个爬墙偷听，对付他。
3: 酒怎么样啊？
4: 不错。
2: 爹，这菜怎么样啊？
4: 不错。啊，
3: 爹，这几年我夫妻二人伺候你怎么样啊？
4: 不错。
2: 爹，我大嫂她对你不怎么样吧？
4: 也不错。
1: 这才说了句良心话。
3: 爹，常言道，人生在世难过百年。爹爹偌大年纪，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吧。
2: 是啊，爹，趁我俩都在这里，你有什么心里话就都说出来吧。
3: 这几年你们两口子伺候我伺候的挺好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哟？
4: 爹，不是这个。
2: 爹，他说你不是这个。
3: 不是这个是哪个啊？
4: 爹，是叫你老人家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好给你老人家记一下呀。
3: 这个心里话嘛，
4: 爹，哎，
3: 你到底差王银匠多少钱呢？
4: 这王银匠嘛，
3: 对，你差人家多少钱，人家差你多少钱，这地下埋了多少钱，统统你说出来，我子承父业，父债子还。哎呀，我的个爹呀，这都在书本上呢，这钱嘛。
5: 你到底有多少钱？
2: 到底藏在哪里呀？
5: 你想啊，
4: 你让我想啊，
3: 你让我好好谢

孝顺，不是金王，是金银财。

0: 叔，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老二多听话。告诉你们，哪国的运气好，哪国就挖的多；哪国的运气不，哪国就挖不着。啊，一、二、三，挖挖。
2: 姐。

子啊，让我得了吧，我那两个宝贝儿子，有欺了你，你就从了我吧，两个就这。

孝道与爱呀，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也是黄梅戏《墙头记》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关键。这部戏呢，坚守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核，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美德，更在表现形式、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既保留黄梅戏唱腔婉转、表演生活化的特色，又对演员的唱、念、做、打提出更高的要求。搭配清新简洁、时尚大气的舞美，让老戏新唱啊更具魅力。它是一部幽默诙谐的轻喜剧，让观众呢在笑声当中呢感悟道理，更是一部弘扬尊老敬老的这种风气的教科书，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警醒世人，传递温暖。演员们呢用充满烟火气的表演、入木三分的这种刻画，让大家在欢声与感动当中读懂了孝道两个字的千斤重量。好了，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的陪伴。想要回听本期节目，欢迎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收听完整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送舒服，我送你。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后天西部地区高温天气重启，最高气温有35到39度，

0: 尽量的待在室内等待，不要骑车外出，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下逗留，小心高空坠物。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核心密集议程日，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9月1号开始，我国将分类分布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市场观察，外资持续流入，企业跨境融资更便利，中国外汇市场释放哪些积极信号？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到了核心密集议程日，全天开启学术研讨、产业论坛、科创赛事、成果展览、全民 AI 体验等重磅活动，全方位的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来听报道。
2: 7月18号将集中开展多场高规格学术论坛，搭建全球 AI 创新学术交流桥梁。大会专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持续开展，挖掘人工智能领域新锐创新力量。展览展示方面，各大展区全面开放，更有科技消费嘉年华，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
3: 我们看到呢，通过这些大模型以及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很多的一人公司甚至是2到3人的学生创业团体，他们呢就能够把整个产品从设计到运营以及落地到变现的整个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完成。
4: 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在网上走这些开源论坛当中去找别人已有的一些代码，来把自己的代码做得更完善，知道它怎么运行了以后，我就知道哪个项目更适合。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还首次推出了科技消费加年华的活动，而且这一次首发的这个巨深智能商铺呀，也是首次在市集上亮相。那像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物理空间，它也是一个连接技术与市场的超级接口。
5: 我们有一套系统去连接每一个主题里边跨品牌的智能硬件终端，我们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有很多品牌共同的来为一个场景去打造和服务，从原来的购买经济变成了体验经济。
6: 在传统的市集上，我们要做一些搭建，做一些搬运，有这样的一个移动的 box 的话，它可以随时变换它的空间去放置。未来的市集上，我觉得这个应用会非常广泛。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怎样的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地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也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0: 在这样的一次展会上，各种人形智能机器人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有业内人士认为，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展的拐点即将到来，那么这一拐点究竟会出现在哪里？实现这样的突破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我觉得就是巨深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巨深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属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9: 对，
8: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 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
9: 嗯，
8: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

0: 做了很多的准备吧啊。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啊，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啊，从它的可靠性啊、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一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啊、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我相信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延续11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是迎来了重大的调整。那昨天呢，财政部、海关总署还有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到了哪些核心的调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5: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又恢复征税了。那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 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4: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3: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5: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啊，那可能就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们应对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电池相关的产业啊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它也折射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啊进行统一公平的竞争，让我们的这个要素能够在竞争当中来充分的释放。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晚高峰。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的外资持续流入，企业跨境融资更便利，中国外汇市场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依然保持稳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
7: 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第二，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第四，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6: 在外部环境波动加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为何能够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认为，外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
8: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6: 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也体现出我国金融开放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资金使用、企业跨境融资、资本项目登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这些政策有效帮助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9: 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必然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6: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还有财务成本。
10: 过去呢，跨境汇出审批周期长，材料繁琐，可能使企业错失境外项目竞标或并购的时间窗口。那么现在资金调拨效率提升，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响应海外市场突发需求。境外放款上限的灵活调整，也让集团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更加从容地进行内部资金紧缺调剂，减少对外部高成本融资的依赖，间接降低海外资产负债的汇率错配风险。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释放合规部门和财务团队的精力。
6: 此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一系列优化措施将显著改善外资在华投资的财务效率和风险可控性。董希淼：
10: 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优化，那么赋予了外资更灵活的本外币负债结构选择，使其能够根据汇率走势主动调整融资币种，减少汇率损失对利润表的侵蚀。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系列优化举措进一步传递出开放信号，有助于弱化外资对资金进出壁垒的传统顾虑，使其更愿意将中国作为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甚至纳入全球私库体系，从而提升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而非仅仅呢作为短期套利的场所。
6: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增强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4: 云听财经，
5: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0: 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这里是新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三伏天，湖北各地文旅火热，不断解锁夏日新玩法、新活力。一边局地暴雨，一边高温干旱，湖北迎战旱涝并存大考。湖北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5%， 经济保持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

0: 成了吵架。保护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7: 对呀、啊、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8: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6: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9: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10: 爷爷，
9: 哎，
10: 我发工资了
9: 哟，
1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9: 哎，我要听新闻。
11: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2: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9: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10: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3: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4: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是道路方面，现在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骆驼路的辅路从骆驼路到骆驼路由东向西。青年路呢出现的是中度拥堵，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 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7: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那最近呢，有不少的市民发现咱们街头啊，有很多重要的路口多了一片阴凉地儿。骑电动车步行的市民呢，可以在这里等候红绿灯，不用担心日晒雨淋，体感舒适了很多。昨天上午在解放大道巡礼门路口，记者呢就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吊装棚顶，白色的这个棚顶就像是一把巨型伞，缓缓地撑开，牢牢固定住。遮阳雨棚呢，采取的是钢结构骨架，桩基深达80厘米，能够抗10级大风。江汉区城管执法局城市家具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每个棚子的面积大概是90个平方，量身定制，既不遮挡信号灯，又跟周边的环境比较协调。支柱呢是贴有反光的标志，二次过街道处是增设了车挡或者是绿化带，可以全方位的保障行人安全。据了解，遮阳雨棚呢，它主要是服务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过马路。解放大道、和平大道还有汉阳大道等主干路的重要路口，以及学校、商场和医院周边等等，这些需要二次过街、等候时间比较长、人流量较大的一些区域呢，是安装的首选点位。那在路口建遮阳雨棚，杭州等城市其实早就有成功的经验。这一类的遮阳雨棚不仅仅是避暑神器，更是交通卫士。记者从武汉市城管执法委了解到，全市将会在200处主要的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20处。除此之外，7月武汉有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是全面免费的开放，开放时间呢是到9月30号，洞内常年恒温20度左右，空间也非常的宽敞和整洁。纳凉区域的桌椅排布整齐，配备电视、饮水机、免费 WiFi， 专门设置阅读区域和乒乓球活动室，满足市民的休憩、阅读还有休闲健身多重需求。专人每天值守保洁，环境安静舒适，深受老年人和学生群体的喜爱。不仅仅是在武汉，最近呢，在广东深圳地铁站内，市民还有务工人员避开正午高温，在车站划定的临时纳凉点休憩。
0: 这个地铁很大方的，让我们在这里中午休息，他们很欢迎我们，他们还提供这个花的，我们住的，有的时候那个矿泉水啊，都提供我们，
5: 感觉非常可以。

这也是成都地铁连续第五年推出此项便民服务，所有的站点无需购票消费，都可以免费的进站纳凉。站点统一设置了专门的座椅，清晰划分通行区域和休息区域，互不打扰。而成都人呢，是把地铁站当作暑假的栖息地，多个大站打造地铁驿站，增设书屋、自习空间、急救箱、热水设备等配套设施，地铁站变身避暑休闲空间，市民是可以在这里悠然度过整个午后。这个七月，浙江杭州人记忆当中的空调房如期归来，全市有六处防空洞纳凉点正式的对外开放，开放周期长达两个月，每天的8:30到下午5:30免费接纳市民。那从2003年首次开放到现在，杭州防空洞纳凉服务呢，是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目前通水、通电、免费 WiFi、 有线电视等基本配套都已经配齐，还有桌椅、饮用水、报刊、防暑药品一应俱全。今年4排楼纳凉点开放总面积大概是有2500平方，座位的数量呢有400多个，功能区啊设置有观影区、还有乒乓球运动区以及读书。

0: 互动，只要大家根据我的指引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获得两张宝钞哦。
1: 从踏入腾龙洞的那一刻起，游客便化身剧中人。作为利川文旅龙头，今年暑期腾龙洞打破以往单一的白天溶洞观光模式，融入 NPC 互动、非遗展演等多元体验，带领游客开启全天沉浸式游玩。重庆游客，
2: 这边确实很凉快，很适合避暑，很多漂亮的帅哥还有美女的那种 NPC 他们一起互动。
1: 再往里走，腾龙洞最大主舞台上，一场国际大秀正热烈上演，欧式宫廷盛景，南亚绚烂舞蹈，热力桑巴狂欢，来自加拿大、比利时等12国的外籍演员献上风格各异的视听盛宴。演员娜娜，
3: 我们来自12个的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舞蹈，有的杂技，真的是不一样的舞台。
1: 利川的清凉不止一处，龙船钓的发源地龙船水乡，今夏开启奇妙夜之旅，千灯夜游，民俗互动，与腾龙洞形成溶洞水乡两大夜游矩阵。高山峡谷间，佛宝山景区全面升级漂流、演艺、户外运动等多元业态，把潮流乐队搬到了瀑布之下，让漂流玩出新花样。游客金女士，
4: 太刺激了，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害怕，还可以去玩飞乐达呀，拍视频，就视频出片的。
1: 恩施利川市佛宝山景区营销部主任田华云，
2: 现在我们景区新增了很多业态，游客来的话可以玩一整天，景区的整个收入也起来了。
1: 多点联动，全域共热，利川多个景区联合推出避暑旅游套票，将单一景区的人气转化为全域旅游的消费力。腾龙洞景区品牌策划总监张福荣，
5: 针对我们的民宿、酒店以及我们舒马荡的避暑旅游群体，推出了优惠团体的团体票，带动我们地区的一个夏季的避暑旅游经济。
6: 听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跃跃欲试，非常的想去利川来一个小假期？那其实说到旅行，不用跨越海峡，在家门口呢，现在就可以一站式的打卡宝岛特色市集。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宝岛风情市集又开始了，地道的台湾风味，烟火气十足。我们来听今视直播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武商梦时代武汉台湾州宝岛风情市集的美食街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有各式各样的台湾美食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观打卡。
8: 就在网上有刷到了，然后就过来看一看，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也很有特色，挺好的。
9: 里面的凤梨的内馅是我们用凤梨去熬的，里面没有加冬瓜丝，所以它吃起来会甜甜又酸酸的。
7: 有点烫，
10: 对，刚出炉。
7: 这个外皮就是非常的酥软，一抿在嘴巴里一抿就化开了，然后这个凤梨的香气呢，一下子充满你整个口腔，很好吃。
11: 刚刚我们看到整条美食街人气最高的就是我身后的这家蚵仔煎，那我们也一起去尝尝鲜。外面这一圈圈，老板说是用水晶粉做的，我尝了一口也是软糯 Q 弹，然后呢里边还放了洋葱啊，还有这种青菜的香气，然后里面的生蚝呢也是鲜甜可口，一点也不腥。
7: 品尝完地道的台湾美食，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武汉台湾州配套的宝岛风情市集。一进来我们就能看到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带有台湾本土特色的好物，摊位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
12: 因为这次是台湾州嘛，那所以就想说给这种台湾好的茶，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台湾，因为毕竟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一家人嘛。那有的人他没有去过台湾，那来到这里就可以展现我们台湾的美食啊，台湾的工艺品啊，互相交流，互相展现，
13: 真的非常好。这种代表文化创意的东西一定要多发展，让孩子们为祖国的文化而骄傲。
7: 在市集里，除了有特色茶饮、零食、各类手作好物之外，我们还看见了带有台湾特色的拼搭积木，我也上前体验了一番。
14: 你再想一下，我们需要什么？就比如说一个小狗，几只脚？
7: 四只脚。
14: 对，你看这样，1、2，上面两只脚，你看要放桌子上面，这样走，放上去，简不简单？四只脚嘛，这边有两只了嘛，后面两只放哪里？因为它坐的时候，你脑袋就会在想它的样子嘛，对不对？小狗有没有脖子？
5: 有。
14: 对，转个脖子。哦。烧烤的嘴巴是不是突突的在前面，对不对？
5: 是的。
14: 可以坐前面，这样子都。

0: 好了。
1: 好可爱呀、啊！
0: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些，
1: 眼睛会了，手没会。
0: 要手眼结合，我们先眼睛看到了嘛，然后手才会嘛，慢慢来的。
2: 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台湾美食，还有有趣新奇的宝岛好物，都可以一站式体验。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本次2026武汉台湾周的截止时间呢是7月19号，也就是这周日。那么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来这里逛吃逛玩，打卡体验。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清晨的零六点是继续的发布了强对流天气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江西北部、湖南中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东部、广西西部、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还有海南岛的西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国家气候中心呢，昨天正式宣布，今年的梅雨季已经在7月15号结束。自6月18号入梅以来，今年的梅雨季长度是27天，梅雨量呢是280.9毫米，较常年偏少26%。虽然说已经出梅，但是长江中下游等地的降雨呢并没有消停。今天开始到21号，雨带将会明显的向南转移，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云南、贵州、重庆的雨势会明显加强，大到暴雨将连成片。那7月16号开始，我国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呢是迎来了最关键最严峻的攻坚阶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进入到盛夏后期，我省的高温会较常年偏多，区域性阶段性干旱发生概率大，同时呢，全省局地强对流、短时极端降雨发生频次会显著的提升。一边高温干旱，一边局地暴雨的旱涝并存的态势，对于防汛抗旱统筹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根据长江委最新的旱涝趋势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呢，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流域降水量正常偏少，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其中长江上游降水偏少，中下游呢正常偏少。预计长江流域中部发生旱情可能性大，长江干流及两湖汛情总体平稳，但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面对旱涝并存交替的复杂的局面，强降雨多发的恩施宜昌以及素有旱包子之称的襄阳随州是如何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入汛以来，恩施州接连遭遇强降雨，全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防汛防御工作。全州加密雨情水情监测，严格执行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全覆盖推送预警信息，重点守护偏远村组、特殊困难群众，打通避险预警最后一公里，坚持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宜昌市受台风及副高暖湿气流影响，沱子雨多发，强对流天气风险突出。7月17日至18日，新一轮自西北向东南的降雨过程中，宜昌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当阳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前，全市大江大河均处于设防水位以下，中小河流水势平稳，449座试管水库运行可控，4座并险水库全部空库运行，各类水利工程工况稳定，具备充足防汛承压能力。襄阳素有旱包子之称，近期持续晴热少雨，襄阳旱情出现，湘北地区发展较快，全市秋粮作物正值用水关键期。该市统筹防汛抗旱双线作战，多措并举，引水保灌，全力稳粮保收，严防旱涝急转。入汛以来，随州降水偏少，晴热持续，区域降雨不均，盛夏阶段性干旱风险突出，抗旱保供水、保丰收、保稳定压力较大。随州坚持先生活后生产，再生态原则科学抗旱。七月上旬以来，全市累计调度水量7469万立方米，灌溉农田170余万亩，全力打赢抗旱减灾攻坚战。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昨天我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 5.0%， 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湖北台记者向浩、李慕文、婉宇报道。
4: 2026年上半年，湖北实现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 增速高于全国 0.3%。先来看工业，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速达到 8.9%， 真正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边天。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 36.8%， 尤其是站在光里的产业，集成电路、半导体产量都增长了一倍以上，含锌量和含质量的提升代表着湖北的技术实力正逐步转变为产业红利。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福生：
5: 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有效转化科教优势，激活创新强劲动能，高附加值产品扩产，带动计算机、通信电子、化工、汽车行业1到5月份的利润分别增长11.7倍、52.4%和13.9%。
4: 投资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稳定托起了投资的底盘，增速达到1.8%。上半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西石高铁、宜昌高铁等4条跨省铁路投资合计增长了一倍。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9.5%， 特别是光纤光缆和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都增长了一倍以上。投资的流向往往就是市场的信心点。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消费。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5%， 消费的转型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和产品，

0: 但是看楚超品楚菜，还是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还是高端手店、新鲜零食商店等新场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正从买得多向体验好切换。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张小青：
1: 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由2021年上半年的6468元，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398元，年均增速是5.4%，这个也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加速的释放。
0: 进出口方面，上半年湖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了58.7%，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在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湖北的科技产品靠着硬实力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此外，发布会还介绍了民生领域的相关情况。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福生：
2: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长江流域研学旅游联盟2026年暑期第一课系列活动16号在荆州举行。本次活动汇聚全国重点研学机构代表、香港青少年及文旅行业嘉宾，通过文旅踏勘推介、精品线路发布、名师公开课、沉浸式研学体验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示荆州楚文化、三国文化等核心资源。活动中发布了3条跨省精品研学线路和湖北省文物局研学线路。暑期第一课是湖北重点打造的研学旅游品牌，今年暑期第一课荆州为第一站，随后还将前往

0: 构建风险防控体系案例入选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山区农村公路防灾减灾实验样板获全国推荐。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6513公里，总里程达2.75万公里，实现乡镇100%通双通道，进至村82.5%通双车道。
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17号，记者了解到，宁夏中宁县组织100余吨优质特色西沙瓜，历经20多个小时的千里奔波，跨越1500公里奔赴黄冈，为酷暑中开展龙卷风灾后抢修安置工作的一线人员和受灾群众送去清凉慰藉，用跨越山海的暖心情谊汇聚起携手抗灾重建家园的磅礴力量。
2: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近日，一列满载金门本地企业生产的机电设备、日用轻工产品、工业配套零部件等多类外贸商品的集装箱班列从金门东货场驶出，经铁路直达广州南沙港后，衔接海运前往越南海防。这标志着湖北金门到南沙港到越南海防铁海联运新线路正式开通。
3: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首批近200人的陕西旅游团抵达襄阳市宝康县，开启5天4夜的清凉避暑康养之旅。据了解，7月到9月，陕西省某旅行社将陆续发团到宝康县，预计人数在3500到5000人。
4: 这里是新闻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1100余人安全转移，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今日首发。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打击，伊朗多地遭袭，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大数据所提供的实时路况。在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分别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方向，还有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还有武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渝路由西向东，以及徐东大街的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方向由东向西，都出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现状，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呢，是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山脚连片的居民楼栋被掩埋。截至到当日的18时30分，灾害已经造成8人经抢救无效遇难，34人失联。那彭水县气象台呢，在今天的0时10分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0时10分到6时10分，汉家街道降水呢仍将持续。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事迹专家组组长黎丽介绍说，降雨将使现场的救援难度进一步的加大。央视记者呢，在今天中午的现场发布了最新的报道，我们一起来听听。
2: 我现在这里呢，就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的现场，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救援开展的最新的一些进展跟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现场观察呢，现场的这个救援呢，还是环境跟条件都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复杂呢，就是在天气。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有降雨，而且雨势呢是非常的大。到目前呢，这个雨呢依然在继续。那像这样的一个山体崩塌的现场，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将会使现场发生次生灾害的可能性呢极大的提高。现场我们目前了解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强降雨的雨势下呢，目前对现场还正在进行一个严密的这个风险的监控。那么救援队伍的这个进驻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待命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崩塌的量非常的大，大家沿着这条公路可以看到，从左至右大概是有一个6-70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整体现场有半边的这样的山体都已经是完全的崩塌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块巨大的山体岩石悬空在这个旁边的这个边坡上，最大的这块岩石的体积跟旁边的那栋整栋的建筑几乎都是差不多的了。据现场的测算呢，它的体积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现场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岩石的下方，再看到下方有一些白色的这个建筑构建的区域，这一部分区域呢，就是从昨天开始呢，救援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还有我们国家消防救援队伍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救援人员，在现场持续不断地进行人员搜救的区域。在这片区域搜救完之后，可想而知，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作业面将继续地往崩塌体的中央来挺进。但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下方这些巨石的下方进行山体的这个掏挖的话，势必会将上方的岩石的本来就是失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使得它的这个受力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有可能会使上方的这些巨型的岩石滚落下来，从而对下方的人员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这是一个现场地质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所以现场救援的这个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多支救援力量的配备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从昨天开始呢，除了中国安能，除了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以外呢，应急管理部也是紧急调派了像隧道、矿山，包括应急救援勘测等多支这样的专业力量来到现场。应该说现场是汇集了我们国家在地质救援方面最顶尖的救援力量。 多支力量的配合，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科学施救，需要综合施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的救援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接下来的话呢，救援的开展计划是等到雨势渐停以后呢，我们还将对刚才所说的，请我们的那个摄影师再把镜头再摇回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介绍的那些白色的建筑构件的那些区域是我们重点搜救的区域，在雨势暂停以后呢，将会重点对那里面进行进一步的地毯式的搜救，这个被困失联人员。当那一块搜救完毕以后呢，接下来需要处置的就是那些这个大型的这个巨型的岩石。那么呢，这个中国安能的这个救援队伍呢，将会通过这个多次少量填药的这种方式呢，通过爆破的方式将这些巨型的岩石分解清除掉，为下一步往救援的纵深往里挺进创造条件。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乌江三桥上，有多支救援力量已经架起了边坡雷达，刚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随时密切地对整体的救援的现场的周边的地质环境进行实时的监测，随时来预备有可能发生的这种二次灾害。一旦发生了这种可疑的位移，这个现场将及时的对救援现场发这个指令，然后提醒我们的救援人员进行一个紧急的撤离跟避险。
0: 那山体崩塌的当天8时许，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在开展日常巡检的时候呢，发现崖壁不断的掉落碎石，传来了岩层错动异响。彭迪是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社区，并且呢同步在居民群和村村响广播发布了撤离预警。网格员先期转移了60余名临崖住户。央视记者呢在彭水县人民医院采访到了受伤的彭迪，他是这样说的。
3: 我们网格员的巡逻的时候发现那后头山体上有那个碎石滑不落下来，然后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台老头。
0: 那山体崩塌呢是如何发生的呢？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黎丽介绍，这一次的山体崩塌的产生的过程呢，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到了下部的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之后呢，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了局部的滑移、翻转和崩塌。那对于现在的一些公众非常关心的鞭炮爆炸的问题，他也有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崩塌产生过后，它砸在下面去，一共总的方量估计有1.8万方，砸到下面去后，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先从上面垮下来过后，后面它江边的地方有个卖炮的销售点产生了爆炸。
0: 记者在现场呢观察发现，垮塌废墟的瓦石缝隙当中掩埋着部分没有损毁的烟花爆竹，受到岩体的挤压摩擦以及现场高温环境的影响，废墟深处频繁地出现零星起爆的现象。那爆破声呢不断地从碎石堆当中传出，淡蓝色的烟气也顺着石块缝隙飘散弥漫在整个的作业区域的上空，给现场抢险工作也增添了不确定性。为了防范烟花爆竹持续引爆引发火情造成人员的二次伤害，现场消防员持续的开展隐患处置工作，架设设备抽水，对于起火引爆的爆竹点位精准的喷洒降温灭火，全力消除现场次生安全隐患。这次的险情一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呢分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于受灾点位周边的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公寓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且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的生活。那根据彭水发布在昨天发布的消息，说到如有失联人员相关的线索或者呢亲属在此区域失联，请联系汉家街道办事处，值班电话是02378442091。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今年暑假之前啊，街头巷尾悄然地兴起了一股拼斗热。那眼下正值暑假，从大型的商场到旧城街铺，甚至是写字楼，各式的拼斗体验店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那大家如果是在手机团购 APP 上面搜索拼斗，应该可以看到家周围或者是公司的周围都会有数十家商家跃然屏上，非常的壮观。这样的一个低门槛重体验的手工项目呢，正在以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迅速地捕获年轻群体的闲暇时光。很多的受访者看来呢，拼斗店本质是一种提供氛围加服务的打包体验，就是材料齐全，帮烫兜底，空调开放，社交属性引线，也形成了一个低消费高复购的暑期托管式的娱乐场景。而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遛娃选项，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则是结伴消暑、展示耐心和创意的新的社交方式。但是呢，记者也注意到，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在通风欠佳的空间内操作，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
1: 我手里呢，就是最近爆火的手工玩具拼斗。这些彩色的塑料摆成图案以后，用熨斗加热，粘在一起就变成了挂件或者钥匙扣，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玩。今天我们采购了一些拼斗样品，来到安徽省质检院，带大家看看拼斗背后有哪些风险。大家看，很多套装里配的这种电熨斗，直接标准220伏，但是规定儿童电玩具供电电压不能超过24伏，而且很多产品连厂名、厂址、3C 标志都没有。
2: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熨斗呢，在通电一分钟还没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到了184.9度。由于有些熨斗还缺乏相应的这个温控装置，会导致温度呢持续攀升，孩子很容易烫伤。
1: 另外，有些拼斗用的可能是劣质塑料，一加热就会释放甲醛等有毒气体。
2: 这个呢，是我们日常检测中所使用的这个甲醛气体检测仪。
3: 现在呢，我们模拟这个小朋友玩拼斗的这个过程，对这个拼斗进行熨烫。
2: 甲醛的释放量最高达到了0.25毫克每立方米，小朋友在长期做手工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可能吸入一些有害气体。另外呢，拼斗的这个体积也较小，对于一些低龄儿童呢，存在一些误食的风险。
1: 家里孩子如果想玩拼斗，咱们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下四点：第一，看厂名、厂址和合格证，三无产品不要买；第二，闻一闻气味，如果有刺鼻的气味也不能选；第三，操作小熨斗时最好不要让孩子独立操作，小心被烫伤。第四，低龄孩子最好不要玩了，存在误食误吸的风险。这些你记住了吗？
0: 记者昨天也了解到，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健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呢发布了拼斗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那面对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斗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来搭配家用电器。那产品呢也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注产品适用的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的责任，按照适用年龄来选择合适的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特别是面对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以及底板还有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都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和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
4: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凌晨，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链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用。
5: 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设备状态等关键数据。
6: 货物运输途中可通过特货客户服务微信小程序实时查看 货物运输轨迹，新疆的葡萄、哈密瓜等特色鲜果36个小时就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
5: 截至2025年，新疆林果种植面积达2021万亩，年产量约1461万吨。此前通过铁路从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
7: 打造固定班列、批量运输、全程温控的集约化冷链运输体系，缴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综合物流成本20%以上。
0: 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昨晚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金沙滩啤酒城开幕。本届啤酒节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主题，将持续至8月15号。作为本届啤酒节三大会场之一，金沙滩啤酒城设9座啤酒大棚，汇聚了来自全球的2300余款啤酒。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日益紧张的美伊局势。美军连续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发布声明称，数小时之前两艘油轮在美方的怂恿之下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大面积的火灾。声明称，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且已经完全关闭，各类船只不要受到美方欺骗，不要驶入雷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方面的这一说法不实。美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的3点，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的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的袭击，发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已经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恩施南部、黄冈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午后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鄂西北34到38度，其他地区28到34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29到35度，最低气温21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武汉市今晚阴天有小到中雨，26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26到30度，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4度，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1: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2: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1: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2: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

0: 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

0: 衡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1: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当前衡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他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商业。

0: 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地做好了岗前培育， 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3: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4: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3: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5: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7: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8: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7: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9: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7: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 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

0: 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权。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

0: 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1: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3: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4: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5: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6: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7: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硬、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2: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1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2: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5: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7: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1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11: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18: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9: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8: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8: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2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8: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块

0: 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 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

0: 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强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各地加快早稻收割；襄阳宜城市两种粮季起发力，千亩荒滩变粮仓；在荆州建立，甲鱼养殖户们独创了一种虾头养鳖的模式，饲养出的甲鱼不仅肉质紧实，而且可以卖出好价钱，还拉动了一条产业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宜陵村干部化身无人机飞手，社会化服务化解下城转运难题。黄冈罗田深耕羊毛栗产业优势，夯实板栗丰产基础。出福至沙洲鲜，老河口一桌家常味道解暑热。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7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天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必然的报道。
5: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后行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荆山市罗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正，
6: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补种。
5: 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孽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曹鹏，
7: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逆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2: 两种配粮季，荒滩变粮仓。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千亩荒滩地，种啥啥不成，如今却成了香饽饽。6000多亩硕大饱满的玉米即将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8: 近日， 在襄阳宜城市正吉镇户洲村一处千亩玉米基地，一株株玉米杆挺拔而立，果穗饱满，丰收在望。然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种啥啥不成的荒滩贫瘠之地，如今焕发新生。襄阳宜城市广宏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9: 我们这块地啊，以前是个荒地，我们开发出来了，种了很多品种啊，在这个地上面那个产量呢都基本上不太稳定。今年我们换了那个玉米啊，长势的都蛮好，一个多星期吧，基本上就要收割了。
8: 郭金金表示，荒滩地土壤条件差，过去种啥都难有好收成。今年他换种了玉米新品种玉丹727，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河南东亚又一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倪自峰：
10: 这个品种是抗水伏、抗勤苦、抗锈病，目前在全国推广以来已经推广将近27万亩地，有望推广目标达到是1000万亩。
8: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是丰收的保障。今年当地引入抗逆性强的玉米品种，配上全程保姆式技术服务，荒滩地头结出累累硕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襄阳宜城市广宏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9: 从种地到收获全程跟踪，叫我们既省心又省力。
8: 昔日的荒滩地如今变粮仓，

0: 十五亩的地，然后种了一片麒麟瓜，现在麒麟瓜已经全部熟透，然后大量上市，我们今年产量预计有3到4万斤。
1: 为拓宽销售渠道，瓜农们不仅与丹江口城区多家饭店、水果店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依托稳定订单保障销路，同时借助自有门店开展线下销售，有效打通产销衔接链路。李彦兵：
0: 平时周六日我们会有一些采摘活动，做一些亲子啊在地的体验采摘西瓜的乐趣。我们这瓜很便宜，1块钱一斤。
1: 西瓜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带动闲置劳动力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瓜农郑华秀：
2: 这块西瓜是我们村里种了10几亩，瓜也熟了，我就在这里打工，一天一百多，挣钱也方便，我也开心的。
1: 小小西瓜已然成为高家沟村增收的产业之一，既丰富了本地夏日农产品供给，也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小龙虾的边角料竟然成了甲鱼的美食。荆州建立的甲鱼养殖户们独创虾头养鳖模式，不仅把加工业的废料变成了养殖业的饲料，还让建立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的核心供应区。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一起去看看乡亲们是怎么做的。
5: 临近中午，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一处虾壳集散点，村民排队购买虾头壳。负责人介绍，每天约60吨虾壳送到这里，不到15分钟便被全村150户养殖户抢购一空。建立市福兴楼村冷库负责人龚龙：
6: 我身后就是个很大的冷库，我们库存就是800吨到1000吨的那个储存量，就是要保证湖北建立生态甲鱼啊，保证它的时间段到了80天到100天的。
5: 这样的集散点建立共有12个，覆盖1500家养殖户。与传统鲜鱼喂养不同，这里甲鱼的主食是小龙虾加工后的废弃虾头。养殖户偶然发现，甲鱼爱吃虾头，且长势更好，成本却大幅下降。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马昌华：
7: 吃鲜鱼和吃小龙虾一斤对比起来，又便宜15块。放在池里面，家人也很喜欢吃。
5: 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柳红湖：
8: 虾头它是没有危害的，纯天然的。虾头养出来的甲鱼，这个肉质更紧实，
5: 品质提升叠加成本降低，效益账十分亮眼。以村民柳红湖为例，46亩水面投放31500斤甲鱼苗，一只成年甲鱼4斤，收购价每斤约35元，一季全部卖出可入账150万元，净赚75万元。棋盘乡潘河、刘桥、渠张三个标杆村养殖总面积4200亩，覆盖400户，年总产值约1.8亿元。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委会副主任柳作美：
9: 如果说你喂得好的话，你产量翻番了以后，好的经济收益好将近好到2万。
5: 靠着独创的虾头养鳖模式，建立甲鱼闯出大市场。乔市镇公王村不仅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核心区，还形成了建立育苗全国养成的跨区域产业链。建立市龟鳖养殖协会副会长龚文鹏：
10: 基本上我们这个甲鱼苗孵化出来了以后，都是湖南常德以及洪湖把我们这边的甲鱼苗都拉过去在中心养殖。
5: 目前建立全市甲鱼养殖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综合产值约8亿元。未来3年，荆州将着力打造荆州甲鱼区域公用品牌，规划建设2个原种厂和4个良种繁育基地，并建设江汉平原甲鱼精深加工基地。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夏橙丰收上市的时节，山区陡坡果园采摘难，鲜果转运难，果农丰收该如何轻松减负呢？宜昌市宜陵区太平溪镇小溪口村给出了新答案。

0: 村里组建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村干部带头考取非手资质，用无人机代替传统的人力转运下乘，破解了山地柑橘运输痛点。来听宜陵台记者蓝佑海、刘志渊、邱成娇、杨帆的报道。
1: 在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连片柑橘山林间机器闻名，一架无人机穿梭在果园上空，将一筐筐下乘平稳调运至公路转运点。操作无人机的正是村妇联主席韩荣。作为今年6月刚完成培训的新手，他也是村里干部带头学技能助农办实事的代表。宜昌市宜陵区小溪口村妇联主席韩荣：
2: 年轻人要接受新时代的变异了，不管是猫儿苗跟得上时代要学习，再加上现在村里面老龄化比较偏多嘛，在运输那方面存在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无人机那方面的话就可以帮助本村的村民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村里采用老带新的模式，快速培育村内作业力量。村干部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无人机调运作业，
3: 借助村级无人机调运服务，村民杜远新家中20多亩下城13万斤鲜果的转运难题轻松化解。宜昌市宜陵区小溪口村村民杜远新：
4: 一个无人机一天可以吊30多斤，就可以要带动20几个人的一天的背的那个是。现在的老百姓背都是几把，都带不活了。前面无人机都是8分，
2: 这个老百姓就要便宜6-7百块钱。据了解，今年6月，小溪口村成立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配套购置4台作业无人机及4台专用运载货车，组建专业化飞手和采果队伍。全村现有10名飞手、10人专业采果队，其中7名飞手为村干部兼任，服务已覆盖村内65果农、120亩柑橘山地。 调运服务按山地距离、落差划分收费标准，每吨下乘收费160元至300元，以平价优质服务惠及本地果农。小溪口村共有柑橘2000多亩，绝大多数种植在山地，最远距离公路500米。村内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山地柑橘采收、转运、人力短缺问题突出，此前多依靠外村无人机团队进村作业。
5: 为破解柑橘产业发展痛点，村里抢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资金，搭建了本土社会化服务体系。宜昌市宜陵区小溪口村枝条主任韩飞：
6: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社会化服务的那个范围，然后扩大到全村，然后组织我们村里现在的闲置劳动力来继续加入采果队，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然后同时增加集体的收入。
0: 当前正值黄冈市罗田县大河岸镇羊毛栗的挂果、棚果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作为全镇富民支柱特色产业，大河口岸镇大河岸镇紧扣时令节点，抓实田间精细管户、企业加工筹备、产销渠道对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夯实板栗丰产丰收基础，保障利农稳定增收，推动特色板栗产业提质增效，提档
7: 升级。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盛夏时节，罗田县大河岸镇滩河村千亩板栗林郁郁葱葱，繁茂枝叶间，饱满的栗棚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林地除草、清杂松土、抚育管护等作业，精准落实果树管护措施， 改善板栗生长环境，助力果实充分膨大，优产优质，为今年板栗丰产丰收筑牢田间根基。罗田县大河岸镇滩河村党总支副书记陈树：
8: 滩河村现有4个板栗场，种植面积有1250亩，目前出入板栗果库灌浆器。
7: 田间管护蓄力提质，加工企业备产提速。 在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清理仓储库存，调试生产设备，规整作业区域，有条不紊开展新季板栗上市前各项筹备工作，为新老产品无缝衔接、规模化加工生产做好充足准备。黄冈市中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彩煌：
1: 今年的新办的五级班中心上市，我的首个店分布在天祥谷谷乡镇，估计今年收购量1500吨左右。
7: 作为罗田羊毛栗核心主产区，大河岸镇本土特色羊毛栗凭借果形饱满、色泽鲜亮、果肉细腻、粉糯甘甜的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相较于其他产区板栗，本地羊毛栗成熟期提前1至2周，能够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凭借过硬品质打响本土特色品牌，市场口碑优良，销路持续稳定。
0: 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3400亩白类烟陆续进入打顶关键生产期，连日来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以烟田为课堂，烟株为教具，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手把手实操加一对一纠错的沉浸式培训方式，为当地烟农开展白类烟管户实操培训。来听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的报道。
2: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烟叶收购站技术员结合近期烟株长势、田间肥力、气候条件，详细讲解白类烟晾台打顶和线雷打顶两种模式的精准判定标准。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二组烟农刘冰红：
3: 技术员来得勤，讲得细，连哪株该追肥、哪块地该补水，都说得明明白白。
2: 参训烟农一边听讲一边动手练习，技术人员来回巡查，及时改正打顶位置不对、叶芽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面对面解答生产疑问，确保每位烟农学懂、学会、学扎实。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技术员陈永福：
4: 我们组织技术骨干常态化下沉田间全流程服务，及时解决生产难题，全力阻挠为了烟丰产增收的安全平台。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杨笃俊刚收完辣椒苗就下了地，在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乡亲们把土地闲置期变成了增收黄金期，200多亩辣椒迎来了头茬采摘。靠着提前签好的订单，村民们采收不愁卖，增收有底气。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康洪洲的报道。
6: 走进五河村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植株挂满果实，首批青椒即将采收上市。这块地去年种的杨笃俊，3月份采收结束后，村里没有让地空着，而是接茬种上了辣椒。
8: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辣椒基地负责人田文武：
9: 去年种了杨笃俊，收了之后这个地闲着，出去考察了之后就种的这个辣椒，辣椒苗在山东那边运好了之后，杨笃俊收了之后立马就翻地播种。
6: 先田接茬种辣椒，不仅把地盘活了，效益也上来了。基地负责人估算，今年辣椒亩产达到4000斤，按当前市场价测算，纯利润在50万元以上。附近村民在基地务工，从移栽、管户到采摘，一年下来也有稳定收入。
8: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干部吴磊：
10: 这个基地落实到我们村集体经济得了有效提升，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过去的原有土地变得更美更肥。
0: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三伏起木，暑气蒸腾，老河口王府洲上豇豆、丝瓜、苦瓜、西瓜正值丰产，当地村民就地取材，以老河口传统的豆角蒸面为主食，搭配凉拌苦瓜、丝瓜蛋汤，用最朴素的农家味道迎接伏天的到来。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一起去品尝家乡的味道。
11: 清晨，薄雾漫过汉江，王府洲田间一片翠绿，村民挎着竹篮从自家菜地里摘下鲜嫩的豇豆、翠绿的苦瓜和圆润的丝瓜。沙洲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种出来的菜水分足，味道浓，正是伏天餐桌上少不了的应季菜。豆角蒸面是老河口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味儿。新鲜豇豆折成段，五花肉下锅煸出油，加汤汁焖炖， 鲜面条先上锅蒸到筋道，

0: 拌入豆角肉汤二次焖制，根根入味，油润筋道。嫩苦瓜切片焯水，拌上蒜泥和香醋，清热解腻。丝瓜去皮切片，葱姜爆香后下锅翻炒，加水烧开，淋入蛋液，只需少许盐就很鲜美。一桌饭菜出锅，再切一盘冰镇过的沙洲西瓜，一口下去清甜又解渴。王府洲村民李荣香：
1: 头伏饺子二伏面，但我们老口就好一口豆角蒸面，再添热蒸面顶饱抗饿，再配上桌上现摘的苦瓜丝瓜，清清爽爽，吃了人也舒服。
0: 蒸面是老河口人伏天少不了的一道主食，面食能补充暑热消耗的气力，苦瓜清心降火，丝瓜生津润燥，正好对应出伏养生的讲究。王府洲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随手就能凑齐一桌时令家常菜，邻里乡亲围坐一桌，吃一口酱香蒸面，喝一口鲜爽瓜汤，暑热烦闷一扫而空。李荣香：
1: 我们沙洲水土好，菜也长得好，蒸面能以凉拌苦瓜丝瓜汤清爽，一浓一淡，搭配着吃，天热也有好胃口。
0: 一碗蒸面，两盘鲜蔬，一芽沙瓤西瓜，藏着沙洲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依托生态果蔬产业，王府洲把时令风物与传统食俗相融，用质朴的家常味道守护一方百姓清爽度福。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呢在重点强调下啊，就是在整个的夏季，尤其在三伏天，我为

0: 怎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呢，人体的血管相对来讲是比较畅通的，再一个呢，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末梢的微循环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呢，从我们人体身体机能的角度来说啊，它总体的血容量是一个恒定的，这样的话分配到我们血管还有外周的血液就比较多，相应来讲我们的人体的大脑啊心脏的供血供氧就相对就少一点，再加上我们人到老年本身呢，很多人都有高粘血症，就血粘度比较高，血流就慢，而且呢，很多老人家骨髓的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比较慢，那么产生的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是不足的，就会造成携带氧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容易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夏天很多人总是感觉啊，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咱们俗话说得好，叫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啊，有很多老人家哎呀一坐在那里就开始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其实就说明您的大脑出现了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症状。长此以往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脑神经呐、急速的衰老，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的这些表现。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夏天呢，相对来讲白天的时间是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短，也就意味着我们睡眠的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很多人他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到了白天自然就容易打瞌睡。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呢，它既能够通过云集多糖来滋养骨髓啊，增加我们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红细胞的数量，增加血氧量啊。第二个就是能够通过强心皂苷增加我们心脏的动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助于提高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供氧，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脑神经的功能，增加了它的能量嘛，所以呢，我们人体就会感觉很精神。而且从心脏的角度来讲，供血供氧足了，我们的心神就安定，对我们整个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目前三伏天，好好服用原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既能够养脑护心，又能够防止脑中风、脑缺血缺氧。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如果您需要通过送货上门，或者是需要邮寄来参加活动，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1: 唐哥啊。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1: 我给你打过多次电话也打不通。
0: 打不通。哎呀，确实抱歉啊，每天打的人太多了，你也知道，我们节目时间呢也很宝贵。
1: 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啊。
1: 在没去之前呢，我也是一身病，腿子的静脉曲张，左右膝关节疼痛，还有腰椎病。
0: 那您这说，那您这个腿那都很有问题啊。
1: 我的腿呢，左右两只腿都疼，右腿好一些。左腿的疼的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
1: 接近有20年的时间了。20年时间呢，找好多医生，医啊，中药、西药啊，吃了蛮多药，就没不见效。
0: 哦，都不理想。
1: 最后呢，我希望这个问题还是抱着试试的心理呢，我就一下子是买10盒。
0: 哦，两个浮尘。
1: 这样以后呢，我觉得这些毛病呢，已经全部消失了。
0: 好。
1: 就是在左膝关节疼呢，现在呢，已经清除了蛮多个了，清除了80%了。
0: 哦，那很不错啊，您这很难得，这么多年。
1: 我现在还有9盒还在吸收期。
0: 静脉曲张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这已经全部平复了，那基本上都看不清楚了。这膝关节呢，现在已经好80%了。
0: 好，那现在平时走路啊，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1: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原来走路蛮困难。
0: 蛮困难。
1: 要走远一点，基本上不能走远路。在家务的干工的话，现在基本上可以，还可以。
0: 所以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您这腿不能走路，您只能在家里转一转，那什么都干不了。
1: 在我这个血压现在已经调整了180，我检查了接近有1.25个月的时间，我

0: 连续检查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哦，那很好。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呢？
0: 原来血压高了。
1: 哦，高血压
0: 150啊160啊。
1: 嗯，
0: 低压90啊100啊。
1: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您看您这几个大问题啊，尤其骨关节，这我们总说人老腿先老，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呢、因为长期劳损长期劳伤，膝盖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咱们还是抓住源头，以髓养骨，滋养骨髓啊，这是最核心的。骨髓滋养好了，骨髓年轻了，人就年轻。这个人的年轻表现在哪里呢？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人哪就青春焕发，这就是健康年轻。
0: 现在我的人原来看不出我78岁的。
1: 哦，您78了。
0: 六十多岁。
1: 嗯，所以这就是健康又年轻的嘛。
0: 是的吧。
1: 嗯，
0: 健康又年轻的。
1: 很好很好很好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说啊，大家找到一个好方法很关键，听节目听得很多，关键还是要迈出这一步行动起来。所以您刚刚说有怀疑有犹豫没关系，但是我们尝试一下，两个浮尘半年左右用下来，这不就是事实来告诉我们选对了吗？
0: 嗯，
1: 您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徐。
1: 姓徐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天门九镇啊。
1: 哦，天门九镇啊。行，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0: 谢谢你。
1: 哎，保重保重啊。
0: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徐爹爹。
0: 啊，再见再见，谢谢你，谢谢你。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兄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啊。
2: 东北虾子的这个火种，还高吧？
1: 哎，对，现在不是正是三伏天嘛？现在是咱们东北虾子，今年是第22届了。目前是第二阶段的这个优惠活动啊。
2: 哦，我准备再去了，差不多完准备去买的。
1: 哦，那您就抓紧一点，因为现在刚刚进伏啊，现在已经是三伏天了。这个把这个时机把握好啊！
2: 唐哥，
1: 唐
2: 哥，
1: 嗯，
2: 我把我的这个情况跟你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2: 我这个尾气，这个原来是多少斤？现在是活的是保元黄金，我在投的气，
1: 多的是。
2: 我去了，我今年去了11年了，都会蛮大，气血排
1: 啊，
2: 这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2: 哎，这个呢，我是降下了。我这个虽然是81岁，
1: 嗯，
2: 我现在的哈怕我们这个江夏这个电视塔国防都改善了。我原来的这我在很在医院里，我这门都找不到了，因为我在中国进医院了，是吧？
1: 就是那就好多年都没上过医院了。
2: 对，还有种呢，就是求体检呢，我们不老人不是体检嘛，
1: 是
2: 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啊，
2: 包括血脂、血糖、血压，都是正常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个斤两呢，我也称一下子，原来我总是的98斤，100斤都蛮夸张。现在呢，在体检的时候呢，是达标斤量120多斤，
1: 120多斤，
2: 我是蛮大噻。
1: 啊、
2: 这个他体检的那头是体现出来的、
1: 可以可以。
2: 这个那边8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的，是吧？
1: 那就很不错了。您看您刚刚说的第一个精神很好，听您说话了就感觉精神不错。第二个就是每天锻炼锻炼，还爬你们当地的电视塔。
2: 对，
1: 那个电视塔大概有多高啊？
2: 转上去的，转上去那一般的老师这个人哈，有时候机会我都不做的机会。
1: 哦，那就不错。您的
2: 我原来有心理的。心脏病的，其实我这一直什么药我都没吃，都是吃你这个三种这个产品了，晓得吧？
1: 原来是什么心脏病呢？
2: 就是他得了心脏的，就是吃5种药，然后吊了吧，他也不也都是自家，他也不能，他也你在哈不是那个症。但是呢，我那几年呢，每年到亚心去检查。每年都检查到，还有蛮多年都没去检查，怎么的事呢？我觉得，上我的5楼啊，去晒衣服啊，没锻炼呐，这头部也去呀。
1: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冠心病，冠心病血管堵了，
2: 对，
1: 血管堵了，但是呢，也还没达到装支架的这个标准。
2: 对，就是这个程度。
1: 那这真不错啊！您要真是心脏不管堵多少，只要有堵塞，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肌一缺血，别说您爬电视塔，您走路上楼下楼都感觉气不够用啊，是不是？
2: 对，唐娟，
1: 啊，
2: 我讲个笑话你听啊，前天礼拜天礼拜六，我的侄子们、我们都回来了，
1: 都回来，
2: 回来我们就打牌，
1: 哦，
2: 就打牌。他说：“你看我的爸爸妈妈，他是这好精神，夜晚还打了11点钟，
1: 哎呦，
2: 下午打的，怎么样？昨天俺们。” 你看爸爸跟那赖了的眼神记号啊，他叫了我起那个火箭霸王乒乓球。
1: 对对对对对，
2: 爸爸这个钱用的值嘞，
1: 用的值。
2: 哎，我们证明他的这些事情吗？
1: 你看，你看，这个健康看得出来，只要大家方法选对了，家人孩子们都还是很支持的。
2: 对对对，支持支持，
1: 很支持。
2: 这个我的厂的房内，我的那个桌子高头，俺们都叫的，他爸爸起了个东西好，我三儿子也那起了的，一起呢，他是像王姐那样啊，
1: 没有坚持
2: 做的
1: 啊。
2: 哎，我的大儿子原来我赶上他也起来的，起的走的，他走了没来，问他是不起的。
1: 哦，
2: 但是我两老的那是对这个身体还蛮需要，俺们这边也不要我们钱。所以现在社会好，这个我们退休的每年的涨了，你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不需要
1: 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看，您这家庭又和睦，然后呢，这个社会形势又好。那你们现在唯一的一个期盼就是把身体保养好就行了。
2: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真话。
1: 所以咱们这个钱呢、啊、该花就得花，只要花得对，花得值就行。
2: 满落地哈搞了个活动啊，做衣裳搞金牛，那些产品我都一律的不要，我这个只能放一回。
1: 是的是的是
2: 的，跟你讲的话
1: 是现在社会，您说到这里了，您看刚才您说您儿子啊孩子们都很支持，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也有很多家庭做子女的，他有时候啊很反感，其实也并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就是您刚才说的，现在有很多那种虚假的不真实的一些产品扰乱了这个市场，导致很多人呐、啊、一说到健康养生都觉得好像是一种忽悠人的，但实际上咱们正规的产品，正规的方式，只要是选正规的就没有问题。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非常好非常好。
2: 唐哥，
1: 嗯，
2: 唐哥，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只要的身体不牵连俺们，哎，不受着自己，
1: 对，
2: 牵连俺们的也不好。我
1: 是
2: 把预防是为主的，你讲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对，可以可以。
2: 那个发际单呐，唐哥，我学讲话。蛮多发际单，这里药那药，这里么药来，那里么养来。我一孩子，我的身体好得很。
1: 是啊，
2: 我不买那些东西。
1: 说个最简单的道理啊，您只要能吃、能喝、能睡、能排，您就身体健康。咱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滋养骨髓，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您这些都达到了。
2: 对了对了对了，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唐哥，我还有点药，今天我就这个冬分夏治的这个，我说去不去买？这是
1: 可以可以。
2: 第二个呢，我的减点量，你看看行不行？我一直还是吃方喝。
1: 这个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老用户，效果这么好。照说是完全可以减量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当然我也提醒您，就是因为现在正值三伏天，正式开展冬兵夏治的关键时机，我还是建议您在这个三伏天，您还是按照早上晚上来服用。
2: 好好好，
1: 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早晚各减一颗都行。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哎，
2: 这个呢，我有个体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时候要是吹风了，有点感冒的话，我就加一颗药，
1: 加一颗，
2: 哎，那是相当的效。
1: 哈哈，哎，非常好，这就是经验啊。那行，那你就到时候安排好时间，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2: 啊，谢谢，感谢你啊，你这个产品呐，跟到全省那个民做了大的好事啊。
1: 哎，
2: 特别是我们市民的这个老人，最小的是十几岁，
1: 是的，是的，是
2: 的，七八岁了，是吧？讲，
1: 八九十岁的多得很。
2: 做了的好事，为么子呢？如果没有你这个好的产品，你们我们就拿去找，一是这里好，那里好，找不到哪里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样我就跟你在学习了，你这里肯定是真货噻，我们才去买的。
1: 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要求，就是选对了，选准了，就不要随便换来换去。
2: 对了，对了，
1: 好，
2: 我不换，我是不换。
1: 您是那个江夏的那个？
2: 我姓林啊。
1: 哦，对对对，江夏的林爹爹啊，好好好。
2: 你说跟哪？
1: 好的，那您就安排好时间，直接去你们江夏专营店参加冬兵夏治的活动。
2: 好好好，
1: 好了好了好了，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幸福啊，林爹爹。
2: 感谢你的意见，感谢你们这个其他的领导啊和你们的相爱呀、啊、和办事人员的问好啊。
1: 好好好好好，都保重啊。
2: 全家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1: 好，谢谢您，都保重啊。
2: 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

0: 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我是唐主任。您好
2: 您好。
1: 哎，欢迎您。您贵姓呢？
2: 我古月。
1: 古月湖啊。哈哈。
2: 嗯。
1: 多大年纪了？
2: 我76啊。
1: 啊，76啊。
2: 嗯，当时我身体不好，就是血压低啊，发晕了，经常。
1: 哦，低血压头晕。
2: 也一动啊就昏了，昏倒啊，撇的打，很多事情都撇的打血胶啊。
1: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原来是晕倒过好几次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呦，那您血压能低到多少了？
2: 低的就是90啊。
1: 嗯。
2: 楼市啊，高的90。
1: 哦。
2: 80啊，90。
1: 高压也就80-90，低压60。
2: 嗯嗯。
1: 那您这血压低应该也有贫血了。
2: 是贫血。
1: 贫血。
2: 中医拿门他是说我贫血贫的很呢。
1: 中医讲叫血虚症，就这个脉呀，跳的没有力量。
2: 他是说我贫血，学校我熬高子吃，我没有家庭环境比较差，没有熬高子吃。
1: 那个高子您这还不能随便瞎吃啊，因为您这原来消化道怎么样啊，肠胃怎么样？原来
2: 肠胃有一点不是很好，他就是隔三差五的有点拉肚子。
1: 所以刚才我说了，像您这种肠胃不好的人呐、啊，就不能随便吃膏子啊。那种膏子它里面都有很多这种黏腻性的一些中药材，熬了以后，人的脾胃虚弱的人呐、啊，吃了以后不易吸收，容易导致腹胀啊，甚至呢导致拉肚子或者便秘更严重。
2: 是啊，我没有熬膏子吃。
1: 没有熬膏子，而且那一副膏子那很贵呀、啊，是不是？
2: 我就没有啊，就选择的你们这个药啊。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大概用了多久以后能感觉精神呢、啊？
2: 用了1-3年就没有全脑发晕了吧？
1: 哦，半年的时间就能精神了，不怎么晕了。
2: 对对对。
1: 血压升到多少呢？
2: 血压就是高的达到100几。
1: 嗯。
2: 就低的就是70吧。
1: 哦，那就比以前好多了。
2: 嗯，它要升起来一点嘛。
1: 哎，那您原来那不脸上那不是面黄肌瘦的？
2: 哎呀妈，就瘦得很。
1: 瘦得很，现在能长好了吧？
2: 现在还行吧。
1: 还行。
2: 现在跟那个前头没有吃那个活力资源宝，这身体是强多了。
1: 强多了啊。
2: 嗯，
1: 可以可以，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很常见啊。特别是咱们很多农村的女同志，年轻的时候呢也是干活啦，太操劳过重，很多人都年轻的时候就是贫血，血压低，然后呢吃不好睡不好，到了老年以后啊，整天头晕，甚至有时候就像您说的，动不动就晕倒了。
2: 嗯，就是。
1: 哎，
2: 那我们这个年龄以前呢、就是体力活很重。
1: 是的是的是的。
2: 生活很差。
1: 是的是的。
2: 但是59年没有饿死的。
1: 就说原来的条件差嘛。
2: 是啊是啊。
1: 这说真心话，这还是赶上好时候，赶上咱们科技发展进步了。所以您才有这样一个条件去用这种好方法。咱们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是针对您缺血缺氧的问题，增加了您的红细胞的数量，提高了氧的利用率，您才有精神，才有气色好的这一系列的表现呢。
2: 是啊。
1: 那现在平时吃饭呢、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2: 吃饭也还很好啊。
1: 吃得香。
2: 嗯，
1: 可以可以，这不错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别小看一个人，如果您要吃不好睡不好，那身体肯定好不了，这是我讲过无数次的一个话。
2: 是啊是啊。
1: 那平时腿脚关节都怎么样呢？
2: 我腿脚关节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嗯，
1: 好好好，行，反正有这么好的收获，而且也是坚持下来的成果，那您就好好的巩固。
2: 是啊是啊，每年都买嘛。
1: 每年都买。
2: 嗯，
1: 好，那就坚持用。您是哪里啊，胡婆婆？
2: 我就是汉江市新营镇。
1: 新峪镇。哦，
2: 我们到汉江有800里路啊，远一点。
1: 哦，
2: 我就在赵氏买。
1: 哦，你们到天门赵氏方便些是吧？
2: 是啊，我们挨天门近些。
1: 哦，是吧？好，可以，只要是我们节目当中指定的专营店都可以去购买。
2: 嗯，好，行
1: 行行行，那您就好好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 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们呢、啊，实话实说都分享一下。
2: 好，行。
1: 好，再见了啊。
2: 好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0: 哎，你好，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老人家。
0: 哎，我想买那个活力宝。
1: 哦，想参加活动。
0: 哎，我有老客户了。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现在在汉阳。
1: 哦，在汉阳。哦、
0: 啊，对。
1: 是在汉口参加活动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您就抓紧时间，刚好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这个冬季夏至的。
0: 原来就是睡觉有时候睡不好，就醒着就睡不着了。
1: 哦，醒着睡不着。
0: 那个腿有时候疼的，反正腿呀、腰的又疼的，现在还可以、
1: 嗯。就是走路还行。
0: 哎，还可以走。
1: 现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了？
0: 啊、哦，4-5个小时，反正原来醒着睡不着，现在还可以睡着，醒了以后调强一些，反正还是可以睡着。原来睡不着，也没感冒，就是说好比较好。
1: 您多大年纪啊？
0: 我70多岁了。
1: 70多了啊？
0: 哎，
1: 那不错，感觉您呐、啊、精神还可以。
0: 哎，对对对，
1: 行，好好用。那您就抓紧时间，您是要求送货吗？
0: 哎，对，
1: 好好好，那就直接跟专卖店联系。
0: 原来送过的，他知道地方。哎，
1: 那就好，那就好。您贵姓呢？
0: 我免贵，姓陈。
1: 姓陈啊，祝您更健康啊！
0: 哎，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拜拜，再见。
1: 喂，你好，周朋友。
3: 哎，唐总好。
1: 您好，您好。
3: 哦，我跟你说个事啊。
1: 嗯。
3: 我接了一个烟火银河，这个低血压改进了。
1: 哦，解决问题了。
3: 前列腺改进了。
1: 好，
3: 一般的我这是血脂问题，都那个了，都改进了。
1: 那还是效果蛮好嘛。
3: 我想还想买10瓶，
1: 准备再买10瓶原黄金。
3: 哎，还想买10瓶。
1: 好，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3: 哦，好。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中祥的。
1: 哦，咱们中祥啊。
3: 老用户，我跟你说啥？
1: 嗯。
3: 因为这个心脏啊，这都现在心脏不好行，跳得快。
1: 哦，
3: 现在这个心脏呢，也好得很了，基本上好得很了。
1: 哦，心脏也稳定了。
3: 对、稳定了，稳定了。
1: 那您这问题还是蛮重啊。
3: 那个打电话，你刚打电话给中祥的，叫他给我寄，我是送过来，行吗？
1: 好，可以，到时候我们让中祥专营店直接给您安排就行了。
3: 好。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80。
1: 哦，原来血压低到多少啊？
3: 低的呢50几。
1: 哦，
3: 低血压呢50几，高的呢90几。
1: 那是太低了啊！那不原来人不那不感觉很难受啊？
3: 我现在呢，低的呢就是78、79、80。
1: 嗯。
3: 高的呢都120几。
1: 哦，那就很标准了。
3: 哎。
1: 所以您看，长期低血压的人呐、心脏肯定不好，不是心慌，就是胸闷，再就是浑身没劲。
3: 这是。
1: 现在心脏也稳定了，
3: 咋可以的？
1: 那个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3: 前列腺晚上夜起来走道。
1: 哦，夜了很多。现在也正常了。
3: 这现在意思。
1: 哦，那好，您看这个冬病夏治啊，对我们男同志，尤其是夜尿多啊，效果非常好，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到了冬天呢、天气一冷呐、晚上起夜就特别多，所以现在一定要好好巩固。那您这样，您呢就注意接电话，我们到时候通知您中祥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安排时间送货。
3: 好。
1: 哎，好。
3: 除了这个送货的话，我还想买食品的。
1: 好的，您就要注意接电话。
3: 好，
1: 行，那就这样。
3: 好，
1: 再见啊。
4: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健康服务组将从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让您取得事半功倍的作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6: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5: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9: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9: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

0: 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他是从燕赵大地走出的视障歌者，他是以歌声和文字温暖他人的盲人文艺爱好者。寇占芳，网名文杰，1974年生于河北河间，自幼失明。收音机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音乐、文学与曲艺构筑了他丰盈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一起来分享寇占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才艺。首先来听听他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他吧。

他叫寇占芳，网名文杰，来自河北河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寇占芳1974年生于河北河间，自幼失明，却用声音点亮人生。收音机是他认识世界的窗口，音乐、文学与曲艺构筑起他丰盈的精神世界。尽管当地没有盲校，一位乡村教师慧眼识珠，不仅破例收他入读普通小学，更发掘其歌唱天赋，并鼓励他教同学们唱歌，参加歌咏比赛。虽曾遭家人强烈反对，但县级歌咏比赛的一等奖奖状最终扭转了亲人观念，逐渐赢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90年代初期，他创造历史，成为家乡首位登上电视的盲人歌手。这次亮相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2016年，他在河北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中获得3等奖，这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除了唱歌，他还热爱写作，文杰这个笔名伴随他30余年，承载着他的文学梦想。尽管未能成为职业歌手，寇占芳通过学习推拿找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并同样获得了认可。音乐始终陪伴着他，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将喜爱的文艺作品收藏在电脑中，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公益平台樱桃音乐坊中，他倾情演绎的《鸿雁》复刻获奖风采，与残障友人共创的奥运歌曲《心连心》传递温暖。而每次吟唱《天之大》时，歌声里满是对母亲的绵长思念。寇占芳用音乐和文字证明，即使面临身体上的挑战，依然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勇敢追梦，在黑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光芒。

听众朋友，歌曲《鸿雁》源自流传300年的乌拉特蒙古族这个民歌《红嘎鲁》。

舒缓苍凉，兼具民族底蕴和通俗美感，褪去传统民歌的地域局限，如今无数歌手返场，无论是舞台演唱还是直播间的传唱，总能够轻易地勾起我们心底的思乡情愫，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草原金曲。我们今天来听听视障者寇占芳的演唱《鸿雁》。

暖心的原创歌曲《心连心》由黄瑞强执笔作词，迟彩峰倾心作曲。这首歌名呢，寓意人心紧紧相依，词作质朴温润，聚焦诚实温情，邻里互助和残健同心的暖心画面。这首歌字里行间满是包容与善意，迟彩峰谱写的旋律轻柔舒缓，融入轻柔国风编曲，曲调婉转治愈，没有激昂的节奏，只用细腻旋律诉说人间温情。整首歌传递守望相助，以真心连接彼此的正能量，常亮相公益舞台与直播间。歌曲以温柔歌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歌颂平凡生活里的善意相守，是兼具城市温度与人文关怀的暖心原创佳作。我们来听听寇占芳的演唱。

听众朋友，歌曲《天之大》我也特别喜欢，是一首来描述对母亲的一种怀念的歌曲。它是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是一首歌颂母爱、寄托思念的经典金曲。歌曲源于毛阿敏对离世母亲的怀念，词曲呢，两个人啊耗时数几个月精心打磨，在2008年的时候，央视中秋晚会首唱之后，迅速走红。这首歌呢，旋律舒缓温润，钢琴和弦乐铺垫出静谧温柔的氛围。歌词以月光、怀抱、旧衣物等细腻日常意象，诉说血脉相连的牵挂。一句“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刺激人心。这首歌也道尽了母亲无私包容的爱，既有对逝去亲人的追忆，也藏着对母爱的感恩和传承。很多年以来被很多歌手翻唱，经常在舞台直播间唱响。那上期节目志军也在直播间清唱了，所以很容易勾起大家对心底对母亲的柔软情愫。那今天呢，这首很柔软的歌，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寇展芳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天之大》。

一首《天之大》，让我们热泪盈眶，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我们期待在明天节目时间再见。

0: 湖北之声。
1: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2: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潮。这一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黄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这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这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轴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已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县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

0: 朝廷微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要细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刑，钦此。
1: 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
0: 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
1: 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皇陵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辅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辅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

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是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尝过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猖狂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个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锦衣卫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10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这些锦衣卫士一看得了钱儿，哎，行行行，可以，既然是曹大人的事儿，好说。就在这个功夫，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的嘶缰，啪，他拿出个腰牌，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哦，李大人您有事，

0: 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等着首辅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辅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辅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辅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跟当首辅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呐。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辅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叔大，你这新任首辅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过来。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城南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不大功夫把这桌子就摆满了。要说两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东西，不过那年头得丰盛一点显得大度，其实啊那都是浪费。但是这个场面张居正必须要这么安排，显得这酒席非常的丰盛。送人家嘛就得丰盛点，
1: 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习惯。
0: 张居正亲自拿起了酒壶，一边给高拱斟着酒，顺便说了一句：岳父，本来说好了约几位三公九卿为您饯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叔大，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
1: 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岳父，您别误会。
2: 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
0: 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1: 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
0: 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吉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升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家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夹衣，外罩素纱罗裙儿，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府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
3: 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啊、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啊也有针对性。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五味子服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
2: 哦。
3: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一个针对性，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配方配伍，
3: 配方配伍。
2: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3: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2: 喂你好。
4: 喂陈主任。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呀陈主任好哈。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原来有一个心脏病。心脏病不是严重，没严重，我是前年冬季带银子去买了两个疗程，吃了呢就好了一些。好了一些呢，有大半年包吃的时候呢，他又有他不舒服。我是今天在这个17号，我就跟银子你打了个电话。他就跟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现在我还可以去过来。我就接受机场呢，现在吃了呢，就那走路也走在那山坡上，在那吃饭也吃，在那睡一睡，在都很好。
5: 现在你老人家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吃得香，人有劲儿，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现在也比较好。
4: 是的，是的。这我有个空巢老人在屋里度过，
5: 嗯，
4: 俺们和他外亲都在屋里，我说他不好，我现在有八十。

0: 33了啊！
1: 哎呦，不错不错，你老已经83了。
0: 哎，83岁了。
1: 啊，你老高寿啊！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0: 对对对对，我们这里，我跟你的心坎，的原来、有一个老头，他的也是这种病，我说你可买得起？他说不相信，他说这都是还是假的。我说我买的药，我八两活的去，你去看。把他吃了，我说你至少吃了10天以后，你是觉得有没有感觉？他后来他一吃，耶，他说这个药跟原来的药不一样啊，怎么吃了很好看呢？我说好看，你买。我说你就我都高兴，你去买。他就去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哦。
0: 结果呢，但是又在产，但是一个婆婆也去买了的。
1: 哦。
0: 我在那收音机都听到了，我发现这个药。起了很好的效果，有人给他反馈啊，
1: 对，
0: 我方面有名有地有资，那就我就才相信，
1: 对，
0: 就才买得起。
1: 好、老人家，你非常热心，你自己服灵芝一受胶囊，身体恢复正常了。你给你自己的药啊，给2盒身边的邻居也服了，也比较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他起了好了，他就跟买噻。
1: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都是做好事做善事啊，老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这是应该要做的噻。在你们弄的这些好产品，确确实实不心疼。还有些这老年人呐、有些是慢性病的，原来受骗啦、上当啊，搞怕了，
1: 对，
0: 他就不敢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医疗产品呐、比较多。如果说你买到粗制滥造的产品呐、上当受骗了呀，所以说一个是花了钱，最关键耽误病情，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呢，服的时间不是太长，你这个坚持服用，像你这个年龄大的呀、给血液、血管、五脏六腑的功能都给它调理好，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后期呢，家庭有那个条件，健康长寿量，早2粒，晚2粒，好吧？
0: 好，把这吃了，我还要去买给你的。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老人家？
0: 是的，是的，好，
1: 不错，不错，老人家。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啊，买的那个买的那个一座胶囊啊。
1: 哎，
0: 以前有血糖噻。
1: 哦，你以前是高血压是不是？
0: 哎，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头有点虚的昏。
1: 哦，血压高了，人头昏的现象出现了。
0: 就是喝不过了，我现在这个药的，等于讲又是中成药噻，是。
1: 对对对。
0: 吃这个药的反正只吃了一个多月吧，
1: 到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0: 一个多月的反正血压也缓解了。
1: 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有血压是80噻，80的120噻。
1: 哦，血压80/120。现在血压正常了，感觉哪些症状有好转呢？
0: 现在头不昏了呢。
1: 那就是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头也不昏了。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0: 哎，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啊，以前打车子都头晕呢。
1: 嗯，
0: 所以现在打车子都蛮好了。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头都蛮好了，头不晕了。
0: 哎，
1: 你多大年龄呢？
0: 我有60多岁的。
1: 这个年龄段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哎，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汉口的。
1: 也希望你服得好啊，给咱们汉口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好疗效，好不好？
0: 好好好，要得要得。
1: 哎，你贵姓呢？
0: 姓韩，韩淑兰。
1: 好，韩大姐。
0: 啊。
1: 现在是怎么服用呢？灵芝益寿胶囊？
0: 现在是早上喝的，晚上喝。
1: 好，你就按照这个慢慢的治疗。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不接不接，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那就这样，韩大姐，再见。
0: 好，谢谢。
2: 好，祝贺这位汉口的韩大姐，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啊头不昏了，血压也平稳正常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真的呢？
1: 啊，
3: 我已经呢去了一个疗程，打两天给了。
1: 哦，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他检查就是这个有个胸闷呐，有时间做干点农活的，他是有点的气喘。
1: 哦，
3: 这个那个搞医诊的，他跟我检查就说是有点冠心病。
1: 哦，
3: 这就是我那个便秘。原来是2-3天检一次大便呐，
1: 嗯，
3: 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快去了半个月左右，他又好些了。
1: 哦，
3: 这几天呢比较正常。
1: 哦，
3: 这比较正常。
1: 哦，
3: 现在不管的你是去2餐也好，去3餐也好，反正早晨他有一次多少、
1: 那就好，那就好，因为他这个排便呢、每天排呀、他这个身体的抖擞排出来，知道吧？
3: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睡眠呢比较正常。睡了4个小时、5个小时。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3: 69岁了。
1: 哦，快70岁的老人了。
3: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我还怎么样切化？
1: 你现在吃了过把月，你每天是不是早三粒、晚三粒啊？
3: 早三粒、晚三粒。
1: 还是按这样吃，好吧？因为你这个服的一个人时间比较短，就是反应力都比较不错，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我总不是呢老在听你的讲座啊。
1: 是的，是的，
3: 是
1: 的。
3: 血压冠心病好些了，
1: 这心房气胆都有效果，是不是啊？
3: 现在好些了。
1: 有很多人他光听广播知识啊，他不行动，是不是啊？
3: 好、
1: 那有的血压高了，有中风了，有的偏瘫了，有的说走人就走人了，没经费治疗，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
1: 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还是有眼光的啊。
3: 对，我感谢林志毅这样了。我为什么你本来有这段年纪的是吧？现在就还有小生啊，要我来招呼江湖
1: 啊！
3: 你不把人调理好啊，你向哪行呢？是吧？
1: 那是的，你说太对了。自己身体不好，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怎么照你身子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
1: 你现在就是发一点小钱呢，给身体调理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儿孙满堂啊，这是最大的幸福啊，爹爹哈。
3: 啊，那是那是是是，谢谢。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仙桃的湖山汉坝。
1: 你们仙桃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用户啊，受益者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3: 张罗新。
1: 哦，张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
3: 183-7986。

0: 现在是能
1: 好，
0: 不完的再两个人联系好不好？
1: 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啊，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保证的啊。
1: 好好好，
2: 仙桃胡厂69岁近70岁的老人家呀，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睡眠啊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也祝贺这位张爹爹。咱们仙桃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的家里。倪爹爹今年是78岁了，他有高血压、前列腺炎，还有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的。老伴儿呢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服用的情况。
3: 平时都是你们二老在这里啊？
4: 对对对。
3: 啊，你们子女呢？
4: 子女在石河。
3: 在石河。
4: 嗯。
3: 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4: 我们有七个。
5: 我多得很呢。
3: 6、7个。啊啊。
5: 七个都不在身边吗？是吧？
3: 灵芝益寿胶囊是爹爹在用还是婆婆在服啊？
4: 我们两个都在服。
3: 都在服是吧？
4: 是是。
3: 啊，好，那您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叶，倪世林的。
3: 哦，多大年纪啊？
4: 我78岁了。
3: 78岁啊。
4: 79岁了。
3: 嗯嗯。
4: 我这个血压高的。
3: 血压高。
4: 嗯
3: 嗯。
4: 血压高了200几也是哦。
3: 高了200多呀。
4: 嗯。我有脑梗吗？
3: 有脑梗。
4: 哎。心里有正按支架的嘛，身体，
3: 嗯，
4: 心里按支架的，前年的去年的，
3: 还按了支架的，
4: 嗯，按支架的。
3: 哦，主要就是这个高血压，
4: 嗯
3: 啊，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呢？
4: 现在一般保持100给80。
3: 那这个血压恢复的现在是正常，恢复的比较好哈。
4: 是是是。
3: 啊，你还有哪一些方面改善了呀？
4: 失眠呢？
3: 失眠。
4: 嗯。
3: 哦，原来睡不好觉是吧？
4: 是是是。就是晚上啊，就是一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3: 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4: 你能够睡两个小时、2-3个小时呢？
3: 只能睡2-3个小时。
4: 原来的话，
3: 哦，
4: 现在睡5-6个小时呢。
3: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4: 对对对。
3: 嗯，那现在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对对。
3: 啊，
4: 尿频尿急。
3: 哦，还有尿频尿急。
4: 哎。
3: 啊，那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是是是。
3: 啊，
4: 现在好些了。
3: 原来是不是起夜也比较多呀？
4: 对对对对，起5-6次啊。
3: 起5-6次。
4: 现在起了2次呢。
3: 现在起2次啊。嗯，这个前列腺也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
3: 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就是按支架的，心不舒服。
3: 安了支架的。
4: 去年在武汉安利。
3: 去年做的手术是吧？
4: 去年10月5日。
3: 啊，灵芝益寿胶囊，您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去年。
5: 天门买几回啊？
3: 天门买了几回的啊？
4: 天门买几回，以后是有时候送到屋里来，送到家里来。
3: 有时候直接就可以送到家里来，是吧？
4: 对对对。
3: 哦，那蛮方便啊。
4: 是方便。
3: 嗯，你一买都是5个疗程买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因为您跟老伴儿都要服用是吧？
4: 是是是。
3: 嗯，
4: 我们长期在服用，做保健品在服用。
3: 啊，您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
3: 现在血压呀，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4: 都感觉了，
3: 都恢复的比较好哈。嗯嗯，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婆婆哈。
4: 糖尿病，这个血糖高。
3: 婆婆是糖尿病啊。
5: 越
4: 高偏高，不一定糖尿病。
5: 我这不是太高的
3: 啊。
5: 可以检查去的。
3: 去哪里检查呀？
4: 石河。
3: 啊，石河。
5: 嗯，大夫可以检查的。这6.几。
3: 6点多。
5: 嗯。
3: 才检查的是吧？
5: 嗯，这好些了。
3: 好些了。
5: 先好些。
3: 啊，您糖尿病没有出现并发症吧？
4: 没有。
5: 糖尿病，
4: 就指甲疼，
5: 三个疼的。
3: 哦哦，
4: 就是三个指甲。
5: 手的疼啊，麻。
3: 手疼麻。
5: 嗯，太多病了。
3: 心脏病
5: 呐。
4: 这关节疼的。
5: 这是手疼了，麻。
3: 啊。
5: 太多病了，高血压又不是太高了。
3: 您原来血压也比较高是吧？
5: 嗯。
3: 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5: 高了200高的。
3: 你原来血压也有高到200多，
5: 嗯，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正常，都正常。
5: 哎，除了量的。
4: 我有血压计的。
5: 当然买了个
4: 血压表
5: 啊。
3: 哦，天天在家里在监测是吧？
4: 嗯，那都是这正常方式的。
3: 123的样子
5: 啊。
3: 低压呢？
5: 70-80的，那不等了。
3: 哦，您的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5: 啊。
3: 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5: 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没得活。
3: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5: 一样的年纪。
3: 78近79是吧？
5: 哎。
3: 哦，就是糖尿病是吧？
5: 是的嘞。
4: 谢谢哥。
5: 仔细观念破的去贴贴门就远看。
3: 哦，
5: 但是我常年病你。
3: 你还有支气管炎？
5: 嗯，这支气管炎的好的。
3: 支气管炎现在好了？
5: 对，不损坑了。
3: 啊，没有那么咳了是吧？
5: 没损坑，原来是老坑。
3: 你们买这个药啊，都是子女们给你们的钱？
4: 我们自己钱。
5: 这。
3: 你们自己有钱？
5: 当然一看退休费噻。
3: 哦，爹爹有退休费是吧？
5: 存钱完子。
3: 爹爹是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是个天台上去管理站的。
3: 啊，您现在退休工资可以吧？
4: 有3-4千块钱，
3: 3-4千块钱啊！你和老伴的生活费就够了是吧？
4: 对对，
3: 就是相当于不找孩子们要是吧？
4: 不找
3: 啊，
4: 找不着。
3: 这都是你们的孙子吧？
4: 是，对对对对。
3: 啊，
4: 现在高中去了。
3: 都读高中去了。原来也是在这里住的。
4: 对对对，原来在这就。我们招呼来，我们在护理的。
3: 原来这个小学也就是在这附近，天门石河小学。
4: 对对对对。
3: 啊，
4: 这是石河镇的。
3: 石河镇的是吧？
4: 嗯，这打车肯定。
3: 哦，每次上学还要搭车去啊？
4: 对对，每天上搭车。
3: 哦，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前面是石河镇杨林村楼走。
3: 电话是多少啊？
4: 电话是13-7168-4060。
3: 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过来看看二老啊，然后实地了解你们用的情况啊。
4: 谢谢。
3: 好，那你们也保重身体，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5: 我们不学假话呀。
3: 好。
5: 那不活学假话。
3: 嗯嗯嗯。
2: 好，陈主任，
6: 哎，
2: 听到了天门石河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和老伴俩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爹爹的前列腺炎、睡眠的情况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6: 对对对，二位老人呢、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6: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
2: 对，
6: 哎，失眠呐、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6: 哎，灵芝益寿胶囊啊，李安
2: 啊，
6: 是个菌子号的药。
2: 对。
6: 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嗯，
6: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6: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6: 你像那高血压、糖尿病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灵芝。
2: 嗯，
6: 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6: 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二位老人呢血压、血糖指标都正常了。
2: 是的。
6: 另外呢里边有营养货，爹爹的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6: 还有啊，灵芝的功效也比较广泛
2: 啊。
6: 夜晚他们失眠睡不着觉，现在能睡5-6个小时。
2: 嗯，
6: 对于啊快80岁的老人呢、啊，夜晚能睡5-6个小时啊，也是正常的睡眠了。
2: 是是，
6: 李岩呐、啊，
2: 嗯，
6: 通过你的走访啊，听到二老啊，现在身体慢性病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二位老人呢、啊、乐呵呵的，身体好啊，生活呀、啊、更有盼头了。
2: 嗯。
6: 我的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咱们天门倪世林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啊，陈主任，你好，你辛苦呀。好好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吗？
7: 我是汉川蓝河的。像林子一说要浪的时候，效果。

0: 摆点儿米院的马克儿，米院的摆上摆下，
1: 嗯，
0: 把后来的最先是这个医院，
1: 嗯，
0: 起来这个林子一说压浪的时候，这效果很好。
1: 哦，那不错。
0: 血压降下来的，
1: 血压现在是多少啊？降下来了？
0: 降下来是高的135，
1: 嗯，
0: 低的80。
1: 哦，那现在他的血压不错呀。
0: 血压不错，
1: 他这个脑血管意外啊，现在解除了这个警报。
0: 是的。
1: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还有啊，
1: 嗯，
0: 那个骨关节疼痛病呐、拉夜晚拉筋了，拉的苦啊，现在那个现象消失了，把这个现象了。嗯，
1: 现在夜晚那个腿抽筋啊，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把这些现象。
1: 他这个就是经络通了，血循环畅通了，知道吧？
0: 经络畅通。
1: 对对对对，你要为什么我们血压高？
0: 效果很好。
1: 为什么我们那个血压高啊？就是血管硬化了，咱们血脂粘了，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我们那激素奇啊。
1: 是的，是的，他那个服林子一兽胶囊啊。你看在那个林子一兽胶囊，第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你看在那个第一味药就是林子，林子上向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0: 是的，大便呢不是上啊。他锅还要给大手，锅还要给大手。肠胃功能现在调好了。
1: 肠胃功能现在好了。
0: 还有一个问题，他老是老过昏了。他现在就老过不昏了，
1: 他老过昏了，还是跟他那个血压高有关系，知道吧？
0: 对对对对，还是那点影响。感谢陈主任。感谢林子一手胶囊啊，这个药确实好。
1: 不错不错不错。大概多大年龄呢？
0: 多大了？68了。
1: 68岁，年龄不是太大啊。
0: 不是太大。
1: 你们是汉川什么地方的呀？
0: 我是汉川浪河。跟我承认，我的婆婆叫李福芝。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黄方安。
1: 黄爹爹，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0: 好，感谢感谢啊！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感谢感谢，谢谢啊！
1: 保重，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汉川的黄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受益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郑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个病呐，颈椎啊，那个脑个分了，腰肌不露出来。我就是 BMS 都好，心轴都好，都蛮好，是吧？谢谢你啊。我就是有买

0: 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
1: 哎哎，都还好像都好像，我就说我也没得劲，但是我是把这些东哪也哪也是颈椎，我给哪家的我还有那到那是狗住，你都急得狗住急得吧？
0: 你现在高血压跟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1: 好的好的，我在贵县边了，还有那个还有自己贵县，嗯，再好像好多了，也好多了，也冇干冇干冇事，那边歇了，哎哎，在咋都冇没有的。
0: 哦，你还有支气管炎，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
1: 哎，对对对。不好我就买，我想着我是买。
0: 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听到你现在呀、啊、一体多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1: 我高兴高兴，我把些盒子都给着那个去了，我说打个灵芝胶囊就好，我说打个是甚至甚至药，我说打是好，我呀你就不给去买，我喊着我压力打电话，我爷爷平等个救过。
0: 哦，就是说你给你吃完的那个药盒子、啊、给了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让他们也去买。
1: 哎，对对对，我说我记得我还着我的女子啊，我的兄弟啊，我要给的盒子那个。哎，
0: 你现在都受益了，婆婆。
1: 哎，受益的。
0: 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78了哇。
0: 婆婆，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直隶，有啥不正？你叫李真。
0: 哦，你叫什么啊，婆婆？
1: 我叫罗爱珍。
0: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陆婆婆。
1: 啊，15150203。
0: 好，陆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些言官敲响登门鼓的第二天，正赶上369的大潮。这一天，高拱领着文武百官，是一个不落，全部来到了黄极殿的广场。可是哪儿曾想，皇上这天早晨不临朝了，一个传旨太监宣读了圣旨。高拱本想上前去接接圣旨，因为他是当朝的大宰相，理应他接旨。可是传旨的太监根本没让他接接圣旨，而喊了一声：“张居正，张先生接旨。”高拱一听这话，浑身机灵，家伙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转过身看了一眼刺府张居正。张居正这时候也正好抬起头来看看高拱，四目相对，都流露出谁也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哪一幕的状态。这个太监看到这个情景，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一下张居正：“张先生，快上前接旨。”这回可不单是高拱，遇到两边的这些九卿和言官，听的是非常真切，唰的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高拱是首辅，接旨的应当是首辅高拱，为什么今天绕过首辅让次辅接旨？大伙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可是谁也不敢吱声。这功夫高拱红着脸把身子往后一挪，给张居正让个道。张居正西行向前，口中说了一句：“臣张居正接旨。”这个太监看了看张居正，双手刷的一下子把那黄绫轴展开了，一字一板的读了一遍：“皇后遗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大小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县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卧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 把朝廷威服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为何。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召回籍贤助，不许停留。众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藐视幼主，姑妾不究？今后要细心嘀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于典型，钦此。这份圣旨，大伙就听明白了。当今的小皇上，让这个首辅高拱下岗了。你们这些大臣和那些言官，今后要忠于朝廷，别再乱胡来。再发生这种事儿，皇上绝饶不了你们。太监读完圣旨，走下丹池，把那皇陵卷轴递到张居正的手中。别看这么一个普通的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心里边都明白了，高拱顷刻之间已经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顶峰上居然跌落，而由张居正取而代之。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以致所有的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你看完成差事那个太监飘然回去了，可是皇极门内外还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高拱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伏在地上，当时就失去知觉了。一直到来了一些锦衣卫士，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丹池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功夫争斗当中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眼看就要被架出午门了，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黄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他马上挣脱了这些锦衣卫的夹制，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黄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锦。高拱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黄极门一一倒地。这个时候，那些文武百官还没退朝，他们都看见刚才还是首辅，可如今成了罪人的高拱。再看高拱，两眼射出了寒光，用手一捋海下的长髯，就这个动作充满了深情的怨恨。高拱为了不在昔日手下的百官面前失态，他是极力的保持自己的孤傲和镇静。也就在这功夫，那些锦衣卫士把高拱押回了家中。高拱回到家里边之后，这眼泪可止不住喽，一边哭一边思前想后，在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冯宝，另一个就是当时的刺辅张居正。正是冯宝这个内患和刺辅张居正内外勾结，坐上了李贵妃驾着这架马车拉倒了我高拱。他想到这儿，高福给我备上酒菜。高福弄了两个小菜烫了一壶酒，高拱喝完了这壶酒，满脸是通红，气势汹汹的，还来了精神头。老夫我明天就要回到河南的老家，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回去之后 我要利用我手下的这些门生和你们继续斗到底。高拱刚被锦衣卫士押回了家里边，他们家的这条胡同就被戒严了，所有的外人谁也不准进去。这招是李贵妃听信了冯宝之言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他们知道高拱身为宰相多年，培植的党羽太多，已经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害怕高拱谋反，就把高拱当作罪臣给看管起来了。要说是人当官是高处不胜寒，今天你是官就有人敬你，明天你下台谁也不理你。高拱回到家里边，家里这些奴仆这态度也都变样了，有的趁主人不注意把那些金银细软都藏不起来了。可苦坏了忠心耿耿的管家高福了，他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边，顾了那边又忘了这头，把高福可累坏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首饰，把主子高拱老两口子搀上了车，就这么着猖狂的上路了。这位昨天还是当朝的大宰相哪儿受过这个罪呀，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昨天那些锦衣卫士还是他的保镖，今儿个这些锦衣卫士已经变成了押送高拱回老家的官军了。这一反一正来个大吊个，要是一般的人还真就受不了。好在高拱有过一次下台的经历了，所以把这些事儿看得很平淡。这个牛车出了正阳门不远就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了，高拱哪受个这个罪呀？再加上天气热，呵，他是浑身淌汗。人家那些锦衣卫士骑着高头大马，溜溜达达，挺风光。这时候，时间也就快到中午了。走着走着，哎，就看前面路口有一台官轿停在那儿。等这牛车来到这台大轿的跟前，从轿里边下来一位大官人。这些锦衣卫认识，这个官员是刑部的右侍郎曹金。嗯，曹大人，您在这干什么？各位差官，实在不好意思，牛车上的高拱是本官的儿女亲家，我在前边小店备了一点酒菜，要给我这个亲家见见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曹金说完话，从兜里边掏出一把银子，每个人十两，一点小意思。那年代你别看你是刑部的官员，要想干这个事儿也得拿俩钱儿，就那个制度。这些锦衣卫士一看得了钱儿，行行行，可以，既然是曹大人的事儿，好说。就在这个功夫，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这马蹄声是由远而近，只见这匹马跑到牛车的前面，骑马的这位勒住了马的丝缰，啪，他拿出个腰牌，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锦衣卫士李可。这些锦衣卫士一看是自己的同行，哦，李大人您有事，我奉张阁老的指令让你们这班人马等着首辅张居正为高拱在城南一战亲自践行。 在这个节骨眼上，谁要是提起张居正和冯保，高拱都能骂你一通。可是现在，高拱听说张居正为他准备了酒菜，高拱冷笑了一声，呵呵，好啊，老夫我倒看看你为我准备什么样的鸿门宴。高拱就同意了。再说高拱那个亲家曹金，听到新任首辅张居正亲自来送他的亲家，曹金就回避了。高拱是提前来到驿站，他和他的老伴儿下了牛车，找个地方先喝了一顿凉水，打扫打扫身上的尘土，然后在休息厅就等张居正。功夫不大，新任首辅张居正的八抬大轿就进来了。要知道这台大轿，昨儿个还是高拱坐着，今天就换了主人了。那么说今天首辅张居正为什么来晚了呢？因为他早晨给皇上写了一份奏书，为高拱申冤。他希望皇上收回成命，挽留高拱。但是皇上没同意，说是皇上没同意，其实是李贵妃不同意。然后张居正以邸报的形式通知了京城各大小的衙门，京城的官员都知道张居正为了挽留高拱为皇上上了一道折子。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么做有两条目的。第一，他要把自己在这件事里边摘出来，不能让官员对他有想法。再一个，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还是一个干实事的官员，绝不能出手太狠，应该手下留情。可是皇上没批，自己的权力有限，只好提前在驿站为高拱备上了酒菜。张居正的大轿来到驿站，他一下轿赶忙问了一句，高阁老在哪里？张居正说完话一抬头，高拱正站在对面的走廊上。张居正一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一看高拱穿着青布衣，一个乡村野老的打扮，跟当首辅那个时候一比，那简直就是两个人呐。张居正看到现在高拱的处境，真是感触多端。元府大人，在下来迟了，让您久等了。
9: 叔大，你这新任首辅理应当日理万机，跑来为我这戴罪之人送行，我有点经受不起呀。
8: 高拱这句话确实是讽刺张居正，但是张居正这个人特别有度量，他就当没听见。他挽着高拱的手，跟高拱一同来到了宴会厅。
10: 高大人，听说您的亲家也来了，让他一块儿过来。
8: 嗨，你一来把我那亲家早就吓跑了。哎呀，这是哪里话。高拱和张居正斗了两句嘴，分宾主落了座。
11: 这功夫啊，那菜就上来了。要说城南驿站还真有好厨师，七个碟子八个碗，不大功夫把这桌子就摆满了。要说两个人吃饭用不着这么多东西，不过那年头得丰盛一点显得大度，其实啊那都是浪费。但是这个场面张居正必须要这么安排，显得这酒席非常的丰盛。送人家嘛就得丰盛点，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也是习惯。
8: 张居正亲自拿起了酒壶，一边给高拱斟着酒，顺便说了一句，
10: 元府
9: 本来说好了，约几位三公九卿为您饯行。但是我转过来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你我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说说心里话为好。来，高大人，咱们先干上一杯。高拱来着气，但是人家特意送你，也不好发作。两个人一碰杯，一扬脖子，把这杯酒都干了。叔大，我对天起誓，我高某什么时候亏待于你？咱们两个在翰林院国子监狱王府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保护着你。严嵩要治你死罪，是我给你顶着。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你真是忘恩负义呀！要说高拱这嘴也够损的，他也不管张居正乐不乐意，一股脑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元府，您别误会。
12: 我没误会，你和那个阉党结盟，还有那个李贵妃，早就想赶我下台，你好取而代之。
9: 你干的那些事儿，虽然诡秘，
12: 但是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9: 要说张居正不愧宰相肚子能行船，高拱今天指着鼻子骂他，他是一点都没在乎。你看他夹了一口菜，慢慢的咽下去，然后自己直溜喝了一口酒。
10: 元府，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咱们两个在朝廷当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张居正拿你当成我的老师。但是我有一句话必须跟你说明白，你说我和冯保结盟纯属无稽之谈，更何况宰相一职那是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天黄极门之变，居然之间我一升你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不是你我的本意。我今天特意赶过来送你，高大人，我就想跟您表明我的这番心迹。说到这儿，张居正停了，他正往下要说下去，他就发现高拱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同时高拱直勾勾的盯着大门口。张居正顺着高拱的眼光扭身一看，只见门口缓缓地走进来一位二八小家人。只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的琵琶绣的如意牡丹立领扎衣，外罩素纱罗裙，杨柳细腰，裙下一对窄窄的小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好像仙女下凡一样。再往脸上看，面是梨花，又涂了薄薄的一层脂粉，柳叶眉下一对杏眼，哭得跟桃园似的，一边走是一边哭。这个美丽漂亮的绝代佳人哭着哭着就来到了高拱的身边。这个女子就是邵大侠为高拱准备的那件礼物，小玉娘。高拱万万没想到，这个让高福送走的小玉娘怎么突然之间来到城南驿站。

0: 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七集。

0: 罗非、周立伟和岳东北来到了勐腊县。三个人进入村寨的时候，天色已经接近黄昏了。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向着寨子深处走去。
1: 这个村寨虽然地处偏僻，但村民们看到外来人似乎倒并不奇怪。
0: 来自勐腊县城的向导解答了罗非的疑问。
2: 这个村寨啊，是丛林探险者的营地，因为这儿啊是全县最接近丛林地区的村寨了，那些喜欢挑战和刺激的旅游者都会选择这儿作为向丛林进发的大本营，并且呢雇佣村民啊作为自己的向导。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每年总会来这样几波，所以啊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你们不也是要到丛林里去探险的吗？
0: 罗非三个人相互看了看，虽然谁也没有去接向导的话茬，但是心中却各有感慨。说起来，他们也的确可以算是探险者，只是他们所面临的这段险程却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祢洪寨的规模不算很小，里里外外也足有好几百户。走到寨子的中心部位，那向导指着不远处几间土坯砌起的房子。
2: 这片屋子的主人姓王，他家有间空屋，人也老实，外来的客人一般都住在他家。
0: 老王今年快60了，是个独身的男子。老伴儿前年过世，俩女儿都去了县城谋生活。见到生人，他似乎不善言辞，把罗非等人引到了偏房之后，他跟向导简单的说了几句，便离开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2: 啊，各位啊，住宿每人每天10元，伙食呢也是每天10块，不过明天的中午啊不提供午饭。
3: 哎，为什么不提供午饭啊？是不是要多加钱啊？
2: 这不是钱的问题，寨子里啊明天要举行仪式，去龙王庙祭拜雨神。
1: 祭拜雨神？
2: 嗯，
1: 这里是不是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2: 哎呀，都快1个月了，在这个季节里啊可真是要命了，这要再不下雨，全村人下半年的口粮可就悬了
3: 啊！行，那我们就自己解决吧。不过今天的晚饭可得赶紧预备好啊，你去催一催。
2: 是。
0: 向导连声答应着，一转身离开了偏屋。岳东北一下子便躺在了屋子里的通铺上，肚皮高高的挺着，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3: 哎呀，今天可真是把我累坏了。
4: 这就累了，真进了丛林你怎么办呢？
3: 放心吧，我不会输给你的。
0: 罗非没有参与两人的斗嘴，他习惯性的四处观察起这间小屋子。屋子的面积大约只有15平米，陈设极为简单，只有西首靠墙处有一排通铺，除此之外竟连桌椅都没有。大约20分钟之后，向导过来通知晚饭已准备好了。奔波了一天，三个人早已是饥肠辘辘，便立刻跟着向导往隔壁的主屋而去。只见屋

0: 屋子正中饭桌上摆着几只大碗，碗里的主食却是一些切成了菱形的白色片状物，似乎是加了肉片、鸡蛋、蔬菜等配料炒制而成的。
1: 这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云南的特色炒饵块。饵块啊是用米做成的，细腻口感好。啊，对了，它还有个名字，叫做大救驾。
0: 大救驾？啊。
1: 这有个什么说法吧？
0: 这儿啊，有一传说，当年的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追赶，逃到了云南。又累又饿，南明的大将李定国就命当地的村民炒了一碗饵块给他吃。永历帝啊，吃的是赞不绝口，说道：“这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啊，炒饵块就多了一个名字，叫大救驾了。
1: 三个人都是一愣，蓦然听到李定国这个名字。
2: 原本惊悚的传说似乎也带上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神秘氛围。罗非想起了什么，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一张照片，递给老王。
3: 老王，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
1: 老王接过了照片，仔细的端详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3: 他在我这里住过。”
1: 得有快一年了吧。照片上的男子，自然就是昆明精神病院里的那个年轻人。岳东北得意地晃了晃脑袋，
2: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的第一站肯定也是这个村寨，他是顺着我给他指点去做的。他住了多久？2天，他打听了怎么去恐怖谷，然后就走了。
1: 他没有故乡岛吗？啊，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罗非有些失望。如果年轻人请了向导，那么从向导口中无疑是可以获得大量信息的。可是现在这个途径显然走不通了。不过看起来年轻人的确是去了恐怖谷，那么他们的追寻方向。
3: 并没有偏离。怎么，你们也是要去恐怖谷的吗？你了解恐怖谷？
2: 知道是知道，但是没去过。哈摩人的人呢，世代都住在那儿附近，那儿太深了，一般人进不去。不过哈摩人和寨子应该有些来往。哎，老王，你给大家说说吧。
3: 那个地方现在还是不要去的好。
2: 为什么？
3: 那里现在不太太平。 最近半年呢，有不少族人都逃了出来，他们说恶魔回来了。
1: 恶魔？什么样的恶魔？
3: 我不知道，这是哈摩人的秘密。
1: 秘密？秘密存在的意义。

0: 拎在手中从屋里走出来，看样子是要出门。罗非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原来啊，那篮子里装的都是要献给雨神的祭品。老王现在就要去龙王庙，这样自己的祭品便有机会摆放在靠雨神较近一点的好位置上，以便来年能够获得雨神的格外关照。
1: 这龙王庙远不远？我们能不能一块去看看？
2: 就是一里半的地头，要说这寨子里有点看头的，也就是这龙王庙了。以前的客人也都去看过，不过没有你们运气好，正好能赶上求雨。
0: 罗非三个人立刻起身，于是主客一行便一同出了院子，向寨子的东首走去。沿着山路而行，沿途房屋渐少，似乎已经到了寨子的边缘。眼见越走越偏，罗非心中正有些疑惑，忽然小路出现了一个急转，过后便觉得视野一宽，一片小小的空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这一块空地大约有四五亩左右，应该是被精心的修葺过，表面很是平整，有点小广场的感觉。在广场的东头，面南背北矗立着一座庙宇，那庙虽然不是很大，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之中，倒也能显出一番独特的气势。众人很快便走到了近前，从建筑风貌和材质成色来看，庙宇应该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不过由于维护得当，并没有什么陈旧破败的感觉。
2: 啊，这里就是龙王庙了，里面供奉着寨子里的守护神。
0: 老王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极为恭敬虔诚，随后他放轻了脚步，当先走入庙中。这时天色已经全黑了，庙宇内所有的光线都来源于香案两旁立着的两盏长明灯。暗夜孤庙，烛火昏黄的摇曳，气氛多少有些阴森。出乎罗非的意料，老王一直称这座庙宇为龙王庙，但是庙内供奉的神像却不是龙王。当他定睛看清神像旁边的牌位时，虽然身处肃穆的环境中，却也禁不住的轻呼了一声。不光是他，周立伟和岳东北此时也张开了大嘴，一副惊诧的表情。岳东北更是控制不住叫了起来，
3: 这是李定国。
0: 的确，在那硕大的牌位上正清清楚楚地写着五个字，雨神李定国。老王并没有在意三位来客的异常反应，自顾自地拜倒在地。三叩之后，起身把篮子里的祭品恭敬地摆放到了香案上，同时对罗非等人解释：
2: 我们寨子是靠天吃饭的，雨神保佑了我们世代富足平安呢。
1: 可这是龙王庙，为什么供奉的是李定国呢？
2: 原本也是供奉的龙王，但是龙王干吃供奉，却不给寨子降福啊。
0: 原来李定国当年在溃败进入丛林之前，曾率军在勐腊一带驻扎。那年干旱，村寨面临颗粒无收的危险，村民们便成群结队来到龙王庙求雨，但是连日下来却仍是烈日炎炎。李定国恰好到村寨中巡查，得知到了这个情况，便到龙王庙中大骂，大致的意思是：你身为龙王，掌管降雨，现在久旱无雨，黎民受难，你有失职责。 我身为

0: 将军，但有保国安民的大任，现在我就要替老天惩罚你。骂完之后，李定国派人拆了龙王的神像，又做了自己的塑像，自封为雨神，然后留下一员大将，让他每天带着村民叩拜雨神，并且留下话说，如果村民的诚心能让雨神感动落泪，则天必降大雨。村民们开始都心存疑虑，但是迫于李定国的军威，只能照办。结果连续叩拜了三天，雨神的塑像居然真的流泪了。当天夜里大雨倾盆，村寨的旱情得以缓解，村民无不感激涕零，从此供奉李定国为寨子的守护神，世代不移。听了这段鲜为人知的传说，岳东北兴奋不已。
1: 拆龙王像，自封雨神，李定国的魔性尽显无疑，太好了，这一段值得大书特书，太好了。
2: 哼，我不同意你说的雨神落泪天降大雨，这可能吗？是传说也就罢了，难道现在你们还相信这些？
3: 当然相信，寨子里世世代代的村民，每个人都亲眼看到过雨神落泪啊。
2: 啊，你也见过？
0: 老王默然点了点头，他的神色是如此平静，看不出丝毫撒谎的痕迹。周立伟难以理解地摇着头，然后看向罗非，显然在询问对方的看法。罗非没再说什么，他断然无法接受雨神显灵的说法，但现在说再多也没用，明天事实便会说明一切。就在这短暂的沉默的时候，忽然听到门口响起了脚步声，又有一个人来到了庙宇内。罗非等人纷纷转过头去看，只见来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个子不算很高，但是看起来身体很是健硕。那小伙子显然没料到庙里会有这么多人，他先是一愣，随即警觉地问，
4: 你们是谁，在这儿干嘛？
3: 这是住在我那里的客人，今天刚来，我来上祭品，他们想一块儿跟着看看。
4: 哼，有什么好看的，明天一早就开祭祀典礼。老王，白首领不是关照过吗，天亮之前谁也不能来打搅雨神。
3: 知道知道，现在不还没有过天吗，我们马上就走啊。
0: 小伙子很是倨傲地哼了一声，往里走上了几步，让开了门口。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逐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老王赔了个尴尬的笑容，然后抬步向庙外走去。罗非等三个人自然也不便逗留了，跟着老王鱼贯而出。
1: 这谁呀？这么傲慢，一点不懂得待客之道。
3: 他叫薛明飞，是白首领身边的人，不能得罪他。
0: 这时夜色已深，偶有微风掠过，虽然是盛夏，可也带着几分凉意。小小的广场上树影婆娑摇曳，气氛诡异。罗非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禁不住停下了脚步，抬起头四下环顾。
2: 哎，怎么了？
0: 周立伟注意到了罗非的异常，不安地询问了一下。广场再往东便是一片茂密的雨林了，那里面是否会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呢？罗非摇了摇头，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随即他又转过头去看着身后的庙宇，此时薛明飞正独自站在雨神的塑像前，烛光微弱， 在阴森的光线下，雨神的面容忽明忽暗，透出一种不祥的狰狞。为了不错过雨神落泪这个传说中的奇景，罗非等三个人第二天早上早早便起了身，跟着老王来到了庙宇前的广场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并且人数还在逐渐增多。龙王庙的门口站着两个精壮干练的小伙子，目光在人群中扫来扫去，神情甚是严肃。此时空地上已经站了一两千人，看着好像是整个村寨的人都已经到齐了。献给雨神的贡品在香案上推摆不下，有的甚至就干脆摆在了庙外边。又过了片刻，忽然人群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众人纷纷转身看向广场西边与寨子相通的地方。罗非心中一动，暗想这应该是那个所谓的白首领来了。果然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男子正绕过人群向着龙王庙的方向走过来。此人看起来大约30多岁，虽然比较瘦，但是个子很高，而且浑身上下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彪悍气质。他迈开长腿，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龙王庙的门前。那两个年轻人恭恭敬敬地迎上前去，然后对他说了些什么。罗非没有猜错，该男子正是迷哄村寨的首领白剑恶，那两个年轻男子则是他的最贴身手下吴群和赵立文。这时吴群正压低着声音，略有些不安地告诉白首领：
5: 首领，这薛明飞到现在还没来。
0: 白剑恶立刻皱起了眉头，薛明飞可以算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吩咐的事情从来没有耽误过，难道今天在他身上会出什么差错吗？他一边琢磨着，一边背起了双手，箭一般的目光往人群中迅速地扫过。三个气质独特的陌生人立刻进入了白剑恶的视线，他立刻判断出这三个人绝不是普通的来客，尤其是中间的那个青年男子，虽然神色平静，但是眼神却极为犀利，似乎能看穿任何隐秘一般。没有犹豫，白剑恶向着三个人走了过去，人群自动分开，给他留出了一条通道。你们从哪里来呀？
6: 有些事情我会和白首领详谈，不过现在还是不要耽误拜祭雨神的大事。
0: 白剑恶点了点头，心里明白这几个人确实是为了某件事情而来，不过对方既然还不想深聊，自己勉强也没什么意思。他笑了笑，语气反而客气了起来：你们还是往旁边站一站啊，一会儿呢我们要行叩拜的大礼，你们站在人群中就不太方便了啊。他的要求毫不过分，罗非三个人没有多说什么，一同退出了人群，站在了西边与寨子相连的路口上静静地等待。白剑恶此刻扫视着自己的村民：
7: 你们有谁见过薛明飞啊？
8: 我见过。
0: 老王就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立刻恭敬地回答：
8: 昨天晚上我来上祭品的时候见过他，他来了以后我就回去了。
0: 白剑恶低头沉思了一下，随即大手一挥：
7: 啊， 不用等他了，我们开始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吗？说个心里话，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我怎么样提升我的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的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叫做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训练吗？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啊。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钱坤老师。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钱坤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钱坤老师好。
7: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钱坤老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或者说第一时间会想到它是一个心灵鸡汤啊，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接受到别人的恩惠馈赠或者是帮助，那通常呢我们会因此会心存感激，进而去感谢或者报答一下对方。那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呢，向来是非常重视受助者行为规范的，讲究什么知恩图报是吧，有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等等，都是讲报恩的。而在心理学看来呢，其实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啊，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心理力量和生理益处啊，这种积极的情绪。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项涵盖了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它就表明感激这种情绪它是可以被练出来的。而且呢，通过对10000多名参与者开展的对照实验来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它的结果总体会显示感恩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别人的主观幸福感啊。这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确有其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感恩的那些事儿。
8: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测量了6个结果变量，包括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包括中国在内，纳入分析的30多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域，最终还获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关研究2026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为人们理解感激之情和感激训练提供了新的证据。综合各种结果， 感恩训练的效果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的地方是最明显的，而在挪威和中国这些地方则微乎其微。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科尔斯介绍，感激训练的效果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感恩并不总是有效的，它的心理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而最新研究采用了多种感激训练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感恩教育，比如列出自己心存感激的事项，通过写感谢信或发感谢消息等方式向感激的人或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或在内心深处对感激之事进行冥想。作为对照的干预方式，一部分参与者不用接受感恩教育，只需随便写下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按照研究设想，如果这样的感激训练有用，那么研究所测量的六个变量中，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指标应该是会提高的，而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等消极指标应该会有所降低，或者至少不会提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因为现代情绪心理学已积累大量证据，证明感恩之心除了具有社会和道德功能之外，还能明显改善人们的心理情绪。例如，有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感激的人，通常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较少。为了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感激训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简单来说，这种干预方式就像测试新药那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把人们随机分配到感激组和对照控制组，进而检验这种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感激训练能否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中一些经典研究的确证实了感激训练的积极效果。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5: 其实说到感恩啊，感激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道德说教啊，鸡汤，或者有点反感啊，觉得是让我们忍着啊，或者是让你知足等等等等这种心态。但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了不了解这所谓的感恩或者感激训练，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
7: 其实有流派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类似的，就是让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啊去列举，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感激的，这其实是可以让人能够很好去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确实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就让我们状态变得更好。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一谈到感恩就有一种压力啊？其实它确实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感恩对那文化背景之下，它确实是一个道德范畴的东西，就是对你有一个道德要求。当我们提到

0: 到感恩的时候，又跟道德有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被强制的感觉。而人天生又是不喜欢被控制，所以当有人教我感恩的时候，激活我的一种内在的逆反心理，就想跟他去对抗。
1: 嗯，
0: 那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呢，其实感恩呢，我们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道德层面，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去从社会，就是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来看的话，其实感恩本质上它其实就像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比如说我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然后呢我非常正常的去回应他你好，那这样子的话证明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人跟他打招呼，他一个都不理，那很显然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在心理健康水平上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感激其实也是一样啊，他只不过呢他可能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种这样简单的一种你好式的交流，而是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他是为我做的一件利他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会自发的产生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把感激理解为是对于别人做出来一个对我有利他的一个言行的一种方式的一种自动的回应，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社会当中他能够更好的去和外界去互动，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他的幸福感指数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他不去跟人交流，拒绝跟人交流，那么抑郁焦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就会产生。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感激训练它其实也是一种激活我们内在的一种感受力啊，就是我们能够对外界的环境捕捉的更全面啊，对于别人的所做的言行的一些动机啊、情绪啊、状态啦，有了一些充分的认知以后，然后我给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啊，那这种回应它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我们在人和人的互动当中，哎，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然后我自动的去回应它啊。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他人是缺乏这种正确的感知的。比如说明明别人做的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但是可能在我看来我没感受到，或者说我在干别的事情没有关注到他，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和他的一个积极的互动。其实就跟在家里聊天讲话一样，我在看电视，我身边的这个孩子爱人跟我讲话，我可能没理他，其实跟这个感觉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范畴来理解这个感激感恩，我们就不能把它上纲上线啊，就把它上到那个道德层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的人际互动啊。那么当我能够很清晰的理解他人的一些言行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我就会自发的产生这种感受啊，那我就会自发的去用一些感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这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然后状态比较积极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1: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告诉别人啊，对你做了好的事情你就要去感激，而是说它是一种能力，我可以拿出来用的，而且用了这个能力可能会让自己的心理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好。我注意到了这个研究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所谓感激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写感恩日记啊，像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值得我感恩，或者发感谢信啊，还有一种闭眼冥想啊，心里想等等。那结果呢就说这个写下来这个效果是最差的，但发出去对于自己的一个心理健康影响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反直觉，就是为什么我的感激得让对方知道啊，这个效果就反馈给我，我是更好的，我在心里默默感激别人，这个难道不算数吗？
0: 好，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话我说出去到底是说给谁的，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有很多时候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就大家会有些顾虑，比如说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该不该说。其实说写下来，就是我心里这样想和我说出来，其实它本质上不见得说对方一定能够听到，可能对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想和我去把它表达出来，它其实本质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那就有点像我要去干一个事情，我想去买一个东西和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它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好，
0: 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我有了感受，当我真的体验到了一种感激之情，并且我能够把它去表达出来，让别人感受到，那就证明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感知能力比较强，并且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比较尊重，因为我有这个感受，我就自然把它表现出来嘛，就像一个自信的人。 啊，自信的人他就是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不自信的人呢，他就会缩着一点。那么关于感激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情绪啊。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开心了我就会笑出来，但是我这个笑出来我并不是说非要让你听到，而是我自发的就会有这种往外表达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同样感激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个话要说到别人听，而是我发出去，我把它展示出来，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行为本身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非要强就别人没听到，然后又把别人耳朵揪过来跟他再重复讲一遍，没有必要，而是我发出去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很重要的价值了。
1: 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哈，最终还是我们研究心理学最终的重点还是要落在自己的感受上。我自己释放出去，我释放出了一种信号，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在想啊，感恩感激这还需要训练啊，这个感觉是好像过得好的人他才会学会去感恩啊，这个或者有一种观念是感恩了才会过得好，就这两种是相对立的一种观念啊。有的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有钱有闲的人，当然他心情挺好啊，他才有心思才有时间去感恩别人啊，去感谢别人。那这种因果关系，乾坤老师您是怎么看的？真的是只有过得好的人他才应该学会感恩吗？
0: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部分，是在于我们其实会忽略我们的初始状态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一致的，那一定是我从心理学来讲是我内在先有了，然后我才去在外界去实现它。比如说我相信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能够去通过我的行动来去获得成功。如果我在内心里面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在现实层面去获得成功。所以感恩也是一样，就当我内在里面是有力量的时候，当我内在里面我是愿意去回馈每一个人跟我的积极互动的时候，很显然我在社会当中的这种状态会变得更好。但是呢，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因果倒置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在一个比较好的感恩的环境里面，就大家都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感恩的氛围，整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这个单元小区里面，它会形成这种氛围。那我一开始其实我内在的关于这一部分的感受我是饱满的，就有点像我一出生我是富二代，家里本来就是有这种经济知识，我再去创业再去做更多事情，我就没有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会觉得我更容易去做成。那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那可能我天生我爸爸妈妈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本身家庭就有债务问题，所以我一出生我可能前10年的工作都是在帮家庭还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就会觉得那我怎么感恩得了呢？因为我一出生就是个负债的状态，我怎么去向这个世界感恩呢？我感觉我一出生就是世界在向我索取，我感恩谁呢？我都没有获得，我怎么去感恩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分歧它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确实我们不能用某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他的比如说他的学识啊，他的经济状态啊，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有的人可能真的他天生就是这个物质丰裕的，有的人他出生就是在一个精神很富足的环境里面，有的人出生就是比较贫瘠的，甚至有债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一些过分的要求。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种努力的方式去倡导，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感恩，我不是通过说教和要求的方式去跟他说，而是我自己就在日常和他的互动当中去表达对他的感激，去表达对他的感恩，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习得这一部分，而不是我天天跟他讲你是个白眼狼，吃了家里用了家里，然后不知道为家里做贡献，那这样子的时候反而会使这变成一种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谴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去争论这个，还不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我们不去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先做到去觉察自己那个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并且去大胆的勇敢的表达出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种调整就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起点也确实在不同的高度之上，但是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要用一种充盈的态度和状态去迎接今后的这个生命啊，这确实是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2: 从具体

0: 结果看，相比接受对照控制干预的参与者，接受感激训练后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更乐观，也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负面情绪和嫉妒情况也明显降低，但亏欠感则有所上升。 比较而言，感激训练最强、最稳定的效果体现在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上，而对生活满意度等更长期、更复杂的心理状态则效果较弱。这说明，短短十几分钟的训练任务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生活里的种种艰辛困苦，但把思绪集中在曾令人感激的人或事上，至少可以让人感到片刻的温暖与平和。 除此之外，研究在对比不同干预效果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感激训练方式都有相似的效果。整体而言，直接通过写信或短信来向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效果最强。简单列出感激事项效果最弱，这或许是因为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回顾过去令人感激的事件，仅仅调动了某种记忆活动。 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感激之情，则使人们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沟通。这不仅要求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体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意义、对施助者的意义，还包括未来双方关系的期许和承诺。因此，这些发现对理解感激训练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义。 不过，相比之下，这项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感激训练效果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可以说，感激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文化，具体效果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尼古拉斯·科尔斯博士介绍。 这意味着在哪个国家或文化中开展感激训练，甚至比采用哪种训练方式更重要。他坦言，最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确定如何选取采样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能最广泛地涵盖当今的全球文化。为此，研究采取了一种定量化的遴选方式，确保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在多个文化指标上表现出最大的差异性。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最新研究其实探索性地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在那些社会规范更严格、条条框框更多的文化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弱。 换言之，某些形式的感激训练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效果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契合当地某种文化和精神，因而在那种文化里让人感到更自然；而在挪威、中国等另一类文化背景中，则显得有些刻意，让人感到尴尬或完全没有必要。 这说明，要想全面理解感激训练的效果，必须考虑到个体如何在所处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内调整自己的欲求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发现的亏欠感这个反常指标和中国人的特别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1: 我在网上呢，其实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感激或者感恩训练的这个所谓心理学的博主啊，他们介绍啊，有一种呢就叫做感激一切啊，包括感恩挫折、感恩痛苦、感恩贫穷等等等等啊，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啊，强迫自己去感恩一个并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 PUA 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感恩一切呢？钱工老师。
2: 那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要真的到感恩这个层面呢，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啊，就是我是要先去体会到我有收获，然后呢，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收获，然后呢，我会向外界去表达一种我对这个收获带来的这种收获，我所体验到的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我通过感激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接说感激会形成两种 截然不同的反馈啊，一种是觉得这个太有价值了，太有必要了；另外一种就觉得这完全就是在 PUA， 完全是在精神操控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觉得感激很重要的人，是因为他 他已经完成了前面这个过程，就是他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啊，我已经收获到了很多。

0: 我的东西啊，然后我自发的去回应给他们。那另外一部分他其实对这一部分是没有觉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前面的片花里面我们有讲到，在感恩训练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去列举那些给我带来过一些帮助或者为我做过事情的那些人事物，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我先要对这些东西有充分的收获。那比如说如果你让我去感激灾难，啊，那如果有的人他是通过灾难他有收获，比如说有的人他经历了一场灾难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亲情很重要，他通过这个灾难他有了一些精神上的收获，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去感谢这场灾难，因为这场灾难让我看清楚了亲情对我来说的价值，或者让我看到了这个有些人他是不值得依靠的，就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收获，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感激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验是这场灾难把我所有该有的东西都剥夺走了，然后我没有任何可以提炼出来的收获，你让我去感恩这一场灾难，那其实确实就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感觉很奇怪啊。所以如果从心理的过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内外一致的一种感激，我们需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感受我们在和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收获，那这个世界到底给了我什么。如果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探索清楚啊，或者说我们是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直接去做感激这个行为，它确实就会像很多网友说的这个有点奇怪啊，有点这个让人感觉无法接受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先来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不是直接奔着那个形式啊，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
1: 就会变得更盲目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让钱工老师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哈，在接触来访者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让他去做一些这样的感恩训练，然后具体会让他怎么做呢？
0: 那这个呢，其实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人他觉得他跟外界相处是有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压力啊，然后觉得就是很难的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融合啊，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往往就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看到他和这个社会互动过程中他的受益面，然后当受益面这一部分被充分的激活以后，他的那种感激的部分就会被呈现出来啊，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会去让他去有意识的就是训练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当我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害我的时候，或者都是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着去检索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那些给我带来一些温暖美好惊喜啊这样子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场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呈现完以后，我们再来去让他去深深的去感受他内在的一种体验，并且鼓励他去把这种体验反馈出去，这样子的话就会完成一个感激训练的这样一个闭环。所以说呢，其实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强调感激训练啊，因为心理咨询就是一个不断的去顺应我们内心过程，不断的去探索我们内在体验的一个过程。但是之所以把它叫做，就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叫成感激训练呢，是因为它是为了方便传播啊，然后我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或者做成一个产品，好像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对，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心理过程出发，然后去鼓励一个人去跟这个社会更好的互动和交互。
1: 是的，我想包括钱工老师刚才的介绍以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项研究哈，它其实对我们理解感恩训练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好的所谓感恩训练关键并不在于让人多多的去感恩啊，做感恩的这个事儿啊，做感恩的这个动作，而是应该帮助人看见善意，对不同类型的帮助和无论是人和事儿对我们自己的馈赠做出更好的一个辨别和回应，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感谢钱工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半段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感恩他人却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恩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被训练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乾坤老师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被训练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Brain 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给予的越多，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天使说，人这一生观众很多，能遇到贵人确实不易。别人对你好，要懂得滴水之恩，沧海相还；与人为善，心怀感恩，福报不请自来啊。说得很好。斌他说，生活之间啊，这生活之艰险歧路不可胜数，重压之下越己不易，感人尤难啊。其实也确实是在刚才我们聊过的话题，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我们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啊，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如何提升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别人的好感呢？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同样陪伴我们的是老朋友，我们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月嫂走了之后，感觉婆婆在和我抢孩子，我该怎么办？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3: 本来我是没意识到的，直至昨天我吃完饭要去抱抱小孩，他躲着我不给我，我说了三四句，甚至最后有点生气，说我必须得抱才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婆婆在月嫂六月中旬走后来带娃的这20多天的各种事儿。从一开始的说只带娃，不会帮忙做任何其他的事儿，什么下奶汤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刚出月子也弄不好，母乳稍微减少，她就开始各种阴阳怪气，说我奶少，暗示断母乳。除了特殊情况，谁刚出月子断母乳啊？因为这件事儿，说实话已经于一两周前明确吵过架了，然后后面这件事儿倒说的少了，不敢说了，又开始不让我多接触小孩，并且原来他只白天来，现在夜里也想来，说好几回幸好拒绝了。每次看见我抱小孩就开始说抱多了长痱子，可我现在想想他抱的也不少，他让他闺女抱的也不少，他儿子我对象更不用说了，就独独对我的时候，再加个我要跟小孩玩，他就各种支开我，不是让我去做饭，就是一些其他的琐事。毕竟一开始他接手月嫂，就说我只带娃，其他不管，只要他在就不让我跟小孩多接触。我这人也是反应慢，其实这个事儿20多天一直持续，直到昨天他死抱着明确不给我，结合不让母乳的事，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在抢孩子。
2: 这个客观具体的情况我们没办法评判哈，但是从这位妈妈她主观的感受来说，这样就是婆婆不让她接触孩子啊，而是跟自己在抢孩子，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描述当中也没有听到她老公的作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就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 一个难题，对吧？就是婆媳它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是来自于就我们在潜意识当中的一种权力争夺啊。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说呢，这个女人在家里她其实是也有自己的权力争夺的啊，男人是在外面去争夺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宫斗剧是吧，他也是在争权夺利，所以其实在我们潜意识当中都会有一种对权力的渴望啊。那么婆婆和媳妇本质上就是我们不管是争丈夫和儿子，还是争这个孙子啊和这个和这个小孩，那其实本质上它其实都是一种权力上，就我在这个家里到底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有这样一种权力的博弈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呢，这位妈妈啊，其实这个刚刚坐月子，可能各方面的身心呢也需要被充分的关爱啊，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婆婆也在剥夺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和压力啊。但是呢，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和孩子的关系上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得选的，是吧？毕竟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他妈妈，对吧？啊，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自己，我们要认清，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婆媳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可能之前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个问题是没有凸显出来，或者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没有去充分的去沟通去表达，或者没有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被爆发出来。所以总而言之，反正这个家庭关系它总会找到一个契机，它该爆发它就会爆发出来的。所以说呢，躲也躲不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跟你的丈夫啊，就是跟孩子的爸爸去表达一下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当然你表达感受并不是为了去指责你的婆婆，而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妈妈啊，或者作为一个妻子啊，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啊，你所需要的尊重啊，包括你所需要的这种边界和权利，我觉得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去有一些沟通的。那如果你能够得到来自于丈夫的这种支持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可能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去抢这个孩子、争这个孩子啊，其实最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有一些亏欠，就觉得这个孩子刚出生，搞得像床国玉玺一样的，是吧？我们要去争夺他，
2: 对，
4: 其实你最后你也会觉得好像。再回过头看，又觉得好像养育没有把它养好啊，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更大的遗憾啊，我觉得还是回到你和婆婆的关系当中去处理这个事情，也会更容易一些，也会更好一些。
2: 是的，我觉得这个婆媳的关系哈，虽然很难去处理，但是中间真正最重要那个角色，他现在在你的故事当中是缺席的，所以说让他拉进来，用他的智慧再从中帮你们进行协调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要牵扯到孩子，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说完了婆媳关系啊，下一位朋友他说的是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他说和母亲在旅游期间产生了矛盾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化解呢？具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3: 在我和我妈出发旅游前，她就指责过我高中不好好努力，把问题全怪在别人身上，考完就懒懒散散的，没有斗志，没有梦想。我听完后，根据她的要求写了一份未来规划，打算旅游完就开始执行。她看后心情也蛮好的。旅途刚开始那几天，我们俩就已经会有一些小争吵了，大概就是和分工做事有关。他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攻略做不好，找路找不好。其中我有一天犯了错，不小心把衣服落酒店了，然后他又骂

0: 只顾着自己开心，没有关注我们行程所需的东西。但是每次他指责玩我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帮他。我觉得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改了，我就是观察力不好，有点懒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改变。因此这一大缺点成了他指责我的重点对象。由此他还延伸到我的未来，他觉得我以这个态度生存，未来就是个废物。他也直言不想供我读大学。当时听完他的这些话，我一直在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说得如此坚决，我觉得我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去睡觉。不一会儿他进来又骂了我一通，他说我听完这些话既没有道歉又没有表态，他觉得我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妈。然后他又说我旅途中都没有给他拍过照片，没有主动帮他。其实听完他的话，一开始我有点厌烦，他总是揪着我的小错误不放，接着长篇大论。但是我内心里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些错误已经刻在我的性格和习惯里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后面我对他的指责有种无力感，的确正如他所言，指责的话讲了一万遍我还是不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微小的改变，可是他看不到很大的改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种无力感就使我以沉默来回应他。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掰了，他不愿意再和我旅游了。作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差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我不善于表达也造成如今现状的原因，可是我完全大脑空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不知道我现在能做什么。真的好累啊，好想放弃啊，为什么和他维持母女关系这么难？
1: 其实这个朋友感知能力还是挺强的哈，但好像就是茶壶里装着饺子啊，感受得到但倒不出来。而且跟大家也说了，他这个有很多地方他知道错了但是改不了，这种无力感让他以沉默来回应妈妈，结果两个人闹掰了。

0: 对，
1: 高考完了以后，然后现在可能上大学，期间暑假期间可能希望妈妈能够陪着一起出去玩一下，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想出去旅个游散散心，然后跟妈妈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妈妈对于你的考试或者对于你的高中生活学习状态是非常不满意的，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两个人他是有两种诉求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两种诉求分别没有被充分的看到，
0: 嗯，
1: 所以呢就在我们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把这些问题爆发出来，
0: 嗯，
1: 就是我对你有情绪，但是我又没有机会去表达，所以呢你跟我做了一个饭，然后我就开始去挑你的毛病，太多咸了啊，什么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宣泄的表达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如果要想真的要去面对这些矛盾，我觉得你得把这个问题区分开来啊。第一个就是你得跟妈妈去正面的回应妈妈的一个诉求，比如说对于你的学业呀，对于你的考试呀，啊，对于你大学的期待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的，就你得真的需要跟他有一个比较长谈的一个过程，就是就让妈妈感觉到你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关注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把他跟旅游这样一件事情把它搅和在一起啊，就我好像应付他了之后他就同意跟我出去旅游了，然后我就赶紧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就是妈妈对于可能你的这三年，包括他可能也付出了很多，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三年的学习状态啊，包括接下来大学，我觉得还是需要单独花时间，可能花个几次啊都是有必要的，去跟妈妈多去聊一下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我觉得你得搞清楚你为什么要旅游。然后呢，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旅游，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和妈妈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这个你得把它理顺。对吧？如果你不确定你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要和妈妈去旅游，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啊顾此失彼。比如说你如果就是为了放松，那其实你就不需要啊把更多的行程做到让妈妈满意啊。那么你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出去玩是为了放松啊，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心境，对吧？如果你有一种需求是希望跟妈妈联络感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那你就可以去更多的要去听取妈妈的一些意见，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在做计划，是吧？那还有如果说你是希望妈妈来出钱让你出去旅游，你觉得经济上需要得到妈妈支持啊，那我被迫我得带着她，那你还不如你在别的地方去感激她，就我们前面上半段节目讲的，你去表达感恩也好，感激也好啊，然后让她对你的旅游去支持。

0: 规制一下，就有点像学习一样，就是你、你不能到最后总复习的时候把书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你得归纳多少个考点是吧，然后哪几个考点是相关的，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应对考试也会更方便一点，而不是你每次总复习都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啊，这样其实会很让人进入到一个混乱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把一些问题分开吧，就是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列出来，然后逐一的去各个击破啊，可能会让你感到轻松一些。
1: 找到侧重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真正的这个情绪需求没有解决，你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在家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能矛盾都会爆发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从小我就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恐慌，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2: 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进行自我破坏，每当生活里财富、事业这类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本该迎来顺利变好的时候，我的内心不会觉得踏实喜悦，反而涌上一阵恐慌、紧绷的不适感。我并没有刻意主动去搞砸一切，但很奇妙，只要这种不安的情绪出现，原本向好的机会、好事最后都会莫名其妙落空。这种重复发生的模式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之前找到在电视台上班机会，人家让我过来面试，我内在觉得啊，我会在这里上班吗？就这么简单。么，不会是假的吧？就是觉得有些不真实。面试很顺利，不过最后我才知道只是兼职，那时觉得我就知道这种事怎么回，这么轻易属于我，果然是这样。后面去公立学校也是一样的经历，前面告诉我资格审查通过，过几天过来办理入职手续即可，不过当时内在还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莫名又黄了。当我财富变多时也是一样，不管怎么努力怎么提升自己，每次变好内在那个感受又会出来，然后又回到工资很低的状态。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意识上想变好，潜意识里并不是想这样。我想看看如果生活真的变好了，想看看内在是什么感觉。我想象自己迎来很多好事，比如稳定的事业、不错的工资、有了自己房子。我清楚地感受到我心跳得很快，就是那种比如上学时告诉我们过两天有重大考试时的那种紧张哈。我小时候有被否定打压，我是家里老二，有个姐姐，父亲会动不动就骂我们养女儿没用，还不如养狗，所以我也不喜欢自己女性身份。有几个亲戚也会经常贬低我，因为我特别老实，他们说这种人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可是也没有得到认可，他们反而说一天天只知道学习，说我们性格不好。在学校也有同学经常嘲笑我，我身材矮小，小麦肤色，给我起各种外号，所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我感受到的都是我不够好，哪哪都不够好。我记得上小学时我就很厌恶自己，痛恨自己的存在，觉得既然自己这么糟糕，为什么还要出生？我甚至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小时候我听说父母本来想堕胎的，也去了医院，可是那天人家没有上班，所以就回来了。所以小时候我会觉得要是那个时候真堕胎了，不把我生下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了。初中时觉得自己连跟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之前找一个咨询师，他说我没有学会自己认可自己，说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认可我的人身上，多看自己优点，建立新的能够滋养自己的关系。我也有去开始学会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可是每当生活变好时，那种紧张还是存在的，不知道自己是配得感很低，是资格感缺失，还是别的原因，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是挺窒息的哈，这个父母对他呢可能打压多过于关爱，让他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身份，觉得自己存在可能就是一个累赘，所以配得感很低啊，导致他，我不知道这是在心理学上呢是不是有一种暗示，就是他一遇到什么好事儿就觉得这不真实，这不属于我，我不配，所以这个事儿本来是好事儿，最后也变成坏事儿了。那他该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呢？乾坤老师。
0: 首先呢，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描述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对于自己的状态呢，好像也比较了解，而且之前也寻找过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交流过，然后。

0: 像对于自己的问题呢有一些方向性的了解，而且好像也做了一些调整，感觉对自己的这种认可度变高了啊，然后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一点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调整自己啊，就是调整自己的配得感，调整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过程，就心理过程它也是遵循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还是可以继续的啊，去重塑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在这些细节上慢慢的去发生一些改变啊，比如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然后去关注那些这个朋友的一些正向的反馈呀、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前面讲到的这些感激训练呢 啊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能够帮我们去重新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曾经没有看到的那些部分，然后你的这种内在的一种价值感就会呈现出来了。那至于你说到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就是当我的生活事情变得更好，就产生一种紧张感，它可能跟我们的人生体验是有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像条件反射啊，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每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结果可能就会经常体验到这种大跳水的感觉，就感觉好像有好事发生，就必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坏事要突然到来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自我的对话啊，比如说当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你就可以去直面自己的感受啊。那我现在心跳有些加快，我感到有些紧张啊，那我在紧张什么呢？我脑海里面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然后其实多跟自己去做这种对话，而不是赶走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感受它本质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内在有一个需要成长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你是说我遇到好事我就要赶走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那就意味着你是在否定自己，你是不接纳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所以我们要的是和它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在心理学当中给梦做工作，比如说有人做噩梦，他遇到一些很恐怖的形象，我们不是说让它消除掉，而是让你有在你觉得充分安全的环境里面去直面它，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真的直面它，并且敢跟那个很可怕的形象交流的时候，那个形象就变了，就变得更柔和了，甚至变得很可爱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自己内在进行和解了，所以你躲是躲不掉的。那么这些紧张的感受，尝试着去问问自己啊，去探究一下它最后到底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呢？啊，我到底需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调整这样一种心态啊，你多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你会在这一块有些新的发现啊。不要急于的说这个感觉不好，我要把它排斥、把它删除掉，这样反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到自己、了解自己潜意识的机会。
1: 其实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克服很多阻力和不适感的，但是相信你可以直面自己哈，找到最终的方法。也希望乾坤老师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3: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4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 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地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2: 对，
3: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2: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3: 哎，
2: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那么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3: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心梗最容易什么时间发作呢？就是半夜。
2: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了，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有的脑梗了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2: 是。
3: 还有一些病人高血压、糖尿病出现活病症了，肾功能出现衰竭。刚开始肾功能衰竭一级二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出现变化就是浮肿的。到了四级五级的时候啊，他这个肾功能都不工作了。就要靠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那一步了。这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就危机啊生命。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轴的，还有最为常见的眼底视网膜缺血失眠那里。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
2: 陈主任，
3: 哎，
2: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3: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呢

0: 反应量也是比较好。
1: 嗯，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吧。
1: 有请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哦，
0: 哎，
2: 我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0: 你是潜江市周记农场的人？
2: 哦。
0: 哦，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2: 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啊，老人家。
2: 哦，我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腰椎椎间盘突出风突。
0: 哦，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冠心病。哎呦，那你这个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2: 还有那个经常那个耳朵嗡嗡响啊。
0: 哦，有耳鸣的现象。
2: 有耳鸣现象。
0: 哦。
2: 我去了听见药安天无意中听到你那个讲座呀。
0: 嗯。
2: 我就买那个5个疗程。
0: 嗯。
2: 送了我5个疗程。现在那个冠心病呢也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吃那个腿也有劲了。
0: 啊。
2: 这个腰的也控制住了腰。
0: 哦，不错不错，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冠心病恢复的比较好，那个腿也有劲了，是不是啊？
2: 主要在身上有劲，确实。
0: 不错不错，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比较好。
2: 腰现在不疼了，反正。
0: 哦，腰椎这个地方不疼痛了。
2: 耳朵不明了。
0: 哦，耳朵不明呐，就是你的肾气啊，给你补充充盈了，知道吧？
2: 哦，现在那个睡觉的，也那个有所好转呢，反正。
0: 哦。
2: 能睡着觉啊。
0: 夜晚现在睡眠比较好。
2: 哦。
0: 好好好，夜晚他能睡着觉，你的体质啊，他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对。
0: 你现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是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老人家？
2: 哦，我现在没。每天还要清早起来跑个半个钟头，在门口。
0: 你现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还在你那个距离那个门口啊跑个半个小时。
2: 啊，都在门口走。
0: 不错不错，但是呢，不要剧烈的运动，就是快步的走啊，走个半个小时，一天的运动量啊就够了。
2: 对，我这个以后还需要吃。
0: 你这个后期还要服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呐。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好不好？
2: 好好，我准备这次发了工资，还准备买个5个疗程的。
0: 对对对，买5个疗程，35盒，可以送你35盒，知道吧？
2: 嗯。
0: 哎，这个药呢也不是太贵，咱们那个老百姓呢都能消费得起，是不是啊？
2: 对对，可以消费起。
0: 你
2: 反正一个月的工资可以。
0: 你领工资一个月有多少钱了，爹爹？
2: 2-3千块。
0: 有2-3千块钱一个月。
2: 哦，这够我们买个疗程用了，反正。
0: 哦，那不错不错。你现在每天是怎么吃的呀，老人家？
2: 我现在是按照你那个原来那个吃吧，早3粒，晚3粒。
0: 好，就这样服，早3粒，晚3粒。
2: 原来我那个腿脚啊，那这个小腿都麻，现在吃那个麻的现象也治了。
0: 好，原来小腿麻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现在的那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那个腿它就不麻了，知道吧？
2: 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很的。
0: 满意的很，是不是啊？
2: 哦。
0: 好，你服的好啊，也跟咱们潜江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是的，跟他们讲了，他们有几个都买了。
0: 哦，你那个街坊邻居买了服了有没有效果啊，老人家？
2: 都有效果。
0: 好好好，你是周记农场哪个队的呀？
2: 潜江分江4队。
0: 你全名叫什么呀？
2: 我姓马。叫马春台。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马爹爹。
2: 我的13697361699。
0: 不错不错，咱给慢性病调理好，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2: 啊，好，陈主任，感谢你啊。
0: 啊，老人家你客气了，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让老人家呀慢性病呢获得健康的啊。
2: 好，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2: 好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2: 啊，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先生好。
0: 哎，你好啊。
3: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知不知道我们怎么拥有了？
0: 好，你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我主要是我的失眠。
0: 哎。
3: 颈椎。
0: 哎。
3: 心脏。
0: 嗯。
3: 这个髋骨无力。
0: 哦，脚没有劲。
3: 发觉

0: 手发麻，
1: 左手发麻是吧？
0: 但是原来去人的学习会，就是人呢已经快消失去了，就是我就睡了睡了睡了睡了没得起了。
1: 哎呦，是谁呀、啊？是你还是你老伴儿啊？
0: 我的婆婆。
1: 婆婆多大年龄了？婆婆？
0: 68了。
1: 有没有三高啊？高血压、高血糖有
0: 没有？有啊，高血压、高血脂。
1: 哦，三高是不是？
0: 哎，
1: 好好好，
0: 他反正每天昏昏沉沉的嘛，失眠太厉害了，跟晚上不睡啊，就是上上班的。
1: 哦，整天晚上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啊？
0: 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哎呦，你看，我跟你讲的，就服这个林志一瘦胶囊，让他早上服3粒，晚上服3粒。
0: 先早上3粒，晚上3粒是吧？
1: 哎，服了半个月左右，给我们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半个月左右是吧？
1: 哎，对对对，到时候我看需不需要跟他改量，好不好？
0: 哎，那可以啊，半个月看他的效果噻。
1: 哎，对对对对对，您这一手胶囊你跟他买了没呢？
0: 买了5个疗程送来的。
1: 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0: 哎，再问一个。
1: 哎，
0: 我就是心脏血压。
1: 哦，你又高血压，心脏也不好。
0: 哎呀，我的心脏总是不舒服，反正。
1: 怎么回事？检查过没啊？是冠心病还是怎么样啊？
0: 是冠心病。
1: 哎，那你这个服这个药，你跟老伴两个同时服啊，都是按早3粒晚3粒服着，好不好？
0: 我先服了再说了。
1: 好，服半个月有好效果，及时打个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0: 可以。
1: 哎，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0: 我是武昌区啊。
1: 武昌区的是吧？
0: 哎，我这几天我跟我婆婆两个都在听广播，
1: 晚上都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
0: 主要是你们技术的那个谈的啊，蛮详细。为么子呢？你有别人的病者的实际情况，
1: 是的。
0: 有别人病者的电话，
1: 是的。
0: 有别人病者的地址和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敢买。
1: 是的，那都是犯者的心声啊，是不是啊？
0: 哎，那是一个是感动。
1: 是的。
0: 哎，那感动他的病好了是吧？
1: 是的。
0: 像我的婆婆在，有时候打车时下车我喝，一个接着。
1: 你看，你这大年纪啊，身体不好啊，别人公交车都不敢带你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自己危险了，别人也怕，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赶紧正还没趁早上的时候，就把这药先起了再说。
1: 是的，有问题啊，找方找治。到了卧床不起了，再去治，那个恢复起来比较困难，是不是？
0: 有困难的，有麻烦。
1: 是的。这个年纪大了，什么最重要啊？健康最重要，是不是？
0: 我是说了，要死了压死了，你摸了嘛，弄搞个床上，你妈我拉我。
1: 那有些事啊，不是说你想死都死得了的，是不是？
0: 对，我所以说我就先把药买了噻。我听了广播以后，我相信你们这个药。
1: 对，
0: 我说了的。我相信，我所以我有决心买呀。
1: 是的，林志一手胶囊，这是一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啊。
0: 你们这个服务太他妈了！
1: 是的。
0: 到别人屋里去了解情况啊！
1: 是的，那个真话假话呀！我们用心呐、啊、去感受，用心去聆听，是不是？
0: 哎，
1: 他是不是掏心窝子话？他是不是说假话？那都听得出来。
0: 对，所以我就决定买，就是最近2天决定的。
1: 好，不错，你这个决定是英明的哈。
0: 我就说了，这就是真理。
1: 好，也希望在节目当中以后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
1: 你归心了，对吧？
0: 感谢，我姓张，我70岁了。
1: 咱给慢性病治好，人活百岁不是梦哈，张爹爹哈。
0: 我是说，抢了无病之前，把慢性病都治好就够了。
1: 是的，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谢谢孙军的关心啊。
1: 不谢，好，再见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是这样的，陈主任。
1: 哎。
3: 我是高血压，高血压的已经有3年的，而且吃了个降压药，降压药吃了以后呢，就是的话呢有所下降，然后下降以后呢，就说因为我长期失眠呢，我就 睡不着，
4: 嗯，
3: 就打开收音机的就听到你陈主任的讲座，
4: 啊、
3: 嗯，根据好多患有的反映的这个反馈情况呢，说效果蛮好，
4: 对，
3: 我就到我们公安就买那个灵芝胶囊，
4: 啊、
3: 嗯，吃了当时吃了五个疗程吧。
4: 你刚开始的血压是多少啊？吃灵芝一手胶囊之前？
3: 180，185。
4: 哎呦，185，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3: 对对对对对，
4: 你这个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那就麻烦了呀。
3: 对对对对，
4: 你这个后来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3: 后来血压是130/85啊，80啊。
4: 哦，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130/85/80啊。
3: 对对对对对对，血压现在是蛮好。再一个，我们老班的，我向你反馈一下啊，我们老班，
4: 嗯，
3: 他是肠胃炎，
4: 嗯，
3: 肠胃炎呢不是非常严重，他去年呢在医院里面检查这个。今年我就一换呢，我就他说好多患有的话呢，反馈这个肠胃病都说是啊，吃了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我就一换的我们公安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啊。
4: 对对对，
3: 结果呢，我们老班呢，我工程去，我又下五个疗程，他吃五个疗程，他的现在五个疗程还没吃完，我就五个疗程吃完的。
4: 哦，那不错不错。
3: 对他五个疗程现在就是说根据他反映情况呢，我要观察他，
4: 哎、嗯，
3: 他的这个胃病呢，
4: 嗯，
3: 现在吃东西他感觉呢。他不疼的了，
4: 哦
3: 啊！
4: 现在他这个吃东西啊，干嘛呀、啊？胃不疼痛了？
3: 对对对对，他现在的明显的有好转，那个灵芝胶囊
4: 好，
3: 他的那个肠胃啊，确实有好转。
4: 对，咱这个灵芝一手胶囊对肠胃啊修复的比较好。我们有慢性的肠胃炎的病人呐、啊，他服了之后啊，修复他这个胃黏膜，然后呢，以前反三水呀、啊，有的疼痛啊，哎，他说现在不反三水了，现在胃啊吃东西啊也不疼痛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都比较好。那就是说，你现在你老伴儿服这个灵芝一手胶囊是对方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
3: 他这个还下一步，你说怎么办呢，陈主任？
4: 他这个你还是要坚持服一段时间。你这个呢，还是去可以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知道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你现在老伴儿啊，肠胃啊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失眠情况怎么样？
3: 失眠的情况可以睡五个小时，原来就睡2-3个小时。
4: 那不行嘛，那对于老年同志啊，睡五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3: 睡正常不？
4: 哎，对对对，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67。
4: 好，67岁的老人睡五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再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3: 啊，那你说完这，你的那个就要付那个维持量，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早2粒，晚2粒，好吧？
3: 我们老伴呢？
4: 老伴他是早3粒晚3粒，
3: 早3粒晚3粒。
4: 哎，对对，健康长寿量，好吧？
3: 啊，你这个平台搞得好啊，为全省的这个患者，提供了这个信息。
4: 是的，
3: 啊、
4: 是的，咱们那个
3: 谢谢你啊，陈主任。
4: 好，咱们那个健康广播灵芝一手胶囊啊，就是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同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啊！
4: 好，老陈家，你是公安的朋友啊？
3: 我是公安县张庄铺镇同心村日朵。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张德春。
4: 哦，张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我的电话是132，
4: 嗯，
3: 6405906。
4: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啊，张爹爹啊。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你，你们也是同样要保重身体啊，你们。
4: 哎，好的，好的，好，老人家啊。
2: 好，公安67岁的张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灵芝一手胶囊。张爹爹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85，高压130，睡眠啊现在能够睡五个小时了。另外，老伴的肠胃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这吃得好，睡得好，血压平稳，咱们不就越活越年轻吗？祝贺二老！灵芝一手胶囊场外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你陈军呐、啊？
4: 对，我是陈军的。
5: 我是养老的、
4: 啊。什么情况啊？
5: 我是在八十多年前中风的。
4: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5: 这个中风呢，当时左脚还不能伸手。
4: 左半边甚至出现了肢体功能障碍了，不能动了。
5: 动是能动，到现在这个右手啊，这个左脚了，去完以后啊，只要呢拿不动。左手呢是麻木的，那种是麻木的。
4: 啊，
5: 这起了一个疗程的，这个灵芝一手。
4: 啊，
5: 要好一些，左脚要好，左脚是好了一些，拿得动，走路拿得动。
1: 你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脚手都拿得动了，有劲了。
5: 嗯，对对，这有劲了。这以后这做手的，以前拿拿东西拿不去，动也动不去，都能往我身上的。
1: 啊，
5: 对，那都是为了服务，送啊，送啊，送到手上。
1: 啊，
5: 咱是能够动了，再左手再先好一些。
1: 你这个好一些，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
5: 啊，
1: 你只服了一个疗程，对不对？
5: 哎，对，服了一个疗程的。
1: 哎，你要是服三个疗程到五个疗程呢、啊，你这个人呐、啊，完全都大变样了，知道吧？
5: 哦。
1: 你这个本身也大变样了，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你给我情况说一下。
5: 一天服两次，早上三粒，晚上三粒。
1: 你这个剂量给我调一下。
5: 调一下呢？
1: 哎，我说你记一下，好吧？
5: 好。
1: 你一天服三次。
5: 哦。
1: 一次呢，服三粒。
5: 啊、哦，一天服三次，一次服三粒。
1: 哎，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手一个方面脚那个脚手麻木，是血液循环不畅。
5: 啊、
1: 哦，最关键的是你大脑这个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5: 是是是。
1: 哎，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那个剂量调大一点，那个效果来得更快一些，知道吧？
5: 哦，好，我中了十道风了。
1: 中了四次风啊！
5: 哎，我觉得第四次中风。
1: 哎呦，我要批评。
5: 嗯。
1: 你这个四次中风啊，你咋不早一点治疗啊？
5: 这娃咋的有钱呢？没有钱呢，这是不穷困难了。
1: 你这个穷困难了啊！
5: 嗯，
1: 咱们这个困难呢、啊，不能有病呐、啊。你要是中风了，如果说像别人偏瘫呐、啊、半身不遂的，有的昏迷不醒的，你在医院里去，你还敢跟医生说没有钱呐、
5: 啊？啊，那是的，我都吃了一个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也好多了，起码能够像那个左脚走路啊，都不那拖拖的了。
1: 那是的。
5: 在这个左手要先强多了要，以前多玩也不好多，多的都是把我身上是破了破散散的。
1: 嗯。
5: 那就是破送到手上。
1: 嗯。
5: 送到手上，送到我破了多少的钱。
1: 嗯。
5: 基本上我可以多玩钱了，可以。
1: 现在手能多玩了。
5: 可以多玩了。
1: 可多玩可以吃饭了，这玩掉不了了。
5: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是大的改变了，很多人像你这个身体状态呀、啊，有的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呀。
5: 那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基本上是稳定在130的，要是80，要是70多。
1: 哦，现在血压130的，80多、70多。那你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没？
5: 血压比以往正常些了。
1: 好好好，他这个血压正常了呀，就是近放了血液，远放了血管。
5: 啊、
1: 咱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你这个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血压正常的、一个是这个比较好，第二个它避免了二次中风、三次中风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对，这样的
1: 啊。啊，
5: 我还是想办法想买几个疗程，还去几头去啊。
1: 好，你这样的，这几天有优惠活动。
5: 我大概买三个疗程的有是有吧？
1: 买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好吧？
5: 好，要的要的，好。
1: 好吧。
5: 好。
1: 哎，回头让我们服务站的跟你联系，好不好？
5: 好。
1: 哎，你贵姓哪爹的？
5: 我姓胡啊，胡元胡啊。
1: 住在杨罗什么地方？
5: 我住在杨罗阳光兴旺小区。
1: 你的电话是多少？
5: 我的电话是153-7275-680。
1: 好，那就这样，胡爹的，好吧？
5: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啊，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好不容易呀、
4: 啊！啊，终于打进电话了是吧？
7: 是啊，是啊，是啊。
4: 哎，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我跟你心情一样的，也很高兴啊，爹爹。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1: 我是三高啊。
0: 哦，你是三高，血压高，
1: 血糖高，血脂高。
0: 哎呦，那这个三高在一起非常不好，知道吧？
1: 就是啊。
0: 最容易一个是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另外呢，大脑容易出现问题，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血压以前高到多少啊？
1: 最高的时候是181。
0: 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
1: 哎，对对对。
0: 那搞不好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出现脑溢血了，那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1: 就是啊。我通过吃这个胶囊，我现在的血糖，控制的是5点多。
0: 那你多大年龄了？血糖现在是5点多餐前？
1: 73呢。
0: 哦，那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3岁的老人呐、啊。蛮好蛮好啊。
1: 蛮好啊。
0: 哎，你那个血糖5点多，非常好啊。
1: 哎，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血压我前天量了一下是80/120。
0: 现在血压比较好，血糖也是比较好。
1: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
0: 你原来的血糖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1: 餐前是4点多。
0: 那餐后不更高了？
1: 餐后是24点多。
0: 哎呦，你看你看，你这个呀，如果说血糖一个是高了，它也容易中风，另外呢，它容易出现并发症，知道吧？
1: 是的。
0: 好，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哎，对对对。
0: 你像我们丹参呐、三七啊，这些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调节五脏六腑，哎，咱胰岛细胞功能恢复了，咱就能正常走量的分泌胰岛素，咱的血糖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我和我的老伴现在都在吃。
0: 婆婆服的情况怎么样？
1: 婆婆原来最突出的就是长期的便秘。
0: 嗯，
1: 她通过吃这个胶囊，现在便秘基本上已经好了。
0: 哦，原来是几天一次排便呢？婆婆？
1: 原来是1个星期吧。
0: 哎呦，1个星期那这个严重的便秘啊。
1: 哦，他原来拉的都是那个蛮韧的那一种。
0: 哦，那就是硬隔的，是不是啊？
1: 对对，硬隔的。现在他都是香蕉便。
0: 那就是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运肠通便，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哎，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他这个排泄功能现在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哎，恢复正常了。
0: 哦，那蛮好。
1: 哎，
0: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啊，这个也是比较好啊。
1: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挺好的呀、啊，爹爹，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
0: 啊，满意。好，挺好的，挺好的。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啊。
1: 哦，感谢感谢。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当阳市霸林办事处。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石，石德民。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石爹爹。
1: 13986799972。
0: 好，石爹爹，对你有个要求啊。
1: 啊。
0: 咱们
1: 府
0: 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了比较好。咱们那个当阳有些老年同志啊，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帮你宣传。
0: 哎，就这么说，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哎，二老保重啊。
1: 哦，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当阳市的石爹爹啊，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以前的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血糖是5点多，血压是80/120，非常好。另外，老伴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祝贺石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京山县罗店镇黄范村九组。63岁杨胜利爹爹的家中，爹爹因为高血压高到200的时候突发中风，走路是摇摇晃晃头昏，还有几十年的支气管炎老齁，前列腺失眠，皮肤瘙痒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杨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1: 哎，我这恢复的蛮好，
2: 恢复的还蛮好啊。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1: 原来是小中，
2: 小中风是吧？
1: 我就在那打牌，打牌回来这个轮了，肚皮和眼睛一黑啊。
2: 哦，
1: 对，那金毛倒下，一倒下，跟你那轮都后果都不敢设想。
2: 是的，是的，没有倒下去是吧？幸好、啊
1: 没有倒下去。
2: 好。您贵姓啊？
1: 我姓杨的。
2: 姓杨啊？
1: 杨胜利的。
2: 杨胜利啊？多大年纪啊？
1: 今年63岁。
2: 什么时候中的风啊？
1: 就是那一个打牌下蛮小的个雨，打我现在一个打牌呢，我的没人去的，我一个都不敢去
2: 啊。
1: 这就搞的急死的，现在走路都没别的影响
2: 啊。那您当时中风了是什么症状啊？
1: 中风了一回来了，那老是昏昏沉，老个老是昏昏沉沉的，
2: 头是昏昏沉沉的。
1: 老是昏昏沉沉的，走路了都是像鸡蛋花的两边烂荡烂荡的。
2: 哦哦，走不稳是吧？
1: 走不稳的，对
2: 啊。您是因为血压高中的风啊？
1: 是血压高引起的。
2: 血压多少啊？
1: 200一百几，一百。
2: 高压高到200多，低压都达到了120是吧？
1: 嗯。
2: 您现在的血压多少啊？
1: 现在180几，85。
2: 啊，那现在血压也恢复的蛮好啊。
1: 血压也恢复了蛮好的。
2: 啊，现在头还昏不昏呐？
1: 现在头不昏了。
2: 现在头不昏了啊。嗯，
1: 现在都蛮正常蛮好的
2: 啊。
1: 这软的老痒的老骨也现在不痒了，不能他有了一年还可以流水的。
2: 哦，现在这个皮肤还痒不痒啊？
1: 皮肤不痒了，皮肤现在这软的老痒的老骨也现在不痒了。
2: 现在皮肤不痒了是吧？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蛮顽固性的一个病啊。
1: 顽固性的有病，这一夏天都骨裂都是衣裳不能穿的
2: 啊，
1: 又不能穿，这种情况都流水。
2: 嗯，
1: 去了2个月的一个搞好的。
2: 你也没有想到这个服灵芝益寿2个疗程是吧？这个皮肤现在不痒了是吧？
1: 也不痒了，也不哪里
2: 啊。
1: 主要是这个痒病改造好了，痒的软的脑壳。
2: 嗯嗯。
1: 再一个喉，再一个支气管炎也搞好了。
2: 支气管炎喉是吧？
1: 就是喉的蛮狠。
2: 嗯，
1: 支气管炎现在蛮搞的蛮好的。
2: 啊。原来这个齁啊是什么时候齁得狠一些、啊、
1: 我齁得这个10年的。
2: 10-20年、
1: 嗯、
2: 老慢支啊。
1: 对了，老慢支。
2: 嗯嗯。
1: 走路也齁，谁嘛都这样齁啊，腰都满的气喘不上来。
2: 哦，气都喘不上来。
1: 嗯。
2: 哦，现在我看你说话说的都蛮好啊。
1: 现在是蛮好的，现在我一吃这个药我是蛮好的。再一个一晚上起来6-7次、
2: 嗯、
1: 现在一晚上都在起来2次。
2: 哦，这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1: 对，前列腺的问题。这个药很大，对我很大的帮助，这个药好得很、嗯、我是这5个疗程吃完了还有个买。
2: 啊，您是怎么知道灵芝益寿的呀？
1: 我原来老听着陈主任的这个讲座的，他这个蛮好
2: 啊。
1: 有一个老听着像这方面的健康方面的节目了，我老得听。
2: 嗯嗯。您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睡眠好，睡眠原来睡的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2: 原来只能够睡2-3个小时是吧？
1: 现在一回来也睡天亮，
2: 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
1: 嗯
2: 啊。我看您的身上的这个慢性病也蛮多的啊，发生了小中风的是吧？
1: 小中风在
2: 这、还有这个老慢支，
1: 搞好了。
2: 老慢支，老齁是吧？
1: 20-30年的。
2: 20-30年啊！您今年才60多岁，您这齁都是40多岁就开始齁起来了啊！
1: 老齁的软了的，也可以不能搞吃嘛，一搞吃的。
2: 都不能搞事儿，
1: 是都是齁的齁的不得了。
2: 嗯。
1: 我们是丹江口的，从高头搬下来。
2: 丹江口过来的，
1: 丹江口过来的，我们69年来到这来的嘞。
2: 哦哦，你是从丹江口搬到这里来的？
1: 对，移民，我们是移民搬到这里的。
2: 哦，相当于你们这个村里人都是丹江口那边过来的。
1: 都是丹江口人过来，我们家里怎么没的？
2: 啊，
1: 就是带个换洗的衣服一个被窝行李。
2: 啊啊，
1: 下来都是国家安排的嘞，那房子家都是国家租的嘞。
2: 啊。
1: 嗯、现在带给他们这个药的，我是感谢他们。
2: 嗯嗯。
1: 这个药对我很大的帮助。
2: 那您现在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好啊，不能再中风了呀。
1: 血压一定要控制好。
2: 对对。
1: 我一个人再以后中风了，没人照顾。
2: 幸好这一次啊，是给你提了个醒，还只是发生了一个小中风，是吧？
1: 嗯。
2: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就是金山的，金山县的罗林镇的黄范村。黄范村9组。
2: 黄范村9组啊。
1: 嗯。
2: 啊，您的电话是多少？
1: 我的电话是13-05-88 3-4次起。
2: 好好好，今天过来看您的这个情况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哎，我恢复的蛮好，前面那个药好，我就接受不了的气压。
2: 继续服灵芝胶囊，有什么更好的情况再给我们汇报，好不好？
1: 好，
2: 好好好，行，好。好，陈主任，
0: 哎，
2: 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0: 对，
2: 一来呀，看病难，看病贵。
0: 对，
2: 二来呢，对一些空巢老人带来对慢性疾病的一些知识不了解，买错了产品，耽误了治疗，又多花了冤枉钱。
0: 是的，是的，咱们很多老年人呢、啊，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嗯？
2: 对，
0: 像咱们金山县呢、啊，罗店镇的杨胜利爹爹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嗯，
0: 因为血压高到200的时候啊，低压120了。就突然出现中风了，
2: 对对，
0: 哎，他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是不是、啊、
2: 嗯，
0: 以前走路啊摇摇晃晃的，是吧，
2: 嗯，
0: 头昏，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他的血压呀、啊、现在平稳正常了，
2: 嗯，
0: 120/85，
2: 对对，
0: 所以这个血压都比较好，都避免了再次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了，
2: 对，
0: 这个危险呢就解除了，是不是、啊、
2: 对，
0: 还有啊，杨爹爹、啊、皮肤瘙痒，
2: 对，
0: 他说皮肤抠破了就流水了，是不是、啊、
2: 对对，是，
0: 衣服都不能穿，
2: 对，
0: 现在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排除身体的毒素，
2: 嗯，
0: 他这个皮肤啊他就不痒的，
2: 对，
0: 皮肤痒他还是内在的问题，是不是
2: 啊
0: 身体内在的毒素啊清除了，
2: 对对，
0: 所以说呀、啊、杨爹爹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支气管炎气喘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对，
0: 还有失眠呢、啊，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2: 对对，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0: 也是听到我们用户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
0: 也是听到他们爽朗的笑声，
2: 对，
0: 杨爹爹啊说得亏了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0: 非常感谢，在这里啊非常祝贺咱们金山县罗店镇防范村九组的杨胜利爹爹，
2: 对，
0: 他的一个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现在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好，
2: 对，
0: 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们这位杨胜利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让您获得健康。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要谢谢你一下。
0: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啊？
3: 啊，我给你把那个情况全部说一遍，好不好？
0: 好好好，你说。
3: 我这个是8号去开始去的。
0: 嗯。
3: 头一次是买3个疗程，2疗程啊。
0: 嗯。
3: 我以后又买过5疗程，送5疗程。
0: 啊。
3: 赚钱以后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的。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已经见到好效果了。
3: 见了效果，我一下一几个月才是有效果，见了效果，就一直到现在都很好，都一直都没有头不晕了，也不昏了，也没有像人那么慌的。
0: 哦，你是身体哪些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3: 我的是什么呢？我的是这个脑梗，脑梗。
0: 哦，出现脑梗了。
3: 我将近15年搞的脑梗了哈。
0: 哎呦，脑梗呢，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吗？
3: 是的，就是的，我说是我们做事，我是呢去了3个疗程以后，又接了买5个疗程了。
0: 那是的，
3: 我等于是8个疗程了。我说一直去了，现在4个月才是见效的。
0: 那是的，是的，那你也比较有耐心。有的人吃了半个月效果不明显，都失去耐

0: 你要走不稳一下子塞到了怎么办呢、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啊，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就开始买的刚开始还有害怕不相信了哈。
0: 啊，
1: 买三个粮食去算了，其他的都还没见效。
0: 嗯，
1: 我说我再一个买五个粮食来吃。
0: 嗯，
1: 这是害进了九十个贝斯啊。这下子想呢，钱呢总是用的，我再一个买五粮食来吃。
0: 嗯，
1: 一直到现在就都很好的。
0: 啊、哦，
1: 就一直到现在就。这药等于是见效的了啊！
0: 对对对，现在那个很好了，就是说那个头不昏了。现在
1: 头不昏了，也不晕了，
0: 也不晕了，
1: 也
0: 不走路呀，走得稳了，再不晃晃悠悠的了。
1: 现在我还搞事了，还可以。
0: 哦，现在搞事还可以。你多大年龄了？
1: 我70岁，70。
0: 那、啊、听不出来呗？听着你这个说话中气啊，很轴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1: 啊。啊，我70，轴70岁了。
0: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以前那个老梗呐、啊，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有效呢？咱这里边的药啊都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知道吧？
1: 啊，
0: 你大脑的血管通了，他这个老梗的这个地方啊通了之后啊，你这个头昏呐、啊、头晕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1: 是。
0: 另外呢，他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走路啊他就平衡了，就不是像你说的晃晃悠悠，是不是？
1: 对。
0: 不错不错，你这个身体好啊，你花这点钱都是能赚得回来的，对不对啊？
1: 对，有病了你只要吃了，是不是啊？
0: 对，
1: 不吃上去不好，是不是啊？
0: 对，你现在感觉是不是也睡眠呐、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好一些呢？
1: 啊，睡眠好得很了，睡眠的一夜睡天亮都可以，
0: 一夜睡个大天亮。
1: 嗯，
0: 那不错，那很多老年人夜晚睡不着啊，很着急的呀、啊。
1: 是的，
0: 那不错。
1: 我听说，听我说的。嗯。原来喜欢咳嗽的哈、咳嗽就好了，咳嗽就好了。
0: 哦，原来喜欢咳嗽咳痰犬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1: 也解决了。
0: 那不错。他这个就是给你支气管的病症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1: 对。我这个咳嗽听我说了。
0: 嗯。
1: 这小孩修复这个咳嗽。
0: 那就是几十年的咳嗽是不是啊？
1: 对，这就比现在好的多，不像了。像那些一老要咳嗽的，是不是呀？
0: 对，我现在听你说话，你的现在这个嗓子呀、啊、很干净嘛。
1: 对，我这以后这吃这药还要吃多长时间呢？你得给我安排一下。
0: 你这个后期再吃个半年再说吧，到时候再来个电话好不好？
1: 还是打那个电话哈。
0: 对，你现在是每天怎么服用的呀？
1: 我现在每天吃，那上一次你跟我说的呢？
0: 嗯，
1: 跟我说叫我刚开始吃了那些。一个多月没有效果，我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了哈，这叫吃的，每天都是吃的，早三粒，晚三粒，中午吃两粒的，吃八粒的，是不是呀？
0: 可以，就这样吃。
1: 谢谢的。
0: 就这样吃。
1: 谢谢的。
0: 好，33就这样吃，好不好？
1: 好，那就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
1: 我是天门榆心。
0: 哦，你是天门市榆心镇。
1: 哎，榆心镇青山村八沟。
0: 你叫什么呀，爹？
1: 我叫胡顺新。
0: 哦，胡顺新，爹。
1: 对，
0: 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
1: 我的电话是152-7113-220。
0: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咱们天门榆心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1: 我还介绍给我哥买了的呗。
0: 哦，你要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1: 啊，他们刚前天刚买了，也还买了才服用，刚服用。
0: 好，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是。
0: 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胡爹，你也保重，好吧？
1: 好，谢谢你啊，我这。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

0: 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感染那好了，陈主任好。
4: 哎，好了好了。
5: 啊，感染那。
4: 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一个是这个肺气肿啊，或者个冠心病呐、
4: 哦，你主要是肺气肿。
5: 对、啊。
4: 还有冠心病。
5: 对、啊、对，就是两种病。
4: 哟，你这两种病呢、啊，都是麻烦的疾病呢、啊
5: 啊。是有点麻烦了，就是他这个冠心病呢，他也麻烦，搁他这有很多年了的，这冠心病有5-6年了。这个哮喘病有起码有4年了，我应该去第一个疗程了。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再服第二个疗程。
5: 是吧？服的，我听到你的广播以后，我这也买得起的，感觉有点效果，再服第二个疗程了。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第二个疗程，感觉了有效果了。
5: 啊、服了一个，有点效果，又买了一个疗程。
4: 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5: 啊？他原来的这个走路上坡啊，有点喘呐、上楼梯啊，上楼梯还要斜啊。现在就是呢，上楼梯不斜啊，上坡的要比他那先要轻一些的。
4: 哦，就是说你现在呀，肺气肿，以前走路啊有点走不动，现在走路啊有劲了，能走得动了，是不是啊？
5: 啊，跟现在要好转一些的。
4: 对对对，你这个好转呢，它就是补充你身体的元气。给你支气管炎，给你肺部的病灶啊，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吗？元气充足了，体质增强了，你这个走路啊，他就有劲儿了，就不像以前喘的那么厉害了，对不对？
5: 对，跟现在要好转多了。
4: 哦，比原来要好转得多，是不是啊？
5: 要好转多了。原来上楼梯就上一层的话，还要扶着栏杆，还斜哈，走了当然还斜。现在的就不扶栏杆的，走上的像。比以前的要轻一些，
4: 那就不错，那就是最直观的。你以前爬楼上楼梯要扶栏杆，走一层楼都要歇一下，是不是？
5: 对对。
4: 哎，那不错不错不错。那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你现在那个肺气肿啊、支气管疾病呐、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你这个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5: 冠心病原来的他胸前的崩啊，有点不舒服啊，现在他的。崩的也跟以前也好一点，是他原来也他这个胸部就是喉咙下头的，他也平缓那些慌的，他以前慌好的这个就这有点感觉。
4: 哦，以前那个胸慌啊，有时胸跳啊，有点不舒服的症状啊，现在都有好转了。
5: 啊，他就原来那个胸部啊，就是喉咙下去落去的，他以前不是多不安 高模式的心慌的，他调的高血脂，现在的要调的好的了，舒服的了。
4: 好好好，这个不错，再舒服一点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血管呢，慢慢在通，知道吧？
5: 也好转多了。
4: 您这一束胶囊现在是怎么服的，爹爹？
5: 我早晚呢过三粒。
4: 好，就这样服，早三粒，晚三粒，你这个才服第二个疗程。
5: 对。
4: 那你要坚持服用，像你这个情况，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按照半年的来服，好吧？
5: 还服个半年。
4: 对对对，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今年73。
4: 好好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爹爹？
5: 我中江石牌子。
4: 你叫什么啊，爹爹？
5: 我叫李秀琴。
4: 好，就这么说啊，你保重啊。
5: 好好，行，感谢。
4: 好好，不感谢，再见。
5: 好好，谢谢。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6: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原来是啊，有个焦虑症，每天晚上啊睡觉呢始终睡不好。睡了你以后呢不能了躺着睡，他要必须要啊。坐起来行走啊，才是能行。他那个你说醒或者说不了
4: 啊，
6: 这是这回事。再一个呢，脚啊有点麻，头有点昏，但这睡觉呢比较还好，还睡，每天睡这个15个小时。
4: 你这个当初啊焦虑症啊，晚上是睡不着觉，是不是啊？
6: 是啊，是的，是的，焦虑症，
4: 完全睡不着。
6: 是的，是的，有点口语一点问题，他就烦躁起来了。差不多是个坐立不安了，这是。
4: 今年多大年龄呢？
6: 75。
4: 哦，75岁，睡15个小时，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啦。
6: 对对。
4: 哎，你看你这个以前焦虑症，晚上睡不着，总是喜欢好动，是不是啊？
6: 是的，人呢这坐立不安呐，没这种现象了。
4: 你现在那个焦虑症恢复的比较好，能睡着觉。你现在那个其他方面呢？
6: 那个头昏的好些了。
4: 哦，头昏的好一些。
6: 头昏的好像，再一个呢，脚啊不麻了。
4: 以前脚是麻的是吧？
6: 是的，是的，脚麻的很，多狠呐！再这个小腿呀、那些螺丝管上面那老是带一个浮肿的现象。
4: 哦，
6: 现在没有那现象了。
4: 小腿都是浮肿的，是不是啊？
6: 啊，有点浮肿，有点浮肿。
4: 哎呦，你看，你那属于啊，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6: 对。
4: 哎，现在这个浮肿的情况怎么样？
6: 浮肿已经消了。
4: 哦，现在浮肿已经消了。
6: 消失了。
4: 好，浮肿消了呀，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然后咱们那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呢，给它修复好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4: 哎，
6: 都这个血压。我老经常量啊。
4: 你是高血压还是怎么样啊？
6: 原来还有糖尿病呢。
4: 哦，你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
6: 啊，高血压、糖尿病呢。
4: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6: 高了不太高，是178啊。
4: 178还不高啊？
6: 那倒是200多啊。
4: 哦，原来还有时候是200多。
6: 不，别人的，我听到别人说了，他也200多的话。
4: 178已经很高了，那200多了，那随时啊都会出现意外啊。
6: 我说别人有这个现象的话。
4: 哦，你听广播听到别人有200多的是吧？
6: 不是听广播，碰到我们这地方的，
4: 178血压都很高了，爹爹啊！
6: 因为啊，会上偏高吧？
4: 哎，对，已经很高了，
6: 高
4: 那200多那就非常高了，是吧？
6: 是啊。
4: 那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情况是多少啊？
6: 血压说老师，我是用那个手腕的那个血压计，它老是量到了110几。
4: 哦，
6: 那个低高压是110几啊，高压
4: 110几，这个血压很好啊。
6: 对对。
4: 低压是多少？
6: 低压70-80啊。
4: 这个血压都很好了啊。
6: 对对。
4: 你现在血压比较好，你的血糖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6: 血糖啊，现在还没量了，这个给量一量去吧，这个和检查给你。
4: 哦，有时间去查一下血糖，好吧？
6: 好。
4: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看你那个脚麻，小腿肿，现在都消了，是不是？
6: 那个脚麻 我祖先啊是都是消失。
4: 都消失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天道下下茶。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胡锡成啊，五月胡啊。
4: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在复活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啊，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
4: 咱们仙道寺下茶的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好好
4: 好好，就这么说啊。
6: 好，谢谢你啊。
3: 咱们这位仙桃的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啊这个脚发麻，睡眠不好，小腿浮肿。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头不昏了，脚不麻了，小腿的浮肿也消了，尤其是他的血压呀，高压110几，低压70-80。祝贺胡爹爹。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1: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0: 张居正先生。”“
2: 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1: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0: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2: 有人把他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他送进了寺庙。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福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福，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喝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
1: 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
2: 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
1: 奴家李慧。
2: 玉娘打完之后
1: 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
2: 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她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 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
1: 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
0: 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
3: 转瞬间
0: 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4: 玉娘啊，你唱完了？
1: 奴家唱的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4: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他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1: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2: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1: 怎么不成？
0: 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

0: 余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1: 做红袖添香之人，
0: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2: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1: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与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呐，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一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呐，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
0: 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2: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张居正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

0: 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
1: 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
0: 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代老夫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拜托了。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元老且慢。嗯，你还有什么事？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疑。这种勘和迟疑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存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带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疑，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父，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和，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我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我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府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

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听人生，世态炎凉，话古今，成败兴亡。往日今朝多少事，话说天下，跟您讲。欢迎收听《话说天下》。
1: 1958年的八月，中国海军决定向被国民党占领的金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炮击示威。为了配合岸炮，在上海服役的张义民和他所在部队的6艘鱼雷艇，早在炮击之前20天，就被通过铁路悄悄运送到了金门对面的基地。20天后，他们当中的12个人将被命运卷入生存或死亡，忠诚。

背叛的不同生命轨迹，新中国海军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辉煌，也即将迎来辉煌背后的艰辛和悲伤。而我们今天这部电影的故事也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是八一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它改编自一个怎样的真实故事？导演是怎样带领剧组体验生活的？漂流在海上的镜头是怎样完成的？在真实的历史中，漂在海上的战士又经历了什么？罗宾为您带来电影传奇系列之《海鹰》。

0: 1950年，新中国海军刚刚建立，他急需招募新生力量，一切都刚刚开始。时任184号指挥艇艇长的张义民说：“
1: 海南战役结束以后，回到海北来，那时候海军就开始建设，那么要从各个军兵种里边，从陆军里边调一大批干部来充实到海军里来。
0: 1952年创建的81厂，又何尝不是刚刚开始？他也向新生力量们发出了召唤。演员王新刚说：“
2: 像李波啊、刘继云呐、那王小棠啊，这都是总政话剧团的。像天华呀、张良，我们都是属于东北军区。”
0: 新生的海军力量并非生来就会打海战，在陆地上游刃有余的张义民必须从头开始，而新生的电影厂的职工也并非生来就会演戏。进入81厂后，才刚刚接触电影的话剧演员王新刚也要从头开始，
2: 很不习惯。对电影，你话剧，你整个人这幕一拉开以后，你这整个你戏就演下去了。这电影怎么这一会儿这么一段这么一块，那很不习惯。
0: 1959年，从总政文化部进入81厂的作家陆柱国也算是新生力量，虽然早已因为小说《上甘岭》而出名，可是对电影编剧这个职业，他是刚刚起步。
3: 那个1954年的时候。1954年的时候，我在海军时候，因为这个几部电影啊，都牵扯到54年，我在海军生活那一段，包括后边的海鹰、张火种的青春。
0: 新中国的海军也刚刚起步，如何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维护漫长海岸线的安全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处在台湾和大陆前沿之地的福建厦门更是如此。小小岛屿金门刚好处在厦门的咽喉之地。金门虽然离台湾很远，但是离大陆很近，但是它却被国民党所控制。驻岛军队习惯了将炮弹隔三差五地倾泻在大陆的土地上，这终于激怒了毛泽东，他决定在1958年的8月份对金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炮击示威。新中国海军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辉煌，导演阎继周说：“
4: 托让厂里跟我谈，现在这个南海啊，打了这么个仗，这海鹰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主要是这个一个小的快艇能把敌人最大的中日号的军舰打掉，这还不算，最后他自己城给打沉了。”7天7夜在海里游水，最后救回来，上来时人都是皮肤都变了颜色，都是不像样的，不能吃东西，喝点米汤什么的，都回来了。我一听这个故事有意思。
0: 1958年，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81厂决定将海鹰拍摄成彩色故事片。那么海鹰剧组为拍好电影又做了哪些扎实的准备工作呢？导演阎继周带领剧组来到了浙江的快艇部队基地，每天跟着快艇出海体验生活。影片的一开始，中队长就和战友们大张旗鼓地航行在海面上，这场面壮观得令人热血沸腾。1959年，中国电影还没有电脑特技，拍这样的镜头就是玩命。阎继周回忆摄影师差点遇险时说：“
4: 有一天蔡继伟是最危险的一天，你听到是，这是条艇往前进的，我在这个位置上。”王新刚是正面，他在艇的头上碰王新刚， 有两个战士爬在地下拽着他的腿，然后呢，三个家呢都是有几个战士拽住，有绳子拉住，怕痛了。拍，正在拍的过程，看见前面一个浪啊，比我们高中唰就过来了，我赶快躲着，我拽住扶着，我说下一位完蛋了，卷走了。因为有几个战士拽着腿啊，全部湿透了，还没有事儿。
0: 影片中的中队长甩去扑面而来的海水，上岸和老丈人聊聊家常。
5: 阿爸，我是来接你。
6: 接我？
5: 啊，首长请您呢。
6: 请我干什么？
5: 请你当军师。哎，玉芬也让他去。
0: 此刻中队长的妻子玉芬正紧张注视着金门方向的敌情，扮演他的是王小棠。
7: 敌人打炮喽！注意防炮喽！
0: 玉芬在阵地上喊警报、捡炮弹皮，甚至充当炮兵。可当年真正的艇长张义民，并没有这样一个当民兵连长的妻子。这样的虚构是为了体现四个字：全民皆兵。王小棠说，
8: 那个地方他打炮啊，那个炮弹一块炮弹皮你就可以牺牲了，所以必须是带着啊钢盔。而后呢，他的衣裳是红颜色格的白格，因为捡炮弹皮有时候也去拉炮打炮了，就是所以脸上有这个灰啊，有这个硝烟的灰。
0: 中队长笑得爽朗，年轻的观众们记住了这种笑容，而王新刚开着敞篷吉普车带着王小棠兜风的情景，后来也成了每个中国少女神往的梦境。中队长和妻子享受着战争后难得的平静，战士们则利用这片刻的平静在岸边保养鱼雷艇。由张永守扮演的水手长很会讲笑话，
5: 突然间呢，哗一阵龙卷风啊，直刮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9: 塑造这么一个海军的士兵的那个形象，我觉得今天来看还算是完成了。尽管我没幽默感，但是他本身呢，这个因为这个角色需要有幽默，那么我也就只好呢跟着这个角色来适应这个角色，去尽量去融化，把自己也融化到那个角色里头去，有这么一个过程。
0: 中队长带着玉芬和吴老伯来到海军作战室，在这里他们要和李波扮演的海军大队政委一起讨论怎么在鬼域打埋伏。
10: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0: 大队政委的舞台在岸上，下海的事情交给这三口之家了，比如去鬼域看看是否适合鱼雷艇埋伏。影片里的鬼域风高浪急，暗礁密布，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埋伏点又是什么样的呢？真实的历史上，快艇的埋伏点设在了定台湾这个港湾，那里当然不能像鬼域那样凶险，因为越是风平浪静就越便于轻巧的鱼雷艇出击。真实的历史事实是，1958年8月21日解放军海军的六艘鱼雷艇悄悄进入了这个隐藏在厦门镇海角的小港湾，准备对台湾前往金门岛运送给养弹药的敌舰进行拦截。1958年的8月23日，震惊中外的金门炮战终于打响了。正在从金门岛往船上运送伤员的国民党运输船台生号被突如其来的炮弹击中，仓皇逃到岸炮射程之外观望。第二天黄昏，排水量4000吨、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仍然傲气十足地停泊在了金门岛外的海面上。它本应该逃得更远一些。 但他仍觉得有把握把上千吨的炸弹卸载到金门海滩上。等待了整整三天的张义民和他们的鱼雷艇终于得到了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张义民说，
1: 距离敌人还有15天，是有江子号有勇子号，在这个两条大型坦克中队艇的外边担任警戒的，距我就很近了，我就开始分配目标。
10: 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
0: 攻击编队共由6艘鱼雷艇组成，总指挥张义民的184号指挥艇带领175号、103号编为第一中队，180号指挥艇带领105号、107号编为第二中队。傍晚7点钟，张义民等来了那个从上海到厦门一直在期盼的时刻。台声号被鱼雷击中，沉默了。之后，我海军6艘鱼雷艇迅速撤出了战斗。但是175号艇因为经验不足而被敌舰击中。张义民说，
1: 175艇是2号艇，就在我指挥艇的后边一条艇，两条艇编队发射鱼雷以后就撤出战斗，他可能考虑敌人有射击啊，他就拉开烟幕掩护我，一放烟幕这尾部拉着一道白烟，那就成了敌人的这个射击目标了。然后被敌人就打中了1发762炮弹。
0: 事实的确如此，被击中的并不是电影中的指挥艇，而是跟随指挥艇出击的175艇。也许是艺术创作的原因，在影片里所有的英勇和艰辛都被集中在了指挥艇上。那么在即将沉没的快艇上都发生了什么呢？

0: 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1: 1958年8月23号傍晚，中国海军175鱼雷艇迅速下沉，艇长徐凤鸣心情沉重，他降下国旗，准备带领全体艇员游回大陆。
0: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2: 万岁。
1: 在海中漂流的镜头是在剧组挖的游泳池里拍的，当时已经是秋末了。说起拍这场戏，阎继周和张永守说，
3: 现场不能有女同志，一上来把衣服脱光了，光屁股啊，又对火烤的，然后吃点牛肉干喝点酒，下去再上来拍几个镜头。

0: 在上的时候，人已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哆嗦，没办法，喝两口酒，下家又下去了，下去还不能装冷。
1: 已经不错了，几个小时的戏，有火烤，有酒和牛肉。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年轻的海军战士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在冰冷的海上漂流几十个小时。游泳池里风浪再大也不会危及性命，而大海则处处隐藏着危险。搜索落水艇员的敌舰迎面而来，幺七五艇艇长徐凤鸣一把推开轮机兵黄忠义，自己却被卷进了螺旋桨。说到徐凤鸣，他的战友张义民说，
2: 他是东北这个吉林人，他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他回家探亲，他人没到家，舰包已经到家了。回到家里以后，到家里边吃顿饭，跟母亲、父亲、母亲跟老婆说说话，看看孩子，马上就返程回来了。回来以后牺牲。
1: 被救的黄忠义后来最不爱看的电影就是《海鹰》。因为看到影片中的艇长精神焕发的又活着回来了，他就忍不住流泪，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艇长。这次海战共有四位海军官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海洋中，他们的战绩是击沉了国民党军队的台声号，另一艘大型运输船中海号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它被敌人拖回台湾的港口后因为无法维修而报废。这是新中国海军对国民党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值得一提的是，海鹰也是八一厂拍摄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3: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4: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整个冬病夏治的治病法则的应用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通过夏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再结合我们人体身体的需求，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能够通过滋养骨髓呀、更快更好的培补人的阳气啊，或者说是我们整个气呀、得到补充，这个对维护人的身体健康呢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呢、尤其是常年的久病缠身多病的消耗，导致身体机能呢、处于一个很虚弱的状态，当您的气不足的时候，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一切的生命活动啊，它都是处于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平啊，从我们的消化到我们的行动，还有我们大脑的思维，甚至我们心脏的跳动，血液的循环，它都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气的推动啊。所以夏季尤其三伏天培补人的阳气，让您的气更旺，对维护健康呢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大家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说话声音洪亮了，现在走路腿脚更轻松有劲了，而且走得很快了，现在吃饭消化力很好，吃了肚子不胀，排泄也畅通了，甚至很多老人家说我现在人呐、感觉年轻10几岁了，其实这就是通过滋养骨髓培补了您的正气啊，气更旺了，生命就富有活力啊， 那么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我们一再强调它不同于传统的中药，但是呢它也是以中药为基础啊。你像我们原黄金里面，大家仔细听，三维黄金组合，像黄芪和西洋参，还有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里面有人参，这本身都是在传统中药里面是培补元气最重要的中药。但是呢我们又和传统的中药方剂不一样啊，它是把它里面有效的活性多糖、天然皂苷、活性甾醇把它提炼出来了，这样呢精准靶向，能够更快的培补人的气机，而且呢安全绿色。因为有时候单纯的过量的应用一些补气的药，可能有些人他吸收不了、适应不了，所以我们把它提炼出精华成分，吸收更快，而且呢更加的安全。再一个呢，你像我们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组合，像三维黄金组合铁皮石斛的这样一个配伍，还有我们活力资源宝里面像蛹虫草啊、枸杞啊、蒲公英啊这些活性成分的组合以后，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阴阳平补的这样一个作用。哪怕是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服用，也不会出现什么上火的这种表现。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正是因为我们选材精到，提炼的科技水平高，而且架构的技术高，才保障了它的安全，最终呢功效就更有保障。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开展冬病夏治，让您的气得到全面的培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啊！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吧。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张主任，你辛苦了。
6: 哎呀，你好，你好。
7: 我是活力资源宝老用户呗，我已经吃了8年多了，一买就是10年呗。
6: 那非常好，用得好，就是老用户都是这样，反正从来没断过。
7: 我原先全是从肝硬化，因为我老听收音机，把那个反馈啊，说这个肝脏比较好，我就开始吃了呗。
6: 就是原来得过血吸虫，血吸虫肝病。
7: 我脑子血吸虫，我就是江边喊呗，原因是还是老放油啊，搞这个东西呗。
6: 很多老人家了，你原来都得过这个病。
7: 因为我们这是江边的血吸虫区呗。
6: 你是哪里啊，弟弟？
7: 我是嘉峪娄区。
6: 嘉峪那边那是湖北长江啊、汉江啊，包括各个湖区啊，都有这个问题。过去啊，那您当时这个肝脏怎么不好呢？
7: 那时候那个脚啊是肿的蛮狠，我就去检查，因为狗那里我就怎么会肿啊？原先是这搞事的时候你是没注意，坐在床上我脚就肿了，肿蛮狠了，我就跑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的时候呢，有这个脂肪肝、血虫肝，
6: 哎呦，
7: 有这个肝囊肿。也蛮大，
6: 哎呦，那很复杂了。
7: 刚才说还没搞出来，周末这个增强气体，才把那个肝硬化呀，这个落病才搞出来。
6: 哦，
7: 搞这就开始吃药，没了就听这个收音机啊，开始买活力资源宝。一买呢，我是一个人的吃，没了就我两个婆婆搂了吃呗。
6: 那等于说这几年肝脏都还稳定吧？肝功能呐、
7: 我这好几年是没么查嘛，
6: 也没查过了。
7: 反正我这样跟人家比较舒服啊，我能够走路啊，能够吃饭了、能够做事，我就行了嘛。
6: 反正这自我感觉还是很正常的。
7: 对对对对，今年已经79岁了呗。
6: 79近80了。肝脏肝硬化，尤其血吸虫肝病呐、包括有些肝炎呐、在我们湖北啊、过去还是比较普遍。肝脏如果保护不好，肝硬化甚至最后有的可能导致恶性转变，那就很麻烦了。
7: 我跟那他们说，跟那同事的时候，我说多活了10年。
6: 可以，您这再往后走啊，应该说也比较稳定了、这就比较好。尤其这个肝脏不好的人，他要不能吃了，那就麻烦了。您现在吃啊，人啊，包括精神体力啊，都还比较稳定，这就比较好了。
7: 现在还可以，我现在早晨那小跑啊，搞么7、8里都没点问题呗。
6: 哎呦，那不错不错不错。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一个最大优势啊。其实中医讲叫什么叫扶正，就您呢、整个的五脏的正气都足了，就能够抵抗或者说抑制细菌啊、病毒啊，包括一些邪毒啊，对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坚持服用活力滋养宝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呢？这样就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状况，这是最好的。说个玩笑话，您活到80活到90，您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
7: 反正我是每天三餐、
6: 可以可以，身体好咱们就好好巩固。这么大年纪平时睡觉啊包括关节啊都怎么样了？
7: 关节我从来没那么关节的腰疼我从来没那
6: 么。哦、那很好。
7: 这眼睛有眼泪啊，一年不一年老了天眼睛，现在要是眼睛就比较轻松，没那么眼屎啊没那么东西啊就好些，
6: 比较干净了、可以。您贵姓呢爹爹？
7: 我姓王，谢谢啊。
6: 好好好，
7: 谢谢、
6: 好的，您自己坚持巩固。
7: 谢谢
6: 再见啊，王爹爹。
7: 再见。
5: 请嘉鱼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第二期活动中。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主任，你好，你好。
6: 您好，欢迎您啊。
8: 我是孝昌。
6: 孝昌。
8: 我最开始是个骑的那个国力滋养宝。现在骑的是软黄金。我软炎是慢性结肠炎，
6: 结肠炎
8: 腰疼腰痛。这个国力滋养宝一起，我的那两种病都洗好了啊。
6: 就是结肠炎和腰疼的问题都解决了。
8: 都改不了。
6: 当时这个结肠炎是怎么是做过结肠镜吗？
8: 那你痛苦的很多，相当厉害呀。

0: 肝破裂了，跟这甲状破裂了。
1: 哦，心脏的问题。
0: 甲状破裂，我到同济医院去住了六天班了。
1: 哦，
0: 住了六天班，他要我做手术，我没有做手术啊。我是早上挺四点的跟他说，我说早上回来挺四点。
1: 那
0: 其实我这就听到那讲出来软黄金了。
1: 嗯，
0: 哎，帮助心脏的向心全身输送血了，是吧？
1: 对，
0: 哎，对对对，我都把这一听的，我试下试一下试一下，
1: 嗯，
0: 试一下我买了一锅掉，哎，我现在基本上和稳定了，我现在还能那个干农活就是啊。
1: 哦，从22年到现在也将近有4年多了。
0: 哎，对对对。
1: 那你原来有没有三高症呢？
0: 我没有，没有三高。
1: 就这血压一直都不高。
0: 哎，我都正常，血压正常。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很意外的啊，因为这个动脉夹层一般呢，多半是有高血压，然后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厉害，它就是我们血管壁的内膜了和外膜层发生了分离。这个是很危险的，抢救不及那人就没了。
0: 不是大上你是跟他说不是大上四点。
1: 是啊，因为这个病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0: 哎，现在是托，哎，那是不是感谢那儿这个软黄金了，哎，救我的命了。
1: 当时等于说在武汉这边住院住了六天。
0: 哎，住了六天。
1: 当时没有考虑手术吗？
0: 那我没打点手术，他要我拿20万去做手术，我再打这个点的，我拿去搞20万嘞。
1: 哦，
0: 是这样，我说3万4多个了，一个多点不到70，大家都是一过70了。现在
1: 就是当时还不到70。
0: 你这大概是六十这个号，六十七岁，
1: 那还真是。
0: 我那都是满70几、71啊。
1: 可以可以，那您现在平时体检的话，这个血脂啊、血糖啊都正常吗？
0: 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
0: 又不叫头晕了，又不叫目眩，我还是现在在干打工啊，过了打工啊。
1: 那好了好，
0: 我可以扛，还可以扛100把斤了。
1: 哟，平时抽烟吗？
0: 我不抽烟，我就是爱喝酒。
1: 那我建议你啊，这个确实要祝贺你，这个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每年血压、血脂、血糖要检查。烟不抽是好事，酒了尽量的也不要喝了啊，这是我建议你啊。毕竟得过这个病，咱们能够捡回一条命，而且现在保持的这么好啊，这个要珍惜。
0: 好好好，我一直在用。
1: 生活当中呢，还是注意一下。您刚才说能够挑
0: 我打10万的，我就在这到下场去卖嘛。
1: 可以，就是我建议你啊，以后出力啊，还是注意一下，别太出力狠了。
0: 好，
1: 毕竟得过这个病，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好，
1: 行，是孝昌是吧？
0: 我是孝昌周刚。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徐，双人旁的。
1: 双人徐啊。
0: 对对对，姓徐
1: 。好，徐爹爹，祝贺您啊，自己保重好啊。
0: 感谢那。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徐爹爹。
0: 好，可以。
1: 好，保重啊。
0: 好，感谢那。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唱着你好。
1: 哎。好，
2: 我是襄阳的，原来在随州，正在襄阳，儿子哄儿子在襄阳。
1: 哦，就是老家是随州的，是吧？
2: 啊，对对，原来在随州，成近一年都在喝，非常好。
1: 对，
2: 喝的都还怪好的。今年出来多大的问题啊？原来血压都是有点高，每天早上起来高。我这成这2-3年，我都坚持不断的在喝。到头里我又买了5盒好的资源包，买了5盒那个青松固力健。
1: 哦，一样买了一个福神。
2: 小张给我送来的。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1了。
1: 哦，等于说原来主要是有高血压。
2: 血压、心脏、早搏，通跳。
1: 那这老是感觉心慌了。
2: 心慌，有时候那原来气都出不来呀、有时候喝了水，可是真是有点，现在平常都搁出不来气，都想要窗户打开了。
1: 就有点那种缺氧气短了，是吧？
2: 对对对，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
1: 好，心胸舒畅了，人呼吸也畅通了。
2: 是的。
1: 刚才说早晨起来，原来就是血压有点高。
2: 早上起来有一点高，但是我都喝那个贝塔洛克，因为原来早搏呢，心脏都得大喝半壶，那降压片。现在呢还怪好。
1: 那一般血压要是好的时候，能够维持在多少呢？
2: 一般的都在130多，80多。
1: 80、130。
2: 原来高的时候呢，在150多，有时候160多。90上下。
1: 现在您看，血压一正常，心脏也更平稳了。
2: 对。
1: 我们总说心脑血管疾病呢是一体，血压一高，心脏、大脑就会受影响，然后呢，人就感觉呼吸困难呐、头晕头疼呐、浑身无力呀、 但是血压一下来，心脏功能一恢复，您看人也轻松了，呵呵，是不是？
2: 是是，现在那七八年都没有感冒过，
1: 没感冒过，
2: 吃过感冒药啊啥子。原来哎呀，一直感冒了，头冷发热啊，都感觉。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搁这个好的资源包，反正我都是我这个人呢，不但坚持有了。

0: 是的，我这几年都考了这两三年，我这我也坚持喝，这70多岁人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坚持。
0: 坚持坚持有好处，一定就是说有一个坚持。
1: 是的，您看啊，您说这个坚持啊，其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既要看到疾病的危害，同时也要看到预防疾病的好处。您不要说等病来了，您看您刚刚说的早搏啦，或者说高血压，要是真正严重到出现意外的情况了，那就后悔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非常好。
0: 青龙骨的酱我也在吃，从去年。前夏天开始吃，我腿有点疼，我哎呀，吃个青龙骨力健，好多听众有点反馈啊，你在有时候讲解呀、哎，我都喝那青龙骨力健，哎，吃个还可以，喝着腿也不疼了。
1: 腿是哪里疼呢？
0: 就是俩腿包，上楼疼。
1: 哦，两个膝盖。
0: 上楼嘞，他都疼。
1: 就是上楼下楼就有点疼，是吧？
0: 下楼疼，下楼疼，我都忘了，
1: 都忘了，反正现在不疼了啊，
0: 不疼了都忘了。
1: 你看，这就是健康，真是忘了没，原来还有这个关节不好的病，可以可以，非常好啊。
0: 喝那个青龙骨的健还蛮好，我觉得青龙骨健特别好，一喝身上腿那关节都不疼了，
1: 哎，
0: 有话有啊。
1: 是的，是的，您看咱们说个真心话啊，像您这70多岁的老人呢、啊。一辈子都是劳累过的，再加上年纪大了以后啊，关节本身也老化，肯定会有些关节疼的问题。所以咱们用上青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您看一身都轻松了。
0: 是的，是的，我喝完了都打电话，脚掌都生了。
1: 是的，是的，坚持用吧，坚持用，好好用。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好好巩固一下吧，正气啊培不好，那么到了冬天呢，人呢就更加的放心了。
0: 是的，我在岛上去了，我喝过水了，我都先叫那喝的滋养包先喝三颗。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晚上来5点多，我开始又吃三颗。
1: 哦，好的。
0: 他们吃饭之前我都吃了。
1: 好，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0: 我姓邱。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好。
2: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特大好时机，服用上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千年明目眼贴，让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你好，唐叔，你好。
1: 哎呀，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好，好久不见了。
1: 是老朋友是吧？
3: 老朋友，我和。我服用这个你们这个油，真的10年了
1: 啊！
3: 真的10年。
1: 好，
3: 我原来主要是患慢性胃炎，糜烂性的胃炎。
1: 哦，做过胃镜了是吧？
3: 做过，哎呀，那2017年了。以前我每年都要走一次胃镜。
1: 哎呦，那就蛮狠的啊！
3: 我是安老的，我在安老走过多次胃镜。在武汉同济医院、协和医院，都检查了多次，基本上每年一次吧。呢，2026年以前吧。
1: 那您这个胃病，那不当时还蛮严重啊？这个老在检查，老在治，一直没好啊。
3: 啊，原来主要是多种胃炎。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充血应激性胃炎，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1: 那是很复杂了啊。
3: 所以我多次的胃镜啊，多次检查。这样之后呢，当时那是2016年，2017年那个2016年吧。我就听到你们那个广告。
1: 对。
3: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你们这个药，每天2次，1次3粒，早晚各1次。
1: 那当时吃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当时。
3: 我的酸宝。还你们那个最后是那个贵一点的那个
1: 原黄金，
3: 原黄金，对，
1: 原黄金，
3: 我的自然包我都吃过，
1: 都吃过啊，
3: 这个早3粒晚3粒，都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就现在还在吃，
3: 没有蛋，没有蛋，现在我的这个体质呢基本上好转，
1: 那就好，那就好，
3: 现在精神非常好。
1: 那您这一说，您这个胃病那就至少有10几年了，是吧？
3: 十几年，
1: 因为您用我们产品到现在都将近10年了。
3: 将近10年，对。不听你这个药了，听你这个活力滋养宝啊，基本上10年。
1: 原来看啊，刚才说有反流，
3: 反流性食管炎，
1: 那就是有烧心呐，
3: 对，
1: 然后又是有糜烂，又是有充血，
3: 对，
1: 那不吃东西经常疼啊、胀啊都有啊，
3: 都有
1: 啊，
3: 对。
1: 您怎么搞得这么严重的胃病呢？
3: 第一开始啊，就是想喝点酒， 哦，哈
1: 哈哈哈，
3: 想喝的酒，
1: 想喝酒。
3: 喝酒之后，自从买了你们这个丸子之后，就是会很严重的，当然现在基本上再不存在了。
1: 好好好好，
3: 几次在同济医院都叫我做手术，都没做手术的。
1: 哦，
3: 当时连我就是做一瓶的菜都，我说个不该说的话，就是像我这个病，在医院里有的做手术就好了。有的走时候没有最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哎，对对，我说当时回来，我这个心态呢还是比较好的。
1: 哦，那就好。
3: 哎，心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改酒。把这个酒啊一直改了。
1: 对对对对。
3: 不能改酒，
1: 自己意志要坚定啊。
3: 哎，对对对，这个医院的医生也跟我讲了，叫我滴酒不沾。
1: 是的，是的。
3: 因为他叫我走时候我没有走，叫我滴酒不沾。酒不沾的我也回来，我见过，因为我今年我是满七十到七十七岁对的。
1: 哦。
3: 因为我是1949年的。
1: 哦。
3: 因为我回来之后啊，我们周边看过类似的情况。有的。手术就好了，有的做手术活用过30000块钱，也只活过30年。
1: 是的，是的，
3: 有的甚至没有活到30年。
1: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种情况，我就坚持滴酒不沾。
1: 啊，
3: 滴酒不沾。
1: 对，
3: 等我回来之后，我就见过了的。
1: 啊，
3: 所以现在我喝你这个丸子呢，一直到现在，这个喝的自然宝，一直到现在我没有艰难过。
1: 好，
3: 哎，一直到现在没有艰难过。我开始我是按着买，因为。我喜欢我的老家人安乐，但是住在我的家，以金山市的贫乏镇，所以我都叫这个每次买药呢，都是10盒一买，就在这个金山的贫乏镇，他打电话来，我知道，我觉得他们不到2环的楼。
1: 那现在在金山那边买了，
3: 哎，在金山那边买，在金山市的这个药店的那个高老板，
1: 是的，是的，
3: 都有记得来。
1: 哦、
3: 我这个电话来源我就在金山市的贫乏镇吧、
1: 哦、
3: 基本上我买鸡干鸡呀、啊这个干鸡都在金山的贫乏、
1: 哦、就是到那边方便嘛是吧、
3: 哎、方便方便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对
1: 是现在很多地方都这样有些朋友就是打个电话我们就跟您快递寄到您当地您当然了自己去拿一下就行了、
3: 哎、对对 对, 对、
1: 这总比您跑个几十上百里要方便多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对, 对、
1: 那您现在等于说这个、这个胃的问题基本上都稳定了啊
3: 哎，现在稳定稳定了现在基本上稳定了今年就是走走的十年了哎，十年了
1: 可以可以
3: 所以我现在呢我都稳住的周边人都说我的精神好，
1: 精神好，
3: 我自己也感觉我精神好。
1: 所以您看，咱们滋养骨髓，首先还是第一个提高您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促进您的黏膜组织的修复，第三个就是稳定了您的胃肠道的内分泌环境。啊，这个胃酸的分泌一定要稳定下来，不然的话，这个腐蚀性很大的。
3: 是是是是是。
1: 那现在人整个精神也好了，气色也不错了。
3: 哎，精神可以，精神可以，精神确实可以。因为现在我喝这个药喝了，整整10年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3: 感觉精神非常好。
1: 可以，精神好就是没有病嘛。您要是一生病，您肯定没精神了，是不是？
3: 哎，可以。
1: 哎，那就好。
3: 还有一种心脏病。
1: 嗯。
3: 心脏病通过这个丸子也有好感
1: 就是用圆黄金了
3: 哎对对圆黄金对
1: 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因为我的心脏有3种我当时这个心律不齐心律过速再一个就是心慌啊这个气短
1: 心慌气短
3: 哎对对通过喝这个丸子之后也有所好感
1: 好好好听到您健康我就放心了啊、
3: 哎、
1: 这就是持久稳定的效果
3: 对对对 对, 对
1: 哎谢谢您啊您老贵姓呢
3: 我免贵姓朱朱爹爹朱
1: 啊朱爹爹您自己保重好啊好不好、
3: 啊、好好谢谢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啊
1: 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轨道街99号，轨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的第二期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咱们中国的儿童绘本界呢，蔡高呢可以说是一位拓荒者，也是一位泰斗级的人。

0: 人物。其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大众可能还不太知道什么是绘本，而他呢已经是最早在进行绘本创作的人了。而在国外，他的绘画展呢是火到一票难求，作品也是在国际的儿童读物的领域呢是屡获大奖。他是第一位拿下绘本界的奥斯卡奖、金苹果奖的中国艺术家，而在他拿奖之后的二十年是没有一位中国人获奖。他的《桃花源》的故事甚至因为太美而被入选到了其他国家的教材当中，他所绘的小学一到六年级的美术课本也是多次被评为国内的优秀教材。而就在今年的4月13号的晚上，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揭晓，80岁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家奖。而他呢，也是60年来第一位斩获这个奖项的中国的插画家。很多人在谈到他的时候呢，会用一个形容叫做“宝藏奶奶”。他虽然已经是年过八旬了，但是从来没有被岁月磨平他的灵气，骨子当中呢依然是藏着最珍贵的童心，还有那种纯粹的感觉。通过和他的聊天，包括他的一些访谈内容，你会发现他活得非常的鲜活，而且非常的松弛。开心的时候，他依然会随性的手舞足蹈，非常坦荡，非常热烈，不拘小节，很纯粹，很庆幸。他的通透都藏在他和草木相伴的日常当中。据说呢，他是自己亲手在他的小院当中会种下花草，岁岁年年看着他们攀墙而上，遮满墙壁。而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听到他说，在看这些植物一轮轮的荣枯当中，他也是读懂了生命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他的一期采访的录音剪辑，我们来听一听他聊一聊画画，聊一聊写字，以及他在自己的这个小花园当中悟出的一些人生道理。
1: 您在楼顶的花园里头种了多少种花？
2: 种过很多，有些呢因为条件不好淘汰了。我那个不是刻意去经营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小花园啊，我比较随意的，我喜欢野一点，我就喜欢野。城市里面太规范了，我说花儿它不能正经好好长啊，它随它的意吧，我只是注意一下高低颜色的错落。开花适合我们湖南气候，比较能够容易存活的那种品种就留下来了，有些不适合的就没有了。比方瑞香，瑞香到冬天啊真好，但是呢它就被夏天那个墙面的个热浪逼死了，所以就不适合了。
3: 在城市灰麻麻的地方绿出来的植物真是稀罕，空气在这中间泛出甜味，真是珍贵。珍贵的气味让我审美的鼻子闻到了，也真是幸福。
2: 我是种菜当花看的，因为野花家花不都是大自然的一种，我们把它变成家花的吗？
1: 对，
4: 是呀。
2: 那都小白菜不也开花，那也是花呀。这是我的观念，就是我的想法，我喜欢打破这种格局，我喜欢它们都随自个儿长，
1: 就喜欢它自由生长，花间也认天真。
2: 它的天真是影响到我对天真的看法，因为这个人花复正，我是去求证的，我是去求解答案的。我做的事情，我是除了养眼之外，最重要的是养我自己，养我心。
1: 那您觉得从花里边您吸收到了什么东西能养自己的心呢？
2: 人本质上也是大自然的物种之一，由来我们就是觉得人高贵，或者说人高于其他的一切生命，对自然的万物它有一个主宰的那个意识很强。那我不喜欢，我这是个性使然，我觉得不应该。这种思考由来已久，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对花木就另眼相看了。我就追求的就是那种无我而已，无我而已是不分，你不能分贵贱了， 你对大自然有尊重，你是从哪儿开始？就从自然的生命开始。每一种生命的跟我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我觉得它既被我看见，我应该尊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心思你有了时候，你对植物就不一样了，而且植物反馈给你的东西也不一样，它经常有惊喜。比如说一个晚年丁点大的晚年朋友送给我的时候，是放在碗盆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晚年开出一朵花，很精致。我奇怪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小的莲花，它因为长得好，我就把它种到了一个大的容器里面。具体的说，是我洗脚的一个盆儿，一个木盆儿。我说应该放到盆子里面去种，我就拨倒一些泥，把它移栽到这个桶里面，然后它就长出了比往年大，它就是这么大的一片一片的叶，花呢也这么大了，就开出了比平常大两倍、三倍的花。我奇了怪，我说原来晚年的这种形态是局限的结果，是人为的限制生命的生长。那我就又把它种到池里面去了，楼顶最大的地方也就这个地方。结果我们很想见它长成了自己原来的样子，真正的莲花，它长得亭亭净直，比我们外面看到的吃的藕的莲花那种要小，它还是小一些，但是它尽力了，它就那么大。我不知道把它放到田野外，它还能不能够更野性一点？
1: 大，
2: 因为我只在楼顶，只有这么大的条件了，它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每年开花呀。它开花我才知道夏天，又有鱼、鱼虾，我还有小虾，我还有蝌蚪，它们都在池子里面共存，做池子里面的故事和文章。
3: 今日等到了雨，楼上的植物来了精神，几乎所有该开的花忽的都开了，月季花成了花魁，枝头繁华之极，前所未见，金银花繁茂得很。土这么浅，明年后年会如何？
1: 这些东西您都写到这本书里了？
2: 我有笔记的习惯，我每年都有一两个笔记本出来，
1: 都记下了您和这些植物动物
2: 我的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我喜欢的事情就在我的笔记本里面被收藏。我是昨天过了怪可惜的，我要收藏，我是这种心思，我想收藏我的过往。
1: 所以其实您是用文字和画来收藏您的昨天？
2: 对，没错，就是收藏我的小欢喜，他养我了，而且我还借助它还可以回到从前，不然一风吹了没了，所记不多。我说我一支笔能打捞的多少，要去靠我的一支笔去追忆的话，我捞不到多少。我说还不如笨笨的方法，他来的时候我赶紧写一点。
3: 一个人的笔，一根不成用的竹竿，能打捞多少记忆呢？那些鲜活的东西多么真实的存在过，然而又颓然虚幻。人永远面对真实的虚幻和虚幻的真实，心中的记忆来得更真切，如无声电影，只有自己的心语为他们添上画外音。
2: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生活恩赐给我的这些句子，我认为都是恩赐，我不期而然，我没想到会来，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不知道才有意思啊！你知道人被设计有什么意思呢？我喜欢没有设计，但是呢，来得很有感觉，来得很自然，来得让我的心有时候心惊肉跳。他突然一来的时候。来了，来了就来了，去了那就散了，像鸟，我说像鸟雀一样，它构建了一个桥，让我的思想从那儿通过，哇，就这样子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是美妙不过了，我说哪能比这个更好？ 我追呀、啊、追，能记多少是多少。后来我的笔记本被我的文学爱好朋友看见了，他们就好喜欢这些东西，就拿到报刊上面用一点呢、啊、开一个小窗口啊。后来就有人要做一本书啊，提议啊，我说这能做书吗？我这些乱七八糟碎片的东西。但是呢，幸好今天什么都可以尝试。文字这东西究竟有时候安慰了自己，也有时候也可以见人了嘛。
3: 阳光晶晶亮亮照在我的笔记本上，照在我握着笔的手上。文字在太阳面前也有羞涩，只愿在它温柔的光辉中一个接一个的出来。蔡高从民间故事、传统文化中汲取震撼人心的力量，把对生命的感悟投注到画作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天真的童趣。2026年，蔡高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是我国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插画家。著名画家黄永玉看到他的绘画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后，盛赞：“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1: 您画画那么好，是也是从小专门学过吗？
2: 没有嘞，我哪有条件专门学啊？我就是外婆带我看戏，我姨妈送我一个调色盒，我姨妈在北师大，那个时候她正当助教。他后来是幼教师的工作嘛，因为他也画国画，画一点好玩啊。我那个时候就小时候他给我画素描，我觉得他画得不好，我就给他改了他也不怪我。
1: 那其实您是有天赋的，
2: 因为有外婆带我去看戏，特别喜欢看那些女孩子那么多的戏服啊，一套一套的行头，一会儿出来有一个好看，那叫一个好看，就想画。我姨妈就说：“我来教你画。”她就叫我团一个线团，三个线团就是女孩子的团，就那么开始，我就自己开始画。居然有人说好看，就是隔壁的邻居好看，请我到他家的门背后也去画。我就在小学的时候，我同学都找我把他的课本呢改造插图，把所有的插图涂上颜色，像米老鼠小蜡笔，然后把男孩变成女孩把现代人改成古代人。
1: 所以基本上把时间拿来要么就是涂涂画画，要么就是看小说。
2: 对，我大概就是受到这么几个人物的鼓舞。
1: 那您觉得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您的这个画画，您觉得自己开始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是它有了一个很质的一个飞跃和提升？
2: 有好几个阶段。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买画山川的书，他画白毛女，画的多棒，画的连环画，临摹连环画。霍有植我蛮喜欢，三湘巨变。霍有植到长沙来讲课，上大课，那个时候呢，我就听了他的课，我就画了我的第一本连环画，叫做《逼绝演员》。
1: 那所以就在这个阶段，贺有植上课，然后开始画这个《逼绝演员》，然后您觉得在这个阶段开始有一个提升？
2: 对啊，因为贺有植的课，我读他的书，然后分析他的作品，那个时候还做研讨。贺有植的特点就是把那个视频线抬高一点，然后可以打破了传统图画书
1: 平视
2: 的那个格局，视觉改变，它可以看得很宽，它那个变化多，很多变化，哎呀呀，精彩！
1: 所以一切都是源于热爱，
2: 对，
1: 喜欢。所以您看，您在上班的时候，就是在湖南少儿出版社做编辑，然后那个时候也有作品，也获奖，但是您的很重要的一些作品，比方说像《桃花源的故事》啊，一直到后来的《火城》啊，都是在您退休之后。
2: 是，
1: 就是感觉是一个大爆发。
2: 嗯，我也觉得也是。
1: 60多岁以后，一下子一个大爆发。
2: 是，因为什么呢？我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你得养成了这种习惯，干什么我就把它做好。 何况还有松聚植先生遇到他以后，他说中国不缺艺术家。

0: 送过去好编辑，一个好的编辑很重要。图画书要起跑的话，一定要扎扎实实的这种编辑工作。我的面对我的编辑工作，我的让步。你像宝儿是请创作家画的，我是不知道休息日的，一点点时间，零碎的时间，我只能画插图，因为都被分割成小小画，那我的画就是小画，画插图，多一点的时间就用来做大一点的作品，其余的时间全部给编辑工作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对得起我的编辑工作。那么记久了，但是还是想做自己。我虽然能把编辑工作做得马马虎虎过得去啊，这讲那讲的也获，但是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最爱的还是做艺术。
1: 所以当您退休以后，您就可以开始全身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太对了。
2: 渔翁身披蓑衣，
3: 划动木船迷里前行，
2: 河道两岸桃花盛开，落英缤纷，青山皑皑。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青春活泼的木兰换上了戎装，到市集上买马买长鞭。1938年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如同一部黑白默片。一个小女孩搂着妹妹站在废墟前。
1: 您的这个绘本啊，一本和一本它之间的这个差异巨大，就是你想不到一个画桃花源的故事的人，他可以画出火城这样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差距太大了，完全就是您在突破自己挑战自己。
0: 有突破，特定的作品它有特定的需求，你是为内容，你要跟内容，因为桃花源它是特定的氛围，它的意境，它的精神之美，你要把它带出来，你就得跟它相适应的技法去表达。
1: 用的是这种水粉水彩，
4: 对，
1: 特别中式的那种水墨的感觉。
0: 它也可以融进来那个借鉴一下中国画留白的那种处理。那个花木兰它也不一样，花木兰比较厚重，因为花木兰这个故事厚重，历史厚重，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厚，特别是战争那样的题材，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百战死那样的场面，土地、战场、硝烟，你不能不厚重，你不能不用那江河大地的颜色，所以他让我做出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对待，
4: 因为有些是火城，
0: 火城也是一种选择，
4: 厚重的历史题材，
0: 对，
4: 选择了这样的纯的黑白的，
0: 哎，对对对，
4: 是一种素描的这种方式，
0: 它比较有力量，它也强调着力量感、历史感、厚重感，还有那种斑斑驳驳的那种肌理，火城被火烧了以后的废墟的感觉，你能彩色吗？它排除，我不会。强调自己的手段，也不会强调自己的现成的那些技法，拘泥于他自己的固有的那些风格。我觉得因为绘本是个特别的东西，它不是自画自说，它有一个文本，还面对着读者，你必须兼顾它才成立。应该说好作品它就自己会甄别，但是我们往深里求的话，还是要沉下心来去看看我们的传统中间最好的、优秀的、优质的那个部分，把它带到今天，交到小孩子手里面，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到了我手里的时候，就是某些作品了。那我也要对此负责，不是？就这个简单的心。
1: 您热爱了绘画一辈子，热爱了这个写作一辈子，而且为孩子们画了一辈子。
2: 我坐在屋顶凌霄花木架下。看一份报纸，五月里绣球花团团的开，团团的坠在蓬蓬绿热的枝条上，真是新嫁娘一样的华美哟。五月里的报纸管不住那些大大小小的签字了，它们飞扬起来，

0: 立刻成就了他们，送他们去各自想去的地方，做一粒种子。
1: 在我们的印象中，您就是一位特厉害的绘本大家，但是最后看到您的文字，我发现，哎呀，蔡高老师文字也很厉害，绘画和写作啊，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啊。您是什么时候喜欢用文字来表达吗？
2: 你又算问到了，就是因为喜欢，就是因为童年就喜欢。我是被传统熏陶过的，接受了洗礼的人。
1: 源头上是受到了哪些人的洗礼啊？
2: 我的物理老师、数学老师，那些老师很会教书的，而且每一个老师都很不错，特别是文学老师。他本人我说过，他就是文学，他进课堂他就完全不是他了，不由自主了，他就是他要讲述的那个对象，他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境界很好。我们老师他给我们的是大量的，是能够丰富文本、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我喜欢这样的老师，我好多小学都是这样的看的。
1: 那都看了些什么书啊？那个时候
2: 四大名著你不要说吧，王淑辉的《西厢》我都看过，后来我就要看王世溥的《西厢》了，我要看原本《西厢》，就是《西厢》的我都追到根。他从哪来？看了那个过瘾，看了那个最初的《西厢》。到了师范以后，我就看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来我买俞平伯的书来看，看他的研究文字，那好过瘾啊。他说俞平伯是他繁琐考证，其实我就特别喜欢他那些繁琐考证。
1: 他也是追根，
2: 哎，对，我就是我喜欢上一些东西，我就看了书背后的东西，看为什么《红楼梦》成为《红楼梦》这样的东西，那才有意思嘛。越过作品看到背后，那才是底子的部分。所以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就一定要刨根儿。
1: 我觉得您真的很幸运，在小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么好的一些老师。
2: 对呀，不幸运的幸运啊。我那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就读，那个时候出身不好，就很难选择好学校了，碰到了好老师。就说你不要看人生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不顺，没关系的，只要你心念，你有正念，你都可以画。
0: 蔡高说，童年给人生的这一笔第一本书崭新的一页，你给它什么颜色，那个颜色就是人生的底色。蔡高一直在寻找，在怀念那人生最初的暖色调。
1: 您小的时候除了受到老师的很多的影响，就是从您的家庭，您从他们那儿又得到了什么？
2: 很多呀，我说不完的。就是我外婆啊，她会讲故事，她所有的故事都一边做针线活，她拉鞋底我就帮她搓麻绳，我把她裤子捞起来搓线我都会。我会敲袜底，我就跟我外婆学敲袜底，我也一根针。我外婆说，看女孩好不好就要看她的针线活，看她针线活好不好就看她的针脚好不好，这些都变成了我的选题的构思。那我外婆一边搓布一边拉鞋底，那故事就拉出来了啦。她就一边跟我说她的故事，小媳妇的故事我最喜欢听了。中国的女人真不容易，但是她们不被书写，不能走进历史，没有记载女人都是多么普通的女人的家庭。
1: 是的，
2: 但是我要记录，我就画白腰雨衣，我就画花木兰。我这里面有我的对女性的肯定
1: 和认知。
2: 我对女性，我要拥抱我自己。像我外婆，我妈妈多能干呢，虽然做的都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她能做的，能把那个工作做的，她能做到的极致。
1: 您的母亲是做什么的？
2: 她做会计啊。她是一个会计师，她的会计师没有职称，但是她的会计业务是在全市出名的，没有她解决不了的问题。她有一个特点，原则性太强，她的原则是国家立场，一切违反国家利益行为她是不认可的。我爸爸是个相当于会计师的这样的职务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业务很好，他一辈子就没有一分钱贪墨，没有一分钱错账，干干净净的两个人一对。 但是就被质疑，你这么好一定是隐藏得很深，这个苹果这么完美一定是假的，这种逻辑啊他不会去看，为什么不会没有耐心，也就是对生命的不够尊重。
3: 其实听了蔡刚奶奶的分享啊，能够从她的这种言谈当中，包括她对自然对文字的一些看法当中，获得一种内心的平和和力量。一个普通人凭着对生活的这种诚实和对童年的相信，他可以把命运丢给他的所有的这种边角料把它织成一地的锦绣。这种尊重万物、守住天真的生活态度，我想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5: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急性胰腺炎它的诱因，包括它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急救方式，很多人都是不太了解的。但是呢，它一旦发作又非常的凶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随专业医生的分析，我们来详细了解。我们要跟随四川省肿瘤医院肝移植中心肝胆胰外科的主治医生杨清妍，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详细分析。
9: 肝脏分泌的胆汁是通过胆管会排入到肠道，而胰腺分泌的胰液也会通过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排入肠道，而这个位置是胆管和胰管的一个共同开口，这个位置我们叫它壶腹部。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胆管，尤其是胆总管下端的一个梗阻，包括胆结石、胆道系统的炎症、胆道的蛔虫症等等，一旦造成了一个梗阻，那么胆汁和胰液就没有办法很通畅地流入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胰酶的异位激活，消化胰腺自己，甚至是引起胰腺和胰腺周围的组织水肿炎症坏死，发生急性胰腺炎或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么除了胆源性的因素以外，还包括像饮酒，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暴饮暴食它会引起我们的胰液的大量分泌，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像药物、创伤、高脂血症，尤其是当你的甘油三酯大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都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了。胰腺炎的腹痛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啊，位置它是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可能会向我们的左肩或者是左侧的腰背部去放射啊。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典型，他可能会往右侧去放射，但是不重要啊。出现剧烈的腹痛，在呕吐和排便以后它不缓解都要小心。而胰腺炎的腹痛它还会表现为一个束带状的疼痛，就像一个带子捆起来的那种痛。而如果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它还有一些胆道系统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皮肤或者是骨膜的一些黄色啊，变黄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已经高度怀疑自己是胰腺炎了，一定要做到三步去自救。第一步，禁食禁饮。第二步，不要自行口服任何的止痛药去掩盖症状。第三，就诊的时间要快啊，拨打120或者及时的啊自行去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拖啊，不要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胰腺炎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要合理和规律的一个饮食。第二个，如果你已经有些胆道系统的旧疾病了，比如说有明确的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管结石等等啊，这些问题啊，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就诊和治疗，千万不要拖。
3: 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9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多种的老年病、慢性病、骨关节的问题、呼吸系统的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治疗预防的绝好时机。三通三宝请回家，我们现在用三通三宝冬病夏治，到了冬天少犯或者是不犯，帮助我们健康四季啊。洪虎老爹说呀，孙子过去便秘严重，都便出血了呀，想起来真够可怜的。老爹听说 CMD 矿物生元素有用，就给孩子坚持服用，一年以后肠胃调好了，没有了便秘的毛病，还长个了，头发也长得油亮油亮的。所以说 CMD 矿物生元素我们坚持早晚服用，对老人对孩子都非常友好。趁着三通三宝的优惠买赠活动，我们赶紧把三通三宝请回家。赵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头晕。咱们昨天节目最后仙桃的爹爹反馈老伴儿用三通和 CMD 解决了头晕和静脉曲张的问题。那头晕呢，对老年人来讲它是个很常见的问题，一般最常见的引起头晕的就是三高症，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那这种情况呢，心脑血管患者大家可以坚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被我们动脉血吸收以后啊，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的各项生理指标，这就叫多病同治。所以您的头晕的症状就很快能够缓解。最关键的是可以帮助大家解除危险，保持我们生活的平安。那第二大类因素呢，引起老年人头晕的就是颈椎的问题了。这个呢，对老年人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您有颈椎病，那我们推荐您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放后脑勺，改善头部的供血。用三号药包做两个肩膀的中间大椎穴，可以改善由于颈椎错位和骨质增生压迫脊神经根而引起的头晕和头痛的症状。还有一种情况啊，

0: 把咽癌呀、已经死掉了。
1: 哦，
0: 小儿子的话呢，在部队，因为大儿子不在以后啊，他就转到武汉来了，得了糖尿病，35岁结婚了，一直到40岁都没有孩子了，完了老是打胰岛素，到医院里去检查了，说他的话呢，这个血糖过高，用胰岛素过多啊，对怀孕的话有影响。
1: 那是的，胰岛素它也是激素的一种，它会干扰体内的内分泌。
0: 35岁结婚到40岁都没怀孕，我后来没有办法，他两个闹分离的时候啊，我就买了那个激光治疗仪，激光治疗仪戴了半年以后啊，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啊，家庭和睦了，两个的感情也好了，我做大人的感到非常高兴。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激光治疗仪啊，对我的儿子这个糖尿病的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这一点呢，我就相信了激光治疗仪。另外的话呢，我这个血压高啊，我也买了一台。我的话的血压原来是180，现在话的降到130-85。我没有戴激光针以前呢，我是中过风的人，我当时的话是边瘫，这话流口水，入眼不清，左手颤动。
1: 那你现在说话好清楚啊！
0: 对的啊，所以我这个好消息啊，我们非常感动，要报喜。你不相信可以的话到新州来做客，我送给你看一看。
1: 你当时中风什么症状？
0: 当时中风就边瘫，嘴巴流口水，入眼不清，左手颤动。我用三通治疗仪啊，我可以用了6个药包，所以我这个边瘫呢，现在都用三通治疗仪啊，现在真好了。
1: 等于是说你当时中风了以后啊，有偏瘫，有流口水，说话说不了。
0: 是的。
1: 用三通，现在半边偏瘫的身体治好了。
0: 我能做事啊。
1: 还能做事。
0: 因为我那个大儿子死了以后啊，留下的话呢，一个孙老，一个孙女。现在的话呢，那个媳妇身体不好，他们家里不能维持。我现在回到农村来种田地来了。
1: 等于是你的大儿子不在了，然后大儿子留下了两个孩子。
0: 哎，
1: 你等于是帮衬着这个大儿媳在带这两个孩子是吗？
0: 对。我现在72岁，我现在回家种田了。
1: 您真是了不起啊，老人家。那你这个说话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恢复的？
0: 我戴三高就戴了3年。
1: 老用户朋友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就在于坚持。治大病就必须要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收到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0: 对，一年比一年好，身体我一年比一年好，看不出来人格分，我没有72岁。
1: 你这个中风的人呐，半身偏瘫的，能爬起来，还能种地，还能帮衬着孩子们，真是了不起啊！
0: 对，
1: 老人家，那你的小儿子是在武汉？
0: 在武汉，他得了糖尿病呢，我用那个激光治疗仪，现在跟他治好了。现在的话只有5.5啊，
1: 多好啊！
0: 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那个大儿子留下了一个孙儿了。今年的话呢14岁。刘秋冬，原来的话呢在小学里面呢，非常调皮，人又瘦又不吃饭，晚上睡不着觉。我的话呢买了个塞麦地啊，已经买了4瓶了，活了3瓶了。现在的话呢他就不好的成绩啊，现在变好了，这人呢、现在瘦啊，也变胖了。原来又黑了，现在变白了，
1: 变白了。
0: 成绩不好啊，现在的话呢变好了。原来是调皮的学生呢，现在是优秀学生，是5好学生了。
1: 收获真多，
0: 感谢这一生。
1: 老人家，要是没有用三通健康三宝，您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瘫在床上的人。
0: 那就感觉没有了人了，我估计没有人了。
1: 还有就是你的儿子，可能他的婚姻呢也已经解体了。
0: 已经的话，拜拜了。
1: 那么孩子现在不仅过得很好，而且当爸爸了。这是多么大的喜悦啊，老人家。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呢，你和你的儿子啊都一定要坚持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因为糖尿病啊是个代谢性的疾病，它跟吃东西有关系，所以你督促你的孩子长期佩戴。
0: 好，
1: 老人家，你是住在新州什么地方啊？
0: 我住在新州旧街。
1: 好嘞，再见。
0: 好的。
2: 新州老街不简单，不容易，好在三通三宝帮助了他全家老少三代呀。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哎呦，你好，我的情况现在非常好。
1: 非常好，是个什么情况？
3: 我是5月8号，我们医院起的病。他起病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个衣服啊，我洗的很衣服，洗的很衣服，我那两年的头完都垮的，左垮的内筋了，就院去了。左垮这边的就靠着墙子查去了，一查下来就是不起了，就只能到老血管医院。老医院的那就是我脑梗。半边的瘫痪，脑梗，
1: 半身偏瘫，脑梗了，中风了。
3: 对，我的效果实在是靠三通。
1: 那你用三通三宝是什么时候？

0: 不开始用的？
1: 就是一进医院以后，一回来就开始。
0: 那你出院的时候身体状况是什么样？
1: 早就半年了都不走。
0: 你多大年纪啊？
1: 我60多斤。
0: 当时中风以后说话怎么样？
1: 当时中风的说话马马虎虎。
0: 那你回家以后用了三通？
1: 对，第一天我聊三通，同学都叫我聊，我只把药写，也是把药写，我就聊。我觉得这个聊啊，聊三通啊，对我这个话就太舒服，太舒服的。我到半夜叫俺的幺姑娘，幺姑娘的还是蛮舒服。到今天的我这又开始要聊，到今天早晨，他头一下挣钱了，那我就对你们这个三通我也很有信心了。
0: 那你等于用到第三天腿就有感觉了，是不是啊？
1: 站起来了，先站不起来。
0: 就用了三天以后就站起来了。
1: 对。
0: 第一天用三通很舒服，到第三天就一下子站起来了。
1: 对。
0: 用三通呢，一号腰包可以透过血脑屏障，让你大脑病灶吸收，你脑部的病灶吸收了，所以你腿才能好，你才能站起来。
1: 对对对，我那个朋友来着，我就坐着跟我聊天，他说你这要站起，我明天你一毛一下子站起来，站起来的。我说他把轮椅推我给你，这样站着，我说没弄。
0: 咱们抓起时间，老人家。
2: 我的老伴呢？
0: 啊。
2: 他有时间说话，他说这里他忙些那的。
0: 那你跟我讲讲你的老伴用三通是个什么情况？
2: 他特别是用那个走疗用的很好，感到非常高兴，要你们讲话，感谢你们。
0: 老人家，老伴刚才跟我讲，他用了三通，能站起来了，到第三天。那现在用了以后是什么情况？现在能不能走路啊？
2: 现在还不能走路
0: 啊！
2: 我要啊咨询你们，这个脑梗好了以后有没有后遗症？
0: 脑梗啊，肯定有后遗症啊！脑梗的后遗症呢，就是肢体的偏瘫和大脑功能的进行性减退，什么记忆力不好啊，走路没劲儿啊，没有温度的感觉变化呀。你用一号药包给他治后脑勺。然后用三号药包包绕在他胳膊腿没劲儿的地方，肩膀啊、膝关节啊都行。
2: 啊，好好。
0: 但是是这样啊，老人家，因为你的老伴儿呢发生中风了，这个中风啊，他是很容易再发的。你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应该给他买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稳定和控制他的血压，这样他才不会复发。
1: 我有一台。
0: 有坚持佩戴啊，老人家，你告诉我啊，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1: 仙岛湖心。
0: 好嘞，老人家。恭喜你啊，但是你要继续治疗，这样能恢复得更好。
1: 你们到现在我送的紧急你们。
0: 我们不需要你送的紧急，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能实实在在收到好的效果。
1: 对，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外甥女子把灵隐拿来我传给你，她说把那个餐板呢取了，她要我自己取了，她试我一架子蹬下，一蹬下我的屁股一下我就倒了一个了。
0: 自己站起来自己坐轮椅上是吗？
1: 对对，
0: 老人家，你用了三通啊，你看你天天都有进步。你要坚持的话，你的治疗效果会更好。你用三通能站起来了，就代表你能恢复行走能力。你得配合功能锻炼，要多锻炼。
1: 我说你。
0: 好嘞，再见。
1: 好。
3: 好，仙桃老爹健康继续加油啊！喂，你好。
0: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4: 我一年我买了一个三通，这跟我老伴治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已经好了。
0: 老伴治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啊，
0: 原来什么症状啊？
4: 他是两个腿嘛，两个髁细胞疼痛啊，冰凉冰凉的。
0: 就是原来膝盖冰冷。
4: 哎，
0: 用了三通以后呢？
4: 搞了8个疗程。
0: 嗯，
4: 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跟你讲一下。
0: 啊，您说。
4: 就是我治那个关节炎的时候啊，我本人得了一个肺结核的病，我在医院里呢住了1个多月。我在这收音机里头听到啊，说那个美国的那个 CMD 职位变得很好。我一想，我在这个肺结核啊，我治他病的时候，我也不能吃饭，1个多月我就吃不下饭，
0: 就
4: 喝那个 CMD 那个水，包这个肺结核啊。因为我在医院里我也检查嘛。
0: 啊，去做了复查。
4: 哎，我复查了以后啊，医生说给我诊断错了，不是肺结核。我说我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我怎么会搞错呢？
0: 得过肺结核的人，他会有病灶存在，就是他会有痕迹存在。你没有病灶了，所以他怀疑你之前是不是搞错了？
4: 他说病灶里面没有你的一点影子没有了
0: 啊，没有阴影了。一般得过肺结核的病人呢，就是你的双肺上会有阴影，有钙化点。你不仅没有阴影，连钙化点都没有了。
4: 他说没有影子了，他是原来。

0: 但是我搞错了，我说我怎么会搞错了，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说是肺结核怎么会错呢？
1: 你在住院期间呢，他的检查是非常详细的，而且肺结核呢是个很易于诊断的疾病，他通过胸片一拍片一目了然，很清楚这个病呢在临床上已经诊断很明确的疾病。
0: 哎，
1: 你住院确诊得了肺结核，出院以后吃不下饭，
0: 就不能吃饭了。我意思说最少得两年，我以后他是免费的，吃那个肺结核的油他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1: 对，那是国家给的。
0: 哎，出来以后呢我不能吃饭，最后我想到那个收音机里面讲那个 CFD 啊，好多人用的是吧，他开胃治胃病，我一想我是不是能买一瓶回来一下试一试，结果搞了一瓶，我只喝了一个星期啊，我就能吃饭了，哇，这是个好东西。
1: 嗯，
0: 所以呢我就又继续买了四瓶，
1: 嗯，
0: 我总共喝了五瓶，我的病呢全部都好了，又能吃又能喝，
1: 嗯，
0: 我又不咳嗽了，我又继续又买了五瓶，我总共吃了十瓶 CFD， 我喝的量也不很大，我每次啊都喝的20滴，
1: 啊，
0: 早上20，晚上20。
1: 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啊？
0: 我才68岁了。
1: 抗结核的药啊，它对胃肠道的刺激非常大。你看，你吃了抗结核病的药以后，主要就是胃肠道的反应很大，
0: 很大很大，
1: 你吃不下饭。
0: 吃饭。
1: 那么 CMD 为什么能够解决你的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呢？因为 CMD 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它可以调节胃酸的分泌，它减轻了对肠道的刺激。你不仅症状改善了，而且通过喝 CMD 以后，它能有效改善由于结核杆菌引起的肺部和肺泡的损伤。这个肺泡它是由微量元素和蛋白质构成的，不管是血管壁的损伤，还是对于黏膜、对于肺泡功能的恢复，通过喝 CMD 微量元素的补充，能够恢复你肺泡的功能。所以你通过 B 超和胸透检查，人家医生说没病灶了，这个是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作用。
0: 如果自己好了，我都要欢庆期间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结果我好了后都问我，他也是同样的病，跟我是一样的病，都问我，也是年纪很大的人，70多岁了，对几个都问我，问我是怎么治好的这么快，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买，他们最后1000都是刚好了，
1: 他也好了，
0: 对，这个 CFD 啊非常好。我在这个介绍期间呢，有一个人，他是个妇女，也76岁了，
1: 嗯，
0: 他得了那个肺型病，他更严重，
1: 嗯，
0: 他在医院里啊打氧气。最后呢，我叫他的家里的后人，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啊试验一下，他不能吃饭，我说你把这个想办法用开水把它打进去，最后呢也把它搞好了，也是这个 CFD 用处啊非常广。
1: 人体非常重要的细胞啊、黏膜呀、免疫功能啊，它都离不开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的参与。像你刚才提到肺心病的人，肺心病的人他是肺脏功能减退，人体的含氧量下降以后啊，他进而造成心脏功能减退所引起的一个疾病。肺心病的病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心衰。 CMD 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对于心衰的病人是有非常好治疗效果的，所以你说的这个病人他喝 CMD 才有效。
0: 谢谢你们啊。
1: 老人家，您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0: 我是非洲的，我离你们那个服务站呢很近的，我经常到那儿去玩。
1: 老人家，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很高兴，谢谢你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用三通喝 CMD 的经验和体会。
0: 啊，
1: 好嘞，再见。
0: 谢谢你们的啊。
1: 好嘞，老人家，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老爹服用 CMD 对恢复健康非常有帮助啊，郑老师点评一下。
3: 矿物元素的代谢呢，和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啊，要想少生病，要想年轻，大家可以坚持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改善体质，调理生理功能，养生防病。
2: 好，那么这么好的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的经验，我们学习起来呀。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 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3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3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5: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3通，
1: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3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1: 3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3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湖北人民广播电台3通健康乐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首先呢在重点强调下啊，就是在整个的夏季，尤其在三伏天，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呢，人体的这个血管相对来讲是比较畅通的，再一个呢，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末梢的微循环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呢，从我们人体身体机能的角度来说啊，它总体的血容量是一个恒定的，这样的话分配到我们血管还有外周的血液就比较多，相应来讲我们的人体的大脑啊心脏的供血供氧就相对就少一点，再加上我们人到老年本身呢，很多人都有高粘血症，就血粘度比较高，血流就慢，而且呢，很多老人家骨髓的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比较慢，那么产生的新生的红细胞的数量是不足的，就会造成携带氧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容易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夏天很多人总是感觉啊，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咱们俗话说得好，叫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啊，有很多老人家哎呀一坐在那里就开始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其实就说明您的大脑出现了缺血缺氧的这么一个症状。长此以往呢，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脑神经啊急速的衰老，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的这些表现。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夏天呢，相对来讲白天的时间是比较长，晚上的时间比较短，也就意味着我们睡眠的时间被压缩了，所以很多人他晚

0: 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到了白天自然就容易打瞌睡。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一定要好好的服用原黄金呢，它既能够通过云集多糖来滋养骨髓，增加我们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红细胞的数量，增加血氧量。第二个就是能够通过强心皂苷增加我们心脏的动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助于提高大脑和心脏的供血供氧，也就是能够提高我们脑神经的功能啊，增加了它的能量嘛。所以呢，我们人体就会感觉很精神，而且从心脏的角度来讲，供血供氧足了，我们的心神就安定，对我们整个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提醒大家在夏天，尤其是目前三伏天，好好服用原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既能够养脑护心，又能够防止脑中风、脑缺血缺氧。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详情，如果您需要通过送货上门或者是需要邮寄来参加活动，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您好，这朋友。
1: 喂，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1: 啊，
0: 您贵姓啊，爹爹？
1: 姓周啊。
0: 哦，您也在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吗？
1: 哎，是的，我这个呢，前几年的头发好，我年纪91根。
0: 哦，真90了。
1: 哎，头发好，我原来好多病的根不？
0: 哎，
1: 就是虚弱，头发好，我感觉感冒现在感冒了，头发好，
0: 现在也不感冒了。
1: 哎，对我这个蛮好，我没那么好多病了。
0: 那您这90岁了，现在在家里生活的还好吧？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1: 吃点晚饭了，
0: 就说吃啊睡啊都还行是吧？
1: 哎，头发好，哎，
0: 我就是听您说话啊，感觉精神啊气色都还是不错的。
1: 那就不了、
0: 嗯、行，能够有这个状况啊，作为一个90岁的人，现在吃啊睡啊各方面都好，而且也不感冒。
1: 哎，走好走好走好，哎，感谢感谢啊。
0: 好，我们也祝贺您，您呢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1: 好好好好好。
0: 哎，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哪个地方啊？
1: 是在大龙小光谷武馆东武昌街了啦。
0: 嗯，
1: 要打开呀、
0: 啊、就是鄂州和武昌大界的地方。
1: 哎哎，口武大家打开跟刘武昌说。
0: 行，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哎，好呀好呀，
0: 谢谢您交流，再见啊，周爹爹。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喂
0: 喂喂，
2: 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好，我是江家的。
0: 好好，欢迎您欢迎您老人家，您好啊。
2: 好好，我在这起，我是个老用户。
0: 嗯，
2: 我起的，你也在起的20多年。
0: 20多年了。
2: 哎，20多年是一开始我就起这个吊丝黄金。
0: 嗯，
2: 这已经起了3代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对，
2: 这起了3代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5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2: 我是、
0: 啊、
2: 我是蛮相信的这个药。
0: 嗯，
2: 我蛮相信对我们身体有保障。
0: 嗯，
2: 哎，我这一直都没有走偏路，
0: 就一直跟着我们在走，一直在坚持用。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我这其他的么子广告啊，其他的么子做一个到处这里买那里买，我一直不相信他们。
0: 是。
2: 我吃了这个药的话，我自己对我自己有保障，对、我的一切都好，
0: 对
2: 我身体都好。
0: 哎、
2: 我就一直都在坚持吃点这个药，
0: 哎，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嘛？
2: 对对，我以前都是慢多病，
0: 哦，
2: 就是啊，颈椎呀、肩膀头曲啊，
0: 哦，
2: 再或者是头昏呐、啊，
0: 头昏，
2: 这些都，哎，就是颈椎发的，那就是啊，又头黄血，又头那不能翻，那谁那些头不能吃，
0: 哟，那个难受，
2: 现在完全晕去了，这些一直吃点这个药陪我咋个好了，我咋等于没有发了。
0: 那叫做颈椎呀、关节了都没问题了啊！
2: 哎，在以前呐，就是我也屋里有车子，坐屋里车子到哪车子不行，
0: 嗯，
2: 那就是臭的不得了，
0: 哦，
2: 就是要是到路上走公路。公车的话，公路汽车的话，从我然后走，我都眼睛都黑了。
0: 哎呦，那您那个颈椎引起脑供血，而且呢，影响到您的平衡能力了。那您要是稍微不注意，那可能就要摔跤摔倒了。
2: 我不敢出门，我要一出门呢，就是我爹爹跟来了。
0: 爹爹跟着。
2: 那以后这眼睛黑的昏了，这要在地上连忙要在地上哭的，或者坐的，那不坐的这就一下像要倒下去呀。
0: 哎呦，天旋地转，人呐、啊、就晃起来了。
2: 我现在提的你人又是年龄越了，我真正也是，我在屋里，我屋里有几台车子，这小车子不管哪个儿子到哪去，或者旅游啊、出去玩呐、啊、节日啊，都把我带到我这买那个现象了。
0: 啊，就这个老供血好了嘛，啊，老供血一好啊，人的神经平衡能力就稳定了。那您原来的血压好不好啊？
2: 我血压也好，我125的八十。
0: 哦，
2: 我屋里要买量血压不要？
0: 啊，血压一直很好。
2: 我每天我都在干嘛？三天两天我都要起来量汤的，量汤。我屋里我儿子给我买那个血表。
0: 嗯。
2: 然后这屋里我屋里量的哈的，我也在我们的部区的社区的社区的，我要到哪去量哈子？我怕屋里不平，我也在他那去量。好、
0: 嗯，
2: 在他那里量的也是一样的，也是蛮正常，我觉得。
0: 蛮正常。
2: 蛮正常，哎。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2: 我真正就是要感谢你这个公司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要做宣传，真正就是对我们老百姓好。
0: 是的。
2: 讲的也好，要讲的透明，要讲的我们心里来了。这个药的话，确确实实对我们老百姓真正就是做了一桩好大事，好事。
0: 那领导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有78的哇。
0: 78了啊。
2: 我今年是81的哇。
0: 您看您这说话了，声音也洪亮。精神应该也很好。
2: 别个我出去的时候，别个总叫我红光满面。
0: 红光满面。
2: 他们跟我一路的人，他叫我要喝一杯啊，这我哪喝不到？我喝到这的酒是这，我这倒是不得了的。
0: 反正咱们就一句话，无病一身轻就好。只要没有病，不管多少岁。啊，人活着一天就健健康康的就好。您像您刚刚说的，原来那颈椎病一发，那您说多难受啊！
2: 是的，是的，包括像前一阵过，那人来血花都不能带我按血，别个带我按血花，我心里都要抽。
0: 是的，是的，那您现在像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了？
2: 我心脏我就是去检查，心脏都达标，
0: 都达标。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嘛。
2: 哎，
0: 可以可以。
2: 我也就是每年我们老年人的话说要体检一次。
0: 是。
2: 体检一次呢，在哪里？他们这结果拿结果都达标。
0: 都达标，那好那好，达标了就好，您自己健康，家人也放心呐。
2: 对对对，我们老年人能自理，要能减少儿女的负担。
0: 对对。
2: 我们自己呢，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好，就
0: 是
2: 跟人家学话。
0: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钱和那都是国家的。
0: 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你们年轻的时候啊，辛勤劳动付出以后得到的回报了。咱们到了这个晚年呢、啊，得到回报要一个好身体去享受啊。
2: 对，对
0: 您要是没个好身体，你享受不了啊。哎，
2: 是的，是的，那没有办法想办法在那里做。
0: 那个领导呢，就好好巩固了啊。咱们今年冬兵夏制的活动听到了吧？
2: 听到了，听到了，这我马上就要又要去买。
0: 马上参加活动啊，那行。那您就还是到我们江夏专营店直接去就行了。
2: 好，这真是感谢感谢啊。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好。
3: 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
0: 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真的是冬兵夏制吧？
0: 哎，现在已经到了三伏天。
4: 我想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0: 哦，那您得抓紧，因为这个三伏天，您知道，就是结合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因为人体的吸收更好。这样呢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4: 我是麻城的。
0: 哦，贵姓呢？
4: 我姓相屋的相，
0: 叫项羽那个项。
4: 哎，对对对，我服了那个玻璃自然宝回来以后啊，原来是一身病呐、啊。
0: 嗯，
4: 病头难头一啊，到处得病。
0: 到处治疗，
4: 到处都针呢、啊，
0: 哦，
4: 没针好。那偶尔听到你们的那么是收音机吧？
0: 对，
4: 所以我从那么在一直到现在，
0: 嗯，
4: 我你们的那个产品，
0: 那您这个当时一生病都有哪些病呢？给我们详细说一说了。
4: 那我的病多了，又有胃病，又有风湿，
0: 哦，
4: 风湿那个坐骨神经，还有肠炎，病是多。就是胃病 什么都不能吃。十几多年吧，差不多有20年，我的身体就垮得好狠了。
0: 那肯定哦，您什么都不能吃，您再好的身体也这个掐不住啊。
4: 到处针呐，都没有效果。那喝了你们的产品以后啊，慢慢开始就好转了。
0: 大概服用多久以后见效的？
4: 开始喝了10-20天还没有见效。我说这是坚果哟。怎么又没有？又没有效果？
0: 又完了，又上当了。
4: 坚果以后啊，就一天好一天，一天好一天。
0: 您看，其实
4: 到现在我就好，人家就说我好年轻。
0: 好年轻。
4: 问我吃了什么东西，我就说我吃呀，玻璃自然宝。
0: 对，
4: 我说叫它有好处。上次还有一个我们小镇的一个妇女吧，她叫我跟她买，买了一个疗程的，她说她也试一下。
0: 叫您帮她代买。
4: 对呀。
0: 那就是您现在胃呀、包括刚才说的什么风湿关节啦，还有肠道啊，都恢复了。
4: 都好了。
0: 都好了，
4: 都好了，
0: 那就
4: 好
0: 了。
4: 我现在还能够又能够吃，又不吃饮食，又能够玩，又能够跳。
0: 您看，哎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呐！
4: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我今天很高兴。
0: 确实也是替您高兴。
4: 感谢你们的产品，重生给了我2次生命吧。
0: 太好了，还是一句话，方法要选对。您看，您作为一个老病号，也经历了很多。不说上当受骗啊，也花了不少钱。
4: 对，
0: 这个有时候也确实没办法。您说哪个人不想健康呢？10-20年的老胃病，但是确实呢，有时候也是这样啊，一定呢要有信心。刚开始您刚才说了，用了10-20天，那10-20天也太短了，所以我总说我们别着急，咱们活力资源宝是什么叫缓则治其本呢？真正当你感觉好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本源上在逐步的恢复了。这得有信心。您看，坚持下来了，
4: 好了，就已经全身都恢复了。
0: 好，
4: 是的，
0: 轻松固力健呢，应该也配上了吧？
4: 我是把它分开吃的。
0: 分开吃的啊。
4: 对，我反正吃了它和活力宝，我感觉的挺舒服吧。
0: 好的，那您呢，把冬病夏治这个三伏天呢，好好巩固加强。
4: 对，我就是想好好的还加强一些吧。
0: 那您是每次都是邮寄了是吧？
4: 我是邮寄。
0: 好的，那还是跟我们常旺老师直接联系说好啊，就办理邮寄了。
4: 我知道我们的邮寄号码我都有。
0: 都有吧。好，
4: 谢
0: 谢您了，谢谢您的分享啊。
4: 谢谢唐主任。
0: 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5: 唐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你好。
0: 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吗？
5: 是在用啊，用那个轻松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5: 哦。
0: 用了多长时间呢现在？
5: 用了将近2年嘛。
0: 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5: 是就是让我腰间盘突出。
0: 哎呦，腰椎的问题。
5: 当时就是我这长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就是这个两边的胳膊有点疼嘛。
0: 就是病的时间蛮久了。
5: 当时骑的时候时间不长，在那儿骑不能坐位，坐位不舒服，反正就是睡觉也不行。你检查，结果一检查啥，我是腰间盘突出嘛，腰间盘神经呢。
0: 您说的就是两边那个，就我们讲屁股盘子两边都不舒服。
5: 对。
0: 那等于说原来的话也经常腰不舒服。
5: 是的。
0: 但是当时起病的时间并不长。那当时能不能走路呢？
5: 走路还能走。
0: 还能走。但是就是还是两边胀得疼。
5: 就是周围要注意，像坐公交车呀，对呀，把人两个手把那个胃支撑一下。
0: 那就出门都有点困难了嘛。
5: 就是我们小区里边有人在用你们的产品。他就跟我介绍叫我买那个轻松固力健嘛。
0: 对。
5: 他是看护一下，医生一说，我因为是吃钙吧，造成的后果，所以说要我买钙片。我看那药店里买的钙片，一般的，看那个上面都有那个对胃有什么刺激。胃也有胃病，我现在你们这个产品呢，对胃没啥刺激，
0: 是的，
5: 比较安全。
0: 对。
5: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咀嚼片啊，这是我们专门设计的一个剂型，嚼了以后再吃，这样呢就更好的吸收，不会对胃肠道造成刺激。 您意思就是说您周围小区里有个邻居是我们的用户跟您介绍的？
6: 哦，对对对。
0: 那您当时用了多久以后感觉有效果，感觉舒服了？
6: 对，我都记不清了，反正我这你这到我记哈啊，去年光一个疗程以后
0: 啊，一个疗程以后，
6: 一个疗程以后就比较舒服吧。
0: 哦，那就说这个症状减轻了。
6: 周围啊，都比较啥是不感到什么疼痛啊，有暖的感觉了。
0: 哦，一个疗程以后疼痛减轻了，就舒服了。
6: 对对对。
0: 现在到目前为止，关节腰啊，还有髋关节了，走路啊，都怎么样了？
6: 现在反正我还在技术在用啊。
0: 对。
6: 现在就是啥是走路的时间不能太长嘛。一般的要注意点儿啊。可以吗？
0: 您等于说是您是在城里是吧？
6: 我在城里啊。
0: 哦，在城里。现在上下楼啊，或者是出门走一走啊，怎么样了？现在
6: 就是要买东西啊，上楼，我住的是一楼。
0: 哦，一楼啊，
6: 感觉哦，有时候上楼啊，都还基本上可以吧。
0: 基本上可以，那就是说出门出出进进应该都没问题了。
6: 是啊，这个每天走个三四个钟，
0: 走三四里路。哦，那可以了。您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9岁啊。
0: 哦，那近80了嘛。
6: 80岁还拖一点呢。
0: 可以可以，这个关节的疾病呢、啊，就怕疼得不能走、不能动是最麻烦的。
6: 是的，是的。
0: 您自己得过这病，您知道，那疼起来，有的整天躺在家里、躺在床上，那就影响生活，自己也难受。
6: 是的。
0: 咱们现在能走了、能动了、能出门买个菜、买个东西，出出进进很自如了，那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0: 好好的感谢您那个邻居啊。
6: 哦，是是。
0: 我也。
6: 产品。
0: 我也祝贺您啊。
6: 谢谢。
0: 您老是哪里啊？
6: 我是随州啊。
0: 随州。贵姓呢？
6: 我姓赵。
0: 赵，赵爹爹啊。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骨关节疾病呢、一定要用轻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对您整个的关节，包括周围的软组织还有软骨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自己好好用。另外自己平时呢走走活动活动，但是呢也注意安全，毕竟也奔80岁的年纪了。
6: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保重好啊。
6: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再见。
3: 轻松固力键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7: 韩总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7: 好好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是在血管减少。
0: 哦。
7: 去了2年才是把它升起来。
0: 升起来了。您原来血小板少的时候有什么具体表现呢？
7: 那就是这个嘴里像面糊粘了，
0: 就是口里有点发黏。
7: 对对对。
0: 皮肤上面有没有变化了？
7: 没有这种，
0: 就没有那种出血的表现。
7: 对，结果他是第二个牙龈了，这里没有出血，
0: 主要就是口里有点发黏发干的那种感觉。
7: 对对对，刚开始发觉的时候他还出了几十元了，在这个市人民医院的找专家搞，他说这不简单身体，你不去药了就要下降。
0: 嗯，
7: 那万一吃了激素药，把他脸那家都起的很起肿啊，起的要不得了。
0: 哎呦，那要不得，那这个激素那叫满月脸啊，吃长了以后满月脸水流背，
7: 他只有20不到30个。
0: 哦，那是太低了。
7: 牙龈有血抽出来，就搞那个棉球啊熬的，熬一段时间了才是把它治出。
0: 哦，
7: 其实活的这样吧，现在没有现象，要2年才是血液板才是升起来。
0: 哦，升起来。
7: 这年是用了6、7年干嘛？
0: 哦，一直在坚持用。平时这个关节啦，或者说身上啊有没有哪里疼啊，或者怎么样啊？
7: 劳动的呢，总是腰的很呢，你说他的劳动啊？
0: 就是每天还在地里干活。
7: 对。还分8亩多田呢。
0: 哦，有8亩多地。
7: 平时鼓励家里还舒服才好。
0: 因为长期干活了，年纪大了，这个关节啊难免有点劳伤，配合起来呢，对关节的恢复就更好一些。
7: 是的。还有这个感冒啊、咳嗽啊，大小的还舒服才好。
0: 嗯，不怎么感冒，也不怎么咳嗽了。
7: 对对。
0: 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4。
0: 平时量过血压吗？
7: 量啊，我刚开始我是有200几、101。
0: 哦。血压蛮高啊。
7: 血压是蛮高的。 这现在这血压一般130呢，100个，这就是80。血压一减少，就是那个心脏也毛病，这其实爬坡啊、走路啊都走不快啊，就感觉爬坡爬不上去。现在血也进去了，
0: 走路啊、爬坡了，比以前要轻松了。
7: 对，
0: 那还不错。您这应该说，从整体来讲啊，一个就是血液啊，真正印证的这个骨髓啊，是我们的造血资源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原理。再一个呢，随着您血液功能的恢复啊，对您整个血管的疏通啊，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特别是随着血压降下来以后，减轻了心脏的负担，心脏呢能够有力的收缩了，对您全身的供血供氧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就感觉有劲了。
7: 是，这些咱们大

0: 大队的一个，我是今天改成了骑的那个越野黄金，但是新装上支架的，
1: 装支架了，
0: 大队去了，我问他的这台师傅呢，
1: 就是您介绍的，
0: 对，带老师跟他们那个台湾老师联系嘛。
1: 是的，原黄金呢，在滋养骨髓的前提下，确确实实对心脏功能的恢复啊，有更好的作用。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呢，确实感觉比以前呢更轻松了，呼吸也更顺畅了，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表现，真是要谢谢你。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天门玉兴。
1: 您贵姓呢？
0: 姓邓，资金来源不多，完全是儿子，但要给你买的。但是你不骑，你出院去可多的去了。
1: 是的，是的，那您儿子还真是应该说是头脑很清醒的人。我们现在有很多家庭做子女的还反对父母用，就怕他们走弯路。但实际上，您看，您关键用的这么好了，那就不存在这个走弯路的说法了。
0: 是的，这今天又给我买了，这出的门了，出了这买了两大盒。
1: 儿子帮你买了以后才出门是工作去，那您就好好用。
0: 好好好好。
1: 哎，行，那邓爹爹您就保证好身体啊，祝您更加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20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嘉鱼的新地址是嘉鱼县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的第二期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 今天晚上

上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0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嘉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午后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8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明天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后天鄂东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5到39度，中东部30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为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

0: 中国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 360度的感知， 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
2: 实践样本。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理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0: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6: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本台消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 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 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

0: 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5: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6: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5: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7: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下去就是房子。
5: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9: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5: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9: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5: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 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

0: 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 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六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次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
7: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8: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9: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7: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9: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7: 直到被丢弃。
8: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7: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妈，
13: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2: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加快构建主网架加配电网加微电网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15/5时期将开建43项500千伏电网项目。
2: 2026年，国资央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与高价值场景评选结果揭晓，3家建筑领域再扼央企上榜。
1: 年产4000吨锂电池的精细化工项目在仙桃投产，该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关键指标超越行业标准。
2: 以思想之变趟出转型发展新路，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聚焦楚源高新科技集团党委如何把传统化工企业带上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午后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8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持续高温天气下，湖北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眼下，湖北正加快构建主网架加配电网加微电网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既守牢迎风度夏保供底线，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能源底座。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3: 本轮高温过程中，湖北电网最高负荷

0: 一度冲上 6092.5 万千瓦，年内第三次刷新纪录。面对考验，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有序，在武汉新州500千伏道光河变电站原有一组容量100万千伏安的主变压器，本月初又投用了新建主变压器，供电能力实现翻倍。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鄂中运维分部技术员向居龙：
1: 道光河变电站是大别山电厂电力外送的重要通道，通过扩建增容，进一步增强了湖北500千伏主网架对特高压直流送电工程的承接和支撑能力。
0: 主网架是输电系统的大动脉，当前湖北围绕三型三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标，加快构建起500千伏主网架。15-5时期，湖北将推动鄂赣、鄂豫、鄂湘等省间500千伏电网有序解环，将跨区互济功能转移至特高压电网。省内220千伏电网将由12个片区扩展至20个片区，形成就近平衡、结构坚强、支援有度的地区电网。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二处处长尹涵：
2: 高质量建成3214新型骨干网架，完善省内500千伏电网布局，实现省内金三角电力互济、跨都市圈能源协同调配。
0: 配电网建设则是直达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通过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进一步提升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在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10千伏鳌横四回线2号台区，原有1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扩容至200千伏安，并加装了过电压保护开关，有效化解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超限的问题。国网咸宁供电公司高新区供电中心开发区服务站站长雷明：
3: 目前该台区用电负荷相对较小，暂时无法完全消纳全部光伏的余电，通过智能调控，让绿电更加安全有序地接入配电网。
0: 针对偏远山区供电半径长、新能源消纳难的痛点，湖北还加快布局保供型微电网，作为大电网的有益补充。在恩施州巴东县杏陵镇土电子村，光伏、风力、沼气三种发电项目协同运行，清洁电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871千瓦。国网巴东县供电公司配电部副主任周钦：
4: 不仅有效提升了本地能源自给能力，也为偏远山区新型供能模式提供了实践样板。
0: 主配微三级电网协同补强，民生保障与绿色转型成效同步显现。十四五期间，全省户均停电时间从 13.2 小时降至 2.4 小时，风光新能源装机达5543万千瓦，为十三五末的 4.6 倍。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二处处长尹涵：
2: 十五五期间，湖北持续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将推进43项500千伏电网项目建设，补齐县域网架薄弱等结构短板，消除高层小区单电源等民生薄弱环节，远期可具备1700万千瓦储能配置能力，支撑1千瓦级新能源高效消纳。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现场2026年国资央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与高价值场景评选结果揭晓。在建筑领域，中铁十一局、中铁大桥局、铁四院三家在鄂央企上榜。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0: 三家入选单位分别在盾构施工、桥梁道路病害检测、陆路交通总体方案设计三个方向取得突破。中铁十一局打造的大盾构隧道建造数据集总规模超20TB， 数据资源来源于50多个城市、300多项铁路轨道交通重点工程。基于该数据及训练的 AI 模型已成为地铁施工的智能辅助导向系统，相当于为盾构机装上眼睛与大脑。该数据及首创 AI 预标注加人工审核模式，攻克了有数据无高质量训练集的行业难题。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盾构25队队长陈周：
6: 结果我们现在开车开那个自驾一样，它可以完全按照路线来分配速度，分配它的方向来进行调整，非常智能化，反而非常快。
0: 中铁十一局盾构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电气负责人彭烈兵：
7: 依托该数据集，目前已全面支撑盾构智能选型、绝境辅助驾驶、隧道无人运输、设备故障诊断等8项场景，并在永州铁路、成渝中券、 深加

0: 铁路等20余项国家级工程中深度应用。另外两家入选单位各具亮点，中铁大桥局构建的桥梁与道路病害智能识别数据集汇聚10万余张病害图像样本，1公里桥梁病害图像处理时间从3天压缩至半天。铁思院打造的多智能体驱动的国产陆路交通总体方案设计场景。
1: 首创总体智能体牵头、专业智能体分工协作的协同设计范式，实现多专业智能体的统一调度与并行协作，显著提升工程总体设计效率。近日，湖北松石新材料年产4000吨锂电池精细化工项目在仙桃投产。该项目聚焦高端锂电电解液核心添加剂研发生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0: 关键指标超越行业标准，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报道，在位于仙桃市西流河镇的生产车间，三条高端固态电池新型添加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首批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陆续下线。这批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国泰华融等头部电池企业。
2: 其对添加剂的纯度稳定性要求远高于行业常规水平，企业因此将检测标准同步提升。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分析室主任王娟：“
3: 这个主要是测产品与有机溶剂的一个互溶性质。电解液行业的标准的话是要求产品与有机溶剂互溶了之后浊度小于5个 NTU。”
0: 目前我们是可以做到小于1个 NTU 的，浊度越低，意味着添加剂与电解液互溶性越好，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安全性也越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和 AI 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锂电池需求激增，对高端电解液添加剂的需求尤为迫切。6年前，松石新材料提前布局这一领域。 自主研发的 1.3 PS 电解液添加剂成功打破德国企业长期技术垄断，该产品在抑制电池鼓包、强化高低温稳定性、提升电芯安全系数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势。本次投产将实现这一高端原材料的规模化供应，产品已获多国订单。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工程师宋朝阳。
4: 目前市场的主流标准应该是99.5这个标准，目前我们的水平超过了行业的标准，市场占有率应该在 40% 以上，处于整个行业的前列。产品的储存期要由原来的2个月提高到1年左右。在荆州石首长江之畔，10年来，楚源高新科技集团党委深学细务、生态文明思想，壮士断腕推进绿色技改。 把传统化工企业带上高质量发展新路。今天的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鲜代表，一起来了解他们的转型故事。湖北台记者张军岩和进报道。
5: 宽阔的成品发货区里，一批批活性染料中间体整齐装车即将发往海外市场。楚源高新科技集团环保副总经理王斌介绍：“H3这个产品是发往这个韩国。” 巴基斯坦、黑色产品是对位置，这个产品大概中间体在国内占 25% 左右。这个是在国内国外都是非常牛的产品，别人买产品宁愿高1000块钱买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就是靠这两个产品。
0: 凭借产品硬实力，楚源一度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活性染料中间体生产企业。然而，企业发展高歌猛进之际。 却在环保问题上摔了跟头。2016年6月，楚源集团因私设暗管、超标排放，收到湖北省环保史上最大罚单。就在这一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楚源集团党委痛定思痛，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学习会，班子成员统一思想：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
5: 王斌砍掉了大概10亿产值的这个产品，一切为了环保。你不重视环保，你就要被环保淘汰，你企业就要关门嘛。
0: 壮士断腕之后，楚源把资金重点投入环保升级。2016年至今，企业累计投入5亿多元，新建雨水收集设施，扩建2期污水处理厂。党委牵头成立绿色共建委员会。 下辖的十个党支部206名党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楚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王斌，
5: 这个要先是代替两台140吨的南美锅炉，是生物质锅炉，基本上解决了二氧化硫的排放，投资5-6千万，二期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现在的这个处理量，日处理量是12000伏，能处理多少就生产多少。
0: 思想转变，发展路径随之升级。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传统产业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楚原党委顺势布局新质生产力，一边投入2亿元建设数字化工厂，让生产更加安全高效，一边上马10余套废弃物回收装置，把化工废料转化为经济效益。楚原高新科技集团董事长助理郭世建，
1: 这是40000吨的阿法斯高生产线，处理我们染料中间体生产出来的硒酸，通过这个硒酸加入转换成阿法斯高，主要是在这个陶瓷啊、工艺品模具啊，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经济效益。
0: 10年深耕绿色转型，楚原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效。前些年因为环保整改断断续续生产的工厂，2024年开始满负荷生产。2025企业营收超20亿元，纳税突破8000万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55.4%、53.5%。楚原高新科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鹏，
2: 把我们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行动。党建不是企业的一张皮，而是发展的定心盘。15、57，楚原将继续深入贯彻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创新为动力，成为湖北传统化工转型发展的优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企业。
3: 新消费浪潮下，传统老字号普遍面临品牌老化、场景单一等困境。接下来我们就到武汉的一家医馆去看看他们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从单一问诊抓药到打造新消费场景，提供健康生活方式，让百年品牌实现逆生长。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田畅报道。
0: 穿越千年，药草味道没变，形态却更加多元。走进武汉建民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园，中老年患者在看病抓药，年轻人则在这里玩着偷吃游戏，手工制作中药香囊，喝着草本奶茶，享受轻养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者汤女士，
6: 游戏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很强，吃了蔬菜的烧麦，再加一个草本的奶茶，感觉味道比较清爽。
0: 建民叶开泰国医堂总经理、品牌联合创始人陈萌萌，
7: 传统医馆最大的弊端是等着病人上门，现代的医馆呢，实际上是既要有好医生，同时也需要有好传播，去让年轻人爱上中医药。
0: 从单一的问诊抓药到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建民叶开泰为了吸引年轻人做出的思路调整。全新升级中医药文化园，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分区布局科普展示、草本茶饮、文创商超等场景，常态化开展特色市集、养生沙龙，实现传统与新潮深度融合。游客彭女士，
6: 孩子能感受到的这个各种药材的味道，包括通过这个玻璃墙能看到这种药材，这边有那个卡片的智能展示，感受到中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建民叶开泰国医堂品牌部经理沈晶晶，
8: 我们是把原来的那个博物馆整个推掉了，重建的一楼就是我们中医药文化多元的一个体验区，像药膳茶咖，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周末的沙龙活动。二楼就是我们核心的博物馆的一个展区，除了传统的健康需求，更需要有一些有趣好玩的体验，
0: 创造场景，还要让中医药融入日常。在建民叶开泰，茶咖不做普通奶茶，而是结合年轻人追求淡乳淡糖的饮食趋势，研发草本茶咖、养生零食等轻量化产品，适配办公、日常休闲等多元轻养场景。建民叶开泰国医堂总经理、品牌联合创始人陈萌萌，
7: 有24、45种这种大健康的养生的产品，包装形式就更加的年轻化，装量更小，比方说我们的酸枣仁草本膏， 它是针对失眠三渣六物的这种棒棒糖，针对一些小朋友爱吃零食又怕伤脾胃的呀。
0: 目前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园年接待量超30万人次，眼下武汉古力老字号研发新品，更新形象，多元经营。老字号曹祥泰推出原创毛绒 IP， 扬子江跨界开发文创冰淇淋产品，越来越多的老字号打破传统经营模式，以多元创新积极拥抱消费市场。
9: 随着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陕西与湖北游客互动更频繁。而在2000多年前，秦楚两地本就文脉相连，让我们跟随竹简上的文字溯源秦国与楚国的故事。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0: 2000多年前，秦并六国一统天下，秦文化与楚文化在江汉平原碰撞共生，书写了早期中国文化融合的经典篇章。这段文明对话最早的记录来自秦帝小历喜，他生于关中，赴楚地云梦任职，将秦代律法与日常记事书于竹简。1975年，1155枚睡虎地秦简在云梦出土，解开了秦人入楚文化交融的历史密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高一志：
10: 语书是一共是14枚简，1到8号简是关于这个秦始皇20年南郡的这个郡守腾下发给各县道的那个文书，强调了这个官民要奉公守法，官员要严格执法。就是云梦地区也是属于这个南郡嘛，秦人这个拔郢之后，他迅速地控制了这个云梦地区，作为统治的一个样本区域，想把他自己的那个法律制度，还有自己的那个秦人的风俗，移植到这个地区。
0: 云梦睡虎地、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现，从丧葬习俗、饮食结构等维度，拼接出秦楚百姓和而不同的鲜活图景。高一志：
10: 男性的墓主大部分都是这个符合我们所谓的那个西北的这个头骨特征的这个族群，女性墓葬更多的就是属于楚地本地的女性的那个特征，就说明他们之间可能有通婚。睡虎地11号墓里面也有稻米的遗存，也许他们饮食口味上面的一些融合。
0: 如今两地还在续写这份文化交融。2025年，云梦县博物馆获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件兵马俑复制件，以秦简家书主人公黑夫与鲸命名。两地更以 AI 数字技术将云梦秦简文字、秦氏青铜器、楚系器物跨屏同框。云梦县文旅局副局长李清明：
11: 依托古泽云梦、秦景圣地、楚国别都黄香故里四张名片，推动文物活化与业态创新双向赋能，让秦风日进楚韵，让观众游客乘兴而来，为文化而留。
0: 文脉相通，文旅相融，十堰至西安高铁打通了陕鄂文旅互通的交通瓶颈。湖北省文旅厅走进西安举办专场推介，面向西北发布8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40余批次文旅企业签订客源互送协议。十堰推出10条特色线路，搭建票根联盟线上系统，襄阳与西安共建秦楚黄金通道，首批200余名游客7月9号启程。神农架开通武当山直通车，形成秦楚文旅一体化发展格局。西安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赵夏：
6: 高铁的打通，它帮助了我们两地生源的互通，因为它的成本更低了，然后呢，产品变得会更多元化了。
0: 保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燕杰：
12: 定制跨省精品线路，常态化开展文旅互访交流，资源互通共享，不断的拓展客源市场。
3: 在武汉光谷文化中心，两大公益文化新地标昨天同步开馆试运营。一大早，刚刚对外开放的光谷图书馆和光谷美术馆门口就迎来了大批排队入馆的市民游客。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0: 约1.62万平方米的光谷图书馆设计藏书24万册，阅览坐席1300余个。结合光谷特点，图书馆设置产业特色馆藏区，聚焦光芯、屏端网等产业方向，为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等提供文献参考。鄂州市民王女士：
13: 我是从鄂州过来的，不但是对武汉的市民有好处，对周边的市民都有好处。
0: 光谷图书馆运营负责人胡聚：
14: 它分文学借阅区、青少借阅区、 以及我们的低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特色馆藏谢月区，希望打造一个光谷文化特色的一个湖北的新地标。
0: 位于楼上的光谷美术馆，1.5万平方米的空间内设有8个展厅，可展出200至300件常规展品。昨天揭牌的中国国家画院光谷展厅是全国第4个中国国家画院专题展厅，将国家级精品艺术资源接入光谷。光谷美术馆运营负责人于嘉欣：
15: 依托国家图书馆联合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这些顶级艺术机构建立的一个合作机制，会邀请一些艺术家去为光谷专门的做一些光谷特色的一些作品。
0: 试运营期间，两所场馆仅对预约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9: 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风险加大。崩塌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突发时如何避险？来听地质专家的建议。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0: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
16: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0: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要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产，第一时间撤离。石长柏：
16: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0: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3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二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今年省财政厅将整合统筹8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同济普外科、协和麻醉科等10个重点专科联盟，每个牵头单位补助800万元，通过基层医师培训、远程诊疗等手段，靶向补齐县级医院临床诊治短板。
9: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由湖北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近日正式通过审定，成为第2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同等养殖条件下，该品种小龙虾较普通小龙虾大规格占比提高20%以上。
3: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60天至17天提交预约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至16天集中兑现。
9: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8: 我不会游泳。
7: 没事，我教你。
8: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7: 切，游泳都不敢。
8: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7: 好啊，走。
9: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期文化场馆上新，克里姆林宫129件珍贵文物首次亮相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光谷图书馆美术馆昨天开馆，方便市民一站式遛娃看展。
1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后，自然资源部紧急部署地灾风险隐患排查，要求加强三峡库区排查。
11: 世界杯季军赛上演进球大战，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得第三名。姆巴佩梅开二度，登顶本届射手榜和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1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收官，赛事周期预估总收入将达到约130亿美元，或将成为史上最赚钱的体育赛事。
11: 号称护眼防近视，几百元到上千元价差巨大的大路灯，真的靠谱吗？
12: 聚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过300款 AI 新品全球首发，他们将拼出怎样的未来？
11: 周星驰电影《功夫女足》上映8天，票房破12亿元，口碑两极分化，预测总票房将超过30亿元。
12: 伊朗副外长称，伊朗已停止履行以美谅解备忘录。新闻观察，美伊剑拔弩张，局势面临哪些变数？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焦点时刻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暑期以来，湖北各地文化场馆持续换新，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的文化休闲去处。就在昨天上午，位于武汉光谷文化中心的光谷图书馆、光谷美术馆同时开馆，崭新的文化空间也吸引到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体验。我们来听湖北台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14: 下午9:30，光谷图书馆门口就排满了等待进场的市民。
15: 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新开图书馆，就是里面到底有什么，比如新科技啊、新内容。

0: 他就住附近，然后主要想看一下家附近的变化。
1: 光谷现在发展得很好，然后各种公共设施建设得特别好，带来感受一下高科技啊，带学习啊，还有这些文化。
2: 十点，光谷图书馆准时对外开放，馆内规划有24小时借阅区、数字资源阅览区、视听欣赏区等专属功能区域。母婴室、低幼借阅区里摆满了绘本读物，还安排了多元的线下亲子活动，给家长们提供免费遛娃好去处。
3: 去其他的图书馆可能就是位子比较紧张一点，现在就是，然后座位比较密集，这边的话就是看着就是很整洁宽敞，然后这个环境让人感到很舒适。这边的图书种类是很多的，然后我们一上来就看到有那个科普区，我们家孩子还是很喜欢。
2: 同时开馆的光谷美术馆位于光谷文化中心的8楼至10楼，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共设8个展厅。目前展厅内正在开展由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团队专题创作的唐宋八大家主题展，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篆刻等多个艺术门类。
4: 中国国家画院光谷展厅呢，它是作为光谷美术馆的一个常设展，它是作品是3个月一换，然后我们的唐宋八大家这个展的话，就是展期是到8月10号。
2: 据了解，光谷图书馆、光谷美术馆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双馆同步投用，也标志着光谷区域公共文化服务迈上新台阶。
5: 您昨天去打卡了吗？博物馆呢，同样也有上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129件珍贵文物首次亮相湖北省博物馆。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的报道。
6: 这个夏天在湖北省博物馆，你可以沉浸式感受俄罗斯皇室的珠光宝气。我眼前的这件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镀金银权杖，长度有足足137厘米，通体装饰有蜿蜒的枝蔓和繁茂的花朵。权杖的顶端呢，还镶嵌着宝石以及头戴皇冠的鹰首图案，彰显着其主人的身份与权威。
7: 经过近3年筹备，下周一克里姆林宫的瑰宝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特展将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的文物首次登陆湖北，本次展览以俄罗斯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君主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为核心主线，129件17至18世纪珍贵馆藏悉数亮相，从皇权象征的礼器到日常宫廷用度，品类齐全，等级极高。本次展览由湖北省博物馆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联合呈现，展览时间将从7月20日持续至10月25日，观众可在馆内现场购票，或通过湖北省博物馆公众号预约购票。
8: 从本周三开始，撼动青春赢在江城2026年奔跑吧少年夏令营免费游泳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武汉40家定点泳池面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20天。我们继续来听湖北经视记者的探访。
9: 我现在来到了武汉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这里是市级的标准恒温场馆，整个场馆的水域面积约1000平方米，设有8条50米的标准竞技泳道和独立的儿童潜水区，可以同时容纳300名学生游泳。
10: 凉快，环境可以，
11: 在这里可以玩水，也可以锻炼游泳的技能，很好。
12: 因为天气很热，小朋友喜欢玩水，然后这个刚好就是最安全的场所，我觉得很好。我每年都参加这个活动。
2: 为迎接今年的免费游泳活动，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对游泳馆内的多项设备进行升级，如加装空调、增设泳道垫层、顶棚铺设蓝色遮阳板等。同时，场馆在救援和水质管控上也加大了保障力度。
9: 至少4名的救生人员是坐岗，除了这个以外，还有2名的巡岗人员。那在小池那边还配备有2名救生人员，还有一个这个巡场的教练员。场馆是每天是固定的3次的水质检测，那每3次的水质检测是必须要达到国家的水质标准。我旁边就是位于江岸区汉口江滩3期的滨江游泳池。我一来到这里啊，就感觉视野非常的开阔，伴着江风呢，环境也非常的舒适。这里主要是服务3阳路到2期片区的居民。大家看，现场已经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玩水运动。
13: 自活动开展以来，每天日均200多个人来参加，也是很受欢迎。就是为了这次活动，我们投入了新的循环系统以及新的进水方式，让那个市民朋友游玩的时候能更好的体验 各种新的水质。
2: 据了解，本次免费游泳活动从7月15日持续到8月3日，共计20天，每日开放场次为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市民可通过畅游江城微信小程序或武汉智慧体育服务平台官方公众号预约入场，每天早上7点开放预约通道，仅可预约当日场次。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5: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本周五，重庆市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详细的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昨天晚上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8: 在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后，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周边的一个群众安置酒店。我们知道呢，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是采取措施，将事故周边1公里范围内超过1100多名的居民进行了一个安全转移。那除了有少部分是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住进了周边的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呢，现在有超过800多名的群众入住了周边的10家酒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酒店呢，就是其中安置人数最多的一间酒店。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已经有超过160多人是住进了这间酒店。我们在现场是了解到，现在这些群众他们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办理入住。在这间酒店里面入住的群众，最年长的有超过80岁，最年幼的话还是一些婴幼儿。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是接到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的一些通知，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来到这些酒店进行一个办理一个免费的入住。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也是一张这样的统计安置表，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我们看到如果群众来到这里是办理登记的时候，会先提供一些自己的基本的姓名，包括像是身份证，还有是入住时间等等。而且很贴心的是，其中有一栏我看见他写的是是否需要换洗衣服。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群众他们在转移过来的途中，他们可能走得比较着急，没有带好足够的换洗衣服。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工作人员也会对他们提供一个持续的服务。具体来说，群众他们在入住酒店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保证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政府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种保供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就把周边的10多家酒店是用来作为这种临时的安置酒店，也是暂时停止了网上和线下接待散客的订房。那么这些酒店现在只能用来 供我们受灾群众来入住，而且酒店方面呢是把他们在酒店里的一些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大的库房作为这种临时的仓库来用来存放，像是饮用水啊、食品，而且这些食物在源源不

0: 还有有的群众可能他们撤离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齐足够的药品，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也是需要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药品的服务，而且他们我们的看到这些医疗人员他们还会逐步的去了解这些情况，给他们必备一些药品，尤其是还会对他们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心理的辅导。
1: 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昨天紧急部署了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巡查。自然资源部要求，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的巡查排查，二是做好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的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
2: 虽然说眼下天气炎热，但是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的风险加大。那么崩塌发生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突发时又该如何来避险？我们来听一下地质专家、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的建议。
3: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
4: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3: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物，第一时间撤离。
4: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3: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3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二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4: 我们组织30000多名网格员常态化勘扰已知灾害点，同时利用卫星、无人机监测设备，依靠技术专家巡查，达到提前发现、提前教应群众、提前撤离。
5: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2: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5点，2026世界杯季军争夺战在法国队与英格兰队之间展开。上半场结束，英格兰队呢是以4-0领先法国队。比赛进行期间，法国不想踢，英格兰又进了等多个相关的话题都登上了微博热搜。
1: 赛前呢，法国队的主帅德尚曾表示，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呢没有办法与决赛相比。他说，英格兰不想踢这场比赛，我们也一样。不过呢，他同时强调，既然比赛存在，球队呢就必须要认真对待。
2: 那从上半场的表现来看，英格兰队在攻防转换当中明显的是更为高效。法国队的3个丢球分别源自于传球失误、定位球防守和防线压上后的快速反击。萨卡随后再入一球，使得比赛在半场结束时已经呈现了一边倒的走势。
1: 到了下半场啊，画风突变，法国队是连入3球，其中姆巴佩连入2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22球，超越了梅西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随后呢，英格兰队的萨卡和法国队的登贝莱各入一球，贝林厄姆呢在加时赛最后时刻也打入一球，最终比分变为4-6，英格兰队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
2: 那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欧洲冠军西班牙将与南美冠军阿根廷展开巅峰较量。那赛前最新的备战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记者昨天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6: 国际足联呢，这一次呢，也是把两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呢，放在了纽约市中心的贾维斯会展中心进行。同时呢，也是邀请了西班牙和阿根廷两队的球迷呢，分别到场去共同参与这次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一方面呢也是让两队的球

0: 成员在发布会现场一表决心，同时呢，也是让两队的球迷在这里共同去分享世界杯带给他们的快乐。这场世界杯决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全球接近600名媒体前来现场报道。率先出席的西班牙队队长罗德里则直言，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本届世界杯上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世界杯的冠军。而在决赛赛场上，他们遇到的对手阿根廷队，在他看来呢，是本届世界杯上状态最为出色的对手。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其实他们从欧国联到欧洲杯，再到本届世界杯上，应该说这支球队也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的在成长。罗德里坦言，这支球队已经更加的成熟了，他们有足够的底气和阿根廷队掰一掰手腕。他希望西班牙队面对阿根廷的时候不要惧怕对手，全力做好自己，而且要在场上表现出比对手更加强烈的求胜欲望，做好每一个细节，不被阿根廷队带节奏。随后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弗恩特呢，则表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做好团队其实更为的重要。他也在发布会上引用了一句古罗马哲学的谚语：“蜂巢比单只蜜蜂更为重要。”他认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只有每一个队员全力发挥、全员一心做好每一个细节，他们才能在世界杯决赛赛场上获得理想的结果。在阿根廷队这边呢，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是门将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坦言，不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对他自己包括整个球队的表现都非常的满意，他们值得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骄傲。而眼下面对着世界杯的决赛，他和他的队友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压力变成动力，同时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当下的每一刻。而作为门将，马丁内斯也坦言，在技战术上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甚至包括了点球大战。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位队友去尽可能的相信自己。马丁内斯的发言呢，也得到了主帅斯卡洛尼的肯定。谈到世界杯决赛的备战，斯卡洛尼也坦言，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像准备往常其他比赛一样去准备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会竭尽全力争胜，但也不会被决赛压力所困扰。这两天呢，应该说斯卡洛尼也表示，他尽可能的让球队保持一个没有太大运动量的训练，在决赛到来之前的时候，让每一位队员尽可能的保持好非常好的身体状态。谈到决赛的对手西班牙队，斯卡洛尼坦言，这是两支气质非常相似、技术特点都非常相似的球队，所以可以预见，在决赛的赛场上一定会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巅峰对话。而面对着这样强大的对手，其实阿根廷队全队也已经蓄势待发。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终局，那本届世界杯呢，除了赛场上的风云变幻，背后的生意经啊也备受关注。那最新的一个报道显示呢，本届世界杯将首次制作冠军戒指，那除了冠军队30枚以外呢，另外有1996枚将向球迷销售。尽管目前售价没有公布，但是也成为了国际足联非法创收的另外一个途径。
2: 另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国际足联呢计划在2026年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类似于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超级碗的中场表演，并可能会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而按照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则的规定，中场休息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1: 那回顾本届世界杯，从天价的转播费到天价的球票，从新增补水时间到决赛的中场秀，还有从赞助商到特许经营商品，世界杯呢已经成为了国际足联的超级印钞机。那首先就是这个新增补水的时间，据粗略统计啊，本届世界杯新增约7.5小时的广告库存，为国际足联带来近20亿美元的增量收入，直接推动美国区的转播费用飙升到了9.45亿美元。
2: 首推转售平台呢，国际足联呢单笔抽佣30%，天价球票也遭到了多方的诟病。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推出了官方转售平台，允许球迷将已购的球票挂牌出售。4月下旬，该平台上出现了4张代售球票，每张的标价近230万美元，位置呢在球场一方球门后的下层看台124区45排33到36座。
1: 那票价上涨的核心原因呢，在于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了一个动态定价，那票价呢随比赛的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国际足联表示啊，这一做法参考了北美职业体育联盟的票务模式。那据统计呢，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的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的票数啊，仅为700万张。
2: 那与此同时呢，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也进一步推高了价格。国际足联推出了官方转售平台，那这一举措呢，虽然说有助于

0: 从源头减少假票问题。但是国际足联对于每笔交易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服务费，也就是说单笔的交易合计抽取约30%。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呢，卖方通常需要提价来覆盖成本。
1: 此外呢，天价转播费也是捞钱啊。按照国际足联官方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仅电视转播费用收入就高达约39.25亿美元，而转播费呢只是本届世界杯最赚钱的手段之一。据经济日报此前报道说，国际足联预计啊，本届世界杯所在的2023年至2026年周期总收入将达到约130亿美元，较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增长约72%，或将成为历史上最赚钱的体育赛事。官方报告预计2026年国际足联收入约89.11亿美元，占4年总收入的69%。
0: 那对此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道，世界杯呢是国际足联主要的创收赛事，世界杯每4年举办一个月，我们只能在这个月的时间里面赚钱，而在距离下一届世界杯的47个月时间里呢，我们花的就只有这笔钱。
1: 他还表示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国际足联呢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所有的收入呢都投入到了全球211个成员的足球事业发展中，其中呢约3/4的国家或地区呢，如果没有国际足联提供的资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有组织的足球活动，因此呢一直在努力寻求平衡。
0: 那我们看到一边是创纪录的购票申请和总收入，一边是球迷在要么付钱要么错过的现实面前不断的权衡，这究竟是足球这项运动的胜利，还是他正在失去什么？这个答案或许是因人而异。
1: 是的，在维持商业增长和保障广泛参与之间，这项备受关注的赛事需要面对更加多元的平衡考量。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

0: 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
2: 027-8374-3636 837-4-3636。
3: 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
4: 陈姐你好。
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3: 对，
5: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每天我们都能接听到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3: 对，
5: 一起多病呢 获得健康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打来电话寻求扶正方法。李安，现在咱们很多新老朋友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3: 对，
5: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传播健康，并且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对。
4: 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
6: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起来这个药啊，原先的没有起，这个药一起来4、5回、5、6回的起来。
4: 5、6回。
6: 这个现在这个药起来，这回本来会这好了。
4: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到2次是吧？
6: 这好了，前列腺炎好了。
4: 那就是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嘛？
6: 我的睡眠现在睡到那7点钟才行吧。
4: 原来你还有失眠的问题，睡不着觉。
6: 睡不着觉，这是失眠呢，它一个前列腺炎的影响啊，睡都睡不着，现在前列腺炎好了。这一睡到8天10量嘛。
4: 现在一个晚上一觉睡个8天量。
6: 不起来，然后小便那个是血天量啊。
4: 那就是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6、7个小时没有问题。
6: 现在是做梦的，现在不做梦了。
4: 那就是你现在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
6: 你原来呀，
4: 他这个前列腺炎，你一天要起来5、6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对不对？
6: 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小便。
4: 我不相信的话，我就不能够买。
6: 那是的，你一个是你不相信，第二个你没有效果，你不可能再拿1000多块钱去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4: 去医院都不急吧？
6: 1600、3800，是不是？
4: 对对对。那是的，不错不错，你说的是大实话，是不是？
6: 我实话实说的，有个毛血角还有毛衣的血角，我的俺们不相信的，我说我不相信的，我护理们不护我自己，但俺们就是，俺们现在是偏硬的，那这个管个成的，我说你们不要，我也不你们嘛把钱我还是我这老的个拿的，1年签不到钱，再搞的3医院，现在得过日子。
4: 对，就是子女对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不了解，是不是？
6: 对他们不了解，再一个呢，我的这个情况不不不牢固，我因为我这个儿子搞成个精神病，在加上我的婆婆有这个。